0: 昨天被大连波队那个打进了四个球。这首先呢，他前面的三叉戟进攻实力很好。另外一点呢，他在中场这边，他昨天打了一个我跟解读4141啊，张传栋是一个拖后的位置，他不是摆在后卫线的位置。官方那个站位呢，有时候跟具体比赛站位是要看比赛才会发现。我觉得这个4141，他呢是中场人数比较多，而且呢他的反击非常的犀利，很多球队跟他打的时候呢就特别难受。你反击犀利，我这边呢后防线呢我就要囤人，我就要注重自己的防守，我这个投入的进攻兵力就不是特别多，然后呢我自己的进攻兵力投入不多，你中场这边的防守人数又很多，所以说呢就很难打穿。那昨天比赛并说李国旭，我觉得我心目当中给他排第一，赢球第一大功臣，就是因为呢整个的赛前我们对比赛节奏的拿捏跟对方的针对性的布置跟训练，李国旭是高出一筹来。咱们一会儿具体说这场比赛呢，最终的比赛结果呢是我们大比分的击败了对手。现在这场比赛呢算是一个卡位战，因为呢这场比赛之前大连英博队呢是40分排第三，北京官队这轮比赛先打之后，他们41分是占据到了第二的位置，但是是暂时的。成都荣城队呢上轮比赛因为大连队比赛赢球之后呢没能提前夺冠，这一轮同样一个剧本，大连英博队就是因为自己呢也的确是有分拿。大连球迷也说嘛，我们这边呢算在一起的话，3到5个球队在抢积分榜的亚军的位置，就是有个亚季二冠联赛的这个位置。那你说云南玉坤不要吗？甚至咱在远点，生态山队不要吗？北京国安一直想要啊，大连波队这边也有想要啊。所以说这场比赛球队至少拿分才会有资格去竞争。但是这场比赛还有一个点，就是毛伟杰受伤之后我们如何调整，是谁调整，比赛会不会平替毛伟杰，是不是这个左边这边会打折扣，这一系列一系列都是这场比赛的一个看点。
1: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首发的阵容啊。大连英博呢有刘伟国、冯博轩、马马杜、宋岳、吕卓毅。吕卓毅呢是在比赛第89分钟的时候被孙康博换下，还有外援阿利米、斯坦丘。斯坦丘呢是85分钟被黄山换下，廖锦涛85分钟换的是张华晨，罗静呢是54分钟的时候换的杨明瑞，那德尔加多85分钟被冯静换下，以及我们昨天的这个大功臣阿奇姆彭啊。青岛新海岸这边的门将是李浩，以及4号艾利尼扎尔，46分钟的时候被何龙海换下，2号的布鲁诺，以及5号的梅米舍和22号的王庚瑞，以及28号的张成栋和8号的张修维。张修维呢是78分钟的时候被贾维维换下，21号的孟静潮和61分钟的杨展鹏，10号的卢斯。卢斯呢是在87分钟被谢初军换下啊，
0: 谢初云换下啊，
1: 以及9号的阿奇兹，还有11号的戴维斯。
0: 大家从这个换人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比赛呢我昨天解说的时候已经进入到篮球比赛的一个所谓的拉筋时间了。大量的双方像贾维维、像谢初云，这个都是属于青岛新韩俱乐部重点打造了一些青年才俊，我们这边呢也是换上一些队员呢去热一热身。所以说后面的比赛大家看起来，尤其大连球迷看起来呢就比较赏心悦目，心情是心如止水，就大家就兴奋就可以了，享受就可以了，这场比赛大分赢球。整个的比赛上半场大连英博队呢踢得非常积极主动，机会很多。上半场比赛看数据啊，控球呢青岛西海岸队呢一直是在大连部队之上，56%啊，一度高达60%、62%。但是你看这射门呢，我们一度时间是7比3，然后呢是11比4。射正呢我们一直呢是高于对方，比方射正我们是3比0这样一个射正，剩下的所有的进攻数据大连部队都是在占优的，包括热区图，包括整个的比赛的主要的分球的区域图都看得出来，大连部队呢是整个的比赛踢得非常积极主动，创造机会也多。开场7分钟的德尔加多就一挑传，阿基姆彭单刀挑射破门，当时就乐嗨了，这球进得特别漂亮啊。20分钟的时候斯坦就一个单刀面对李浩打门，被张秀门前解围了。这个球其实我们认为那球是不是过门线了，第一角度我当时就说过了门线了，但是第二个角度再给，的确距离门线呢是有一定的距离。就这样的门线技术加围之后呢，整个的足球比赛这个球想整体越过门线被误判的几率已经是变得非常小了。所以说我当时解说是这样的，就这个球赶紧翻篇，以裁判为准，没过门线就没过门线，因为第二个角度判定的这个球的确距离门线还有一定的距离啊。然后呢还有一脚罗静射门被挡出，34分钟的时候马马杜一头球攻门被李浩扑出，这个头球攻门也是非常的精彩，李浩呢站的角度也好。青岛新韩队呢半场只丢一个球， 算是结果不错了。换边呢，再到70分钟，张成栋有一个解围失误，乌龙助攻阿奇姆彭再进一个球。76分钟的时候，阿里米有一个造点，阿奇姆彭点球打进了自己的帽子戏法，当时这个擦鞋举动嘛，然后呢，阿奇姆彭再进一球打四喜，达令波队4-0获得了比赛胜利。
1: 嗯，那这样呢，积分榜上呢，现在成都是52分，大连英博43分，剩下的比赛当中呢，成都客场要战海港，回过头来到主场去迎战大连英博，最后一轮呢要客场踢的是山东泰山。那么大连英博下一轮比赛呢，我们要在主场面对的是深圳新鹏城，收官呢要在主场踢的是金门虎。其实现在呢，对于我们来讲，对于英博来讲呢，的确还是有机会的。而对于成都的这个夺冠来讲呢，他们只不过是把这个时间往后延了一下啊。当然，最后到底能不能在接下来的三轮比赛当中拿到这一分很关键。什么时候拿也很关键。而且呢，成都和英博，我们本身就有一场直接对话嘛，当然是站在了成都的主场当中啊。这一分拿到了，成都蓉城就依然是这个赛季的中超冠军。
0: 对，现在他夺冠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1: 依然其实还是很大的，只不过呢，你会觉得说，我们会觉得成都前半程的比赛和下半程的比赛呢对比有点多，就是这个悬殊差得很悬殊。所以呢，其实对于成都的球迷也好，或者关注这支球队的也好，对于主教练这边的诟病还是比较多的。就大家非常不满意。
0: 对。就现在呢，咱们实话说，成都蓉城队手里有很多冠军点啊。比方咱们来看一下，他10月18号联赛下一轮客场挑战海港，比赛不好打。昨天我看到那个有个大 V 把成都蓉城跟大连波队的比赛整个后续联系了一下，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的：大连波队这个冠军还是有戏的啊。当然是这样，我们只能说呢，是整个的冠军悬念是变数在增加，但是成都蓉城队依然是现在看还是比较靠谱拿冠军的。刚才提到他有很多冠军点，18号客场对海港。这场比赛呢，因为说为什么说成都蓉城队大差不差，他只要一分就可以了，平局就行，一分就可以锁定这个赛季的中超冠军。之前一天他18号比赛，之前一天咱们大连波队主场打深圳新鹏城，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存在这种情况，如果我们不能获胜的话，那么成都蓉城队的比赛不用打，他也可以提前锁定冠军。就17号咱们大连波队的比赛打，这一周大连波队的比赛是周六进行啊。如果这一轮比赛还没有终结悬念，那么10月24号，中超联赛第29轮，成都蓉城在主场跟大连波队有一次面对面的直接对话，那个比赛就有意思了。我个人特别期望啊，就下一轮比赛啊，就这个周末的比赛，冠军悬念还有，我们赢球，成都蓉城队输球，然后呢，就到了10月24号第29轮，成都蓉城主场对大连波。冠军天王山之战决定冠军归属，你想多刺激啊！哎呀，真是我没想到啊，这成都队半程领先这么多，最后要打这样一场比赛，当然是我心中希望这个剧本发生，能不能发生还要看这一轮比赛最终的结果啊，新一轮比赛。然后呢，这场比赛昨天之后赛后发布会，看看李国旭怎么说的。李国旭说呢，这场胜利对球队的意义非常特殊，是球队第一次赢下这个对手，结果离不开全队过去3周的充分准备，这场赢球也是对所有人这段时间辛苦训练的最好的回报。目前阵中还是有不少的球员有伤缺，困境反而激发了登场队员的斗志，队员赛前已经达成共识，要为受伤队友拼下这场比赛胜利。最终呢，队员们兑现了这份承诺，感谢球迷一如既往的陪伴跟鼓励。接下来球队会好好总结本场比赛，全力备战后续赛事。
1: 昨天这场比赛拿下了之后啊，的确呢，给我们来讲呢是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啊。当然，昨天晚间呢还有另外的两场比赛呢，也是备受大家关注。其中一场呢有辽宁铁人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啊。上一轮比赛当中呢，铁人是0-1输给了金门虎，输掉了这个关键的比赛。最近6轮比赛当中也是难求一胜，9场比赛只拿了1场比赛。所以呢，我们说徐正元上任之后呢，也算是和铁人这边呢度过了一个蜜月期。一旦说这一轮比赛输给了保级的直接竞争对手的话，那么对于辽宁来说啊，对于铁人来讲，整个的保级压力就直线上升了。那么三镇上一轮补赛当中是1-4惨败给了浙江，间歇期的两场比赛当中啊，补赛 一场没赢，所以呢他们就启动了第三次的换帅的程序。邓卓翔呢是再一次成为了救火教练。赛前呢铁人25分，武汉三镇21分，如果赢球和输球啊，对于武汉三镇来讲，赛前我们都不是特别的看好这支球队可以在客场取胜，因为上半场比赛的时候啊，简单回溯一下，上半场比赛双方的争抢呢都非常的激烈，热菲尼奥呢屡次造险，埃以恩是禁区内倒地，经 VAR 确认之后是没有点球的。下半场比赛陈彬彬的世界波破门，但是呢就说的这个泪还没拭干的时候啊，激动的泪水啊还未拭干的时候，袁敏成的解围失误就让洛泰扳平了比分，所以最终双方是一场1-1的平局。
0: 那脚球进的其实转身打完之后还挺难的，门线上有两个队员防守，最后谁也没过到，一个队员失去平衡，身体挡了一下挡了队友，但身体如果不失去平衡的话，这个球完全在门线之前可以捞得到，没有办法。这个进球呢只能算是有点玄学成分在里面，因为这场比赛呢辽宁铁人武汉三镇各拿一分，一个26分，一个22分。另外一场比赛，因为金门虎队把成都龙头给赢了嘛，所以说呢，我们不提奥的时候也提到过了，金门虎队他最希望金门虎队的比赛提前打的，他最希望这场比赛是打成平局，因为如果是辽宁铁人队赢的话，那么辽宁铁人队呢是28分，武汉三镇队22分，有可能是这个赛季武汉三镇就一只脚到中甲联赛了。有可能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武汉三镇赢球，武汉三镇赢球恐怕也是金门虎队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比赛结果。武汉三镇赢球的话，他会是到25分，距离辽宁铁人队只有1分，最担心的辽宁铁人队差1分三轮比赛，那最后谁降级不知道呢？两场比赛打完之后，金门虎队拿了3分，28分。辽宁铁人、武汉三镇各拿1分，26分、22分。那么金门虎队现在是这样，你要比拼保级的话，你不能看倒第三的辽宁铁人多少分，你得看倒第二是谁。倒第二武汉三镇距离金门虎队差了6分，还剩下2轮比赛。那么接下来可以这么说吧，金门虎队包括同是28分的河南队已经基本上算是保级靠岸了啊。但是金门虎这个3分拿的属于是意外之喜。昨天还有一场比赛，是重庆铜梁龙对山东泰山。重庆铜龙队上一轮比赛1-3输的上海申花，10轮比赛不胜，下半程开局之后呢只赢了跟金门虎的一场球。泰山队呢上一轮比赛1-1平的深圳新鹏城，排第6名赛前啊。泰山队呢这场比赛呢泽卡基本无缘胜局赛事了，克里桑有红牌停赛，进攻端呢少了2个重要球员。刘洋呢高准翼呢这个谢门能啊陈普这边国家队之前都征召了比赛了，彭笑、伊木兰、史松辰、陈泽世、于金勇呢打的亚运会。间歇期呢这泰山队呢训练合练的时候呢都凑不齐人，凑成了15个人，15人你要分队对抗的话的确比较难，所以说这场比赛能拿几分两个球队就非常有悬念的。最终的比赛结果呢又是一场比赛平局1-1。比赛第25分钟的时候呢是张志雄面对王大雷轻松挑车破门，铜梁龙队1-0领先。第72分钟的时候呢买乌狼传中瓦格头球望月扳平的比分，铜梁龙队1-1平的山东泰山。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申花啊。申花呢是在10号晚间7-1的比分大胜的云南玉坤。拉唐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特谢拉3次的助攻，谢鹏芬还有金顺凯、汪海健和替补登场的刘成宇呢是各进1球。中午的3场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3-0击败了青岛海牛，取得13轮不败的同时，青岛海牛10连败之后呢就提前降级了。另外呢浙江2-4不敌海港，那么海港最近的7轮比赛当中是5胜2平不败的成绩啊。深圳新鹏城和河南队的比赛当中呢，上半场开场不久呢于瑞就被直红罚下，半场结束之前纳萨里奥又破门，下半场开始不久呢韦斯利5分钟梅开二度把比分反超，那么随后替补登场的尹聪耀啊是把比分扳平，那么最终呢深圳是2-2战平了河南。那这样我们就及时看一下现在的27轮比赛结束之后中超的积分榜单。成都呢是52分排在了第一，大连鹰博43分，我们相差9分排在了第二位。剩下的3轮比赛当中我们夺冠的概率就像老高说的，大连鹰博3场全胜啊，成都蓉城 一场不赢、
0: 嗯、
1: 啊，我们就能
0: 够夺冠。他拿一分都不行
1: 啊，对他拿一分都不行啊。北京国安呢，现在是41分，排在了第三。泰山以及云南玉坤和青岛西海岸都是38分，上海海港36分，排在了第七。那上海申花呢是34分，排在第八位。重庆铜梁龙32分，排在第九。浙江31分，排在第十。深圳新鹏城29分，排在第十一。天津金门虎和河南队现在都是25分，排在了第12和第13位。辽宁铁人呢，在昨天晚间拿到了一场平局了之后呢，是加了一分，26分，排在了第14位。那么武汉三镇现在依然是排在倒数第二位啊，22分，排在倒数第二。海牛呢是14分垫底，而且呢他已经锁定了一个名额啊。
0: 海牛呢挺可惜的啊，海牛是属于中超的元老级别的俱乐部，它不是创始俱乐部，但也是元老俱乐部。但是你说现在这个分数，他实拿是21分，扣了7分，倒数14分，他丢了多少个球？大家看一看。其实呢，他这场比赛输完之后，他的降级其实不意外。但是你回想一下，青岛海牛就这个赛季，他有一段时间打的还真挺好的，尤其是开局那段时间，第四到第十一轮吧，他当时排名还是在第七名到第八名。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就是他咱赢大林博那段时间，他是先赢的山东泰山4-1，又赢的海港3-1，同样比分赢的武汉三镇，然后又是一个3-1赢的大林博。当时呢，这个青岛海牛队啊，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那真是反击有速度，防守有硬度啊。就问题就是从第18轮比赛开始，一直到这一轮比赛27轮比赛之前，已经9连败了。他输北京国安队是10连败，这个成绩你要说是降级一点都不意外。那么首先你说青岛海牛咱给把把脉，那么怎么降的级？罚分，罚了七分就等于直接拉高了保级分数线嘛。你要说是轮次一分保级，人家30分保级，你得37分才行。好，25分保级的话，你得32分保级才行，直接拉高了分数线，容错就变得非常狭小，空间起跑线就落后。再就是呢，那个叶博亚呢，你说跟大林部队比赛当中说的意外真好，他近期比赛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但是叶班亚有一段时间是长时间有一些伤停的，包括一些这核心外援的给停赛，加上这个再加上呢骨改的问题，球队的板凳的厚度问题，主教练的战术调整跟用人取舍问题，这一切加在一起，连败之后这球队最大问题在哪？他为啥降级？就连败之后球队崩盘，提前降级了。那么接下来这青岛海牛队就留下几个问号。第一个问号，剩下3轮比赛你怎么打？摆烂了还是要维护所谓的球队的一些尊严跟颜面？那么这是一个问号。另外一个问号呢是，你现在的比赛你俱乐部怎么去，你说哪些外援你留，哪些这个老将你要谈合同，几个年轻的新秀邝兆雷啊、韦子璇啊，包括这个金永浩啊，那其他俱乐部这边好，你降级了你是不是要开超市啊？那么这些球员，那我看他们眼珠都是红的，你能不能保得住？这是一个问号。还有个问号呢，那个明年去中甲了，中甲好不好踢啊？青岛海牛呢是21年的中乙冠军，22年打中甲，打中甲的时候他是中甲的第二名身份冲超。那个赛季海牛队打中甲打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当时是外援效率很高，中场也战绩很稳定，阵容的厚度也好。所以说对于青岛海牛队来说嘛，你看广州豹呢，咱们一会儿说这个冲上来了，明年的中甲联赛，青岛这边还是有底子的。你先，我觉得首先你把这个主力框架给稳住了，接下来呢，你还是你的成绩决定你什么呢？就是你的资金跟股改能不能有效落地。如果有效落地的话，主力框架留下来，青岛海牛短时间之内重新回到中超联赛，这两个条件满足还是可以的啊。不满足的话，那真就不好说了。好，提到了中甲，现在青岛海牛队已经是到明年中甲了。中甲这边呢有一个大事，10月11号中甲第26轮的比赛。广州豹主场3-1赢得定南干联，那么这样的联赛还剩下4轮情况之下，广州豹领先第三名南通智云队12分，3-4-12，比小分的话，胜负关系呢也占有成功完成的冲超了。广州豹呢是23年成立，原来叫广州影豹啊，23年进入中冠的决赛，排第5，递补到了中乙联赛。24赛季广州豹是中乙冠军，升中甲。25赛季跟铜梁龙都是中甲第三，但是胜负关系嘛差一点。就没有冲超。26赛季人家提前4轮冲超，从成立到冲超4年3级跳，广州足球啊也可以回来了，重返中超版图啊。2022赛季广州队中超降级， 广州豹的主场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越秀山。
1: 嗯，
0: 这里面呢曾经见证过另外一个中超球队广州富力在中超赛场征战过，而且呢有一段时间呢，越秀山呢是咱们中国女足特别愿意在那打比赛，我们去过好多回，这一次又可以在越秀山见证中超比赛了。
1: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中甲联赛当中呢，昆城在十号的时候也是有比赛的啊，是中甲第26轮的比赛，我们在主场对阵的是长春亚泰。那么最终呢，大连昆城刘云有破门，长春亚泰的吴俊杰有破门，所以我们最后是1-1这样的一个平局的比分啊。
0: 嗯，
1: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甲的这个积分榜单。26轮比赛结束了之后呢，广州豹这边已经是60分，提前夺冠了。云南玉坤48分排在了第二，广西恒辰46分排在了第三。那深圳青年人是45分排在了第四位。所以其实前几支啊，2到4位的2、3、4这三支球队呢，分数很接近啊。陕西联合呢42分排在了第五，无锡吴钩以及延边龙鼎都是36分，石家庄功夫是35分排在了第八，长春亚泰31分排在第九，宁波和大连昆城都是30分排在了第10和11位。苏州东吴呢是28分排在了第12，定南干联24分排在第13。南京城市是22分排在了第14位，梅州客家以及佛山南师都是16分啊。
0: 好了，8:25，我们最后一段时间呢，给我们的一个玉石专场啊，就主播带您去嗨购。
1: 嗯，
0: 和田玉专场又开始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提到悠悠取代那个悠，那天看到就说，我说怎么样，他说啊，有1-10以上 W 那个下单啊。我说你真牛真厉害。现在来看呢，大家对这个玉的概念呢是越来越感兴趣，但是呢咱实话实说，这个玉啊水太深了，
1: 是
0: 不是一般的深，就跟夏家河的那水一样深啊。我夏家河的跟那石槽那水一样深啊，夏家河水浅，就咱们怕踩坑。所以说呢，我们的电台接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跟本职周保的正式邀请之后呢，我们也是层层审核，然后呢也筹备了挺久时间。这一次选谁呀、啊、这次选那个咱们那个少儿广播那个主持人高鹏，他很厉害，他懂这东西呢，他跟大家实施水性啊。然后呢高鹏带团亲赴新疆的这个和田的于田县，帮助大家呢就探一探源头。这样呢是微信可以搜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玉石加权这个关企业的一个微信啊，然后呢就可以进群了。进群之后呢就可以发现很多的一些福利。
1: 嗯，那我们这一次呢带大家一起团购的是钴矿，就是已经持续开采了将近200年的，因为现在呢优质的这种矿料是越来越少的啊。我们这一次团购的玉料呢是获得了官方认可的玉石产矿啊，都是附带国检机构所出具的鉴定证书的。那么这个证书上面呢会清晰的去印刷一行专属的文字，就是原料产地和田地区于田县啊，就是会写的非常的清楚。微信呢现在大家可以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石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企业微信，我们就可以把你拉到和田玉的团购群当中。那么这一次呢带队的是高鹏老师啊，高鹏呢这一次去这个于田县呢将会深入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核心矿区，实时的在群内和大家去做一个分享。我们说这个玉石啊，尤其这个和田玉啊，它也是一份价钱一份货哈、啊，它不可能说你用20000的价格去买20000的品质，但是呢，我们能做到的是，同样是20000的价格，高鹏可以在源头去给大家选性价比最高的，而且我们可以承诺的是假一赔十。而且难得的一点是什么呢？就首先呢，就是除了你当下这个矿区开采的优质新料之外，市面上你很难寻觅到的那种老料，团购当中我们也会限量的放出。第二呢，就是现在大家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石，添加企业这个权益官的企业微信，那么你付1元的定金可以抵200元。而且这个是全场通用的，不用你可以退这1块钱、
0: 啊、
1: 哎、
0: 嗯，
1: 就跟我们之前那一次是一样的、
0: 啊、
1: 哎、
0: 嗯。
1: 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一次所有的和田玉都是天然玉石，没有人工合成酸洗注胶还有化学染色等等这些所有的造假的手段，我们是从源头去为大家守住品质的底线。当然你不满意可以退换， 所以呢，现在大家需要抓紧时间去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玉石这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的企业微信，扫码即可进群，高鹏呢会在群里等候大家。
0: 好的，8:29，我们今天的体坛路虎榜节目跟大家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明天见。

八点半又和大家相约在1057，这里是孙克说体坛，和大家一块儿啊聊一聊昨晚的球。哎呀，心情稍微平复一下，一不小心，哎呀，大连这客场整了个4-0。赛前我都没想到，那、这个阿奇姆彭还能整个大四喜。确实啊，还是要戒骄戒躁啊，低调，继续努力，攒好人品吧。哎呀，现在其实球迷也好，球队也好，有的时候别败人品，是吧？第二个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越是这时候越要保持冷静，只有保持冷静了，努力做好眼前的每一份工作，才会有奇迹。就是你老畅想着未来，是吧？你像现在咱手头活都没干好，老想着自己财富自由之后那个诗和远方，我觉得先把眼前的苟且啊，先给他这个都好好弄弄，是吧？就老想着那些，想着想着吧，你可以容易笑醒了，啊，是不是？最关键，咱这个比赛就是还是成都的第一天的比赛啊，就是说实话，我都感觉那场比赛啊，双方踢的都挺有默契的，就是反正大家呢都把防守扎得紧紧的。就是最起码前面90分钟是这样的啊，双方都是小心翼翼的踢比赛，过来了球之后呢，也不想着把球权能够拿下来啊，慢慢组织，就是怎么安全怎么来啊，一大脚能开就大脚就开了，是吧？就是你一看就是成都荣城啊，虽然说有的时候你看大部分时间他是掌握着球权压过前场，但他选择就是什么，你别上来啊，你别上来，我把球推到前场了。你别上来，我在后面倒着啊，然后呢左面尝试一下，右面尝试一下，是吧？然后这个进攻其实都是在隔靴搔痒，就是他不敢更多的兵力前压，也不敢啊。你看那场比赛胡克涛是打这个那个边前了，你看后面的队员王东升也好，是吧？这个贺一然也好，拉到半场的时候就非常谨慎，你包括中间的如萨，是吧？如萨就在中间来回溜达，那他都不像以往前插到前场去接应，就原则是什么，就是防守啊，还是要把防守做好，因为一旦丢球就麻烦了。第二个就是已经阵型推到前场了，这时候如果让这个金门虎打到反击机会了，那就还很麻烦呢。因为金门虎前场队员你不知道他哪一下的，是不是就给你来个势破天惊的一脚世界波啊？而且成都龙城开场的时候对那个萨尔瓦多，那真是每球必上，每一脚球，那不但要把球给你破坏了，而且还得把你撂倒。你看看，就前几下的萨尔瓦多干毁了，就是只要把他这个转换点，给他干没电了，那么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转换效率，那就会大幅下降。其实也确实是这样的。你看连续干的这个萨尔瓦多都踢伤了，我感觉都有点啊。后续你看萨尔瓦多的这种长传确实不是长了就是短了，他的这个转移球几次转移啊，你孙铭前边路刷都上去了，在边路你看拉开空档了，他这个你看基本上都得5-6十米的这种长传，这个长传球几次都没传好，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影响。但你能想就这个比赛打到84-5分钟的时候，其实凤凰山我估计可能赛前的很多物料准备都已经开始那个开封了，是吧？因为补时那时候我看都在商定，后来一看补时只有3分钟啊！你想想，就是从金范坤角度考虑，差不多行了，双方都想要平局，是不是？然后那个金门湖呢？你说从心底下想，他想不想赢？他想赢，但呢他又怕输，因为对于他的他是要保级要活命，所以说呢他也是非常谨慎。那么就选择能往上打啊，就往上打一打，啊，有机会呢就尝试一下，就搏一搏。但是呢，人员投入上面就是前面那3-4个人了，也不增加了，后面还是要守住。你看他也是这个原则，但你最关键架不住啊，就是球迷在场上，我觉得大家一块都嗨起来了。你没发现那个看台上，我看开始看几个看台，后来看旗子都舞起来，大家载歌载舞的了，都已经起来了。其实这时候我觉得球员的
被影响的也是走神儿，是吧？你包括约翰阿鲁伊西，那镜头给到他的时候，脸上洋溢着这个笑容，啊，意气风发那个劲儿，就感觉想着这个局面属于我的了，是吧？一会儿我得好好讲两句，现在打打腹稿啊，想想怎么讲，是吧？就我估计他都走神了，就看他那个状态。那这时候我觉得最没让我没想到的是换人了，这个亚历斯祖要上场。你说这场比赛呢，他有一点想法，就后来你看换这些人呢，年轻队员换上去，可能也是让大家都感受感受，是吧？他可能用心良苦，就是随着球队打一年下来的这些队员，在我们这场比赛要捧杯的时候，那大家都上场踢了。那都为球队这个夺冠做出贡献了，是吧？所以说把名额用满，然后大家都上场。但是最关键的，这时候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我觉得在那之前的时候，你像不到八十分钟，我说就换人呢，把廖林生换上去，三个后腰，那相当于两条防线，那炸着，然后把中间站住了，两个内部呢给掐死。就是你金门虎你别来，啊，我这铜墙铁壁，过来了球我就一大脚开，反正我也就剩三分钟了。是吧？两分钟了，就这样了。但是你曾想，他那个中间不换人，大家的跑动呢还是依旧那个节奏。关键是亚历斯祖啊，他一直也没有说，你说他以前是绝对主力，之前受伤了，这刚伤愈复出，你把他用上来打，你知道？我觉得你说用他的经验，你用他的什么也行，他啥啥他也没有啊，他啥啥他也不比王东升强，所以那时候把他换上来，其实就一点。就是他上来之后，后防最怕的是什么？互相之间的这个不在一个节奏上。再个就是，他跟人跟怕就怕跟不住。你，哎，就那一下子，这个孙铭前其实也是啊，就是玩命突那一下子，就他没跟住，那就跟半道儿，就没跟住。就孙铭前那个时候就回来了，而且你看，恰恰在那个时候吧，也是中卫都被带着往下下了，结果中卫身后。没有人儿，这个后腰位置上也没补回来。其实你想想，成都啊，如果说真的这个防守当中啊布置的再仔细一些，我觉得就一点，就基莱斯，你只要进入到了这个三区之内，你身边就得有人跟着他。就他前场进攻无外乎就那四五个人上来，你那么多人防守，我觉得最起码有个人跟他。你别说李阳啊，还是谁呀，我就跟着你。我最起码不能让你轻松的拿球摆脱，是吧？你说那个球如果有人跟着他，哪怕你上来之后呢，往地上一躺，然后他拿球的时候，你就上去跟，你就往地上一躺，一伸腿，他就不好打呀。你最起码把他角度拦一拦，他得想办法，就是说把你给避开呀。没有人，就那一下子，你说这边也想啊，全场比赛两个队加块就六七脚射门，上半场，这个。金门虎应该是好像没射门，下半场成都龙城，你看，一看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下半场我也不射门，那就基本上，就是在耗，就哪成想啊，就到最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真是教练的问题，你球队调整这么多，咱说球队打到这时候成都没夺冠，让我觉得就是。从俱乐部的管理层各方面啊，真的好好检讨检讨，是吧？你说你磨叽磨叽的，

来呀，这球队稍微好好打一打，你就研究什么续约问题，你续约问题都往边放放，你就告诉队员哈，咱们好好打，我现在就是给你们花了钱那准备奖金，现在我就想赶紧把奖金发了，放我这我天天我睡不着觉，对吧？咱们就赶紧赢球把冠奖金拿走，咱们呢八月底九月初啊就把冠军拿了，然后呢这个放大假啊，咱就开始那个庆祝，是吧？天天 happy， 然后呢就咱们那时候吧，除了 happy， 另外事咱就谈续约问题，多好啊！你说你这可好闹到现在是不是？当然了，现在呢依旧成都龙城呢是占据着争冠的绝对的主动权。因为他只要再拿一分，那他就夺冠；只要大连英博那后面比赛不全胜，那他依旧机会还是很多的，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说大连如果夺冠，那真的是奇迹，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全胜，同时让对手还需要全败，而且两个球队呢还有面对面的一场比赛，而且这个面对面的比赛呢还是在成都的主场。你想，这个大连要夺冠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极小概率事件。如果这么极小的概率事件能够发生了，这是在中国职业联赛这么多年那是头一遭。第二个还有一点，就这个确实我觉得能让这个，咱不说这个千万大连球迷啊，就是当大家可能真的有一点，我觉得我到那时候可能我觉得我都难以平复。真的就是现在首先一点，就我们就看这场比赛，咱们打青岛西海岸这场比赛啊，我先说一点，西海岸整体表现的低于我的预期。因为这个球队啊，就缠缠人这个劲儿啊，其实之前挺厉害的，可能这个放假放的大家玩累了，就回来缠缠人的劲儿没有了，就缠缠不住了啊。但我觉得更多的就是间歇期爆出球队欠薪这个事儿没有彻底解决。因为这个球队啊，你看他以前也是这么打，他也是啊这套阵容这套人马是吧，但是他以前缠缠人那个劲儿啊是真要命，就是你很难受。但你说这场比赛，你说他为什么跑动，那首先跑动上面差，我觉得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队员心气没那么足。第二点就是大连的这个球员这个踢球习惯其实非常关键，就是一脚出球。那平时李国旭的这种要求，你看这是球队很多队员是两年半了，因为什么？你看外援很容易适应这个体系，就一脚出球，那空位接应，大家不断的一脚出球，对方的高位逼抢其实就不太好逼。再一点呢，就是你总练着一脚出球，大家这个传球的这个失误率啊就低很多。你看平时球队靠圈啊，真的，你平时球队靠圈，这个其实你是高位逼抢当中，你去破高位逼抢，不就像那靠圈一样吗？就一点，咱们球队的靠圈的时候，就是就一脚出球，就一脚出球。那你说李国旭这两年两年半好三年了，你说这个你刮这个含片含多少？每堂训练课两板，一堂训练课两板啊，天天喊的那嗓子都喊哑了。下来之后呢，他们说各种啊护嗓子啊，这个药啊水啊都给他放在那儿。后来就是2024年开始的，他喊的时候，那嗓子都喊变声了，嗷的上来喊啊！就一到训练的时候，大家就说了，李国旭就像换个人一样，疯了一样在上来。队员他说必须得把这帮队员这个踢球习惯改了。第二个，因为那时候吧，好多队里都是老将，这帮老将你想改他习惯，其实不太容易的。大家踢着踢着就容易，哎，脚下又控制又调一下，因为逼抢不上来，他就不闯穿，所以说玩命的喊。那后来不给他买了个麦克吗？就那挂在腰间吗？那挂在腰间的麦克喊，那麦克那声啊不行，麦克那声啊就是老远还是听不清楚。后来球队都不买了大喇叭吗？给他带着麦，完用的那个大音箱，然后那两个大音箱是吧，在场地两个对角放的，哎，这把听得清楚了。听着群脸的，哎，这嗷嗷喊到现在，你看平时李国旭啊，哎，这个感觉斯斯文文的，那训练起来的时候，这帮人像疯了一样的。你就得这样，没有这样教练，
我跟你讲，这球队。

都扳不过来。而且训练当中的时候，咱们球队日常训练打对抗，都是场地的三分之二，就把场地缩短一块，缩短一块，缩短目的什么？就是要比赛节奏不能慢，一转换就打进三区，一转换就打进三区，所以你防守队员迅速的归位。就是每一次训练，为什么所有人要测？就是一分钟的跑动数据，这个数据每次都要看，每场比赛班都要看，就是全队的移动能力从哪来？那不是说这个球队当中有阿里米能跑，有廖锦涛能跑啊，有斯坦丘能跑就行了，那不行，需要大家整体能动起来，就是阵型不乱啊，整体上下能跟得住，那就需要全部动起来。我就觉得就是这种球队氛围，让小德来了之后都有所改变。你看小德现在昨天训练当中的时候，昨天比赛当中，你看他这个前后跑的也很多，是不是？还有一点，你看主动的去协防。昨天第一脚球啊，也确实，他抓住时机，就抓对方两个中卫，在我们的这个不断左右拉扯当中，对方两个中卫一拉开，那对方一拉开，中间就出现空档，啪一个空档一打，是吧？就插上去了。你说特别关键。你想想我们球队今年啊，在比赛当中能连续创造这么多的得分机会，其实就两场比赛，大家想想，就是特别多的机会，感觉就是如果都把握住的话能进七八个。就一场比赛是我们大山泰山那场，大家有没有印象？那场比赛就太多机会了，好多没打进去。第二个啊，就是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就是你看，就是前面的射门，开始一开场的射门，这几个射门就是刀刀见血的，一个是这个球传到位，第二个呢，大家呢就是抓住机会就打啊。因为你看咱们日常在训练当中的时候，因为我看训练多一些，看训练的时候李国旭就要求一点，在有一些部位当中的时候，谁跟进谁打，哪怕有10%的机会你要起脚啊，要起脚。有些位置上你就不能射，因为这种位置上进球的概率极低，哪怕放到英超联赛当中进球概率都极低，何况我们这些队员来处理，那球进哪一个都是属于天外飞仙，这种球你轻易不去尝试，不浪费这种机会。那么这个是什么时候去打？那就是看对方门前之前，如果说这种球打，最起码要制造混乱。那很多时候就这样，为什么大家有时候不理解，说这阿里米跟上去之后了为什么就起脚？因为这个位置上你谁跟上去其实都要打啊。这阿里米其实日常训练当中啊进过好多远射。再一个，你看球队在前场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有一点，在对方的逼抢上来的时候敢做动作，该突突啊，往对方禁区里突。昨天你看咱们几个球就是向禁区里杀的时候非常坚决，就是要杀伤对方啊，造点球啊，那要往里进，要果断的往里进。要以往的话，很多球到那时候，你看感觉突的难度比较大，大家就选择不突了，就啪就传了。你看昨天啊，这个当然昨天这个裁判哈，判罚有他的一些这个看法。我就感觉沈英豪就是对罗静那个球吹的有点问题，是吧？最起码卢赫曼是没踢到球，踢到人了。你别管在那瞬间罗静那这个重心稳不稳。但罗静说了，我就是这个醉罗汉，对吧？我踉踉跄跄，你只要不碰我，球权还在我控制范围内，对吧？那我踉踉跄跄给我踢倒了，那不算踢倒啊，是吧？但昨天说一点啊，就是咱先说青岛西岸队当中李浩的表现，我觉得是相当可以了。昨天至少扑出去四个这必进球，是吧？咱一个个说啊，就第一个大家记一下，就是马马杜那个头球，嘎巴脆呀、啊，是吧？真是那个前点球过来，马马杜头球，棒一弄，当时马马杜大牙都呲出来了，都觉得这球有了。哎呀妈，李浩那下子真是移动一步反应，弹跳也快，蹭下把球扑出去了，是吧？再一个，你想那个廖锦涛那个远射，是不是压得也很平？那远球打过来之后，他拖了一下，那球打到横梁上，李浩也吓一身汗呢。还有就是那谁那个球，这个斯坦丘有一脚兜射远角，当时啊

就我觉得从几个哪方面考虑，就是西海岸的输球，还是表现的相当可以了。就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的门将，可能就毁了，是不是？再一个就是昨天对方的这个两个中后卫，这个关门方面还是不行。这个因为昨天呢，他需要往两边拉的比较开，就是他不是打三中卫啊，他打的是这个双中卫，所以说这个梅米舍维奇。他不断要往边补一补，是吧？还有就是那谁，布鲁诺要往这边补，因为他两个边后卫啊，你看罗赫曼也好，后边换上那个何龙海也是，你包括那边那个王更瑞，他俩往前提着站，啊，他后防线他是往前提着站，这一提着站，他俩如果再收太近的话，这个内部空当就太大了，就特别容易把内部空当打穿了，所以他就往外提一下，往外一提中间就宽，你中间的话，他俩身前的位置上，你看就其实就是那个谁，这个张成栋站着。但张正呢，随着左右移动的时候，他回位就慢。老将啊，我觉得他就不善于跑动，他就慢，一慢中间就空，一慢中间就空。所以他昨天其实他不如打三中卫，就干脆张成栋就回去站着。你这三中卫站的话，大家互相之间距离更近，你可能就没有机会让对方直接打你两中卫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了，对吧？就这个也是一点，我觉得还是一个最关键，就是我们之前啊，面对西海岸这个打法，球队老输球。就这段时间，还真的好好研究研究，我们为什么面对球队输球？输球的原因在哪儿？就是纠缠当中怎么破对方这种纠缠逼抢？第二个，我们这个转换当中的时候，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转换能够抓住对方的软肋？其实这方面确实这场比赛让也是啊，我为什么比较担心这场比赛？就之前我们每到间歇期回来第一场比赛，球队踢得都不够兴奋。是吧？每到间歇期回来之后，球队大家感觉说还是玩累了。回来之后刚上学，定不住神儿，啊，就那种感觉。但这一次好在哪儿？那这次其实一个关键，记住这吧，梦想支撑着队员全力以赴，就是我们有可能去争夺亚冠席位，我们有可能甚至说可以畅想一下，就是那个万分之一的可能的那个冠军，所以我们就需要就全力以赴去努力，哪怕为这种再说，很小很小的这种概率，但你想，但凡哪一个能让大家激动万分的，那都是认为极小概率，甚至是绝大多数认为不可能。还有一点，就越理性的人越认为可能是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是就别做那梦。但我就觉得这个。球队，如果这种梦都没有了，就没有那份激情了，也没有向前那个动力了，也没有那个拼搏的劲儿了，那这个球队呢，就失去了大家喜欢他的原因了。正是我，因为我们这个球队，那实力上面在中超当中也就是一个中游的水平，但是我们球队能够迸发出，这个，咱说是一个强队。甚至说很多强队可能都不具备的，这种拼搏精神。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合理利用，自己队内的这些资源，然后全力以赴的把自己的长处给它发挥出来，这个特别关键。其实今年球队当中，你想，同样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这个组织者，斯坦丘的到来，他不仅在场上战术当中给了球队更多的这种支撑。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他作为队长，给大家的这份表率作用，这份激励，每次就是在休息室当中，他对队员的这种激励。第二个就是斯坦丘对这个球队、对球迷，因为球迷让他就感动，所以他呢就是无以回报，只有全力以赴。所以说，你看他在场上真的玩命干啊！你昨天。我几个镜头，我看的，当时我解说的时候，哎呦，我觉得特别感动。就前场丢球了，你看边路队员去已经开始追了，但是中间大空档，斯坦丘玩命的往回回啊，从前场对方大禁区前这个位置上，玩命的回到了这个那个腰和这个边前卫中间这个内部空档去协防。中间这40多米的距离，他选择是全速冲刺的回来。你看，球都从那边路没回来，他全速冲回来，把位置站住了。

对吧？你想想他的这份斗志，再一个就是阿里米啊，真拼，你知道？就我觉得有几个人带着，就一个队当中啊，学好也是几个人带，学坏也是几个人带，是不是？你当这些外援啊，都拼了命的带着大家干，年轻人为啥不干？那不为啥不拼？就像昨天我们最后是个换上这个杨明瑞，就一点，上去就干，能突就是就突。杨明瑞昨天上去，我说看，杨明瑞昨天好多球，他都没有选择，那对方一阻击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回传，而选择是什么？先把球拿住，那能有机会摆脱，就硬顶着往前突，突不了，找队友过来做配合，再想办法二过一，就说白了就是这个球我不选择回，我选择向前，这就是战术当中改变，而且你这个生力军，你上来唯一的优势就是体能，对吧？那不突他干啥呀？就他的前场这个突破，那就杀伤对方的这个防守体系。其实也正是因为我们前场不断的这种拼抢，你包括我们第四个进球，也同样是前场队员啊这个拼抢、抢断，然后呢顺势，你看把球交给这个阿奇蒙顺势从两个中卫之间又攻进去了，对吧？这球，你看进球那下就变得很轻松了，但是你前面抢断之后迅速传球，就显得特别关键。你试想一下，中超当中有好多球队，就前场队员他不抢啊，你就最典型的就是云南玉坤，能输给上海申花这个1-7，你就看看他那个前场队员这个参与防守，那前场就延缓对方进攻这块，他这个阻击，如果都玩命上抢的话，申花也不会那么轻松的把球转出来了。申花往前一打，是吧？申花把球传到前场，人家往前推进的时候，其实申花并没有说推进的嗷嗷快，在申花往前推进的时候，你会发现申花的中场队员已经全速就是跟上来了，然后呢就形成以多打少了。然后呢，你看云南玉坤的队员转过身来，还在那往回头看，我是回还是不回？感觉这个球他们有可能拿下来，我就等着吧。他正在做思想斗争的时候，人那边球都进了，你说？你看这球打的，申花那球就是快速转移啊，迅速的这个打，人上来之后的点就多了，而且你看都是快抢前，就抢你身前那下。你包括海港打那个浙江也是，跑动积极抢你身前。就是现在就是从我们小时候踢球，我记得那时候三冲一大的时候就抢了一点，就是跑动出战术，不跑动什么都没有，所以大家多跑。就连这段时间，你看成绩特别好的海港最近啊，就是这8月份到现在打了9场比赛，亚冠、足协杯、联赛，9场比赛7胜2平。这个穆斯卡特和队员讲的最多的就是，感谢大家能够跑起来，就是你多跑5米，对手需要让跑15米的这种防守，就是你主动的跑5米，所以大家都知道你对对方的消耗是成倍的，就大家你都跑起来，你累，对方更累，你占据主动，不断的冲刺对方，那一会儿对方就拉垮了。也正是因为这种跑，你看你球机会也来了，球也进了，是吧？也赢了，就都来了。你发现你球进了，比赛赢了，大家呢这个情绪上来之后，跑得也不累了，体能恢复也快了。你说你踢得憋憋屈屈一场比赛下来之后了，你就觉得，哎，除了情绪低落之外啊，就是浑身酸痛，是不是全是负面的？他就是这样的。所以大连现在的一个比赛，你包括我们上这场比赛，像廖锦涛的这种拼抢啊，那个冲啊，我觉得那个对抗，打着绷带接着干啊，而且打着绷带，你看该抢的球该上头一样上啊。就我觉得就这份劲儿啊，也是让每个队员都受感染。我们在人员储备啊各方面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调动。但我觉得冯博轩哈，挺好。这场比赛打这个左后卫位置上，就把位置占得很好，没有啊这个贸然的这个往前，这个战术纪律性很好。哎呀，时间不够了哈，今天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咱们就这场比赛接着聊中超，聊中甲。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多云，晚间8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14到23度，金浦新区长兴岛13到22度，普兰店瓦房店10到25度，庄河11到23度，长海14到21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西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19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2: 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3: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5.7的节目。这里呢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那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呢，是体育广播全新推出的一档音乐文旅融合类的文艺生活广播节目，是体育广播三档什么什么去旅行系列其中之一。我们除了有我这档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还有跟着名著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三档可以说是把文体啊加上这个旅游啊结合在一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能够有所收获吧，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获得更多的演唱会的信息啊，这个文学名著的一些知识啊，然后一些赛事的信息啊，同时呢这些名著当中透露的这些场景啊，我的演唱会在哪个城市举行啊，赛事在哪个城市举行啊，哎，那这个城市的文旅项目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到这个城市去旅游走一走玩一玩都能够看到什么，都能够玩到什么。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属于非常有生活经验的，可能都是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在一起这个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跟我互动起来，帮我补充补充，当然也可以参与话题了。我的话题呢永远不变，就是两个话题啊，一个跟演唱会有关系，一个呢跟旅行是有关系的。跟演唱会有关系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想问一问你，你最期待哪个歌手开演唱会？你真的是只要这个歌手开演唱会，我就会迫不及待的会买票赶紧冲进这个演出现场去看一看，有这种冲动的啊。另外呢就是问一问大家，你最近的旅行计划是什么？只要离开这个城市到别的城市去，哎，那你的旅行计划是什么呢？好，两种方式来参与节目，一种呢是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在发私信的位置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抖音视频直播，我们是一档看得见的广播。那除了大家伙可以在收音机 FM 105.7收听，还可以在抖音能够看得到。那抖音呢也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抖音号，点击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来，画面下方聊天区域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了。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演唱会是什么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演唱会是不是一个歌手自己的演唱会，而是一个拼盘演唱会。这个演唱会呢，多多少少它还是有一些背景在这里边的，因为呢这个演唱会它已经搞了八季了啊，一个拼盘演唱会搞了八季。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青春之城演唱会，现在是第八季。在哪儿呢？在济南啊，魅力济南。2026青春之城演唱会第八季，魅力济南啊。可能你会说，那前几季都是啥情况啊？前几季啊，哎，稍后在后面的节目时间里面给大家慢慢的做介绍。那先来说一说第八季的演唱会，是在10月23号举行，在济南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演出阵容，哎，有四位歌手：林宥嘉、苏有朋、李健、张震岳。演出的票价呢，是从看台票的288一直到内场的1199这样的一个区间价位。那这场演出的亮点，哎，我们听名字就能够感觉到了，确实是演唱会汇集了四位风格完全不同的知名的歌手，既有深情的抒情曲目，也有充满活力的摇滚作品，既能够给观众带来覆盖多种曲风的视听盛宴，还能够让大家有所回忆啊。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不妨来分享其中一位，这四位嘛，林宥嘉、苏有朋、李健和张震岳，其中苏有朋的现场演唱，哎，他自己一个人，哎，那不再是以乖乖虎小虎队成员其中之一跟大家见面，是作为个人的歌手跟大家见面，那是来自于他5月份的个人演唱会。5月份他自己还搞了个人演唱会，是在哪儿呢？在上海，啊，唱了一首《天地一时》。

0: 扎欧还真是让人有那种回味的感觉。毕竟这首歌也算是苏有朋的一首老歌，然后呢他以前经典的曲目，然后我相信喜欢小虎队的那个时代的，就是70后80后70、80的这个年代的人，那对于苏有朋都不陌生。那他的这首后来又单飞了一段时间，出了很多单曲，对于这个首《天地一沙鸥》一定不陌生。好，不妨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苏有朋的这一首《天地一沙鸥》，是五月份上海个人演唱会的现场 live， 一起来听。
1: 给大家很多力量，送上这首歌。这首歌是我大学时候的歌，其实也给了我很多力量。这首歌记录我当时的心情吧，我那时候也是遇到了很难过的坎儿，然后时隔30年，我现在也把这首歌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大家。天地一沙鸥，谢谢。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很喜欢这样安安静静的听演唱会上的歌手，很安静的给你分享他的歌，然后呢在这首歌里他也唱得很投入，能够把这首歌的精髓能够通过音符传递给你，就好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苏有朋的《天地一沙》，你就能够感觉到你眼前有画面，就是他安安静静地坐在台上也不动，有一个高脚凳，他就坐在那儿，然后很安静地给大家唱歌，然后台下这个歌迷朋友们也非常的可爱，然后跟他互动，一起喊我爱你，然后最后跟他一起合唱，哇，这个是很舒服很温情的感觉。好，我们再回过头来一起来看这个演唱会啊，关于青春之城演唱会，这个名字始终是不变的，它现在已经是进行到第八季了，有的时候是一年一季，有的时候一年两季，也就是说有时候一年开一场，有时候一年开两场，每一季的城市都不一样，比如说第五季，咱们打比方说啊，第五季山东泰安是去年的8月份搞的，第六季在山东淄博，在去年的11月份搞的，第七季是今年的4月份，也是在淄博。你看第八季10月份就在济南了，那这一年也搞两季，对吧？哎，你会发现怎么都在山东啊？是的，青春之城演唱会系列是集中落地山东的，是整个省。山东省所搞的文旅项目，把山东的各个城市带动起来，城市的文旅市场基础政策服务等等很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这个演唱会在整个山东省就是非常的火爆，想要看青春之城演唱会你只能去山东。哎，然后每一年城市又不太一样，然后哎，你要是想追这个演唱会你还真是可以，因为每一年请到的歌手也不一样，具体有什么不一样稍后我在后面也会给大家介绍啊。那关于这个演唱会，山东各个城市也确实是验证了这个演唱会超强的乘数效应。怎么叫乘数？就是乘倍数，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单场演出不仅能够直接带动门票的收入，还能够撬动什么呢？餐饮、住宿、交通、旅游全链条的消费。比如说淄博站有2.2万观众的一个演唱会，直接就拉动了消费是1200余万，带动了全市在住人数同比增长11.24%。济南的周杰伦演唱会呢，3天吸引了20万游客啊，带动了综合消费超10亿啊，这种实打实的经济效益，这种收入确实让山东各地都非常愿意主动承接这种演出啊，都希望说，哎呀，青春之城到我们城市来吧，到我们城市来吧，但是只在山东，不能出省啊。好。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这场演唱会的演出阵容呢，是4位歌手：林宥嘉、苏有朋、李健、张震岳，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分别听到这4位的歌曲。同时呢，我们也到济南去看一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分享一首现场的演唱哈。说到现场的演唱，我们就不得不推荐李健的这一首歌了。李健的现场演唱也是很赞很赞啊，毕竟是唱将级的歌手，对吧？好的，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李健在9月份西安个人演唱会的时候自己的个人的一首《人间共鸣》，好，一起来听。

人间共鸣来自于李健在9月份西安的个人演唱会的现场演唱。好，要说到这个青春，青春之城，哎，那为什么能够落户在山东？其实要说到它也是有山东省自己的一些本省的一些优势在里边。我们都知道山东是大省啊，拥有1亿人口啊，确实是啊，庞大的一个人口大省。它在省内的消费市场，再加上这个一些青岛啊、济南啊这样的城市的区位的交通的优势，在辐射周边省份的歌迷也非常的便利。同时呢，济南、青岛还有泰安、淄博这样的城市都拥有非常成熟的万人级的体育中心场馆，硬件条件是完全能够满足大型演唱会的一个落地的需求的，它也不需要额外的投入大额成本来改造场地。所以说山东各地对这个演唱会的支持力度真的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你会发现很多歌手开演唱会都愿意选择山东省的一些城市，因为确实是很便利啊，同时呢这政策条件也很好。好，来听歌了，来自于林宥嘉，消费。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

浪费来自于林宥嘉。刚才也说到了，说青春之城每一季的歌手阵容都不一样，对吧？那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来说一说，有的时候有些我觉得这一季第八季的阵容只有四位歌手吗？往季都有很多歌手，有的时候是六位、七位、八位都有啊。比如说2024年的淄博的青春之城演唱会，就第二季的时候，他的阵容就有韩红、周传雄、张远、黄安、梁咏琪、郑智化等等啊。去年八月份的泰安，就是第五季的时候，有林志炫、有张韶涵、苏有朋、阿杜、赵雅芝、胡海泉，你看就各种风格的你肯定都能够看得到。第七季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淄博，那有叶世荣、李圣杰、林志炫、大张伟、黄龄、陈明、阿杜，你看不同时期的然后不同风格的男男女女歌手全部都有涵盖在内，就是说你在这个拼盘演唱会上真的你只要每一季都跟着，我觉得山东的歌迷真的是很好啊，这省内的城市你就转吧，又离得又近是吧，开个车花个几小时可能就过去了，然后能听到这么多歌手的演唱，哇真是太好了啊！希望这个咱们辽宁省也整一个啊，这个演唱会就在辽宁省内转，各个城市转。那青春之城系列演唱会它的主题是非常鲜明的，它定位了重温经典音乐，唤起时代共鸣，是这样的一个 slogan 啊，在各个山东各个城各个城市，山东的各个城市就成功的举办了很多季，那承载着时代音乐记忆的聚会，哎，期待与广大的乐迷这一次在全城济南共享难忘的音乐之夜。所以说呢，这一场演唱会不要错过啊！四位歌手张震岳、林宥嘉、李健、苏有朋的这个演唱会就合在一起演唱会，你不要错过了。好，来听歌，张震岳，爱我别走。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好，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接着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要说一说到济南去旅游的事儿了。首先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到济南啊。那你如果说想在山东省这个转着圈玩一玩的话，哎，那你倒是可以落地哪个地儿都行。如果你单独只去济南一地的话，直接推荐大家坐飞机直飞。直飞呢是从我们大连的周水子机场啊，然后就直飞到济南有遥墙国际机场。空中飞行呢大概1小时10分，有很多直飞的航班，大家伙可以查一下哈。然后下了飞机之后，在济南机场你就乘坐地铁的3号线，就可以去往市中心奥体啊、济南东站啊，坐这个地铁就 OK 了，地铁也是很发达的。要是说到济南呢，哎呀，我们第一印象肯定就是3个字，趵突泉就出来了，是吧？嗨，就是小时候咱们都学过趵突泉这篇课文啊，其中这有2段是需要背下来还要会默写。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恨死这个趵突泉了，还要背下来还要默写，现在你看想让我记起来我这都记不住一句两句了。上小学的时候，哎，我们这个可以跟着课本去旅行了，确实是。哎呀，这个趵突泉就是一定要去看的，这是必打卡的必玩的景点，就一定要去啊。哎呀，这个趵突泉这个建议清晨入园吧，就是因为确实它是一个人很多的地儿啊。推荐大家从南门进，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些啊。南门进去之后呢，因为它你要看趵突泉，也不单单只看这个泉，对吧？虽然有3股泉眼是吧？啊，就突突突突突的往外冒水，有那种感觉。但是呢，就是它整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园，你要把它看完整，建议大家是从南门进，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可以有一条不回头路的这么一个路线。进去之后呢，直奔白雪楼，就你走进南门不远就能够看到白雪楼了。它这个门前有一棵很大的大石榴树，然后还有玉兰花树啊，很多，然后你可以在那打卡留念啊。然后接着就走过白雪楼，你就能看到无忧泉。这个泉水的名字很好听哦，在无忧泉这儿拍个照，希望大家都能够无忧无虑。好，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很多人去趵突泉这个公园都会错过的地儿，叫万竹园，千万别错过。因为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别有洞天，进门就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里边有10几个大大小小的庭院。有一个院呢叫海棠院，还有杏花院，还有一个院叫木瓜院，都是植物命名哈。人很少，但是又很漂亮，所以呢你就顺着这个走啊，刚才说了，就顺着我说的这个路线走，白雪楼啊，无忧泉，然后进入万竹园。从万竹园出来之后呢，在这个路上你还会路过什么呢，就是登州泉、杜康泉、花墙子泉，然后你就真正到趵突泉了。它就是从万竹园出来，你顺着走，你就能够走到这个主景观位的趵突泉了。喷涌的3股水和清澈见底的玻璃水，真的是啊，很美很美啊，很清很清。然后呢，绕过趵突泉，在那看完之后啊，一路顺着就能走到观澜亭啊，旁边的水流还有小瀑布都很适合拍照的。然后再到这叫什么乐园，然后再走到叫这个幻音池啊，这里边真是超美的，好像就走进了一个什么森林秘境一样。有就是一层一层的水流缓缓流下来，哎，我再怎么形容哈，都是大家去 follow 一下视频和照片吧。而且呢，这个池里边有胖嘟嘟的锦鲤，
非常胖啊、嗯。然后再往前走，有李清照纪念馆，了解李清照的一生。然后还有一个漱玉泉，就从李清照纪念馆出来，出口出来就是漱玉泉，然后就到了趵突泉的东门，最后从东门出来就是泉城广场。泉是泉水的泉，因为济南它的别称叫泉城嘛，因为整个城市里边真的泉水特别多。然后从这个出来之后到泉城广场，你在那儿坐地铁呀，在干嘛干嘛呀，去哪儿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好，另外呢也不妨有一个小推荐，就是你穿过泉城广场就到了一条非常好逛的步行街，这条街叫宽厚里，里边有好吃的啊，还有这撸串喝酒的，有解放阁，哎，有一些能打卡的小店啊，吃的居多啊，叫宽厚里。好，这是趵突泉必打卡的。然后呢就是那个大明湖，哎呀，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就是那个大明湖。大明湖呢免票啊，然后推荐大家下午的时候来，接近傍晚的时候，然后你在湖面上泛个舟啊，划个船是不是，然后呢看这个叫什么超然楼，赏超然楼，它晚上夜景很漂亮。现在的这个亭台楼阁啊，只要挂上这个灯链之后，晚上一开灯，真确实是都很漂亮。随便一个什么塔楼啊，晚上夜景都很美的。好，推荐大家大明湖，建议傍晚来，就是你晚上傍晚的时候吃完晚饭想溜达溜达，哎，到大明湖，反正它是门票是免票的嘛，然后逛一逛，然后能划个船划个船，天暗下来的时候，这个超然楼灯亮起来的时候，哎，你就可以看一个夜景，晚上泛舟看超然楼的这个灯光秀也非常不错的选择。好，还有一个必打卡的五龙潭，五龙潭公园，五龙潭公园也是不花钱，也不需要预约啊，人少清幽，可踩着水看锦鲤，非常好看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花园啊，大花园啊，大公园啊。还有一个黑虎泉也是必须要打卡的，免费的啊，可以在这个黑虎泉的公园，你可以接那个泉水，你可以用它洗洗手啊，冲冲脚啊，喝一喝呀，都可以呀、啊，别喝太多啊，别咚咚的啊，虎头它喷涌而出的这个壮观也是很值得打卡的拍照的啊。好，有一条街呢叫曲水亭街，这条街呀、啊，它是一条老街，街面上呢是青石板路，然后它青石板路旁边就是潺潺的泉水，和泉水相连的，就是基本上水面都快挨齐到那个这个青石板了，平时不一定漫过，但是它就在你的青石板路旁边，水季旺的时候能不能漫过来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地方我没去过，但是这条街又好逛又好看，它有点这种明清老街的那种感觉，那种明清风格的那种建筑，然后有一种路和水相接在一起，你就可以走走看看停停，能看水，能看鱼，能看荷花，然后呢在这个岸边你可以围炉煮茶看景，就有一种江南的风情在里边，但是江南风情呢你是外面是河水是吧啊，它呢也有，但是它是泉水啊，相对来说水位不是那么深，然后也有那种啊亭台楼阁啊，挺好逛的一条街啊。我觉得午后啊喝个下午茶聊天议事可以选择这个地方。好，另外再有是非常不要错过的山东省博物馆，省博需要预约啊，人还是很多的，但是免费看，免费看顶级的国宝啊，有恐龙，有动物标本，都挺震撼的啊。好，以上呢就是必打卡的啊，这些景点都是必打卡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接着来听歌喽。

那，歌曲过后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些美食的推荐吧。想要知道在济南吃点什么啊？歌曲过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好，一起来分享来自于苏有朋的《相见太晚》。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

哈啤酒吃嘎了，不是吗？对吧？啊，那你到济南你必须要去吃肥蛤啊，吃蛤蜊，就是咱说的蚬子，炒蚬子啊。有一家店要推荐大家，叫陈氏肥蛤，老陈家干的。他们家的这个肥蛤还是很棒的，用那个炸馒头片去蘸那个叫什么甜的麻辣肥蛤，炒的麻辣肥蛤啊，但是它甜口的，用炸馒头片直接蘸啊，然后呢说是一绝，然后其他的就是大家也可以自己选择吧，可能去那儿到济南去旅游的朋友哈，就40%左右的人可能都会选择他们家，算是一家很红的店，很火。好，超一星啊，超级的超，意大利的意，星高兴的兴啊，超一星。他们家属于本地食堂啊，把子肉配免费的玉米粥是招牌。春水锅贴儿，哎，他家也好吃哈、啊，吃锅贴儿的。刘小芒把子肉，哎呦，到山东我发现哈、啊，就是大鱼大肉就来吧，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叫三圣肥蛤的啊，也非常不错，做的那个麻辣炒蚬子啊。也很好，各种口味都有啊啊！到了山东，还有一家叫什么穆德老周家牛肉烧饼啊，也非常不错，推荐给大家。其实好吃的很多，我觉得大连人到山东去，别说这个济南了，哪个城市的菜，我觉得都能入口啊，因为确实和大连老菜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好，下一首歌来自于李健，风吹麦浪。好，一起来听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有一些游玩的建议要推荐给大家。首先关于门票预约这一块呢，趵突泉是需要买票的，而且也要预约。山东省博物馆不用买票，但是也要预约啊。周一是闭馆的，其余的大明湖、黑虎泉都是免费的。好，另外呢有一些游玩提示，黑虎泉呢一定要记得带一个空瓶，空矿泉水瓶去接泉水喝。看来这是属于传统项目哈。另外呢，要看超然楼亮灯的朋友要提前查好当天的亮灯时间，而且要早点去占一个好位置。这个超然楼亮灯确实是一个晚上喜欢拍视频的朋友必打卡的。出行交通呢，告诉大家景区之间的距离都挺近的，步行或者是骑共享单车就行了。老城区部分呢，有一些路段是容易堵车的，那建议大家就是尽量能够选择避开这些高峰路段，还有一些避坑指南，比如说芙蓉街，还有宽厚里，刚才说了是商业化的小吃街，吃特色小吃，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看一下明码标价，多对比几家，好吗？好，时间的关系，最后一首歌要分享一首林宥嘉。

家的歌了，我们要听这首来自于林宥嘉的经典的一首《说谎》，同时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稍后体育广播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稍后见。

0: 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钟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多云，晚间8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14到23度，金浦新区长兴岛13到22度，普兰店瓦房店10到25度，庄河11到23度，长海14到21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西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19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红药，久等了各位。我想今天可能大家都是非常期待着这期节目的开始，因为有太多的话想说，有太多的观点想表达，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周末进行的联赛确实话题度实在是太强了，连着两天的比赛啊都是举国关注啊，这是很罕见的，或者说在以往确实没有遇到过的这种情形啊，居然发生在联赛的第27轮。我就在想啊，是不是接下来每一轮比赛都会产生类似的话题呢？啊，就画一个问号了。这个这两天吧，我觉得有两支球队的球迷这个心态我觉得是大差不差的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成都荣城，一个是辽宁铁人的，那都是欢乐到90分钟的时候还挺开心，结果开心了不到几秒就马上冰火两重天了啊，这个对比起来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啊，这有球迷都说了，说昨晚睡觉都笑醒了。说句实话，我昨天晚上也有点失眠，就是一直哎呀怎么就睡不着，完了在刷各种各样的关于这几场比赛的一个周边的内容，然后呢逛的到了1点钟了啊才睡着啊。后来我一想，难道我也兴奋成这样吗？后来再回想，不对，晚上喝茶喝有点多，影响睡眠了啊。当然了，你说这个联赛在多少个赛季了，真的就很没出现过这么罕见的这个场景，就是关于争冠啊，尤其是关于争冠这个事儿。其实我记得在上半赛季的时候，我就隔三差五啊就会发一条视频，就是成都荣城啊肯定是冠军了，啊，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想到了可能会晚，啊，但是没想到他晚到现在，我相信他们自己可能也想不到啊，怎么是这样啊？对吧？这太差了。就是你要知道啊，就是成都荣城这个队，咱先说这个队啊，这个队他在下半程的成绩好像都不如武汉三镇队，你就上哪儿说理去？当然，回过头来，咱们说这个和天津这场比赛的这个结果，你再回想一下，其实呢，倒也不意外，啊，为什么呀？因为这么说吧，天津金门虎是联赛后半程成绩第二好的球队。第一好的球队叫北京国安，啊，联赛后半程他应该是，打到现在为止7胜4平吧，没输过呢。哎，不对，还是8胜4平啊，我记不清了啊。然后第二好的就是天津金门虎，也赢了7场球。啊，然后第三就应该是大连。半程成绩啊，你看从下半程开始，大连队好像是6胜2平3负，还是3平2负，我老是有点6胜3平3负啊，我就记不清了这个成绩。但是就是这是最好的几支球队下半程，但是你再看看成都荣城队，就是他的这个成绩完全和上半赛季呈现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就你觉得很玄妙啊，这个事儿怎么就突然间出现了如此大的一个滑坡， 导致这个争冠的脚步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延迟。其实这样来讲，你看回头你再看这场比赛，真的就不觉得说哎呀输给天津门虎是一个天大的意外。但是这里边必须要说明的就是成都荣城队，我觉得至少约哈罗伊不罗萨洛伊西这个事儿是有着不可推卸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就是在没有费利佩没有韦世豪甚至连拜哈拉姆都不在的情况之下，实际上就应该踢得更务实一点的。踢得更务实一些，就是你而且你上个赛季已经经历过一次类似的情况了，当然那次的优势没有这个赛季这么大啊。这真是到了临界点，只需要现在成都说白了只需要一分，这一分什么时候拿都行啊，甚至他不拿都有可能夺冠啊。正常来讲这个赛季的争冠的这个难度比上赛季小得多得多得多，对吧？你上赛季确实后边那几个盯得很紧啊，海港也好申花也好一直是咬着他呢，现在没有人咬着他呀，关键是他自己啊迈一步一步一个坎儿啊，迈左脚左脚崴了，迈右脚右脚崴了啊，他就这个。你关键是其实你说咱们在想，咱们就打破头想这个事儿，这个赛季没开始的时候你能想到说最后能搅乱争冠格局的是大连鹰博队吗？你可能打破头你都想不出来啊，是吧？我现在所以说你看啊，就是成都荣城他自首先他自己作的，他自己作的。你看已经错过多少个赛点了，打河南打平，从打河南开始啊，完了你其实那都已经是赛点了啊，赢了就行，我也不行还没拿下啊，完了别的队都输啊，大连一波输那他也行啊，结果没输赢了，完了这又是啊，这个打天津你说你平都行，结果连平局都拿不着。就是天津队下半程确实很强。

强啊，你就从和成都这场比赛的先发人员的这个配备上来看，实际上就是首发的阵容，人家天津队可没差多少，没差多少啊。就是因为天津队呢，可能巴顿有点伤，巴顿没首发。完了，谢迪内呢，作为一个应该算是个机动名额啊，可能于根伟啊，想法就是咱就用这套阵容跟他们啊，先对付着踢啊，踢看一看形势怎么样。如果说呢，差不多，完了咱这个，而且呢，对方确实优势很明显，然后一直给到成都，给到天津金门虎队很大的一个压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呀？那我就不上谢迪内，因为谢迪内呢本身他防守就不是他的强项，他不回防，对吧？他基本上不怎么防守。那这样的话，不如王秋明在场上，最起码还能往回收一收，还能抢一抢，啊。结果你说好死不死的，你说王秋明他受伤了，你说这不上都不行。我说那上吧。关键就是啊，成都荣城队啊，他这场比赛就是相当于是没牙的老虎一样。啊，本身天津门虎那个五四要往那儿一站，基本上挤压的你就没有空间了，啊，首先你像韦灵顿、席尔瓦这种类型的球员，面对这样的阵容，面对这样的阵型的时候，无计可施，他在边路突不起来，你就那么多人，你说你过一个，后边上来俩，那你告诉你怎么突破呀？完全形成不了有效的，他一次都没有，对不对？然后。你中路又没有费利佩，弄个王子铭，那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你怎么打马尔代夫进球？因为打联赛还能进球呢，啊，他站不住，站不住，在中锋位置上，你还没有韦世豪这样一个在左路能够突破的点，你只能靠活他。活涛那也是，咱说实话，那就是赶鸭子上架。实际上那也不是他的特长，其实他还是要去后排插上，啊，往上套那一下。可能更有优势一些。你让他站在前边，昨天就这场比赛，他就算是已经完成的相当不错了啊。那在左路还是挺活跃的，至少，啊，关键他后边站了个贺一然，那个整个他左路就只能指望霍华涛，那贺一然根本就上不去啊，就没有助攻能力，对吧？你往你说那边韦世豪后边站霍华涛，那效果肯定不一样嘛。啊，他这就是说白了，这场比赛你再加上罗穆洛，那都闪白呀。啊，就是现在俩罗穆洛绑一块都不如一个斯坦丘，他就是这个程到这个程度，那你告诉我你拿什么玩意儿进球啊？你指什么呀？就成都荣城队，我就说当时在解说比赛的时候，我说你就应该啊打到70多分钟你就开始守就完了，老老实实的不丢人，对吧？你不丢人呐，你夺到时候庆祝夺冠，你管我这冠军。是不是通过什么方式拿到的呢？我是通过什么样的比赛内容得的？我最后我是冠军呢，结果呢，这拎不清啊！有球迷说他守不住，不存在的啊。天津因为天津金门虎压根儿就不是奔着3分去的，他就是要闹一平局，对吧？你信于根伟，你看他，你问他说你这场比赛你怎么想的？当然，他公开他不，我们是肯定是要全力以赴嘛啊！每场比赛我们都要全力以赴，那不都是官话套话吗？那他心里边想的一定就是我拿一分就行，对吧？那实际上如果说啊，打比方讲，打到70分钟以后，那成都荣城主动鸣金收兵，好了，开始倒，我相信那个比赛的场景就会呈现出一种特别滑稽的。场面就是两边都在各自的半场得球之后就倒脚，倒来倒去，倒来就帮一个长传球，哎，开过去，开过去之后好了，传丢了，传丢那边倒倒倒倒倒啊，那不能不一直不攻啊，哐，再往了前面来一脚，其实就是在这样一片骂声当中就结束了，那肯定悬，那踢不起球啊，你们踢假球，啊，就是这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局面，但问题是第一，你成都荣城队没那么干呢，对吧？还是有点想法，还想搞一下，是吧？想，哎，这个冠军拿得更体面一点，更体面一点。然后呢，说天津门虎，说那搞一下就搞一下呗，是吧？那我也试着搞一下，结果就搞成了嘛。那吉莱斯，那首先孙铭谦那一下，对吧？你说正好对上这个成都荣城换的亚历斯祖，那大哥丧门旋儿的是。咱就这么说吧，那不换他，王东升在那个位置上也估计啊，让孙铭谦那球也够呛能传出来。结果你说关键他卡倒了，

卡倒了，对吧？传出来了，玩基莱斯拿着了那个点，一脚干进去了，就这么个过程啊。上半场成都蓉城三脚打门，天津金门虎零射门。下半场天津金门虎三脚打门，成都蓉城零射门。你看，就是这么一个比赛的过程。有人说，那你看成都蓉城他不射门，他是不是人就守了没守住？他还真就不是，他没射门是因为他没机会，他想射门他没机会，撞到不出来，你知道吗？啊，就王子明那次是唯一的一次好机会进去里边那下，啊，就是。除此之外，你威胁不到人家天津金门虎的。说白了，就是现阶段的成都蓉城队，就昨天、前天和天津金门虎交锋的那支成都蓉城队，那绝对是弱的弱队，典型的弱队。你甚至可以把它和辽宁铁人和武汉三镇画一个等号，就是同一个层次的球队。就他就现在就这种情况，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费利佩，我不止一次说，我说这个队可以没有什么席尔瓦呀，什么这个罗姆洛呀，韦世豪都可以，但是唯独不能缺费利佩。就他的存在与否，决定着成都蓉城的进攻的质量，就有没有他完全两支球队。这你像尤其下半程为什么他成绩不好？一方面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二转的时候有点问题。第二一个就是费利佩呢，动不动就伤了停了，伤了停了，比赛打得不系统，就导致这个球。你想上半赛季的时候，那成都蓉城队多少场球靠费利佩靠一己之力，光倒钩绝杀就连着弄了两场，对吧？是打海港还打谁来着？对吧？你要没有费利佩，你哪有那些分啊？你没拿不着现在这些分啊！是说白了，很多都是靠费利佩自己拿的分数，对吧？你没有他，这个队就完全就是下一个档次。所以说他赢不了天津很正常，但赢不了你是可以平的呀，你不是平不了啊。所以我就说这也很容易理解。你说哎呀，赛后这个我听说刀锋球迷会给阿洛伊西叫过来一顿训呢，啊，但阿洛伊西拿着喇叭在那讲的啊，你们可以针对我，但是不要责怪他们。人我估计啊，人球迷说，对呀，这不就是针对你啊，我们没怪球员，就你丧闷啊。真的就是这么好的机会。就差临门一脚了呀！你说，而且就差最后三分钟啊，你说多尴尬呀！你就可以想象现场那个场景。好家伙，当现场广播公布啊，下半场比赛补时三分钟，然后倒计时5、4、3、2、1，帮丢个球，你说多闹不闹心？闹不闹心？啊，就是。本来这边正倒计时夺冠呢，是吧？结果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倒计时丢球倒计时。你就现场，你想想这场比赛，四川省领导、成都市领导、各大赞助商、各有关部门啊，包括周边的，可能甚至也有可能啊，一些相关的这个啊，这个。大大小小的啊，官员齐聚一堂啊，那就等着哨声一响，然后呢，满场礼花响起啊，这，然后这个啊，球迷们该冲场的，据说这都准备要冲场了嘛，啊，安保力量都加强了一倍呀、啊，是吧？都临时加了那么多的摄像头啊，就在栏杆上一圈全摄像头，就怕出事儿，就太热烈，现场场景太热烈了，控制不住，可怎么办呢？球迷太狂热了，啊，都准备好了呀，啊，然后呢，成都大街小巷的那个啊，火锅店呐，桌椅板凳都新制备了一套啊，都新制备了好几十张啊，然后准备摆在道边，大家伙是吧？吃着喝着，然后呢，来庆祝，就是方方面面庆功宴。那多少个菜都点好了，多少钱标准的？俱乐部球队比赛结束之后，晚上啊通宵来啊庆祝一下子。领导讲话稿都写好了，秘书好顿好顿给写呀、啊。那真的是，
方方面面都已经准备就绪，准备庆祝夺冠呢，箭在弦上了啊。这边你说最后搞了个这，完了你搞大家都很被动啊，这万事俱备，就差夺冠，就差那三分钟，结果你就没守住。我真的，我特别理解球迷那会儿的那种心态，太理解了。就人呢都是这样的，就是他的热情不可能一直都这个持续下去的，就是在那会儿那个热情已经被催发到了一个最高，催发到峰值了，对吧？你能感觉出来，当时那个比赛的时候，你就是你听那个比赛倒计时啊，不是咱们，哎呦，球迷一片欢腾啊。就是我们马上就差三分钟，我们就是冠军啊。然后话音未落，帮凉了。你就想那个从波峰到波谷的那种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你换谁那心态都得失衡啊，那都得疯啊。你想想，换你换咱是不是也是这种想法啊？我现在其实我甚至我有点同情他们，倒不是说啊，咱这不是说啊，你完了吧，冠军丢了吧？当然了，人家成都荣城队还是这个夺冠的最大的热门，没有之一哈。但是就是这个过程实在是太闹心了，甚至咱说句实话，有点屈辱。当然你说，我看成都有不少球迷说，怎么了啊？你们说我们是国补冠军，有本事你们也领啊！你们领了，你们夺冠了吗？是吧？我们一分一分都是自己拼出来的，是没问题。这么说呢也没毛病，但是呢，我觉得，成都荣城队他的这个经历是以往任何一支冠军球队都未曾经历过的，都没有过，就是上下半程反差如此巨大。完全是两个极端的这种场景，是从来没有过。你看以前也有过，像比如说北京国安队有过两回，是吧？半程冠军啊，包括上赛季也是吧，对吧？完了最后没能拿冠军，这个事儿吧，其实倒也可以理解。因为什么？第一呢，他上下半程的表现确实可能有起伏，下半程表现有起伏。第二一个呢，身后的球队呢一直追得很紧。一直追得很紧，到后来被反超了。这个我觉得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但是你成都荣城队这上下半场，不上下半程第二圈已经是变成了一支保级队的水平，出现如此大的落差，这是让人理解不了的。或者说这样的球队实际上是缺乏了点冠军气质的，对吧？你咱想，你一支夺冠球队最主要的就是稳定的状态，强大的心态。但是恰恰在这点上，成都荣城队都不具备，一到关键口上他掉了。你上赛季不也是吗？关键口上你掉了链子了。当然上赛季另外一个掉链子叫上海申花队，对吧？关键口你说你不该平的平了啊，就是说这意思，就是你缺少了这么点气质。当然了，你像这个赛季因为优势确实太大了，关键后边的竞争者呀离得忒远。你如果这个位置不是大林英博，现在啊，你比如说换成上海港或者是什么这个山东泰山，后边还真就是啊，对于他来说压力山大呀，那可真是啊。这一会儿咱再说大林英博。然后就是说白了，这个队确实是从绝对的实力上来讲，或者从这个比赛的气质上来看，差点意思。只不过呢，就是确实上半程优势太明显太大了啊，其他球队差的太多啊，然后真的就是搓里拔大个把它拔出来了。但关键是你倒是啊，成都荣城讲话，你给大家个痛快是吧？你早早了了，大家再念一下。你像人家青岛海牛队是吧，直接一步到位，那什么北京国安，我直接输1-3就完了，输1-3挺好的，我自己还啊解脱了呢，是吧？你这可好，天天你得给大家吊着，哎呀，关键是给自己吊的吧，也挺难受的。然后有球迷说，有的队还没打的扣分，什么意思？真是我没太明白。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当成都中城球迷说了，说你们好意思吗？你们都是那些扣分队，对吧？啊，那么多被扣分，你们自己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吗？是，这是事实，啊，扣分的原因呢是各种各样的，但是也别说自己就是这个截然就天山雪莲一样那么纯洁，啊。只不过是因为涉世未深而已，啊！你看看那些被扣分的，基本上都是老队，都是早早的就在这个联盟当中啊，这个混迹多年的球队才会被扣分。一般新来的没有被扣分的，大林博怎么可能被扣分啊？是吧？这才打了第二个中超赛季，啊，就是还没有被污染到。不代表说你就是，我就一直秉持我三十年如一日，我一直都是坚持啊，不忘初心等等乱七八糟的，就是只是因为没有常在河边走而已，好吧，别太自命清高了啊，就这些都不是，这些不是理由啊，主要就是你自己比赛该把握的机会没把握住，没把握住啊，而且呢是这样的。也别说啊，你看你这联赛就应该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啊，我成都球迷一直秉持这样观点，联赛就应该秉真刀真枪的较量啊，虽然我们球迷曾经到处散德性是吧，然后呢惹了好多球队，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着说你们就应该，你们相互之间应该合纵连横来对付我啊，是这样的。好了，那现在的问题是你倒是自己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呢，对吧？你倒是自己，你明明你可以，那你为什么你自己把握不住呢？啊，好，就算大家伙联合在一起了，好，咱就打比方讲吧。就说昨天晚上啊，说这个大连英博队对青岛西韩，就像我说的，难不成真的是找了西韩做工作了？你成都荣城这边让他们放给我们的？啊，你真有那章程，你自己你把天津拿了，你平了不也就是冠军？你管大连博几比几的，对不对？那赢一百个也没有用啊！你是不是自己没把握住吗？啊，所以这个事儿啊，谁也别怪，就怪自己，就怪自己，好吗？而且啊，咱再退一万步讲，就是能看出来，就成都荣城队这个队的的确确是没什么。没什么朋友，说我不需要交朋友，啊，还有的球迷说，只要把他们都打败了，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关键是你都被朋友打败了呀，是吧？你打比方讲，下一轮对上海海港队，咱说句实话，就是海港队啊，他现在确实在成绩上是无欲无求的，倒不是说啊，你商量商量打场默契球，啊 ，OK， 这场比赛我100%的投入行不行？可以，那当然，我和你打平，我上海港队和你打平，我也不是不能接受，对不对？你主场平个成都荣城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么也正常，球迷也没什么意见。但是现在，你发现吗？球迷啊，现在就是我看海港球迷啊，那已经是旗帜鲜明的表明态度，就这场球，我们一定要向俱乐部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就这场球，咱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主场庆祝冠军。就是他能，就是你想想，怎么他们就，啊，这么不讲人情世故呢？120%的要干呢？为什么呀？对吗？你包括唐田，我估计也会说，哼，我们不能让成都人，当然那是后话，那还得下探到第29轮了，第30轮了啊，就是。自己也需要去反思一下，没有谁，就是他不是说不能当背景板，但人家就是不想当你的背景板，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当然，最后的结果呢，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可能最后成都荣城还是冠军，因为你，就是现在唯一去和成都荣城竞争冠军的就是大连博队，但是你们见过吗？任何一个联赛里边啊，人家第一名和第二名差了9分，完了之后呢，联赛剩3轮的时候领先9分。

分，居然这个争冠的悬念还在。如果说啊，咱们这么说吧，要出现了那么极端的情形的话，就是最后居然让大林博给翻上来了，拿了冠军了，那真是全球第一炸裂的一个奇迹啊，从来没有过吧？你们见过吗？反正以我看球30来年的经历，我是没见过说哪个国家的联赛啊，最后是如此奇迹般的逆转啊！你要说领先那么多 ，OK 啊，说没问题，被逆转也有，那只不过呢，它肯定不是在最后三轮完成的，会甚至最后四轮来完成的嘛？那一定是在更长的时间轴上来一点一点把这个优势给它蚕食掉了，然后最后翻上来拿一冠军的。这种情况倒也有，你比如说以前英超里边说曼城和利物浦，当时利物浦领先那么多，后期不也让曼城一点点给翻上来，最后曼城夺冠了嘛，对吧？这种情况我觉得倒不意外，关键就是打到这个时候，大家居然还在讨论谁是冠军这个事儿本身，它就已经说明问题了，还有讨论的必要吗？正常来讲，尤其是站在他身后的是一支中超二年级的新军，对吧？没有讨论的意义，但现在大家却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个事儿，啊，然后这个就是昨天晚上那场比赛，其实就大林博队和青岛西海岸这场比赛，虽然我是在成都荣城输完天津金门虎以后，做了一个这样的假设，或者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剧本。但说实话，内心当中真没有觉得说这个剧本能有实现的可能性，因为青岛西海岸呢，咱客场打，咱打青岛西海岸确实，吃亏，啊，咱有点防咱，你知道吗？这都有点克咱的意思。再加上咱自己这边，你说什么马来来也不在，小毛也受伤，啊。就你阵容上本身不是那么的完整，啊，那结果甚至可以说吧，我觉得就是在最后这四轮比赛里边，就是算上和青岛西海岸这场比赛，啊，我一度把打青岛西海岸做看成难度最大的一场比赛了，就难度最大的，就哪怕客场打成都荣城的，那到时候再说，对吧？就这场球。咱当时的想法不是，哎呀，行啊，打成都荣城那会儿，人家已经提前夺冠了，那没准咱客场还能拿点分回来，是吧？打青岛西海岸那个队，那咱真是啊，这看着头疼，打不了，就觉得打不了，啊。所以说，就这个成都荣城比赛赛后，我那个剧本真的是带有开玩笑性质的，咱想不到啊，那谁知道这个比赛居然是这么个进程啊，啊，就是青岛西海岸队近乎于这个缴械投降的状态。当然了，你要说从控球率上来讲，他还是占据一定优势的啊，尤其左路这边进攻非常活跃啊，尤其上半场比赛，其实马里奥表现的有点晕头转向的，让戴维森给弄得有点手忙脚乱啊。但是好就好在哪儿啊？好就好在大林博队这把握机会能力很强啊，是吧？啊，开场5分钟就领先了呀！这个领先的时间太早了，就让后边的比赛呢变得就是选择性选项就很多了呀！啊，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青岛西海岸队制造不出威胁来，连射门次数都寥寥无几。上半场比赛大林博11对3呢，上半场青岛西海岸就3脚打门，而且都是禁区外完成的，没有一次射正。就这也是我没想到的，就是阿奇兹还有那个内尔松卢斯那个两个外援基本上就是形同虚设，禁区里边抢不着点，右边那边突破不了，是吧？所以就是大林博队唯一的受到的威胁就是来自于戴文森这一侧，但是他自己你是吧，你浑身是铁能捡几根钉子啊？就是你再能突啊，马里奥就算防不了，一会儿廖锦涛补过去了，一会儿阿里米又补过去了，
这个上个大飞铲，那个上个大飞铲，你就告诉我，你这个能力再强，你也过不来呀，对吧？所以说，就上半场比赛，虽然，这个只丢了一个球，但实际上大英国队机会咱都看了，是吧？哎呀，就咱就讲哈，除了那一个进球之外，那还有多少机会呢？啊，马马杜的头球，啊。罗静的那个禁区里边的垫射，都是近距离的射门。当然，斯坦丘那个球更接近，那都是很好的得分的机会，就是很有可能进球的机会啊。那是，当然不是浪费啊，咱说不是浪费，只能说是，哎，被化解掉了，这没办法。还有就是，这个阿奇姆彭接到德尔加多那个斜回传之后，那脚禁区里边的射门啊，那个球其实特别可惜，是那球该进啊？为什么？因为那个球他第一下卸得非常好，啊，离身体也不远，结果棒一脚，哎，发力太猛了，直接给干天上去了。其实那都是很好很好的机会，包括那个疑似的点球，啊，后续当然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伊哲尔的远射，不是伊哲尔，廖锦涛远射，啊，就是那都是很有威胁的啊。当然李浩表现的确实很优秀啊，这个基本上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误，没有失误。那有的球他实在是没办法了，啊，没办法了。你就是上半场都已经这样了，咱就觉得上半场只进了一个呀，有点挺可惜的，啊。那谁成想到了下半场，好家伙，下半场很明显啊！你看，我记得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你郑智他确实看到了短板，因为一看青岛西岸的首发，我有点懵。一开始，我一看，好家伙，你这后防线这怎么站的呀？他是让那个埃里尼扎呀去打右后卫，啊，因为我比较熟悉这些年轻球员，因为当初他们在国操在大连打了很多比赛，我都现场解说了嘛。我一看，我说这哥们哪能打右边后卫啊？你这不开玩笑一样吗？他根本就上不去，还慢。啊，他回来也慢，他也没有助攻能力，是吧？正常位置那个位置以前是杨希走了，杨希不在了，那就应该是何龙海了。结果这场比赛呢，郑智让何龙海做替补，然后上半场用埃里尼扎，他那边基本就不可能就上不去了，啊。然后完回头还对罗静有个犯规，那个球没吹，对吧？那不就是他也是慢了吗？啊。然后下半场呢？我就说，我说应该上何龙海，果然啊，郑智挺听劝，是换何龙海上去。右边后卫调整之后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加强传中，啊，确实下半场比赛传中次数很多，而且也制造了威胁，对吧？那个头球其实挺像的啊，右路传中之后，禁区里边那是米米舍维奇那个头球差了一点啊，蹭偏了，然后。就从那以后，就十五分钟以后就没了，就开始是阿奇姆彭的表演时间了，啊，就再加上吧，就这场比赛啊，你就能感觉到，就是青岛西韩队他这个二转的时候在调整上，的确我认为在思路上是值得商榷的。他引进的布鲁维亚纳是个中后卫，那个中后卫不错啊。你要是从这个他的履历来看，你想想他之前在葡超。包括在土超，啊，还有在巴甲，都是顶级联赛的球队，在效力，能力上是可以的。但问题是，你不需要，你有梅米舍维奇，没必要再去引进一名中后卫嘛？你正常来讲，你后腰位置雷森德不在，你应该引进个后腰啊。就是这场比赛，你一看那后腰位置，好像张修维，啊，还有孟静潮，这俩这不都是潮，不都挺潮的吗？他没有防守。在中场没有任何的拦截能力，你就跟大林英博那廖锦涛和阿利米一比，那两只那就是小绵羊一样，对吧？你看廖锦涛跟阿利米，这不俩牲口吗？是吧？你能比得了吗？所以说他整个就在中场对他们是呈现碾压的一个态势，向前的出球啊，这个向后的协防和拦截完全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对吧？所以说就是他现在就是。这场比赛展现出来的，尤其后防线这个能力，他为什么把张成栋顶上去，也是为了加强防守。但张成栋啊，那是个葫芦脑袋，你要不是他，你靠哪有阿奇姆彭那个球啊？
直接停给阿基姆彭，那个舒服，对吧？啊，这他本身他就打不了，完你还得用他，所以这个整个青岛西岸的这个中场就前卫线就太差了，太差了，啊，前锋线、后防线都还凑合，就是整个这个中场就是完全就是中甲级别的啊。然后呢，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也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了，就是青岛西海岸队，他可能是在经营层面上会有一些问题啊，因为本身呢，作为俱乐部投资人，徐老板那也是也那时候那个体量可能也不是说大的不得了啊。第二一个呢，就市里边给的扶持未必有那么的丰厚啊，你毕竟还有个青岛海牛嘛，对吧？第三一个呢，他没有商业运营的收入，太少了。你想球迷一场比赛10000多球迷，他整个的球迷市场就是少得可怜，是吧？你现在就这么说吧，在中超层面上来讲，没有，就是你的如果说你的主场的上座率达不到30000人，基本上就不要谈什么周边呢、比赛日啊这样的营业收入，就很少很有限了，啊，就很有限。你必须得能达到30000人以上，才可能在经济层面上给俱乐部带来很大的支撑，可以覆盖掉一部分的成本。否则的话，基本上都入不敷出的。你想一场比赛，你场地安保是在那摆着的啊，那都死相，对吧？你可能安保的上下能浮动一点，但是基本上你省不了多少钱。你一场比赛门票，好像你进18000人，乱七八糟去毛去皮，你最后拿到手能有多少钱？就很有限了，对吧？就这一点上。所以说，这就是大连博队相对于其他很多俱乐部的一个优势所在。本身运营成本不是那么高，然后呢，这个市场呢还非常的成熟，或者非常的火爆，所以就这个生存状况要比很多球队要好得多得多啊。那青岛西海就是这个问题，你就是你可能市里边给到的是固定的数啊，然后呢？球迷这块就是给到的支持可能比较有限，那谁担呢？那你只能俱乐部投资人来担。那俱乐部投资人说，我这怎么担呢？我得找银行担，那就很麻烦。说这个就是会出后续，有随着这个赛程的推进，你的开销每天都在累积，每天都在累积啊，那么大挑费确实是越往后会越出现问题，会影响球队的战斗力啊，这个就没办法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吧。说综合来看，说大连英博昨天赢的真的是实至名归，但问题就是即便是哎呀，我就是就首先我觉得是跨过了一座大山，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是和成都荣城的这个竞争，没想过啊，真的是从来，你谁想过呀？谁会去想啊？就前一段时间说了个争二，那都被人家觉得，哎，这不痴人说梦吗？再说了，有机会咱都不能争。现在呢，我想问一问咱们那些不支持球队争二的这些球迷，那如果球队有机会去争夺冠军，那你们到底支不支持啊？说不行，不能，绝对不能，不能要啊！这要是拿了冠军，明年不得打亚冠精英赛，这不毁了吗？这队就黄了，怎么办啊？啊，那我想，我特别想知道咱这批球迷现在怎么想啊？怎么办？你就说啊，那当然，这个开玩笑啊。实际上从现在这个形势上来看，当然成都荣城的依然是最大的热门，因为他有太多可以去纠错的机会了。就是大连英博队首先没有容错空间，你得首先你得先都赢，当然你要都赢就是冠军了啊。就接下来啊，就除了对成都中那场比赛，那抛开你得主场能保证能赢深圳，然后呢最后一轮还得能在主场能赢天津，是吧？最关键的你得在客场能赢成都啊，你平都不行，平人家也是冠军。但是人家成都队呢，只需要后三轮比赛拿一场平局，不管是从这三个队哪个队身上拿到一分，都是冠军。就这个概率，确实是呈现了两个极端啊。我
像这种低概率的事件有没有可能发生？有，但是太低了，低概率太低了。但问题就在于说，这好玩就好玩在这儿呢，就是往往啊，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总是在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在接近着实现，啊，你就想吧，咱实打实的讲，下一轮你就说，咱主场踢深圳，啊，就是至少深圳队现在，当然这个队呢，他好像是一个另类，就这个队吧，他跟谁走的也不近，跟谁走的也不远，啊，谁也不得罪。就完完全全游离于整个的这个好像是，中超的这个框架，因为他可能就是跟他的这个背后投资的这个，人家这是吧，城市管理集团有关系啊，就他气质不太一样。但是你再不一样，就这个队，他实力呢在那摆着，啊，尤其是现阶段的深圳队无欲无求，而且呢，他下一轮是谁停赛啊？好几个停赛的吧，啊，两大主力下轮停赛，周定洋、玄之健上不了。啊，这对他们来讲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啊，而且确实这个队不善客场比赛，不善客场比赛，啊，所以说你从各个角度来讲，大林博队在主场能赢深圳队并不意外，但是啊，我依然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我相信其实现在大林博队球迷的这个心态啊也有点。起来了，你看现在就有问票的，对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就不少球迷都在问，说这什么时候开票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等主场得赢深圳呢，我们得等着呀，我们得继续给成都荣城保持压力。咱这个队你又不是不知道，很多时候你是吧，欢欣鼓舞的，今天啊准备好了啊，咱赢这个锣鼓家伙事，咱也都准备好啊，准备庆祝胜利。哎，他给你拉一坨。以前有过吧，对吧？您比如说过节的时候，尤其过节的时候，关键时刻给你掉个链子，他不是没干出来过。所以说呢，首先啊，心态一定要保持好，一定要保持好，好吧？就是充满希望的同时，别期望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当然了，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大林博队赢深圳可能性，但或者说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啊。甚至说这个结果也不会让大家觉得意外的。而另外呢，就是成都荣城队打海港呢，也是，就是海港队这个队，你有点现在中，尤其是下半程的上海港队，有那么点意思，缓过劲儿来了，照上半个赛季要好了很多，好了很多啊。那我觉得上海海港队一方面，咱实打实的讲哈，跟大连关系还行。另外一个主要就是什么呢？这当然这不重要。最主要的就是他，我相信他也不会说就是为了你大连我去阻击什么成都荣城，犯不上。因为什么呢？你就算是玩命了，大连未必能领他这个情，因为什么呢？你后边不一定能接着阻击他，对吧？或者说大连英博自己不一定能在客场能在人身上拿三分，是吧？所以说，只是说出于他们自身的考虑来讲，啊，就是上海港队能不能接受成都荣城在他们的主场提前拿到联赛的冠军，能不能接受？啊？就是以现在这个情况来看，上海海港队的状态非常好，啊，你就包括这轮比赛，这给浙江队打的鼻口酸血的，是吧？你就是现在是把状态调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程度。那么主场，我觉得成都荣城要想拿到平局，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关键就是你得首先得统一思想，就这场球。高低不能再像踢天津那样了，啊！你一上来，我觉得就这场球，成都荣城一上来，你就把费利佩往前面一支，费利佩这场能打了，对不对？你就把费利佩往前面一支，然后剩下那些人都在后边防啊，有机会打个反击就行了，可别再整活了，别再搞发明创造了。一旦这场球要输了，其实你说主场从实力上来讲，你说成都荣城
打大连英博队，那我相信还是有优势的。但怕就怕什么，到那会儿你要真是再输给上海海港队啊，那个心态就崩了。

0: 啊。
1: 而且这么说吧，大连国队这个除了打北京国安队啊，咱确实吃点亏以外，你说剩下的这哥几个，有一个算一个，哪一个大连国没赢啊？甚至还有双杀过的啊，对吧？还真就是没那么怵，没那么打怵，啊，啊，打云南，云南那是个非常邪性的球队，那是个邪修的球队，那不能算数啊！那个你就说他能让人家打七个，都干出个七彩云南来，你就，哎呀，这没法理解啊！就他怎么想的？你就说这意思，啊，就是一旦要是真的这个冠军悬念持续到倒数第二轮，啊，那我觉得。心态上，成都蓉城首先他是要崩的呀，肯定是要崩的啊！换谁都崩，那得多郁闷呢！他一定会产生巨大的自我怀疑，说我们还能赢谁呀？啊，后半程这成绩，除了青岛海牛就是我们了，你可不是吗？你看一看。你回头你看看这第二下半程这成绩，青岛海牛呢是拉倒了啊！你最近一波十连败，那除了青岛海牛可不就是他呗？那还有比他差的吗？啊？你可别真的是咱球迷说，哎呀，从争冠拿冠躺冠到无冠，那这个太残酷了。那我觉得如果要真是踢到这种程度还拿不了冠军。我约摸着以后也就没什么心气儿了，啊，真的，以后也就没什么心气儿了，咱不写稿吧，就到那个程度还夺不了冠的话，那还提什么呀？啊，嗯，你真的是这样的啊，那后边就不需要再去考虑那么多了啊。如果说咱打比方讲，要真是说到了直面大连才能夺冠的时候，他拿不了冠军，那基本上也就拿不了了。最后一轮山东那一关他也过不了，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但前提就是打海港打大连啊，这两场对他来说其实就是决定命运的，就是决定命运的。一旦过不了大连这一关，那基本上就真没戏了。山到那会儿打山东，你就唐田不用唐田发愿起誓发愿的说，哎，我们肯定不让他们，就他自己这成分我们自己也不想要了，毁灭吧，累了啊，地球都是你们的了，你知道吗？他都是这个心态了啊。嗯，然后我看看直播间里边说，万一咱客场把成都赢，真就稳了啊。嗯，对，那都是后话。当然，这个咱就是，这个埋伏打得太早了啊，没到那个程度。而且，我认为大连国队现在，其实。依然会保有着一个比较冷静的心态，至少比球迷要更冷静，要更成熟，对吧？就是说白了，你就一场一场打呗，啊，你就想照比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啊，如果按照辽宁日报的这个说法，那现在在这个大连国这个位置上的应该是辽宁铁人，而现在昨天晚上和武汉三镇队苦苦进行这个六分之争的应该是大连国队。啊，对吧？这就真的是相当于说，这辽宁日报啊，本来想垒个烟囱，结果呢图纸看反了，挖了口井，啊，这整个就是反的啊。你说的反的，就是说昨天晚上就是辽宁铁人这个球，嘿，确实啊，一看两个队呢拼了，确实拼了，啊。就是凝眉瞪眼，我今天玩命，我今天就今天了啊！两边都很努力，都很投入，但问题是，你就从两边打出来那个比赛内容来看，也配得上他们现在的排名，啊，也配得上，就太差了。尤其啊，武汉三镇队呢，这个没有少儿。在前场的进攻的组织上，在串联上，包括在得分方面就差了太多了。就少尔是一个能把球队前场进攻串联起来，而且自己本身还有着非常强的得分能力的球员，那他打不了，对武汉三镇来说致命的影响。

0: 我这么说吧，昨天晚上有少儿在，可能武汉三镇就赢了，啊。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辽宁铁人，我说辽宁铁人球迷啊的心态，这跟成都蓉城一样的，啊，陈彬彬啊，咵一脚世界，那当然蒙的啊，那球特别和斯坦丘那脚特别像啊，标准的落叶球，进了，哎呦，泪流满面的。你想这个赛季他确实饱受，也是饱受诟病的一个啊，这多大的一个释放，而且进了这么关键的一个球。那谁的眼泪在飞还没飞呢，硬生生给瞪回去了，为什么瞠目结舌呀，啊，三十秒就被对方扳平了，眼泪还没干呢，你就说就这场球就辽宁铁人队啊，如果要是主场能赢下武汉三镇，武汉三镇就直接就虽然理论上还有，但是基本上就降了，基本上就你想三轮差七分啊，当然了，反正三轮差九分，这边还争着冠呢。啊，从实际情况来看，你说武汉三镇那个赛程，实际上他们就已经不行了，就降了。啊，你辽宁铁人完全可以庆祝保级了呀。啊，结果可好，哼，真的是还没捂热乎呢。我那我以为。我都没看了，对辽宁铁人进完球以后，我那会儿注意力有点不在比赛上，我看什么来着，当时我看手机还是看什么看电视来着，我怎么一看你们都进了啊，怎么进的我都不知道，哎呀，回头再一看，嚯，岳敏成就那个球啊，那个感觉有点像张成栋助攻阿奇姆彭一样，他助攻洛泰那一下真的是。关键是吧，这哥们儿啊，之前啊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骂骂咧咧，气急败坏。你说你为了点什么呢？啊，完了回头自己还拉拖大的，这让辽宁球迷给骂的呀，让辽宁队球迷气疯了，真的是气疯了啊！就是你要知道，你要是打比方成都蓉城那场球啊被绝杀，可能呢他们都找不着一个。特别具体的人选去喷，你说谁？你说你怨亚历斯祖？你中路索洛金不也没跟住吗？对吧？啊，完了你阿洛伊西你排兵布阵有问题啊！啊，你到最后他们找阿洛伊西出气了，没办法。你说就辽宁铁人，这不纯纯就是你袁秉成自己的锅吗？啊，那就是你自己。你说你怎么解围都行，怎么就踢出那么个效果来？完了。这个有球迷说了，说袁秉成是教练嫡系，但是不好意思，袁秉成是在徐正元来之前就到队的啊，徐正元是中途接手的，是吧？那一开始这个人可不是给徐正元准备的，那是给李锦宇准备的啊。而且你之前上个赛季在成都蓉城表现呢还行，还凑合，那怎么就关键口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太泄气了，真的是。你说辽宁铁人球迷更可怜。甚至要比成都蓉城球迷还可怜呢，赛季一开始架得那么高，后续各种神操作、迷之操作，导致自己沦落到保级的这个地步，好不容易看着亮了，结果你自己把自己给又给葬送了。当然，现在辽宁铁人依然是在保级形势上要远比武汉三镇要好得多哈。凡事但是就怕出意外啊，看吧啊。好，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呢我们继续啊。
1: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则广告的好消息啊，就是和田玉。又开始搞活动了啊，主播带您云嗨购和田玉宝石专场开始了。现在大家对玉越来越感兴趣，但是就是水太深啊，咱们都怕踩坑。所以呢，在咱们电台接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和本职珠宝的正式邀请之后，我们层层审核资质，也筹备了挺久啊，确定是由少儿广播的主持人高鹏 带团亲赴新疆和田于田县，帮大家去源头一探究竟。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宝石加权益官的企业微信就能进群。咱们这次带大家团购的钴矿啊，已经持续开采了将近200年了啊，现在呢优质矿料越来越少，我们这次团购的玉料是获得了官方认可的玉石产区，都附带了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证书上会清晰地印制一行专属文字啊，就是原料产地和田地区于田县啊，所以说你完全可以放心。那么如何来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是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企业微信，把您拉到这个团购群里边啊。那么高鹏啊，这次去的这个于田县呢，将会深入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核心矿区啊，实时在群里边和大家分享这个和田玉啊，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不可能用20000块钱的价格买到200000的品质，但是同样是20000块钱，这个高鹏可以在源头给你们选到性价比高的，并且承诺假一赔十啊。最难得的是什么？第一，就是除了当下矿区开采的优质新料之外呢，市面上花钱都很难找到的95年老料啊，团购中限量放出。第二啊，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公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微信，付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抵扣200块，全场通用，不用还可以退。第三，本次所有的和田玉都是天然玉石，杜绝人工合成、酸洗、注胶、化学染色等所有的造假手段啊，从源头守住品质底线，并且不满意可以退换啊。这个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号，回复玉石添加企业权益企业微信啊，就可以进群了啊。高鹏在群里边等大家呢。所以说啊，在我们直播间里的各位球迷朋友们，你们如果说对和田玉感兴趣的，可以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公号，然后呢可以添加啊，回复玉石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权益群里边了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啊。
2: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3: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2: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4: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2: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4: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 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

0: 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啊，相同的时段，咱们呢继续的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说实话，咱们讲什么呀？就是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是不是？哎，咱们给大家介绍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重返健康之路。
3: 李老师，自从听说我们长春益寿啊，这是最后一次以1克1.5块的价格在全国进行推广之后啊，我们的患者朋友们真的是急了。要知道，像长春益寿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浓缩了700多种生物肽，不仅能够修复细胞，还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呢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呢，在国际上啊，这么好的药一克呢就要99美元。现在呢，我们本土因为您的科研成果把价格压到了最低，但是呢一克也要几百元，所以这两天呢申请用药的患者人数呢是倍增，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非常的辛苦。
0: 没错，好药不便宜，这是客观事实啊。啊，你想啊，越是疗效突出的用上见效的药，那么在临床上大家都经历过，是吧？那它这个价格都是什么？极其昂贵的。因为高科技的医疗啊，它本身成本就高，对吧？你再加上这个资源有限，需求呢远远的大于供应，那这价格是不是咱们讲就是水涨船高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吧？啊，你看啊，太远的咱就不说了，就拿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讲啊，临床上凡是能够治病救命，能够在第一时间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特效药物，那这个价格呢应该说都是非常之高的啊。你比如说治疗心脏最好的两大生物肽 ,1T8肽一支48块钱啊，还有呢另外一种乙酰四肽一支需要是232.1块钱啊，还有那个抗击肿瘤的特效奇药，就是治癌症的，叫做这个谷氨酰胺生物肽啊，这一支就得7000块钱呢啊，我就不一一讲了吧，你们看一看这个药的价格是不是很昂贵啊。啊，咱们说的

0: 这些要大家听一听啊。我们讲这个计量的用词是什么呢？标准都是一只一克，对吧？那么这还没有按照疗程算呢。如果按照疗程来计算的话，那你这一场病咱们治疗下来，我告诉你啊，没有个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那都是下不来的。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只要经济实力允许，您要是能够用上这些药的话，那治疗的效果跟别人就不一样，肯定会很好。我们做了对比，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么多，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你看啊，同样是治疗糖尿病，你看那些使用常规方法的，又是吃降糖药的，又是注射胰岛素的啊，什么长效的、短效的，最后怎么样啊？血糖方面我们承认或许还能够啊勉勉强强的控制下来，可是并发症呢，一个也少不了。可是用上生物肽类药物的患者，比如说啊，用上了这个胰岛活性生物肽、胰腺生物肽的患者，那么他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不但血糖控制的平稳，而且一身的并发症啊也得到了完全的逆转。当然呢，生物类药物啊，咱们讲确实贵，很多人知道它好，但是呢想用它用不起。这也就是啊我为什么费尽周折把这个成本压到最低啊。那么当然呢，咱们也讲国家也给予了各项的帮扶政策啊，但是它的市场定价还得需要多少钱呢？还得需要是480块钱一克呀。啊，这也是我尽最大努力了。啊，就这样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呀。所以说我一直都在干什么呢？各处奔走，力求啊官方啊以及民间的公益组织啊各方力量来进行生物新药的低价推广。我还是说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那么在生物医学的领域啊，我们相关部门确实是高度的重视啊，真的感谢国家呀。尤其是对于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这项科研成果，一直以来都是一路绿灯，给了各个环节的支持，我呀非常的感谢。所以说呢，我们才有了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政策，大家才能够收获到现在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啊！咱们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佳临床治疗的效果。但是呢，那就这样的福利它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扶持啊，没钱事儿是办不了的，对不对啊？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是专项的资金越来越少，用于推广的药品严重不足。那你就像前两天我跟各位强调的，我说这一次的推广啊结束之后，我们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会恢复到市场标准价格99美元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五毛钱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呀，我还是那句话，我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啊，先帮到谁。我们是能救一个是一个啊。但是呢，咱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最后啊，一块五用药的福利只能靠大家以实际的行动去争取，早一点啊和场外沟通，早一点落实用好药的名额啊。哎，咱们也就能啊早一天通过这个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来呀恢复健康。
1: 是啊，一克一块五这样的价格呢，确保了收音机前每位患者呢都可以用上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来康复一身的慢性病。那李老师说到治疗的话题啊，最近呢有很多的患者呢都已经成功的申请到了，并且用上了我们的长春益寿。大家反馈回来的治疗效果呢也都是非常的一致啊，都说这个药效啊太快了，三五天呢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呢也开始平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你像昨天呢，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啊，是将近患病30年的老患者了，今年都已经80岁了。之前呢是应用任何药物啊，效果都不好。但是呢，自从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短短6天，不仅血糖由原来的餐前9.4降到了5.8，而且老爷子的视力呢都已经有所提升了，看东西呢也清楚了。要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不好，这老人家呀平常都是不敢出门的呢。
0: 是的，没错的。长春益寿啊，在疾病的治疗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听好了，就是见效快。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分子量小，它的吸收可以说是用秒啊，用秒来计算的。那么患者服用之后啊，咱们可以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可以说是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疾病啊真正的实现逆转啊，实现呢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想啊，主持人啊，您刚才提到那位老人家80来岁了啊，得糖尿病30年了。那么你说这些年他肯定什么药都用过，是不是啊？能不治吗？可是大家想一想，这么大的年纪，细胞衰老，再加上这个长时间在高糖环境之下啊受到损伤，那么可以说他的细胞啊对于药物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可以说很差很差了啊。所以呢，我跟各位讲，一般的降糖药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对它没有什么疗效。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长春益寿啊，没有人可以救他。哎呀，咱们说到这个老人家呀，他也很聪明啊，很明智。他听说这个长春益寿啊是生物医学的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个低价推广期间啊，一克只要1.5块钱，哎，这个价格他能接受啊。这老人家第一时间呢就把名报上了啊，就用上了药啊。说实话啊，就他这份啊与时俱进的精神啊，真的令人钦佩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讲这么多啊，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也像这位老人家一样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我刚才讲，我说老人家很明智很聪明，为什么呀？他知道用新方法治病，是不是？那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低价推广他也能用得起啊。哎，所以说我们常说什么呢？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是当这个传统治病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来治病。啊，大家呢，哎，也要向这位老人家来学习。那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就是说他用了这个，啊长春益寿之后效果非常显著。老人家用药六天呢，他的血糖就下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且受损的双眼的视力啊，哎，明显提升，看得清楚了。那这个效果非常好，老人家看到了希望啊，然后呢他就坚持用下去。随着这个长春益寿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进入细胞之后啊，就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说那个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啊，针对性的解决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快则10几天，慢则1个月啊，老人家这个心、脑、肾，包括双下肢、末梢神经，还有双眼的眼底啊，但凡他身上有并发症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你像啊，老人家原来这个乏力、气短、头晕啊，还伴随着这个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二便异常啊，哎，等等吧，那么这些症状呢都得到了缓解甚至消失 一个治疗周期是40天，我这么讲吧，我不敢说让老人家重活一回啊，但是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啊，活得舒服，让他活得有精气神啊，可以说这个啊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而且呢老人家能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溜溜弯，哎，享受啊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没有一点问题。可以说这个治疗效果呀，让老人家本身就非常非常的满意啊。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啊。哎呀，我跟你讲啊，答案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你问我怎么解决问题的啊，就在它当中那700多种生物态上面，知道吗？很多的老患者都清楚啊，国药长存益寿运用的是过去慈禧老太后啊，她所用到的宫廷秘方啊，那么是在慈禧太后啊那个年代唯一的一个啊，同时具备了这个调补阴阳、大补气血、调和五脏、强筋壮骨的名方。所以呢，我们讲，我们说它的功效啊是非常强大的。而后期呢，经过我多年的配比试验啊，最终我发现呢，之所以这个秘方具备这么强大的功效啊，就是因为当中啊具备了所有中药材不具备的生物态质细胞的功效，听懂了吗？哎，它有这方面特殊的功效啊，就是生物态质细胞啊，功效非常强大。那么后期呢，经过我十几年的研发啊，最终呢，我利用啊这个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态，700多种啊，每一种态呢能够解决一种细胞的病变，每一种态呢也就意味着能够治疗一种疾病啊。那么大家想一想，算下来解决的是什么呀？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全身的病症啊，尤其像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万病之源呢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啊。我告诉大家啊，凡是有糖尿病的啊患者朋友，你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包括末梢神经，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啊。我告诉你们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光使用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控制血糖行不行？不行，知道吗？那只是控制数值，我们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听懂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全身上下的细胞啊都在发生着病变啊，你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啊。以前呢确实做不到，所以临床上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呢往往是什么呢？前期控制血糖，中期增加药量啊，后期呢哪儿出问题了之后呢再叠加用药。这么做能行吗？不行啊！我告诉您，这么治必然是一辈子都在治疗，一辈子都在与病魔抗争。那么现在好了啊，朋友们听好，我们有了国药长存益寿啊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生物药，它和以往的治疗手段呢完全不同啊！记住了，它的700多种生物态啊会各个击破你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它里面这个胰岛激活生物态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功能丧失问题的。那么它通过修复胰岛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快速的提升人体自身的糖的调节能力啊，那么从而实现呢代谢功能的正常。这是什么呀？我们很好理解呀， 那么做到这一步了，这就是从根本上降糖啊，对不对啊？你们想从根本上降糖啊，实现糖代谢啊？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呢，那么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您只有恢复自身与生俱来的控糖能力，那么你的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啊。当然呢，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还通过这个人参、枸杞等十几味野生中药材独特提取出的多种的这个抗栓、净血啊，包括这个 NK 生长肽、神经元生物肽等等几百种生物肽，那么针对性的解决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你像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呢，这个包括糖尿病啊、肾病啊。糖尿病的眼病啊，这个等等各类并发症，就是能够全方位的解决糖尿病从头到脚的并发症。那么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很好理解。那么这个长存益寿它就是这样治疗的，它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既快又准，而且还非常的稳定啊。那么咱们所迅速的逆转细胞的病变，使全身上下的细胞得到根本上的修复啊，那么得到根本上的激活和再生，实现一身细胞的大换新。大家伙想一想，一身的细胞全都是啊全面换新的了，那是不是您整个的生命就是焕然一新了呢？啊，那么我讲到这儿，我想问问各位，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效新药，您难道不想试一试吗？啊？难道您就不想给自己一次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呢，现在这个啊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5块钱呢，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1克1.5块，您就能够体验上我所介绍到的生物新药啊长存益寿带给您的神奇的疗效。可是呢，咱们呢不得不说啊，还是有一定的遗憾，那就是什么呢？本次低价推广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很多地区啊，不仅仅面临这个资金短缺啊，更面临着全面断药，明白吗？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啊，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到那个时候，长存益寿就恢复到99美元了。和人民币就是700多了啊，700多块钱呢。那么你说你这个家里边条件好，你不差钱，我就不劝你了。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啊，你可劲儿花啊，我不劝你们。可是收音机前能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咱们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啊，都是数着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过日子，是不是？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那你想呢，到了这个时候关键时刻火烧眉毛了，还等什么呀？说白了，争取到名额，咱们呢把治病的药都备好囤足啊，咱们就是省下了大笔的治疗费用，明白吗？哎，省钱治病用好药，这机会啊不容错过。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道理，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伙啊花最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省钱治病啊。这件事呢，我相信大家比我都懂，是不是？所以呢，咱们话不多说，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呢和场外取得联系，争取名额，好不好？一定啊不要错过。好，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 而且生命炭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

0: 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李老师吗？
3: 没错呀，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呀？
4: 哦，李老师啊，我是湖北武汉的一个患者。
3: 嗯，
4: 我用这个长春益寿丸已经十天了。
3: 嗯，
4: 这是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给我推荐的。
3: 嗯，
4: 我现在这个心呢也算终于到底了。
3: 嗯，
4: 啊，不像原来一天到晚的总担心受怕了。
3: 嗯，哦，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你用上了啊。而且呢，我多次谈到，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介绍。
4: 嗯，我是有遗传性的高血压。
3: 嗯，
4: 哎呀，我那高压一般都在167。
3: 嗯，
4: 有时候着急上火吧，能窜到178了。
3: 嗯嗯，
4: 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
3: 嗯，
4: 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一直那个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
3: 嗯，
4: 后来呀，吃上两种降压药，
3: 嗯，
4: 像那个辛德安呐、硝苯地平呐，
3: 嗯，
4: 啊，平常啊，那个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
3: 嗯嗯嗯，
4: 啊，耳朵里面呢就像有蜜蜂似的，哎呀，在那里嗡嗡叫啊，上了那个劲呢就跟跑火车似的，
3: 哦，
4: 弄得我是心烦意乱的。
3: 哦，我知道啊，心烦意乱的啊，
4: 对，
3: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十个脑出血有九个是高血压，这个血压高啊，它是很危险的。而且呢，在我们国家，每过10秒啊，就有一个高血压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那么结果呢，将导致患者出现呢致残、致死。嗯，
4: 嗯，对。另外啊，我这个腰啊还时不时的肿疼，啊，去医院检查说是就是这个长期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3: 嗯嗯嗯，
4: 哎，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
3: 嗯，
4: 这些年呢，杂七杂八的药啊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吧，总没见到什么效果。前几天呢，我跟我老同事，我们俩视频来着，哎，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长春益寿啊，最新的药，是专门治细胞的，让我用着放心，因为没有副作用。他呢是得的这个风湿啊、心脏病，在这几个方面呢恢复的可好了。
3: 嗯，
4: 哎呀，我一听他都这么说了，这也太神奇了。你说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
3: 哦，
4: 刚开始呢我害怕没这个没效果，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啊用上也就两三个小时，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见好了。首先就是这个尿尿的情况就没有以前那么勤了。
3: 嗯，
4: 以前呢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5-6趟啊6-7趟的跑。
3: 哦，
4: 白天呢可就没数了。
3: 嗯，
4: 现在感觉到这个尿这一块控制的挺好。当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
3: 嗯，
4: 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疼的蹲不下去了。
3: 嗯，
4: 现在慢慢蹲起呀、蹲下呀都不那么费劲了。
3: 嗯
4: 啊，我现在是已经用了10天了。
3: 嗯，
4: 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3: 哦，
4: 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是85
3: 了。嗯嗯嗯，
4: 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脑瓜子都清亮了，不像以前跟浆糊似的总浑浑浆浆了。感觉特别的好。
3: 好好好啊，我告诉您一定要记住，病啊只有

0: 一种什么病啊？就是细胞病。那么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啊？那就是生物态。生物态啊，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啊，是决定啊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的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态来决定，所有的病理变化都是因为态的缺乏而造成。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补态呢就是补健康，补态呢就是补命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含有7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态，采用的是什么？就是兵团作战啊，不是单一疗法，独特提取的溶脂态、净血态、抗酸态、血管紧张促转换态、1T8肽，能干什么？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啊动脉硬化，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做到连根拔起，保证啊不会复发哦。
1: 嗯，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坚定，就想用这个长春益寿，一股气啊把我的病都给彻底治好了。
0: 没问题，您放心，咱们长春益寿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呀国家批准准字号的药物，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啊咱们治病有疗效，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4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您记住了，最多呀就3个周期，所有慢性病都能够啊好起来哦。
1: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申请名额，我还想多订点。
0: 好，您自己决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一刻就花1.5块的推广工程随时都会结束，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机会，错过了的话呀，你再花多少冤枉钱啊，吃多少没用的药，都比不上咱们这个效果啊。我不多说了，你赶紧申请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申请。
0: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林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请讲。
4: 嗯，在长春益寿都给我送过来了，哎呦，我这心里落地了。
0: 好啊，非常不错，收到了啊。
4: 哎
0: 哎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告诉您，真的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啊。如果说这推广啊一旦结束，那一刻呢就是99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
4: 是啊，
0: 你能够参加上啊，说明什么呢？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哦。
4: 呀，是啊，我打了4天电话才报上名，哎呀，感觉挺幸运的。
0: 嗯，好，我跟你讲啊，所有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人，才会知道自己啊到底有多幸运啊。这位老姐姐，你这样，你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嗯，
4: 哎，好，我就是这个风湿啊，都有12年了，主要的就是这个膝盖疼，只要一开始变天，哎，我这就有感觉了，都提前就知道了。
0: 哦，
4: 尤其是这个脚后跟的，哎呀，就疼得不敢着地。然后这3年前因为感冒上不来气儿，难受的厉害，去了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是主动脉瓣动作关闭不全，还轻度狭窄，说2+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还有那个肺动脉啊轻度高压，3+瓣微量反流，说没办法做了手术，说是换瓣膜。手术以后吧，那个体力就明显大不如于从前了。
0: 哦，
4: 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 浑身又酸又累，特别爱出汗，
0: 嗯，
4: 还上不来气儿、
0: 嗯。
4: 哎呀，那不憋闷的感觉啊，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嗯。
4: 对呀、啊，那个腿呀、啊、也刷胀刷不胀的，迈不动步。
0: 嗯。
4: 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好。
0: 嗯。
4: 有时候就疼的闹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0: 嗯，我跟您讲，这位朋友，你这个病非常严重啊。
4: 嗯。
0: 什么病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您做手术了，做了手术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啊。手术顶多，你听我说啊，是什么？就是它是缓解症状。啊，顶多就是缓解症状、
4: 嗯、
0: 改善症状啊。在我这个方面、
4: 嗯、
0: 啊，我讲一句实话，就是这些治病方法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
4: 哦、
0: 啊，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后果将非常的严重。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会带来心衰。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啊，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啊？
4: 哎呀，有啊，这个病折腾的我，哎呀，就是谁说哪个药好，哪个办法好，我就跟着买。
0: 嗯，
4: 就是怕像您说的那样心衰。
0: 嗯，
4: 自从听了李老师的讲课以后啊，我这就明白了。这不治细胞的话，是治不好病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细胞病就是我们疾病的根源呢、啊。而补肽就是治病，补肽就是补命，生物肽就是细胞它最好的医生啊。您用了，说一说您使用的效果。
4: 我用了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能睡着觉了。
0: 哦，
4: 感觉身上啊没那么疼，没能憋了。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哦，
4: 而且也不出虚汗了。
0: 哦、嗯。
4: 就是这个心脏这个一点也不难受了，慢慢的这个脚后跟啊也不那么疼了，也该吃上劲了。
0: 不错。
4: 嗯，我现在我这心脏就感觉舒服了，能睡好觉了。哎，自己感觉出来都能自己感觉出来自己就很有精神了。
0: 嗯。
4: 这用了一个月30来天了吧，能好到这种程度，哎，真是太出乎我的预期了。
0: 嗯，
4: 治病效果太强了。
0: 没错的，您说的太对了啊。
4: 嗯，
0: 现在呀恢复得非常好。过去你治病啊，哎，不是不治啊，也不能说呢乱治啊、
4: 嗯、
0: 只不过应该讲说您治病啊没有治到点儿上，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而且手术啊花了10多万块钱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治病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治到病根儿上，我们必须要用好药，长春益寿啊，这个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它是到目前为止啊唯一一个用药材提取生物肽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这是目前呢、啊、国内独一份啊。解决什么问题啊、
4: 嗯、
0: 我告诉你，解决的就是发病的病因，解决的就是病根的问题啊。像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哎，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益寿就可以解决问题啊、
4: 嗯、
0: 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呢，咱们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您呢选择这个长春益寿，早治早受益啊，必然会给您带来呀全面的彻底的康复啊。
4: 哦，太好了，李老师，就我的身体恢复的真是越来越好，哎，我能用上真是有福了，确实挺感谢的。
0: 哦，针对于这个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呢全面重大的突破，我还是那句话，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康复啊。特别是现在呀、
4: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克就花1.5块钱，咱们有这个大型的推广工程，有这个医疗福利，让我们老百姓治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疗效，花在刀刃上，而且能够做到绝对物超所值。时间的关系、
4: 嗯、
0: 咱们俩就交流到这儿，我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嗯，
4: 哎，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甭客气，再会。
4: 哎，再见。
5: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 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国药长城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我麻烦你，我找一下李老师啊。
0: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6: 李老师是这样，你看您那个推广工程倒计时，哎呀，我厂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想麻烦您，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啊，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我都着急了，说实话啊，就什么呢，现在一刻就花1.5块，这个推广工程你们记住了，它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你结束之后就不是1克1.5块了，一克就是99美金了，合人民币就700多块钱。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患者可以说是用不起的啊。
6: 对呀，
0: 1克99美金能用得起吗？所以说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呢您只能反复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听明白了吗？嗯，
6: 哦，行，哎呀，那这样，我既然打进这也不容易了，一会啊，反正我也赶紧去申请，正好我有点事我想问问你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呗。
0: 好，您说吧。嗯，什么事儿？
6: 是这样，李老师啊，我用这个长城益寿啊，用了不到1个月。
0: 哦。
6: 哎呀，这700多种太医起补，这个作用真的是太大了。
0: 啊，是不是？
6: 我现在各个方面现在都见好。原来我身上的病也挺多的，一个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
0: 哦。
6: 然后脑梗一犯吧，我就偏瘫了。
0: 哎呀，
6: 到医院啊，命是保住了。
0: 哦，
6: 哎呀，这人啊，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左边身子不听使唤了。
0: 哦，
6: 想走几步啊，这站都站不稳，也使不上劲。哎呀，都是老伴伺候我，而且我那时候啊，大小病我都不知道。
0: 哦，
6: 就是床上吃，床上拉。
0: 你看看。
6: 哎呀。这心里啊，说这想起来憋屈的要死啊，而且
0: 那当然了，
6: 胃还长期的难受。
0: 哦，
6: 我就是老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胀，还疼得厉害，
0: 疼啊。
6: 我也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十二指什么球部溃疡啊，怎么说的，反正是就是人吃不了东西。体重越来越瘦了，脸色都也不好。 身体也不行，小便次数还特别多。
0: 嗯，
6: 别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我没想到用长春医生二十多天。

0: 疼了，
1: 也不疼了啊。
0: 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这营养跟上了，人也胖了一点。哎呀，现在脸色都好看多了，
1: 脸色也好了啊。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听您介绍之后啊，我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这位老哥哥啊，你知道运用啊新方法啊来治疗自己的疾病啊，我们要清楚地了解到啊，长春益寿当中包含了700多种生物肽，它可以快速地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营养细胞，从而达到啊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呢，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啊！
0: 是啊，现在我感觉自己就是健康人了。哎呦，像以前啊，有病就只能扛啊，没办法呀。最后严重了是，有一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感觉。要不是用上长春医生那么好的药，我真的不敢想象啊，以后的日子啊，肯定会越来越惨的。
1: 哎呦，是是是啊，哎呀，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挺啊，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治啊，想治好病，咱们就要用好药啊，哎，咱们把它治好就完事儿了，是不是？你
0: 对
1: 现
0: 对，
1: 在这个癌症都有疫苗，都能治愈了，慢性病比绝症还难治吗？不可能吧？啊，您
0: 是，
1: 以前用的药肯定没有国家专利，所以呢，慢
0: 没
1: 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方法啊，用老方老法，用传统方法就是啊。你看那个高血压的药都吃了多少年了啊？咱们说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你说有一个高血压是降压药治好的吗？啊，
0: 没有，
1: 没有吧？糖尿病吃降糖药。啊，有一个糖尿病是降糖药、胰岛素治好的吗？啊，
0: 没有，
1: 没有，疼了吃止痛药，胃不好吃胃药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些治疗方法都是在维持，甚至维持啊都是抬举它了，它只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因为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而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富含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就像700多枚生物导弹啊，它们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到达呀人体各个病灶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高丽参提取的净血肽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你像木香、麦冬提取的溶栓肽就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我们有鬼王人参独特提取的乙酰四肽、1T8肽啊，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呢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我们有长白山野山参提取的脑肽、神经活性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啊，我们全身上下细胞就都好了，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
0: 对呀，我也深有体会啊。这细胞治细胞就是不一样啊，治病的差距真的太大了，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没错，但是现在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真的是到了倒计时了啊！咱们可以负责的讲，这个价格便宜1000倍啊！您呢，还是抓紧时间来报名申请，好不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
0: 哎，好，我肯定多买，谢谢你啊，李老师，那就再见了。
1: 别客气，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

0: 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您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2: 我家是湖北的，我叫倪小梅。
1: 哦，好好好，湖北的朋友。您有没有用过长春益寿啊？
2: 没用过，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了。
1: 啊，哈哈哈，别着急啊，咱们这个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嗯，
2: 好。我是2003年就发现了恶性的糖尿病。
1: 哦。
2: 发现糖尿病后去医院看了，就开始让我打诺和宁胰岛素，打了8个月呀。后来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太低了，3.4。
1: 嗯嗯。
2: 当时大夫说您这不行，医院就让我又开始吃那个拜糖片，1天3次，一次一片的这么吃，吃的头一个月还行。餐前呢8点9点的，餐后11，然后又吃了2个月之后就不行了，就又高了。
1: 嗯、
2: 餐前呢又是9点多了，餐后啊15点多了，有时候都到18点多了。然后啊，这以后啊，大夫就又给我换了药，又换了个什么二甲双胍呀。这二甲双胍我就吃啊，吃完那个血糖呢还是不好。而且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检查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心绞痛大概1个月犯个两三回。
1: 你这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阶段啊，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发作。那你平时都吃什么药啊？啊，
2: 我就吃那个人家说的什么丹参片，又给我弄一点那个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啊。后来呢，我又去那吃那个新康冠蔓莲，哎呀，又吃了一大堆呀。
1: 你吃的时候怎么样？什么感觉呀？嗯，
2: 吃了以后也不太管用，
1: 嗯、
2: 我自己又买药。
1: 哦、
2: 这有的药啊，就是我自己买的，就买了那个药安莲。那个、香港的那个药挺贵的、
1: 哦、对对对，香港的它是、嗯、
2: 哎，我都吃了3年多，
1: 嗯，
2: 但是我这一着急呀、啊、现在还是前胸后背疼、
1: 嗯、
2: 反正这个基本上呢还是会犯，
1: 嗯
2: 嗯，犯一回呀、啊、那就给我疼的都一身的汗呀，哎呀，是犯一次就怕一次，特别的害怕。
1: 那当然了，
2: 嗯，
1: 你听我讲，这个心绞痛如果频繁发作的话会引发心梗、
2: 就是、
1: 心梗啊会要命啊，即使能够把命保住啊、
2: 嗯、
1: 也得支架搭桥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一直这么吃下去啊你就得多花钱啊、
2: 嗯、
1: 你得花多少钱呢，对不对啊？
2: 对对，
1: 一直这么吃下去，我说句实话，你到最后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搞不好命都没有了。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啊？
2: 有啊，我的那个眼睛呢以前挺好的，现在眼睛也开始模糊了，看东西啊又不行了、
1: 哦、
2: 然后去一问医生呢，又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他说
1: 哦，糖尿病性的并发症，就糖尿病的眼病啊、
2: 嗯、
1: 你这是一体多病啊，你这是怎么讲呢，多种慢性病于一身呢、啊、嗯，
2: 就是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咱们不多说了，我就问您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啊？
2: 那当然了，谁不想好啊？
1: 好，你要想好你就听我的，
2: 嗯
1: 啊，跟着我的脚步走，我给你啊指一条明路，好不好？嗯，
2: 那可太好了，李老师您快帮帮我啊。
1: 嗯，好的啊，你听我讲、
2: 嗯嗯、
1: 现在你一身的病啊必须抓紧时间用上国药长春益寿，就拿您的病来说啊，国药长春益寿我告诉你啊怎么给你治好的啊，怎么治的就是啊、
2: 嗯、
1: 你像这个长春益寿啊700多种生物肽，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眼底细胞的，有修复你神经的等等。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咱们就可以一举将啊糖尿病并发症全面的全部的消除掉。
2: 哦，
1: 一般来讲啊，就在您使用长春益寿之后啊，1到3天吧，这个症状就会改善。半个月左右呢、
2: 嗯、
1: 这位朋友咱们血糖

0: 血压、各项指标将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呀、要用够40天，4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将会全部消失。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告诉您，比方说您心脏这块啊，咱们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那么你想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会啊再发生心绞痛，不会啊再出现心梗啊，也不需要支架搭桥，咱们说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是这样的啊，这个视力方面40天之后至少达到 0.8 以上，而且治病啊就是连根拔起，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还可以做到调阴阳补气血，让您呢延年益寿，好不好？
1: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哈。我马上打电话报名，不耽误您时间了啊，那就谢谢您了。
0: 别客气，抓紧时间去报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现在呢一刻只需要花1.5元，别错过，祝您早日康复，再见了。
1: 好的，那谢谢了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5: Sports Radio
6: Sports Radio
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1057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晚间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那明天凌晨两点前后会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旅顺是14到23度，金浦新区澄清岛13到22度，普兰店旺房店10到25度，庄河11到23度，长海14到21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西北风4到5级。预计明天的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9度，气温有所下降，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要增加衣物。稍后是大连运动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1: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1: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觉得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1: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成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2: Ready Go！
1: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连足球给球迷们可以说端上了两道滋味完全不同的菜哈。那就在昨天，很多大连球迷的心情啊，

真的是像过山车一样。先说下午场，下午3:30，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在蓑衣湾足球场开球，我们大连队主场迎战本溪队。首回合大连队客场是0-0逼平了对手，回到主场只要赢球就能够晋级四强。五万多球迷涌进了蓑衣湾，哎，大家其实也真的觉得这一关能过，可足球有时候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啊！开场仅仅一分钟，对方的梁烨一脚破门，0-1，之后整整90分钟。大连队压着对方打，无论什么围攻啊、传中啊、远射啊，可以说能试的办法都试了，球就是不进。没办法，中上少下，0-1，大连队两回合总比分0-1止步八强，卫冕之路就戛然而止了。不过现场的50,000多名球迷，这个上座率我觉得放在职业赛事当中咱也是拿得出手的，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哈。尽管你站进了牌面，哎，就是进不了球，所以有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可能真的缺一不可。我们地利有了，人和没问题，天时哎就差了一点点天时哈。我相信大家从球场里走出来的心情一定是一样的哈，跟这个秋风一吹，心里头凉飕飕的啊。但是足球有的时候有意思的地方也在这，它能够让你欢喜让你忧。你看它总会在你最失落的时候又给你来一个惊喜。就在昨天晚上，我们中超赛场传来解放，大连英博客场挑战的是青岛西海岸。要知道啊，青岛西海岸它是本赛季中超唯一一支主场不败的球队，跨赛季主场15场不败，6胜9平，谁去了都拿不走三分。结果咱英博去了，不仅拿走了三分，还一口气灌了4个，阿基姆邦一个人包揽了全部4粒进球，大四喜啊。其实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英博队史上的第一次，青岛西海岸的跨赛季主场不败记录就这么被英博终结了。那从下午的郁闷到晚上的这个开心爆棚，一天之内两种滋味，这就是足球，这就是这项运动的魅力。这有的时候其实何尝也不是我们人生的，对吧？人生有的时候也要经历这样大喜大悲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哈，从这两场比赛聊起，我觉得虽然辽超输了，但输了就是输了呗，卫冕了路走到八强就停了，这个遗憾一定是真实的，咱不用回避。但是辽超也好，东北超也好，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群众足球展示的舞台，对吧？是大连这座城市足球底蕴的一个出口。那东北超我们大连打到了决赛，63,259人现场观赛，创造了记录。辽超大连队虽然止步八强，但整个赛事期间，球场外的足球嘉年华也好，文旅市集也罢，还是球迷驿站也好，我们已经把一场比赛变成了一座城市的节日。那这些赛事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我们大连队拿了第几名，而在于他们让更多的人走进球场，让更多的外地球迷认识了大连，让更多的市民朋友有机会拿着一张9元9的门票坐进了专业的蓑衣湾足球场，对吧？用一张球票游大连，把这个口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场景，这就值了呀。那群众足球的一场比赛代表不了一座城市的足球水平，我们大连足球的底气在哪里？在英博4-0大胜西海岸的风信火力里，对吧？在蓑衣湾一场中超比赛60,000多人齐声呐喊的看台上，在校园里那些放学后不回家，在操场上踢到天黑的孩子的脚下，也在每一个周末约球的老伙计的微信群里。群众足球是根，那职业足球是冠，我相信根扎得深，冠才长得高。那一场辽超的输赢动不了大连足球的根，而且足球城我们允许自己有这样的自信，也允许自己有这样的诉求，输了没关系，输了再拿回来就是了。上届辽超大连队是冠军，那这届止步八强，下一届呢再打回来呗。东北超我们拿了亚军，下一届呢再冲呗。包括英博现在是中超排名第二，亚冠资格在望，那就一场一场拼，对吧？大连足球从来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因为这座城市踢球的人太多了，爱球的人也太多了，我们的底子
更是太厚了，而这些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和底气面对输赢。

好了，说完了足球，咱们再把目光拉远一点啊。今天这期大连运动家宴呢，要跟大家聊几件大事儿啊。比如说亚残运代表团出征，为他们壮行，有中国网球历史性突破，还有一位知名企业家攀岩摔伤引发的思考，还有一个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熟悉但已经悄悄拿到了奥运资格赛门票的项目。节目时间比较长，建议大家泡杯茶或泡杯咖啡慢慢听。当然如果你坐在办公室的话，靠墙蹲，哎，靠墙蹲，看看你能够坚持多久啊。好，先来说一条让人肃然起敬的消息。10月10号上午，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暨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残联主席、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席程凯任团长，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任执行团长，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包括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这312名运动员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了13个民族，平均年龄是28.8岁，年龄最大的50岁，最小的只有16岁。所有运动员都是业余选手，他们有的来自工人，有的来自学生，有的来自职员，来自自由者、自由职业者等等不同的群体。这里面有上班的，有上学的，有开小店，有做手工的，他们平时跟咱们一样过着普通人的日子，但是到了赛场上，他们就是代表中国出征的战士。本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爱知名古屋举行，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502个小项。届时呢，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这次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也是我们中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接下来的几天，代表团将陆续完成集结和行前准备，预计10月16号前后启程赴亚运会的赛场。

说到残疾人体育，燕南还是想跟大家多聊几句。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残疾人体育就是关爱弱势群体，就是让他们有个事儿干，但实际上残疾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这些。如果你深陷迷茫，如果你在内耗的情绪当中，如果你对自己的遭遇有一些些困顿的时候，我觉得10月18号的亚残运会，我建议你一定要看一看。你看看就是残疾人的体育会让你的心灵受到一次撞击，因为体育对于残疾人来说不只是锻炼身体，更是重建自信、融入社会甚至改变命运的一条路。之前在大连体育人的这个访谈当中，亚南采访过我们大连籍的不少的残疾运动员，比如说有铅球铁饼的杨玉，还有我们坐着轮椅的这个滑雪的运动员，好多好多。他们来到节目当中带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在赛场上的那种拼劲儿比很多健全人还要猛。为什么？因为他们太清楚了这个机会来的有多不容易。一个轮椅篮球运动员，他可能会为了练一个投篮动作摔过几百次。一个盲人足球运动员靠着听声音来判断球的方向，膝盖上的伤就没断过。可能体育给他们的不只是奖牌，是一种我也可以的信念。当他们站上领奖台的时候，改变的不只是他们自己的人生，还有他们整个家庭对未来的看法。所以我特别建议哈，大家在亚残运会比赛期间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赛事，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看到，也值得我们在低迷的时候看看他们的比赛，一定会给你内心更大的冲击，让你重新有勇气站起来，让你重新有力量继续奔向前方。

0: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1: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2: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小选手获锦轻松。
1: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2: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育融合。
3: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2: 大连运动家，一起来运动吧。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哈，一个让中国网球等了太久的名字哈，郑钦文。在昨天晚上，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北京钻石球上打响，郑钦文直落两盘，以7-5、6-4击败了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涅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中网的女单冠军。这个冠军创造了多项历史，她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的女单冠军，也是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 WTA 1000级别的赛事的冠军。凭借这个冠军，她收获了1000积分，及时的世界排名从第54位飙升到第23位。但今天亚楠想跟大家聊的不只是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而是郑钦文这一路走过来的故事。

你看，关注网球的朋友应该还记得，郑钧文这一年其实过得并不容易，他因为肘部手术长时间处于恢复期，世界排名一度下滑，错过了不少比赛。今年的美网他才逐渐找回状态，闯入八强，但美网之后他的排名依然不够直接入围中网的正赛，最终是靠着组委会颁发的外卡才站上了中网的赛场。但是要知道，他是一个曾经打进过大满贯正赛的球员，如今沦落到要靠外卡才能参加在自己国家举办的 WTA 1000赛事，这个落差搁在谁身上都不好受。但是郑钧文没有抱怨，他只是默默地打比赛。本届中网，郑钧文以7连胜的战绩登顶，但这个过程一点都不轻松。前4场比赛他全部打满了3盘，每一场都是硬仗。我相信其中有很多网民一定是看了其中的比赛，说实话，有些球赢的真是让人捏把汗。但是到了10月8号，他度过24岁生日之后，仿佛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后3场比赛全部直落2盘获胜。说到他的决赛对手安德烈耶娃，她是赛会的4号种子，也是今年法网的新科的女单冠军，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打的对手。比赛一开始，郑钧文连续出现回球失误，被安德烈耶娃连保带破，0-2落后。在满场中国球迷的助威声中，她慢慢地找回了状态，先破后保追平比分。此后双方各自爆发，安德烈耶娃5-4领先。第10局，郑钧文在自己的发球局里被逼出了3个盘点，任何一个盘点被兑现，第一盘就没了。但是郑钧文完全化解了。我在想，那时候他的一个大心脏得有多强大呀，顽强爆发，随后连下2局，以7-5拿下首盘。第二盘的时候双方互破，比分来到了4-4。关键的第9局，郑钧文多次逼出破发点并成功兑现，随后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这个轰出了一记 ace 球，以最霸气的方式终结了比赛。赛后郑钧文说了一段话啊，亚楠听了特别有感触。他说，安德烈耶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他一上来就取得了破发，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去赢，只能一分一分的去打，告诉自己坚持住，不能放弃。打了这么多场比赛，身心俱疲，但因为是在主场球迷面前，我有一口气顶在那儿。一口气顶在那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运动员最真实的状态。我们可以想象，他那个时候的身体已经是累了，技术可能也不在状态，但就是那口气不松，结果就不一样。

颁奖的时候有个画面特别有意思哈，主持人听完了他的获奖感言之后，特意说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拿了两个麦克风吗？”把麦克风递给郑钦文的时候，背景音乐《梦的光点》就随即响起。于是郑钦文拿起话筒，现场给大家唱了这首他喜欢的《梦的光点》。来吧，我们听听郑氏嗓音。

现场呢万人的大合唱瞬间就出现了哈，我觉得这个画面亚楠觉得特别美好。一个24岁的姑娘在经历了手术恢复、排名下滑、外卡参赛，再到7连胜夺冠，站在了自己国家最大的网球场，面对着现场的观众唱了这首歌。我觉得那一刻她不只是运动员，她是一个追梦的年轻人。她还说：“哎呀，这唱歌有点跑调了，唱歌也需要练。”哈，好，那回过头来，咱来说说郑钦文的这个夺冠意味着什么。郑钦文成为了 WTA 1000赛历史上第6位闯入女单决赛的外卡选手，同时也是首位以世界排名50名开外身份夺得了中网女单冠军的球员。在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当中，外卡夺冠本身就极其罕见，由中国球员在主场完成了这个壮举更是史无前例。所以对于郑钦文个人来说，这是他从低谷当中走出来的一个标志。那对我们中国网球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中网协办了20届，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本土的女单冠军。所以郑钦文的这冠军来得太及时了，给中网20届这个节点上来一个强有力的震撼式的收尾。亚楠想说，郑钦文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就是你受伤了，对吧？你要需要恢复，你排名掉了，你需要一场一场打回来，你没有资格了，那就拿外卡上，他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这种笨方法我觉得是反而会让人最踏实。刚刚也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郑钦文发布了一个因伤退赛的通知，就是无网这个比赛他参加不了了。我看到了评论区球迷们是一大波的，哎呀，那个好好的调整状态啊，因这个中网打得太拼了，现在的各种就是千万别让自己受伤了，所以大家都鼓励他，都支持他啊，该退退，把自己状态打好了再回到啊他自己的家乡哈，再参加比赛。所以有的时候运动员是一定会面对伤病的，这有的人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经常会遇到各种的挫折，这也是我们人生的常态。但是面对挫折，怎么样从跌倒的地方再爬起来，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给到我们的最好的答案。我们相信郑钦文在从低谷当中反弹之后，他会越飞越高。他才24岁，我们期待他未来会有更大的惊喜带给我们。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好，带领运动家一起运动吧，欢迎回来啊！接下来聊一条让亚男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消息哈。为什么这么说呢？10月11号，360的创始人周鸿祎发布了一条视频，讲了自己在10月10号进行了抱石攀岩时不慎从3米高的地方坠落，造成了他左膝粉碎性的骨折。他说，落地的瞬间没能做出正确的缓冲落地的动作，于是呢，左腿单独承受了全部的冲击，当场就听见了膝盖发出的异响哈，左腿随即失去了活动能力。于是呢，他未来2-3个月内所有的出差外出活动都将取消啊，需要在家里佩戴固定器来静养。周鸿祎说了一句话，亚男觉得特别值得和大家重视，就是他感慨，这种极限攀岩类的运动对年长人群存在不小的意外风险。要知道，周鸿祎是刚刚过完他56岁生日的。那这里呢，和大家再聊聊他。因为什么摔伤了哈？他刚说抱石攀岩，可能有朋友不太了解抱石。抱石是攀岩的一种形式，就是你不需要绳索和安全带，在较低高度的岩石或人工岩壁上进行攀爬。下方呢会给你铺有厚垫子作为保护。抱石的高度一般是在3到5米左右，虽然不高，但因为没有绳索保护，坠落时完全依靠垫子的缓冲，所以他落地的姿势和技巧就变得至关重要。那周鸿祎这次受伤就是因为落地时没能够做出正确的缓冲动作，冲击力全部集中在他的左腿膝盖上了。那说到这儿，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更多的热爱运动的中老年朋友啊提个醒，尤其是大家要参与这样的极限运动该注意什么。这几年你看，像攀岩、越野跑、马拉松、铁人三项，在这些项目当中，你会发现中老年人的身影越来越多，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运动观念在改变，不再觉得上了年纪就应该在家待着，对吧？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中老年人

的骨骼密度，包括肌肉力量，包括恢复能力，它和年轻人其实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同样从3米高处摔下来，年轻人可能你拍拍屁股就站起来了，中老年人可能就是粉碎性骨折。这个特别好理解，一个小孩儿对吧，那个7、8岁的，他摔了一跤，哎，他那个骨折叫青肢骨折。我印象特别深刻，上学的时候这个名词哈，然后呢，对老年人一摔叫粉碎性的骨折，大家就有画面感了。什么叫青肢骨折？还有印象吗？在春天里，你折一只杨柳，对吧？折一下，它会断吗？不会。它还有那个，它外皮还连着它，然后如果给它足够的营养，它甚至就能够就恢复了。但是一个秋季的那个树枝你一掰一下，嘎嘣一下，粉碎性了。所以这就是年龄不同，我们恢复的一个状态就不同。但这不是说亚楠要劝大家别玩极限运动啊，而是想说玩可以，但是得讲科学，对吧？尤其是给喜欢挑战自己的中老年朋友几条建议。第一，我们要充分评估自己的身体条件，你的骨密度，你的关节状态，你的心肺功能，这些咱心里都得有数。第二，找专业的教练，别自学成才，尤其是攀岩、抱石这类技术门槛不低的项目，正确的落地的技术和保护的技巧，这是可是保命的本事，对吧？第三，量力而行，别逞强，选择适合自己年龄和技术水平的难度等级。千万不要被社交媒体上那些70岁老人完成高难度攀岩这样的标题给带偏了啊。第四，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和防护，什么护膝、护腕、合适的攀岩鞋，这些装备咱该买就得买。最后亚楠还想说一句，运动是为了让生活更好，不是为了给生活添堵，对吧？你看周鸿祎这次摔伤是他个人的不幸，但对所有喜欢挑战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所以大家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以上的4个提醒大家记住了。

接下来亚楠要跟大家聊一个可能大多数朋友都不太熟悉的运动，棍网球。哎，别急着换台，听亚楠讲完，你可能会对这些运动会产生兴趣哈。来来，先说新闻。2026年亚太六人制棍网球锦标赛在当地时间10月10号在澳大利亚的阳光海岸落幕。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等亚太传统强队悉数参赛，中国男子棍网球队夺得了第四名，也创造了队伍参加亚太锦标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同时，我们拿到了2027年世界六人制棍网球锦标赛暨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赛的参赛席位。这个成绩的含金量有多高？这么说吧，中国棍网球队起步时间很短，整体的技战术体系还不在完善当中，和澳大利亚、菲律宾这些强队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这次比赛，我们的中国队员赢下了一场关键球，就是逆风战胜了由美国的 NCAA 联赛球员组成的菲律宾队。赛后，队员谭俊雷就说，对阵菲律宾队的那场逆转，所有人都没有放弃，相互鼓励，坚持了最后一刻。说完了新闻，接下来给大家解谜了，棍网球是什么？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过？那棍网球它到底是个什么项目呢？亚楠给大家科普一下啊。首先，这个棍网球起源于12世纪的北美原住民的传统游戏，当时它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还有重要的文化和精神意义，甚至是被用作战斗训练的一部分。到了17世纪，欧洲移民开始观察并记录棍网球的玩法，随后将其引入自身文化，并赋予它棍网球的这样的一个名字。1856年，蒙特利尔棍网球俱乐部成立，标志着有组织的棍网球运动的开端。比赛的核心目标很简单，运动员使用一根末端带有网兜的球杆，将一个实心橡胶球射入对方的球门得分。在六人制棍网球中，每支队伍从12人名单当中选出5名场上队员和1名守门员来进行比赛。比赛共分4节，每节8分钟。比赛设有30秒的进攻计时器，进攻方必须在这一段时间完成射门，否则将失去球权。那如果一支球队在进入进攻半场后又将球带回到本方的半场，也会被判失误并丢掉球权。轻微的会犯法规啊，就是这个犯规罚下30秒，严重的犯规罚下1分钟啊。比赛结束时，进球多的一方获胜，如比分持平，将进入突然死亡的加时赛，每节4分钟，率先进球的一方获胜。那这样介绍起来，大家会觉得哦，原来这个棍网球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啊。那说到了棍网球和奥运会呢，其实他俩的渊源也很深。男子棍网球首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赛程是1904年的圣路易斯奥运会，当时仅有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3支队伍参赛。该项目随后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再次亮相，此后棍网球又作为了表演项目出现了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1932年的洛杉矶和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2023年六人制棍网球正式被列为2028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新增的5个项目之一，时隔120年重返了奥运舞台。这是这支古老的项目棍网球关于它的介绍。那说到了2023年，它被正式列为2028年的洛杉矶亚运会的新增项目，那我们的中国队就得操练起来了，对吧？因为棍网球列入了奥运比赛项目之后，咱体育总局有个首曲棒垒球中心，我们就开始聊组队了
啊，在去年9月的时候，与成都大学共建了国家棍网球队，队伍是以高校运动员作为基础班底的，汇聚了国内优秀的选手，吸纳了在美国、英国留学或工作的中国高水平运动员，来拓宽我们的选材路径。这就是我们这支中国队的一个组队情况。那在训练备战方面，我们的队伍也聘请了高水平的外教，多次去到了加拿大这样的一些水平比较高的地方进行外训和比赛，并邀请海外高水平的俱乐部展开合练。亚太锦标赛开赛前，我们中国队在墨尔本组织了专项训练营，自建队以来，中国队是累计完成了65场以上的同海外高水平俱乐部的对抗赛事。能够看得出来哈，我们这个是迅速的组队啊，迅速的就集结，然后通过大量的赛事以赛代练。助理教练夏春秋在赛后肯定了队伍的进步，也客观指出了存在的短板。他说，面对亚太地区的传统强队，队员们在敢对抗、敢出手逆境下的心理韧性方面是得到了一个充分检验。他说，因为我们的起步时间短，整体的技战术体系仍在完善当中，和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强队有不少的差距，经验不足，容易出现无谓的失误。领队许斌也介绍了，接下来全队会系统的复盘本次亚太锦标赛全部比赛录像，梳理一下技战术的短板，完善训练体系，夯实体能，打磨战术，补齐大赛经验短板。那说到这，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了，那这个棍网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亚楠觉得哈，任何一个新项目进入到了奥运会，它一定会带来一波推广和普及的热潮的。就像当年的滑板、攀岩，对吧？包括这个 breaking 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之后，咱国内的滑板公园、攀岩馆，你有没有发现，一下子就多了起来？棍网球虽然现在还比较小众，但它的门槛其实并不算高。对场地要求也不算苛刻，未来在我们大连落地推广的可能性我觉得也是存在的哈。而且亚楠觉得棍网球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挺有魅力的，它既有足球的跑动和配合，又有冰球的速度和对抗，还有独特的球杆技巧，观赏性很强。所以如果有机会啊，希望能够在我们大连看到棍网球的体验活动，到时候咱一起去试试，哎，感受一下。

好了，最后呢，和大家聊聊十月剩下的啊这20多天有什么样的赛例啊，有什么可看的？来吧，首先说到中超中甲，目前英博是稳居积分榜的次席，亚冠资格在望。那十月的月末，大连球迷就有的看了，比如说下一轮英博将主场迎战的是深圳。燕南在这儿提醒大家，看球的时候啊，到了这个十月份的时候，一定注意保暖了。咱十月的大连早晚温差比较大，别光顾着加油喊口号啊，这个身体健康才是第一的。另外呢，在10月17号、18号，第22届大连市健身健美公开赛将在凯德和平广场中央大堂举行。这个比赛是特别养眼的一个赛事哈，也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一个赛事，今年都第22届了。在商场里逛街看健美比赛，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另外呢，对于我们的青少年朋友，环黄泥川大连青少年越野赛也将在这个周末开跑。黄泥川的秋景不用亚楠多说，10月中下旬正是大连秋色最美的时候啊，孩子们在山林间奔跑的画面，想想就觉得非常的美好。另外呢，提到了网球，同一天家庭杯网球邀请赛也会在大连体育中心举行。这个比赛呢是以家庭为单位参赛，爸爸和孩子一组，妈妈跟孩子一组，既锻炼身体又增进家庭感情，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大连市足球超级联赛青少年的精英组呢，从10月8号一直会持续到10月20号。这是联超青少年精英组暨大连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这个比赛是在我们大连市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进行，

另外呢，像智力运动，比如说基运动会，也将在12月23号、24号开赛。其实棋类运动本身就是体育的一部分，而且是全民健身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种智力运动，它考验的是脑力、耐心、策略，对青少年的思维训练特别有帮助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了，今天的大连运动家基本上就这些内容了啊。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简单和大家聊了不少，从英博4-0大胜，现在是位列中超第二，到辽超止步八强的遗憾，再从亚残运会代表团出征，到郑钦文在中广的历史性夺冠，从周鸿祎攀岩摔伤给我们的提醒，再到中国棍网球队悄悄拿下奥运资格赛的门票。最后呢，我还是想回到足球的这个话题上多说两句。其实足球比赛，包括竞技体育的比赛，有输有赢，这是体育的日常，也是足球竞技的日常。有起有落，更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那群众足球的舞台，一场比赛的胜负说明不了什么，它让更多人走进球场，让更多城市因为足球而联系在一起，让一张球票由大连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活。而大连足球的底气，从来不靠一场辽超来证明。英博在中超赛场上的进球，孩子们在校园里的踢球，球迷们在看台上的呐喊，这些加在一起才是我们这座足球城真正的样子。那辽超输了，下届再拿回来，英博稳居第二，亚冠资格在望，包括足协杯则还有机会，一场一场拼。所以10月的大连，不冷不热，秋风送爽，看完球去海边走走，吃顿海鲜，日子踏实。好了，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最后呢，我们来听啊，今天我找到了王心凌的那首哈，郑钦文在赛后夺冠的时候唱的那首歌。哎，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唱的这首歌，叫《梦的起点》。来听听，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哦，梦的光点来自王心凌。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 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本源疗法，用我们的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了。无论是什么病吧，脑血栓呐、冠心病啊、心衰啊、肺心病、哮喘等等吧，吃上小半年全部都解决了，该吃吃，该喝喝，和正常人一样了。高兴啊，说胡家老高好，和我说以前那些治疗和吃的药啊都白用了，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国家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面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得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胡家老糕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胡家老糕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老胡家几代人就琢磨出这么一个宝贝，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胡家老糕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胡家老糕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留到现在的这些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就拿咱们胡家老糕来讲，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也就算是保密配方吧。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一个是好，一个是快。您就说胡家老糕光疗效好，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光是快呢，不是去根也不行，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胡家老糕治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既好也要快。吃胡家老糕恢复本源，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症状 给它解决掉，别让心脑血管病再回来。疗效不用我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上百年的好东西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症状就没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冠心病前胸后背不疼了，身上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脑血栓偏瘫的，半拉身子不能动弹，没知觉，最后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部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不把病根解决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胡家老膏。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把病根去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胡家老膏就适合

治一些慢性病。您说心脑血管病、哮喘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咱们胡家老高是拿手的。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但是患者要是说要治心脑血管病，那我从不推辞，哪怕是抬着过来的，我都会帮着大家伙把病给治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胡家老高有上百年的传承了，一代代改良到今天，能批量生产出来给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确实不多。如果没有用，效果不好，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它干什么？还大量生产出来干啥呀？因为确实能解决疾病，解决问题。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胡家老高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

0: 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这看病，本来需要吃半年的胡椒老膏，后来只用了四五个月的药，就恢复正常生活了，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无论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也好，还是冠心病、心梗、心衰等等也罢，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用上胡椒老膏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其他的病，您像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老慢支等等吧，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它也怕枪，只要是病就有方法去治，找对方法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

0: 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是胡老师吗？
4: 是我，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你好，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患者啊。
4: 哦，
5: 就是我今年73，我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啊，心里头 啊一直就是非常的感动。哎呀，我觉得胡老师吧，你是特别的实在，而且对我啊特别的又好啊，就像从来也没见过你像你这样的好大夫了。你要就是我遇到贵人，遇到的哎呀，遇到的救命恩人啊！
4: 好，谢谢你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
5: 娘家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嘛，治好了我的病 啊，我非常的感谢，是你使我们全家脱离苦难啊。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4: 哎，好的。
5: 我怎么说？我有白内障，一只眼睛啊，哎，已经完全就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啊，哎，比那个就是能多少看见一点也看不了多少啊，就跟个瞎子似的，就能分清个啊白天和跟个黑夜吧啊。
4: 啊，
5: 孩子嘛，是不是？哎，也不让我省心，有时候啊着急的事本来啊我这个耳朵啊就嗡嗡嗡的响，尤其是半夜就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哎呀，那种感觉啊，更里想的厉害。我这个心脏也不好
4: 啊，
5: 是不是？还有这个早搏，哎，是不是更严重了哇？再就是我吃饭吃不进饭，不知道这几年哇，加上我这个又要治眼病，又要这个肠胃不好，不喝的药喝的咋，反正这个肠胃就一点也不好了
4: 啊啊！
5: 反正就我说啊，不饿，是，然后啊，就是这个5-6天大便吃。你说特别的干，就跟羊风蛋蛋那么干，把每次上厕所啊特别的苦啊，每次上厕所啊，哎呀，我都要的我的命了，一直都没有好转
4: 啊啊。
5: 后来啊，后来
4: 啊，
5: 这不是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是个上医院，哎，折腾了大半月也没啥抓出什么原因，是不是啊？就一直在家养的嘛，然后都说嘛，我这老了老了。孩子们给我气得我一身的病不省心啊，我这眼病啊看不出来，也是让他们气出来的
4: 啊，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哎，就是啊，出不了门嘛，没事 啊，我就在家里头无意中啊就是听到您的广播了，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4: 啊、
5: 哎呀，我就一听啊，我去直接就这么多患者中央你们胡家老高啊治疗的挺好，人家说这病啦那病啦都治疗的可好了，我就爱听的胃病，人家说这野病、哎呀又看不见的和我一样呀，就能白房间白天还黑夜的，而且说了、说咱们胡家老高啊可以让身体重新恢复健康，哎呀我就跟我老爸说说了，我听这个胡老师啊是个实在人，和别的大夫不一样，听了这么多天了，那个我老爸说了， 啊，要不然想说胡老师试试吧，不试试谁也不知道。哎呀，我就买的十盒的胡家老糕啊。
4: 啊。
5: 哎呀，我这都啊都没这证，我那些不孝子嘛，这知道，我偷着摸的买的，我也就是啊吃了两三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人特别的轻松啊，感觉脑子里头啊不乌隆乌隆的响了。这
4: 啊，
5: 哎，这个
4: 你看多好，
5: 这个好像是不头重脚轻那种感觉了。晚上睡觉 就能睡着了，感觉第二天起来哇，浑身有精神头。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最后这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就一直哇就打嗝放屁，哎，排完气哇，感觉哎，那可就舒服啊，肚子哇一点都不胀了，哎呀，好像就出天天出一口气，然后叫里面堵着了，哎，这排出以后啊，人也轻松了，感觉肚子也发饿了，吃得下饭了，而且哇，我这个大便哇。哎，病的时候啊也不那么费劲了，也软和了。以前啊我刚才说了，刚才说跟上香肠一样难。这个胡家老公啊以后啊，哎呀特别的轻松。我说了，哎呀，感谢胡老师呀，救了我的老命了，也是让我73岁的人了。哎呀，活着这么轻轻松松，哎呀，我那时候啊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呀，那时候啊这是得病以来第一天兴奋呀啊。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
4: 啊，
5: 我这个也正常了。哎，这个，中午饭、晚饭，手指点就饥饿的感觉了。然后啊，大便啊，哎，也正常了。一两天一回，便的时候啊，不那么干了。又
4: 正常了。
5: 哎，正常了。然后啊，就是，便下来哇，都是那个香蕉型的了。不是那个多羊粪蛋那种的了，然后啊就好了，现在彻底没有了。然后这个心脏早搏也没有了，现在你知道吗，一口气剩个4-5-6，那一点都没问题了，而且也不用气了，感觉这个心脏有力气了，有劲了啊
4: 啊啊啊啊。
5: 这哎呀，我感觉啊，我那时候啊，我感觉这个人有病啊，心态也不好。自从我啊这个病一好，我的心态也好了。哇傻儿子孩子那不孝顺呀，这个啥的，哎呀都想开了。我说管就得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各管各的，管他那么多啥，我也不为他们操心了啊。
4: 太好了啊，咱用了胡家老糕啊，这些疾病都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幸运呢、啊、也是最好的一个机遇，您说对不对啊？咱们胡家老糕能够治疗很多的疾病、
5: 哎、
4: 像您这些病，还有咱一些朋友及一些其他的疾病都用它可以完全治疗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老朋友啊？
5: 对呀，就是嘛、
4: 啊、
5: 胡老师你放说，我现在对胡家老糕、啊、特别的有信心，我就想着、
4: 啊、
5: 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我都给我治好了、
4: 嗯、
5: 再坚持啊，我这现在的眼睛啊也能看得远了，如果再坚持吃一段时间、
4: 嗯、
5: 我不是更好好的更好更快吗？我就跟了刚这时候啊，我就跟老爸商量一下，还有孩子们也商量一下，跟他们说了，说孩子们啊现在看见我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也不反对我啊，哎，他们也支持我吃胡家老糕了，是不是？我现在哇、
4: 啊、
5: 你当时哇、啊、我就打电话，就现在订了50盒了，但是工作人员哇、啊买药的人做太多太多了，呼吁已经不够了，大伙啊都穷的没了，是吧？
4: 嗯。
5: 哎呀，老王家，你这5盒吧，真的，你先说让我少买点，你不影响治疗就行了。等我们这个护院充足的时候，你再多买。但是吧，你说我不想多买哈。
4: 哈哈哈，好，太好了。啊，咱们这些疾病用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吧？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家老糕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功劳。我们胡家老糕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啊。所以咱们健康了好了，这些痛苦没有了，这是咱们大家选用呼叫老高的一个幸福，一个结果呀，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的全家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到咱们老朋友您说的这些个情况，大家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哎呀，就啊，我现在就房上房上就夸，因为吧，现在我吃了四个月了嘛，效果特别好，
4: 啊、
5: 我的眼睛吧，哎，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哎，干什么上去、
4: 啊？
5: 我还能打打扑克，哎，小区里转一会儿，跟他们房上夸夸，哎呀，这老汉已经了。都看得不行了、
4: 嗯、
5: 现在又活动生活了，哎呀、
4: 啊、
5: 现在吧这日子过得是吧快快乐乐的，哎呀、
4: 就是
5: 日子幸福满满啊，
4: 哎，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太好了啊，咱们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大的幸福，让您健康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来交流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哎呀好呀，行，
4: 好，就这样
5: 啊，
4: 祝贺你
5: 啊
4: 老朋友啊，再会、
5: 啊、
4: 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5: 哎、
4: 好，
5: 再见啊，
4: 再见啊，再见，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您辛苦了啊。
4: 好，别客气啊。
2: 哎呀，我把我用那个胡家老高的经历跟您说说啊。
4: 哎，好的。
2: 我妹服用老高一天呢，我有颈椎病。还有神经衰弱，严重的都是这个颈椎病啊，我特严重的时候猫腰起来都迷昏，
4: 哦，
2: 要是这个脖子要一转弯啊，连身子都得转过去，因为就脖子一个转不都不行
4: 啊。
2: 我听您了哇，说的讲的这个呼叫老高，哎呀，我听着这心了哇，越听越痛快，听您讲话我也痛快，我说这个老高我必须得用啊，又晚上啊我都喝了一顿，喝了就睡这一宿觉，第二天清早去我都有感觉了，我这个脖子都觉着，哎，有黑什么似的呢，都黑啊，有洗脖子洗脸使热水烫过去那个意思似的，都这么的感觉，哎，我都吃喝天天我都，哎呀，可得感谢这个康老师啊，哎呀，人家一点给我寄过来，都一人给我问我咋教我咋吃，什么时候吃，等我也不好吃的，得往那边打个电话，我怕麻烦人家。
4: 嗯，
2: 这个呀，这个康老师，打几天都给我打一回电话，你老说，我说哎呀，我说哪有这么样的好的大夫啊？这上哪儿买了药也没有说是，随后都跟你说咋吃。健康到什么地方，我都没经历过。这我都吃喝，第二十毫克的时候，胡老跟您说，我这个颈椎我都有特大的改变呢。原来我的手啊，后背呀、啊，要往后背，两个手一背，由那个手够到那个手指头啊，只能够到手指头那么长。我这一合到这个二十毫克的时候。往后一背，这俩手，我那个手可以钻到左手的那个胳膊腕子往上了。
6: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2: 哎呀，这胡家老高真感谢你了啊，那感谢胡老啊，嫌你也没少吃治颈椎的药，都没有没经受过这样过。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神经衰弱啊，一点就跟这胡家老高。
6: 哎，
2: 原来我睡觉，都得认着一面睡。我脸上我右边现在都眼脸都不中，你都干脆都甭指着睡。这我都这都一点吃到这个20毫克往正门，我脸从哪么都可以睡着，都可以睡觉。
6: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2: 哎呀，这我要胡老，我跟您说，我也不会说啥，胡老，我跟您说，这我一乍一醒过来，我都琢磨您讲的这个。嫩的治好100不治99，我记住您这句话了。哎呀，我说这胡老真好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这我都一时睡醒了都想到您说的这句话。我一共喝这胡家老膏将近50天了，这现在这我休息的特别的好。我这状态还好了。想干活，您说。平常我呀。都原来都干活都一个那叫不耐干呐，都现在这阵儿我耐干也耐干活了，干看着活计我也不发愁了。
6: 改变多快呀，是吧？
2: 哎，真快呀，胡老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妹夫来着，我跟他说，我说明儿你呀也买点这胡家老高吃吧，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他说的大姐，把这个电话号你寄给我，我都在这个您这场外电话上我给他了。是天津市蓟县那边的，我是唐山的。
6: 哦，您是唐山的老朋友啊。
2: 啊，对对对，我这还有一个我这个毛病吧，我意外的我得到的这收获呢、
6: 啊，
2: 我也没跟我那个场外的那个我买胡家老高那位同志说，我这个毛病啊，我都是胡老您别见外啊。
6: 啊，
2: 我呀，3年1天，我得过一个那个黑痔疮似的。
6: 我
2: 记得要一干累活了，要是一走道多了啊，口上我睡觉啊，都把我揪心的疼啊。都一点吃这个，这一点吃上这个50上天这个胡家老膏，我一会儿没放过。
6: 你看看，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这些信息啊都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已经感受到了是吧？啊，
2: 是感受到了。
6: 老朋友，坚持用吧。
2: 好，
6: 哎，
2: 那个胡老，祝您身体好好，身体那个健健康康的啊。
6: 好的。
2: 哎，谢谢。
6: 就这样，老朋友啊。
2: 哎，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您好。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和老伴儿用那个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情况。
4: 好，
7: 是我跟你说说我自个儿的吧。我是2015年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觉着我这脑袋吧有点不太好使，就感觉有点迷糊，腿发软，没有劲儿，要说话呢也有点怕舌头了，有点不清楚。也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左脑的毛细血管堵塞严重。当天我就住院了，住了半个月，才出来。但是呢，就是右面右侧手 和腿脚啥的就不太利索，就留下后遗症了。这右手吧，就好像是这个就是也粘上了似的，就是掰不开呀。就是个巨筋跟我对着干。也发皱，腿呀也发皱。哎呀，就感觉是就像是那机器缺油了似的，不会动了似的。行动不方便，走路的得是那个左腿拖着右腿那样一步一步的走。呀，走个几米远啊，七八米一远啊。就走不动了，就是累的呀。说不上呼哧带喘，也汗流浃背。右边的肌肉都感觉到就是线松懈，就感觉有点萎缩了似的，腿都瘦的。也又麻又胀，没有知觉。吃饭呢，筷子啊都拿不起来。只能用勺子吃，那种感觉呀，真是。
4: 很痛苦啊，
7: 当时寻思
4: 我能理解
7: 这败家病，你说。当时听到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通过这个本源疗法让身体恢复健康，我就心动了。反正我当时听完节目，直接就订购了这个胡家老高。也吃了是有三五天的时候，就觉着吧，我这手脚啥的就感觉到有点那么热乎气儿的似的。
4: 你看看，效果来了。
7: 对呀，有点热乎气儿了，不那么拔凉拔凉的了。吃了有一个礼拜，右腿呀、我能抬起来一些了。原来走路那都是拖着地，拖着地走。用这个左边的好手啊，轻轻的一掰这个右手这个手指
4: 啊
7: 就能给封下来。尤其戴手套啊，那自己都戴不上去印。我跟你说，这现在好了，那后来那用这手啥的伸握啥的也行了，能掰开了，我这心里高兴啊，太高兴了。
4: 那可是改变多大呀！半身不遂的人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7: 对呀，是。我就有信心了，高兴了，这手脚一恢复，我就觉得这有盼头了。老伴给我倒点那个温开水喝，我就能感觉到这水，喝下去就感觉到热乎了，也不那么以前都感觉不到啊。
4: 血脉周流了啊，
7: 对，
4: 气血运行开了，
7: 感觉这个四肢都有暖流经过呀，就感觉到可舒服了。用了这胡家老膏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这跟你说，我这皮肤啊，就跟脱了一层皮一样，就感觉那皮肤啊也变得光滑了，不像原来麻土豆似的。
4: 血脉周流了，是吧？
7: 对，肌肉啊也是饱满了挺多的。关键是在家里走个三圈五圈的，五圈七圈的都没问题了，不觉得累。
4: 多好啊！太好了。
7: 跟老伴儿啊还能摘摘菜了，右手。好使点儿的，也不用那个勺子，又不用勺吃饭了，你吃饭啥能夹住菜了，改变特别大。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七八个月了。半年多了，最近那个右边的身子已经跟左边的一样了，活动也自如了，就干点精细的活儿。也都行了，就跟你说，就老伴儿拿那针线活干活，也穿不上针，我都能给他穿上了。你说这好使不得了，这种
4: 你看看非常灵便，说明咱们的脑血管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才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吧？太好了，
7: 是。这右手，也还能不但是吃饭夹菜没问题了，右手拿字写几个字。也正高的，也写的可带劲了，
4: 多好，
7: 是，这回这现在可真挺好，右手能写字了，啥都不能干，拿东西都能拿了，能八卦子儿呢，你正好这听你讲课的时候，我还能拿笔记下来点呢，我现在这可高兴了，觉得自己
4: 看看多好，效果多好啊，这是非常难能得到这么好的个机遇，太好了啊。
7: 可不是咋的呗，胡老师，我的情况这么好，现在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4: 好的。
7: 我老伴儿是腰椎间盘突出。他几个月前吧，不小心给摔伤了。当时呢就动不了了嘛。 伤的地方那骨头是有脱位的地方，都肿了。

0: 了
1: 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老伴这肿了，淤青啥就消了。我爸还说这个痛，就是感觉疼痛感减轻度不少。
0: 嗯。
1: 哎，我就带他一起吃这个胡家老糕。哎呀，他吃了有一个月以后就不长疼了，
0: 啊，
1: 下床了走路了。你这胡家老糕啊，见效可真快，你说
0: 多好啊！嗯，
1: 是啊，胡老师，虽然说现在我老伴腰已经好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跟我一起吃胡家老糕，因为我觉着，归根究底吧，还是我们年纪大了，那体质不行了，骨质疏松啥的。不然怎么摔一下摔成这么严重呢？堵了一个血管就能有后遗症了。我寻思，虽然那个胡家老糕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但是我们的体质啊还得要提升喽，争取把我们的身体这个那个自己身体越吃越好。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哎，
1: 你说人老了吧，也不求别的，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那个什么家财万贯，只图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0: 没错。
1: 是，哎呀，其实啊，说实话，胡老师，我特别羡慕您，您这么大年纪了，岁数了，身体还这么硬朗，这么好，还能继续在，哎呀，发光发热，给我们那个，哎呀，那个这个带来健康，在这工作，不像我们身体不好，一直忙着治病。嗯，原来呢，我还一直担心，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有胡家老糕了，有底气了。
0: 您说的这点太对了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非常可用的啊，这个胡家老糕啊，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以后啊，起到咱们本源疗法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1: 是啊，我相信我和老伴儿身体吧一定能越来越好。
0: 没错。
1: 哎呀，能，我也祝福胡老师身体呀、健健康康的，工作顺利。
0: 我也谢谢您、啊。这回有咱们的胡家老糕为您老两位保驾护航了，您啥病都不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1: 对，
0: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这些个疾病和您老伴的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糕有了这样效果，这并不奇怪，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所以咱们就坚持用胡家老糕，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就越来越好了啊，健康了，一切都不是在我们的话下了，是不是？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使用胡家老糕是关键的，老朋友啊。
2: 是，好，胡老师
0: 啊，祝贺您。
2: 好，胡老师，那我一定跟您走下去，有您的保驾护航，我跟老伴儿，哎呀，活到99都有信心呐。
0: 没有问题啊，咱们病都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些病用了胡家老糕、已经巡查到它的效果了，没有问题了。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吧，啊，有什么问题咱多联系啊，我会给您老两位更多的帮助，好不好？
2: 好，谢谢您，胡老师。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再见吧。啊，
2: 哎，
0: 好多朋友给我来电话，都是为这些问题，好吧，老朋友。
2: 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再见啊。
2: 好，再见。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咱们上一期啊，大家呢是和我一起跟随着名著《西游记》一路向西，我们走到了甘肃定西章县，逛了桂青山还有遮阳山。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区啊，有朋友就跟我说，越往西走，这山路呢是越来越险峻，也越来越有《西游记》里边那股苍凉的味道了。那话说，唐僧辞别了刘伯钦，独自一人踏上了西行的漫漫长路。走出双叉岭险境之后呢，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咱们前面的这些节目当中啊，我们走过的定西这一片陇中的山地，其实呢就是唐僧独行这段艰苦路途的现实写照。没有徒弟，没有神通相助，前路茫茫，荒山无尽。很多人看《西游记》一上来呢，就默认唐僧身边已经是跟着孙悟空了。其实不是的啊，电视剧里边是这样演的，但是呢，在原著当中写的是，在遇见孙悟空之前，唐僧有很长的一段路是他孤身一人在群山当中跋涉。这一段孤独西行，恰恰呢是取经这件事情上最考验初心的时刻。熬过了孤身行路的惶恐，他才迎来西行路上最重要的一场相遇，就是五行山下救出被压了500年的孙悟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要打卡两处点位，一处呢是甘肃临夏积石山，也就是两界山、五行山现实的原景地。另外一个点位呢是临松谢谷，它在肃南，是西游记五行山取景的一个意象地。今天咱们慢慢聊，既要聊回原著当中第14回，认认真真的咱们捋一遍心猿归正、六贼无踪的完整故事。另外呢，我们要走进这两处西北深山，讲讲地貌，讲讲民间流传的关于五行山的传说，同时呢，也要把实用的游玩攻略，还有地道的西北美食，以及86版《西游记》拍摄背后的有意思的小故事，都分享给大家。好，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边走，一边读《西游》。

翻开《西游记》第十四回，回目写的是心源归正，六贼无踪。前面第十三回啊，写的是唐僧在双叉岭遇险，多亏了太白金星相救，刘伯清护送他走出险境。等到了这第十四回，唐僧继续往西，行至一座大山脚下，当地的猎户告诉他，这座山呢，从前叫做五行山，大唐立国之后啊，改名两界山，它是大唐国界的边界。在这座山的山脚下呢，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如来佛祖镇压孙悟空的寄语。唐僧顺着山路往前走，这时候他就听见山石之间传来一声呐喊，师父，师父，放我出来。很多观众看电视剧啊，印象里孙悟空一出来，师徒就立刻同心同德，开开心心结伴取经了。但是在原著里面，事情远没有这么的简单。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孙悟空吧。在大闹天宫之后啊，如来佛祖把他呢压在了五行山下，整整500年，没有了美酒蟠桃，没有了花果山的猴孙相伴，日复一日，寒来暑往，风吹雨淋，他的身子动弹不得，只露了一个脑袋在外头。这500年漫长的囚禁，是惩戒，也是一场漫长的反省。观音菩萨途经此地的时候呢，特意点化悟空，告诉他说，日后会有一个东土取经人路过，你拜他为师，护持西天取经，便可脱此苦难，修成正果。那就从这一刻起，孙悟空就在山底静静地等候唐僧的到来了。另一边的唐僧，他其实完全不知道山底下压着一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他只是遵从自己内心的信念，一步一步向西前行。他听见了那个呼喊声之后啊，就顺着声音寻过去，这才看见石峡当中的那只猴子。悟空告诉唐僧，在这座山的山顶上呢，有如来的压贴，只要把符咒揭掉，山石自然就会分开，

唐僧听了他的话，爬上山顶，恭恭敬敬对着符咒拜了几拜，然后伸手呢将金字牙贴接下。霎时间啊，天摇地动，一声巨响，五行山崩裂，孙悟空脱困而出。

脱困之后的孙悟空，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其实不是腾云驾雾耍威风，而是跪在地上行拜师大礼。故事讲到这里，让人挺开心的啊，因为唐僧终于有徒弟了，有伴儿了，是吧？但是呢，我们只能说相遇仅仅是个开端，因为他们师徒二人啊，这之后啊，要一路相伴，结伴上路，矛盾马上就要来了啊！在原著当中呢，紧接着就发生了六贼拦路的故事，说有六个强盗啊，他们分别都有名号，被唤作呢，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那很多学者都说，这六个贼人啊，根本不是普通的土匪，他们呢象征着人的六种欲望：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佛家所说的六根。悟空呢，他性情刚烈，二话不说，抡起金箍棒就把六个强盗尽数打死了。这件事情呢，就引发了师徒之间的第一次激烈的争吵。唐僧心怀慈悲，就责怪孙悟空下手太重，滥杀生灵。那孙悟空不听啊，他性子桀骜，哪里受得了这般数落呢？一气之下，纵身而起，一个筋斗云径直离去，抛下唐僧，他独自走了。这刚刚结成的师徒缘分，眼看就要一拍两散啊！后面呢，才有东海龙王点化悟空，又有观音呢送来了紧箍。等到这个悟空啊重新回到师父身边，唐僧呢就给他戴上了紧箍，来约束顽猴的心性。你看，收服孙悟空可不是简简单单解锁了一个强力的打手。五行山脱困代表桀骜不驯的心源，终于踏上驯化修行之路。所谓心源归正，归正的并不是孙悟空一个人，也含有唐僧。从此往后，一个慈悲迂腐，一个桀骜好动，两个人互相磨合，彼此制衡，一段充满争吵又不离不弃的西行旅途才算真正的开启。很多人之前读西游啊，可能就是去看那个热闹的打妖怪的场面啊。如果你读懂了第十四回，你就会明白，整部书后面所有劫难伏笔，其实呢都埋在了五行山的这场相遇里。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和大家到实景当中来聊一聊，深挖一下第一站，甘肃临夏积石山，也就是小说当中两界山五行山的现实原型。我们先跟大家交代一下啊，86版电视剧《五行山》的镜头呢，并不是在这里取景的，但是大量的西游记的文史研究者呢，还有当地的一代一代的口口相传的说法啊，就是唐僧西行经过的两界山，它现实当中的地理原型呢，就是甘肃临夏积石山。咱们从定西章县一路向西，这个地理脉络呢是通顺的，古丝绸之路南道，唐僧西行路线，这都是完全可以对得上的啊。积石山呢是属于祁连山的余脉，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站在这里啊，这个地貌气质一下子就变了，它不再是陇中那种温润幽深的峡谷，你眼前看到的是雄浑辽阔，大山连绵不绝，一座座山体横亘在眼前，山石裸露，层岩堆叠，巨大的岩体如同天然的石峡。很多到过积石山的游客都说，站在山谷当中抬眼望，很容易生出一种感觉，仿佛巨大的山体可以把一切都困在其中。吴承恩笔下写五行山，五行相生，山石锁神喉，这种厚重压迫感，你站在积石山的山谷当中的时候，是能够实实在在地体会到的。这个山体岩层啊，它是一层一层横向铺开的，红褐色的青灰岩石，它们相互交错，历经千万年的风雨侵蚀，岩壁上就产生了一道一道的沟壑。在当地啊，有不少狭长的山坳，两山相夹，缝隙幽深，当地人呢世代把它们叫做石峡沟，传说呢这就是当年孙大圣被镇压的缩影。这里海拔不低，早晚温差很大，哪怕呢你是夏天到这里来，山风一吹，凉意扑面而来，想象一下千年前的深秋，孤身一人的唐僧走到这里，群山无言，四野寂寥，忽然听见山势底下一声呼喊，那种震撼，我们这时候是不是就能共情到了？为什么学界推测这里就是原著两界山的原型呢？在历史上啊，积石山这一带，它恰恰呢就是大唐国土的西缘边界，翻过积石山之后呢，就会正式踏入吐蕃地界，所以说对大唐人来讲，翻过这座大山便是走出中原故土，就去往异域了。这正好呢就对应了原著的那句旧名五行山，唐王定国之后改名两界山，这两界一边是大唐，一边是域外，一山分两界，所以呢得名两界山。而且这里呢自古就是通往吐蕃地界的一个咽喉要道，无数的僧人使节商旅由此西行，而且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呢，玄奘法师西行求法正是走的这一条通道。吴承恩在写小说的时候啊，他也是参考了唐代西行僧人留下的诸多的一些游记见闻，把这座边界大山就化作了困住孙悟空的五行山。这里呢还留存了大量的唐代遗迹，在山谷当中还保留着古道残段，那一块块磨得光滑的石板，千年来被无数的行者踏过，当你也脚踩在这条古道上，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走的路和故事当中唐僧走过的是同一条路。在老一辈积石山人的口中啊，他们讲起来积石山的这个传说的时候呢，是这么说的：
说在远古时候啊，山中有顽猴作乱，搅动四方不安，然后呢天神出手，就搬来了五座大山压住神猴，令他悔过。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大唐来了一位取经高僧，解开了大山的封印，神猴呢拜入门下，护送僧人远赴西天。这个好像跟西游记的传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啊。那么在传说当中，山谷里边那块巨大的方石就是当年封印大圣的压贴所在。时至今日，我们再到这个地方来玩的时候，你还是能够看到这块巨石，有不少游客啊会习惯性的伸手摸一摸，讨一个顺遂平安。接下来给大家来讲一讲积石山的实地游玩攻略啊。最佳的游玩时节呢，还是在5到10月。夏天7到8月间呢，山间青草茂盛，草原就铺在脚下，山脚下就开始就是草原了啊，风光非常的开阔。而进入到9、10月，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而且山体的颜色层次也更丰富，拍照非常出片儿。另外到冬季严寒啊，山路非常的容易结冰，这个时候就不建议自驾进山了。给大家列一个打卡点位的清单。首先你要打卡的点位呢，在达里亚山恶口。什么是恶口啊？就是这个山峰，你像驼峰一样的哈，或者说像马鞍状的，有起有伏这样的一个形状的时候呢，它的下伏的这个点位，就凹进去的这一部分，就叫山的恶口啊。就在这个恶口处，站在这儿，它是两界山一个核心的观景点，你可以一眼看清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这个地貌啊，是能够看得清楚的。这是一个打卡点位。另外呢，就是在狭长的岩谷当中，石峡沟这个地方，这里呢对应的是五行山镇猴的意象，所以你也要到这个狭长的岩谷里边走一走，尤其是抬头向上看两侧的岩壁啊，很逼仄的把你夹在这其中，那种感觉，孙悟空的感觉，孙悟空被压了500年的感觉，你可能一下子就能体会到了。另外呢，这里边还有唐帆古道的遗迹啊，大家可以到那个千年的石板路上去走一走这个古驿道。还有呢，积石雄关，这是一个历史名关，可以感受一下古边界重镇的气场。积石山片区呢，地域非常的辽阔，每个景点之间距离比较远，所以很适合自驾出行。到这个山区啊，天气是多变的，即便你出门的时候是晴天，后面呢天可能也会骤然间就变了，所以要备好防风外套。另外部分原生态山谷呢，它没有商业配套，所以出门的时候要提前备好饮用水和零食，还有就是要尊重当地的民俗，不要随意踩踏草原。好了，这个游玩攻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琳，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了历史原型，咱们再来说说影视剧啊，也就是86版的《西游记》。它的五行山的外景取景呢，并不是单取一处的，其中呢有很多的山石远景的镜头，这些镜头呢全部的取景就在甘肃张掖肃南的临松谢谷。我想大家现在通过短视频可能都看到过谢谷这里啊，它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丹霞的这个红岩层呢层层叠叠，峡谷幽深，红色的巨崖拔地而起，视觉冲击力极强。其实剧组当年在挑选外景的时候啊，看了很多地方，但是到这儿的时候一眼就相中了这片红岩山谷。这种磅礴又荒凉的气质用来表现五行山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临松谢谷它呢就坐落于祁连山北麓，红色丹霞岩壁连绵数十公里，巨大的岩壁直上直下，一道道竖向的裂痕就刻在山体之上。走进峡谷当中，四周红岩环抱，天光从崖顶的缝隙间洒落下来，氛围感直接拉满。和积石山的那种雄浑苍茫不一样，临松谢谷呢它多了一份红岩秘境的奇幻感，也难怪

哎，当年电视剧版导演杨洁当年会选中这一片山水。我们看电视剧里边，孙悟空被困，露出一颗脑袋在山缝之间，那一片赤红的山石原型灵感呢，就来自于这里。

临淞谢谷这个地方啊，它本身呢就是一处历史文化宝地。魏晋时期呢，天下大乱，大批的文人隐士为了躲避战乱，就隐居在这片山谷之中讲学传道。那1700多年前，这里呢曾经是河西地区的文化中心，一边是文人避世修身，一边呢是后世小说当中一只灵猴在此闭关悔过，这两种意境奇妙地叠加在一起，当你走到峡谷当中，就会生出很多的感慨来了。86版《西游记》剧组西行取景，甘肃呢是重中之重。当年拍摄五行山戏份的时候啊，导演杨洁一直不太满意，找了好多的地方，总感觉呢少了一点震撼感。后来啊，采风团队就来到了肃南临淞谢谷，看见这连片的丹霞红岩，当场就拍板定下来了啊，就是这里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啊，当年这个地方地形险峻，路很差，摄制组的这些设备运输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人员呢就干脆就扛着摄影机徒步的走进峡谷，也没有护栏，脚底下呢就是碎石陡坡，大家是咬着牙坚持，才有了荧幕上面经典的五行山画面。现在好了，现在呢临淞谢谷景区配套已经非常完善了，步道也修好了，大家呢可以轻轻松松地走进峡谷深处，就站在剧组曾经取景的位置，沉浸式的打卡大圣出山的名场面。

来给大家列一个清单啊，就是你到这儿来了，到这个红岩主峡谷这儿来了之后，有几个打卡的机位啊，是非常经典的镜头的产生的机位，大家呢也一并的在这儿呢留个影啊。一个呢就是红岩主峡谷的步道，这里呢是复刻五行山经典远景镜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卡机位啊。还有一个呢是谢谷的观景台，你站上这个观景台，可以从高空俯瞰整片丹霞山谷，这个呢就非常适合拍全景镜头啊。还有呢就是古时候隐者的石窟遗迹，顺路呢你可以探访一下魏晋时期的隐居的洞窟。要提醒大家的是，丹霞岩体呢非常脆弱啊，千万呢不要去攀爬岩壁，要保护地质景观。还有峡谷里面阳光直射，紫外线非常强，要做好防晒工作。接下来就到了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介绍一下这两处啊，积石山和素南这两处的美食啊。可以说这两个地域的美食啊都各有特色，咱们呢先从积石山来说起吧。积石山这里边啊有草场，而且呢草场非常的丰美，这儿的滩羊品质出名，当地手抓做法呢讲究的是清水下锅，只放一点点盐，这样呢能够最大程度的释放羊肉本身的鲜甜。滩羊的羊肉啊，这个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一点都不膻。古时候呢，西行赶路的商旅僧人来到积石山，常常呢会吃上一顿手抓羊肉来补充体力。现在呢，本地人的吃法就是，清汤的啊，清水锅煮好了之后就加一点点的盐，捞上来之后呢，这个羊肉啊就蘸一点椒盐，然后呢配上一碗盖碗茯茶

哎，吃一口羊肉，再喝口茶，既解腻又能够暖胃。这边还有一道美食叫酿皮子，啊，这个酿皮子呢，它类似于，但是又不等同于陕西凉皮儿，啊，临夏的这个酿皮子，它的这个口感上呢更加的厚实，更筋道。再说这个加的调料，调料里边呢加入了特有的花椒油，哎，它就带点香辣口的。这个酿皮子啊，街边很多的小摊儿都可以买得到，几块钱呢就买一份，这是西北街头的烟火气十足啊。你赶路啊，或者逛景区累了呀，来这么一份酿皮子，非常的清爽开胃。咱们再来说说肃南这边，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特色美食。第一个呢是他们的一个传统饮品，叫酥油奶茶啊，就是奶茶当中呢加入了酥油，哎，是非常咸香醇厚的口感。祁连山脚下天气寒凉，一杯热酥油奶茶下肚，浑身都暖和起来。很多第一次喝的朋友可能会不太习惯咸口的奶茶，但是你多尝两口，一个呢你就会习惯了，另外你就会品一品，哎，能够品出来它独有的香气。还有一个特色风味小吃呢叫汁果干，它也叫羊果干啊，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这个羊网油啊，把剁碎的羊肝、羊肺、心脏等等这样一些内脏裹成一个条状的，放到锅里边去蒸或者是煮一下，熟了之后呢切片儿煎着吃，外焦里嫩，油润浓香，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属于来到肃南的话一定要试一试的一个小众特色。

刚呢，我们看完了风景，也聊完了美食，接下来呢，咱们就静下心来多说几句。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啊，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十万天兵拦不住他。可是五行山之下，他却什么神通都施展不开，500年啊，不能腾云，不能变化，只能困守一隅。很多人觉得这500年是惩罚，其实呢，换一个角度看，这是孙悟空不得不面对的沉淀。从前的他呢，天不怕地不怕，随心所欲，冲动行事。五行山下这500年的孤寂岁月，磨掉了他一大部分的狂妄戾气。等到唐僧接下符咒的那一刻，齐天大圣已然没有了大闹天宫时的戾气，而一个行者孙悟空诞生了。但是改变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刚出山之后呢，他就怒杀六贼，赌气出走，足以说明玩性难消。所以说修行从来不是解开大山封印那一瞬间的事儿，不是在那一瞬间就能够完成的事儿。真正的修行啊，是往后108000里路上，一次次争吵，一次次妥协，一次次放下傲慢。当然不止孙悟空，唐僧同样也再次开启修行。孤身穿越荒山野岭，他有恐惧，却没有回头。当他伸手接下那道压贴，他收下的不只是一个神通广大的徒弟，更是收下往后一路无尽的磨难。五行山这一场相遇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解脱只是开始，真正的磨练还在前方的漫漫长路之上等着我们。

今天我们顺着唐僧西行的脚步，离开定西，来到积石山与素南，走进传说当中的五行山，重读第14回心源归正的故事。我们聊了现实地理原型，探访丹霞取景山谷，听当地流传久远民间传说，分享西北地道美食，也读懂了五行山的等待与沉淀的深意。唐僧与孙悟空师徒二人正式结伴，前路漫漫。不过刚刚收服悟空，他们的故事并没有一帆风顺。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将会继续向西，来到蛇盘山鹰愁涧，见证小白龙吞食白马，观音点化龙马，取经队伍的第二位成员即将登场。欢迎大家呢锁定每天下午2点钟的跟着名著去旅行西游西行之路，我们一起慢慢地往前走。那在这儿呢，就和大家定下一个不变的约定，明天午后的2点钟，我们在 FM105.7 不见不散。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多云，晚间八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明天凌晨两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14到23度，津浦新区长兴岛13到22度，普兰店瓦房店10到25度，庄河11到23度，长海14到21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七级，转西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19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1: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2: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1: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2: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3: 人店地瓜做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1: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2: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1: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呀，非常开心，又是一档节目的开始。
1: 怎么感觉好像有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呢？
2: 度日如年。
0: 你关键哈，你说这十一过后哈，这两天，然后又一个周末，就给大家晃念的，好像一直没调整到这个工作的状态当中来呢。
2: 一个呢是时间有点错乱，一个呢是情绪无处安放，因为大家觉得说这个假期过完之后，什么时候才有下一个假期呀？
0: 快了，
2: 好漫长啊！
0: 十一过后就是元旦，
2: 那也好漫长呀！
0: 哎呀，这怎么就能盼着假期呢？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怎么又放假吗？
2: 没有玩了，
0: 这样的吗？
2: 没有玩了，又放假。
0: 哎呀，你就不知道我今天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哎呀妈，可把你们都打发走了吧？该上班的上班，上小的上小，可留我一个人在家清闲一点吧。这个假期给我过的哈，弄完了十一，又各种活动，活动完了又周末，就到现在我就觉得，哎呀，这心情，看我牙都肿了，上老火了。
2: 所以你肿的点呀，并不是工作关系，是亲子关系呀，
0: 方方面面呀，是不是？哎。
2: 终于又回到了我们工作的怀抱，
0: 哎呀，太舒服了，
2: 太舒服，
0: 太舒心了呢，
2: 太舒心了，
0: 人也合适，
2: 合适
0: 啊，节目也好，
2: 节目合适，嘉宾也好，听众也好，
0: 可不就是吗？是咱们一起过吧，
2: 就这么过。
0: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希望你也带着和我们一样愉快的心情哈。哎，如果有点什么生活上的事，那都不是事儿，听听我们节目，一切都会过去的。
2: 有生活有什么事你就出去，跟着赛事去旅行，你就看比赛，看比赛你就跟喊，完出去旅行你就跟溜达，
0: 这心情就好了，发泄出去
2: 就忘了，完一回来又开始不好，再出去。
0: 有的时候当你过了之后，事过境迁嘛，过了之后他就跳出来了，
2: 是
0: 哪是个事儿，是不是？
2: 治愈自己的往往就是时间和风景，
0: 怎么说那么对呢？所以我们这档节目就应大家的呼声
2: 啊，
0: 是这样吗？应运而生了。
2: 那我们这个节目功德无量啊。
0: 我们希望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争取哈，
2: 效果组合、
0: 跟着赛事去旅行。你听，它是一档去旅游的节目，
2: 是
0: 给大家介绍哈，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呐、到处的风景啊，美如画哈，
2: 美如画。
0: 但同时，我们有一个和大家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要通过赛事，以赛事为纽带。就是聚焦各类精品赛事，然后通过赛事去认识这个赛地
2: 啊，又有比赛，哎，又有这个旅游，是不是啊？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
0: 哎，
2: 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
0: 文体旅融合嘛，
2: 文体旅融合，哎，这就是我们妙就妙在这儿，
0: 妙在美在壮在，好，我们要串联各地的美食、文旅的打卡地，当然也给大家提供点服务性的信息，是不是
2: 啊？
0: 生活化、服务性，既解读赛事亮点，又挖掘赛事背后的城市底蕴、风土人情。
2: 好，所以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的文旅生活啊。然后呢，我们这档节目，因为其实也有一些专业性。你说那个，你说旅游这个，有人说，哎呀，旅游要什么专业性？你这个人去了，然后看到景就很好啦，不用整的那么刻意。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是有必要的。
0: 当然了，旅游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
2: 很深
0: 的
2: 学问，
0: 对不对？
2: 对，所以我们也必须请到专业的嘉宾。
0: 你怎么说那么对呢？哈，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我们的嘉宾请出来，老朋友了，是吧？来。周晨，热烈的掌声欢迎周晨！
2: 20年大连本土文体旅融合纯玩达人，2025年大连导游大赛第一名，一家一团私人定制的导游周晨，
0: 哎，掌声欢迎！
3: 此处无声胜有声，呱唧呱唧！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周晨又来了。很是想念大家呀，每一次与大家的相逢，真是承载着100多公里的深爱呀。
0: 我跟你讲，周晨，每次你来了，我都觉得我尽量少说一点，我都想让你多说一点。
2: 现在开始，咱俩比妹。
3: 不，咱俩现在进入。就是说考试之前的准考试的等待阶段吧，
0: 一来都让人紧张，又得带题来了，又得考试，
2: 我格外紧张。

0: 我还记得
1: 我老答错，
0: 我还记得糖果每回都说姐你先答你先答，孔融让理我，
1: 这把这干脆我退出就解答
2: 不是就周晨自问自答吧
0: 这样吧 我就反客为主了、嗯、这个我抛砖引玉，两位主持人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本次咱们跟着赛事去旅行，我们打卡的是哪一站什么赛事，
2: 嗯，要去哪场呢，
1: 要去哪场呢，我们就要说、嗯、这是两个事儿啊，
2: 我跟你不事儿是两个事儿，地儿是一个地儿，
1: 是一个地儿、
2: 啊、我们讲要讲这赛这个地方啊、嗯、其实我们就是早就想，因为大多数的赛事都在这个地方举行、
1: 比较多，
2: 是个重量级的地方，
1: 对，
2: 但是我们讲通过什么合适的时间节点来讲这个地方呢，我觉得现在正是时候，
1: 应该给它推出来了，
2: 正是时候应该给推出来了哈、嗯、节目的开始放了一首歌，大家
1: 万难in北京
2: 是不是，其实已经点题了哈。10月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了新科的法网冠军啊，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是不是
1: 振奋
2: 就是在这之前可能大家有期待，但是确实也觉得困难很大哈、嗯、但是昨天真的是郑钦文打得特别漂亮、嗯、成为了继就中网举办20年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中网冠军啊、嗯、就是在北京捧起了职业生涯首座 WTA 1000的单打冠军奖杯，
1: 你看，所以北京也可以说是他的福地，
2: 就是必须是，是我们所有人的福地，
1: 所有人的福地，
2: 是不是？
1: 可以这么说。
2: 说到北京的赛事，真的举办的太多了，北京奥运会呀、啊，什么各个的什么冬奥会呀、啊，双奥之城嘛，是不是？
1: 还有一个，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讲、嗯、我都没有参与抽签的机会，但是我是心心念念的一个一生必跑的、
2: 啊、你之前跟我说过了为什么没有抽签机会呢，
1: 它是你必须之前有那个一次全马或者是两次半马的两年之内的成绩才可以，
2: 人家是有门槛的，
1: 有门槛的、嗯、那我现在我就现在此时此刻我 就开始
2: 练起来吧，
1: 攒这个成绩、嗯、然后我就下次我再报不行吗，
2: 行，
1: 而且报了也不是，它是抽中签率很低很低，
2: 是太多人报只能说、啊、
1: 为什么，因为有人说它是一生必跑的马拉松赛事、哦、就是2026北京马拉松、嗯、北马呀，
2: 北马
1: 为什么、嗯、因为天安门起跑啊，
2: 嗯嗯，对对对，就都想在天安门留下自己矫健的身影，
1: 这一辈子你说那哪个跑友不心动啊、嗯、在10月18号7:30鸣枪、嗯、天安门起跑、哎、终点是奥林匹克公园、嗯、这是世界田联金标赛事、哎、国内经典赛事，
2: 金标赛事
1: 北京马拉松，
2: 不知道咱们大连的跑友们有没有机会去这里去跑一跑，
1: 谁中签了可以发给我们吗，
2: 分享一下呗，
1: 沾沾
2: 是不是、嗯嗯、我知道周晨人家是真正的这个跑爱跑步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日常也保持着这个跑步的习惯，
1: 嗯，
0: 是的，确实咱们北京马拉松真的是金标赛事、嗯、你注意看他的这个报名要求、嗯、就是说首先他这个马拉松是没有半马也没有欢乐跑7公里的、嗯、它只有全马42公里，
2: 就很专业、嗯、
0: 对，就是像平常我这个辣辣贼的这个水平啊，就死个劲儿能跑个半马21公里、嗯、但它不要这一批小辣辣贼，嗯 嗯, 嗯，同时你注意看它的报名资格条件，它要求你曾经在2年内有一次全马或者是2次半马的成绩、嗯、它打了个括号，他只要求要你的是线下比赛的成绩，你如果是用有一种 APP、嗯、你可以报名线上的一些活动，我今年咱们大连的马拉松的半马我就中签了、嗯、我就是在星海广场用了 APP 跑了2个半马的成绩、哦、就能报大连的马拉松了、嗯、但是人家北京的这个金标的马拉松不接受线上的成绩、哦、
2: 只有实打实的到线下去跑的，
0: 他这个呢其实咱们大连的马拉松也是一个标准很高的马拉松、嗯、但是其实他也更强调的是与民同乐， 嗯, 嗯，但是北京这个是很专业的
2: 实打实的人，就是全马、嗯、就是奔着那个赛事的这个成绩，
1: 一生必跑，我一定要中签，今年不中明年，明年不中后年，
2: 我都觉得很难，你先把半马跑起来吧好不好、嗯、
0: 先从5公里开始，嗯嗯，好，咱们今天其实讲到了北京，其实刚才糖果说的特别好，嗯，其实有一位老先生老舍先生、嗯、他曾经啊写过一篇散文叫做住的梦，
2: 哦，
0: 住着的梦，
2: 住的梦、
0: 梦里呢他曾经这个书这篇散文里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北平之秋便是天堂，
2: 哦，
0: 是什么意思，北平之秋便是天堂、嗯、说的就是10月的北京是它最美的时候、
2: 哦、
0: 这个时候去北京是人间天堂，
2: 对，
0: 那么为什么说它是人间天堂呢？首先温度特别舒服，
2: 嗯，
0: 此时此刻十月份的北京是15到22度，
2: 嗯，
0: 在这里呢，咱们说我不鼓励大家春天去北京，如果你呼吸道方面比较敏感的话，其实春天的北京的柳絮飞絮比较严重，
2: 风沙也比较大，
0: 对，然后这个鼻子呀呼吸道都会感觉稍微有一点敏感，
2: 嗯
0: 啊，但是十月份的北京呢气候比较干燥，
2: 嗯，
0: 雨水也比较少，
1: 嗯，
0: 秋高气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十月份的北京还有两大特点，就是其他月份你来你看不着。第一点，
2: 香山红叶，
0: 非常好，抢答了啊！好，好，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肖姐抢答了，那你没有选择题，你只有必答题了。
1: 嗯，
0: 啊，你别紧张啊。
1: 好，
0: 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十月是一年当中12月北京秋色最美的，说的是香山的红叶脱口而出。请问糖果，
1: 好，
0: 北京的红叶是什么叶？
1: 坏了，
2: 你是懵呗。
0: 现在整个直播间里面静悄悄，
1: 静悄悄，谁道他什么叶呀？
0: 糖果其实想说枫叶，
2: 啊，
0: 但他知道，他觉得这个
1: 不能那么简
2: 单，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
2: 是是，
0: 怎么能是枫叶呢，嗯？
1: 难道就是吗？
0: 根本不是，
1: 那得有一个什么学名吧？
0: 给大家一个，对，一个小科普啊，我们一直说十月。在这个北平之秋便是天堂的北京十月的红叶，其实这个树的名字叫黄栌，
2: 黄栌，
0: 栌
1: 哪个栌？
0: 哎，一个木字旁，右面一个这个
2: 姓栌那个栌，
0: 姓栌的栌
2: 啊，
0: 黄栌，又叫做烟树，
2: 这还
0: 烟花的烟，烟树，这棵树呢，春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北京，
2: 嗯，
0: 就是它的那个花像小小柳絮一样，然后呢雾蒙蒙的，淡紫色淡粉色，一挂一挂的，搁远处看呢就好像是紫色的云烟，
2: 嗯，我在这想象，回想一下，
0: 因为咱们现在是在广播端，
2: 嗯，
0: 大家回头一看图片就能知道我说的这种粉红色淡紫色的烟树的感觉，
2: 嗯，
0: 特别诗情画意，
2: 嗯，
0: 这个树春天叫烟树，那么秋天这个黄栌树叫做红叶，
2: 哦，
0: 就是北京香山的红叶，不是枫叶，
2: 哦，
0: 是黄栌，
2: 黄栌，
0: 哎，它那个叶子啊有点像什么，一个水滴，
2: 嗯，
0: 扁圆形的，像一个小蒲扇，
2: 是，
0: 嗯，那么每一次从十月份的降温，它的叶子会从橘黄色变成橘红色，到最后的大红色，
2: 嗯，
0: 嗯，你要问我说这个红叶十月份什么时候去看最漂亮，是霜降之后，要有一次这个比较大的寒流之后，
2: 嗯，
0: 它才会全红，
2: 对，
0: 那么正好是10月18号是北京马拉松开赛，10月23号就是今年阴历的霜降，
2: 哦，
0: 霜降前后嘛，
2: 就已经开始有那个感觉了，是吧？
0: 已经开始了，
2: 嗯，
0: 已经开始有了，
2: 嗯，
0: 嗯，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去。那你看刚才肖姐脱口而出，北京香山红叶，
2: 嗯，
0: 但是呢，作为这个资深的这个旅游达人周晨来说，想跟大家讲，尽量避开香山，就好像是咱大连。四月末的龙王堂的樱花园，
2: 都奔那去了，
0: 嗯，
2: 是不是，
0: 哎，特别堵车，
2: 嗯，
0: 人山人海。
2: 是，
0: 红叶不知道你能看多少，
2: 嗯，
0: 反正
2: 人可是
0: 全国56个民族的小伙伴，你能看挺全，
2: 都想去那看，
0: 都想看看，
2: 哦。
0: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下，除了香山公园之外，八达岭的国家森林公园，
2: 嗯，
0: 在八达岭长城附近，
2: 嗯，
0: 你可以穿起来了。
2: 对，
0: 爬完长城看红叶，
2: 是，
0: 嗯，一般人不知道啊，就周晨绝密提醒大家的啊，
2: 嗯。
0: 再就是还有在哪了？在市区之外。你尽量避开，因为香山公园相对来说它在城区方便到达，去的人多，
2: 嗯，
0: 你往城外头走，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坡峰岭，
2: 坡峰
0: 也是非常漂亮的，
2: 哦，
0: 北京红叶的地方，
2: 哦，是，嗯
0: 嗯，这是第一点，我们说恰如其分啊，说除了在这个月份能看到北京的红叶之外，这个时候也是北京水果这个叫做磨盘柿子丰收的时候，
2: 磨盘柿子是北京的独有的水果吗？
0: 是的，是它的一个特色，
2: 哦，
0: 尤其是霜降之后，
2: 哦，
0: 它的口感是最好的，
2: 就吃那大黄的那个柿子呗。
0: 对，
2: 嗯，
0: 嗯， 一地一景，嗯嗯，这两个特色。其实啊，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七大主题，要是按照我的顺序，肯定是食住行游购娱，但是我准备跳过前面的这些花里胡哨，重点先挑重点讲啊，就是去北京最大的注意事项。如果去北京旅行，就我这你看刚才哈，我觉得糖果说的特别好，就是作为这个中华儿女，一辈子真的要去一次北京，无论是孩子还是老年人，这是咱们作为炎黄子孙这一份子的一种情怀。我在二十多年前刚做导游的时候，可能是22岁第一次带团去北京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震撼了。为什么说震撼了？就没想到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就是每个人的经济条件各有不同，但是他带着这种情怀而去。就是好多小伙伴为了赶第二天早晨天安门广场上看升旗，他前一天，哦，当然我那时候早年间20多年前、现在不让这样了啊，但是早年间他们就前一天没有离开天安门广场，在那附近席地而坐，打个地铺。我甚至看到了很多，就是咱们说就像我小时候那个春秋游那个感觉，就是拿出这个尼龙布包，里面是矿泉水、面包、鸡蛋和灌肠，就是当时我的感觉真的是就一辈子跋山涉水得去一趟北京，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情怀传统，当时真的让我非常动容。
2: 对
0: 啊，
2: 就我们小时候那会儿还不怎么兴旅游怎么的会儿，但是心中就种下一粒种子，看课本上我爱北京天安门怎么样，就想我将来一定要去一趟北京到天安门广场， 是吧
0: 所以这次的北京旅行，我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说去北京咱们首先应该办的旅行办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这一点我考一下糖果，因为这道题不太需要用脑子。小姐你先稍后。
1: 买票啊。
0: 非常好。智商担当。
1: 哎，我呀可能知识储备不是很多哈。
0: 但技巧型选手。
1: 但是这脑没问题。
0: 智商棒非常好。
1: 知识方面可能储存。
0: 我跟大家分享个故事啊，就在昨天晚上，我一个老朋友发微信啊，当时我正在外面跑步，就没有及时回复，后来又打了语音电话。他就完，我说我因为咱说我跑起来要是停下来就再跑不动了，我说你那什么，你先留言，等我跑完我给你回
1: 系统回。
0: 然后他就是59秒的语音给我灌了十了段。回头我一看哈，我给大家言简意赅总结一下，他说呢他计划后天去北京，他妈妈生病了，正好因为北京的这个到医院去看病嘛，他说正好这一辈子也没领妈妈去过首都，然后想去北京的医院再复个诊，老母亲已经80岁了，然后他说，我就想给他圆个梦，我想领他上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个天安门那个城楼，我还想领他去看看这个毛主席纪念堂，然后我还想怎么样，但是他说周晨，我发现没有票呀，
1: 他提前预约呢，
0: 然后他说周晨，你能帮我去？为一个80岁的老人去实现这个梦想吗？其实我当时心里真的是又痛又恨铁不成钢。我可能说这个话，未经他这个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啊。就说我可能说这话，大家会觉得你并不是这个子女，你也没有经历他家的酸甜苦辣。但是我还想说，在妈妈80岁之前的79岁、75岁、70岁、65岁、60岁的时候，咱家能不能抽出5天时间？去北京旅行的体力强度实在是太大了。
1: 对，
0: 真的是。我跟大家说，大家的微信运动你可以看，你去北京，你有好多朋友说就跟团才这么累吧，我们自由行不会这么累。我跟大家说，你说错了，所有的地方我都会鼓励你自由行。北京我发自肺腑的，我得把这个心掏出来跟大家说，我建议你跟团。你信我的，你自己呢会遇到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门票预约。虽然我这个朋友他有点晚了，他是后天就要出发，他昨天跟我说就是明天出发。北京我跟大家讲，有2大景点是提前7天预约的，大家拿出备课本现在记一下。是2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啊。表现很好啊，糖果已经拿出来笔和本了啊。一个是故宫博物院，再就是国博，国家博物馆。这2个景点是必须7天以上预约。所以 大家会发现你找旅行社报名去北京旅行，你发现你提前3天报，提前5天报，报不上了。为什么？就旅行社也不是万能的，
2: 对，名额没有了，
0: 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去北京，故宫和国博是你必打卡的位置，一定要大于7天以上
2: 是
0: 进行预约。剩下的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还有什么天坛公园、颐和园、长城，它都是提前1到7天预约。你总之你还是会有机会的。
2: 对，它这个预约不像那个国博和故宫那么火，尤其是
0: 但也非常火，
2: 是吗？
0: 昨晚我这个朋友就是天安门城楼没有约上，他也准点进去了。所以说我跟大家说去北京旅行，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样的：如果你自由行，1天。就走1个景点，你信我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中国的国家博物馆，大家知道一共有多少层吗？
2: 我去了几层我忘了，4层5层，
0: 糖果遍地
1: 6层，
0: 好，接近答案了，7层，
2: 有7层吗？
0: 地上5层，地下2层，
2: 我只说的地上了。
0: 对，古代中国复兴之路等等各种专题，大家知道有多少个展厅吗？48个展厅，
2: 太多了。
0: 你就咱这么说吧，一个展厅看1个小时，你得搁那过夜，对不？一个展厅看8个小时，你也得搁那过夜。
2: 你只能捡那紧要的那些看一看，看不全呢。
0: 而且咱们还是那句话，看景不如听景。
1: 对，你得听讲。
0: 就是，你看这两天也有找我独立定制这个大连外地亲戚七大姑八大姨来大连旅行了。一个小伙子去年就接待了娘家的客。当时呢，他就跟我指定了一台旅游车，给大连溜达溜达。当时我建议他找个导游，他说没有必要吧，大连市内有什么可讲的。回头今年他再找我，又来亲戚了，他说除了车给我找个导游，他说去年亲戚走在这个俄罗斯风情一条街，东半街，他说没看出来什么意思。那么国博更是这样的，就大家首先你大于7天，你把门票约上了，我想说你到那儿看的展物下面那个文字，那你都不用来，你上他公众号上
2: 都能看，
0: 图文并茂，搁家静静看。你说对不？打印出来做笔记都可以。去那儿是我看到了实物，我跋山涉水来，我身临其境，得有人给大家讲。所以大家，我在这里偷摸给大家说一个小技巧哈，如果你发现你已经很努力，提前7天去约，没约上，那么你马上可以在各大平台，你会发现在这个北京这样的大型景点，它都会有一种服务叫做精讲服务。就我这个导游呢，说实话你问我天坛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国博的，我讲国博，我把它汗毛孔我都能给你讲出来，一砖一瓦。那么现在各大平台上都有就关于这个博物馆的精讲服务。然后本身博物馆是免费的，但是知识的输出是收费的，讲解是收费，同时他就会给你包含预约服务。
2: 对对对，
0: 你要操不了那个心，有心脏病自己抢不着这个票，那我们就花一点钱，提前早一点预约，
2: 对，
0: 这样比较好，
2: 正好还能听到讲解，还能进去。我是当时什么国博的时候，我有一个临展，我买了临展的票，这样的话也不用预约了，临展50块钱，反正我就弄个踏实呗，孩子什么的，
1: 智慧
2: 啊，我就进去了。
0: 对，
2: 这也是个招。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很多人为什么就是恨铁不成钢，就说其实你说北京大连到北京，无论是高铁还是机票单程，400-500块钱够用了。高铁票418到480。北京特价单程机票赶上便宜的时候300-400块钱。
2: 对，
0: 不是我去不起，是我没有那个心境，也没有那个时间，一去再去。就好多人很遗憾，去都去了，这也没约上，那也没约上。一会儿我给大家详细讲一下这一部分，我想占的篇幅稍微大一点，因为说实话你在哪不能吃烤鸭，你在哪不能吃这个铜火锅，对吗？但是你去的不就是为了一个圆一个作为中华儿女的这个圆梦吗？所以景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一个个旅，刚才我讲了故宫和国博，他俩是大于7天的。接下来有一个最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在天安门广场6:05看一次
2: 升旗
0: 仪式。好，问题又来了，糖果现在正瞪着这个哈，这个
1: 求知的一颗，
0: 这个大双眼皮儿哈，大眼睛哈，像小铜铃一样。好，下一个问题，
1: 我准备好了。
0: 我刚才漏了一点哈，但是我那也可能是一个迷惑。请问 如果我想去天安门广场上看升旗，我应该几点钟到广场？
1: 至少四点吧。
0: 不，他几点升过旗？
1: 他不六点升吗？
0: 好，这又是个误区啊！来，这个作为这个资深文旅达人周晨跟大家分享一下，
2: 他得看太阳升起的时间。
1: 哎呀，
2: 你冬天了。

0: 夏天它能一样吗？
1: 要不然为什么消极有文化？哎，你只有美貌，你啥也别说了。再来一起，等会儿还有好几道啊。肖姐说的非常好，我们国家的升旗仪式并不是固定的时间的，是以日出时间为准。按照现在我们可以参考是6:05到6:15，但是咱们的国旗升起是和太阳的升起同步的，寓意为与日同辉。所以说如果你现在不去，你10月末去或者11月去，有可能是6:30，你得等太阳升起，等天亮了才行。但是你做6点这个预算基本没毛病。大家现在用的手机查天气也非常方便，
2: 都能看到日出时间，
1: 他会告诉你日出时间。但是刚才其实糖果答的是对的，他说4点，
3: 一点毛病也没有啊。
4: 还可以更早一点，其实
1: 还可以更早一点，3-4点钟。这就是在这里我必须要揭示一下我们做传统旅游的这个旅行社的一个，我说他并不是不人道，他真的是太贴心了。因为大家也知道旅行社抠门嘛，他不可能给你酒店订在天安门广场上国旗杆底下，那也不让
3: 没有。
1: 但是非常大言不惭的说，绝大多数的我们大连到北京的旅行团，我们住的都是五环开外，就好像是那个谁唱的那首歌一样。你起一个
4: 啊，五环
3: 再加一环，
4: 你比四环多一环。
1: 对，基本上旅行社住的都是五环开外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是3:30到4点就要给你撩起来，我们要赶过去。大家也知道北京是政治中心，它的安检和这个走天桥地下通道，就是我记得我去看升旗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哈，就是3:30给我撩起来了。旅行社非常好，一人给我们发了一个冰凉的袋子呀，里面有冰凉的花卷、冰凉的馒头、冰凉的鸡蛋，还有冰凉的牛奶，还有一个冰凉的肠。你就说情理清情意重不重吧。因为早餐厅确实3:30
3: 开不了
1: 、你也吃不下，
3: 是，
1: 但是你可以睡一个小时，一下车导游说快跑。
4: 对，
1: 哎呦，我们真的是啊，
4: 都得跑。
1: 我跟你说，永远你都会发现你是拉不丢。为什么？我到后来好不容易跑的位置，我真的是没有看到这些国旗护卫队的。为什么？太远，我太跑得太慢了，太远了。但是也够用了，当时就潸然泪下。为什么？你能听到他们的
4: 脚步
1: 的声音啊，非常肃穆，而且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你昨天晚上露宿街头吃的这个面包的，还是住在五环开外的旅行社的，还是你自由行住的比较近的人，在此刻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带着共同的愿望去的。所以我即使也什么也没看见，我就听他那个脚步的声音，再加上国旗升的过程当中大家合唱这首国歌，我跟大家说3:30吃冷鸡蛋这个罪遭的值得。所以在这里我也给旅行社给大家更个名，你如果说你说我全家时间非常充裕，我有7到10天时间，我就深度打卡北京，一天走一个景点，那你不用找旅行社，旅行社没有那个服务理念和意识。旅行社呢是什么呢？我只用4天时间，我能保你走北京8大国家1级景点。一天走俩，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你配合就完事儿了。
3: 对，
1: 而且还能让你听到讲解。就是各取所需。本身呢北京也不是一个休闲度假之地。就是每天微信运动你都走20000步。
3: 对，
1: 真妥妥的啊。好，稍微是讲的时候有点偏啊，我接着讲哈。就是大家有一个什么误区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我要去天安门广场上看升旗，对不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天安门广场收费吗？糖果
4: 不收费啊。
1: 对，不收费。但是你进去天安门广场，光进这个广场是要单独进行预约的。那么你进入这个小程序之后，他可以选你是要看升旗还是要看降旗。你选了升旗，降旗的时候就不能去。你选了降旗，升旗的时候就不能去。
4: 是这样的。
1: 好，那么我说我们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上都有哪些值得打卡的地方呢？糖果大眼睛闪起来，
4: 这个
3: 广场之上，
4: 广场之上
1: 啊，升旗的国旗杆在这儿。旁边有什么？
3: 天安门城楼。
1: 城楼。英雄纪念碑。对不对？然后毛主席纪念堂。
3: 对。
1: 人民大会堂。
3: 对。
1: 好，宝贝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所有景点，并不是说你预约了我进广场

0: 场，
1: 嗯，
0: 那些景点都不用约了。
2: 对，
0: 刚才我讲的所有的，
2: 嗯，
0: 都要单独预约。
1: 对对，
2: 嗯，
0: 所有的，
2: 嗯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进广场要预约，我上城门楼要预约。啊，它是两套预约，
2: 嗯
0: 嗯，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它提前1到7天预约，
2: 嗯，
0: 但是这样的，它提前7天就开放，提前6天开，
2: 嗯，
0: 提前5天开，你别就卡着提前1天，
2: 嗯，
0: 你得不得给自己7次机会，
1: 嗯，早，
0: 对不对？嗯，其实你自己抢2次之后，你发现不行，
2: 嗯，
0: 马上转头各种网络平台去找精讲服务，
1: 是。
0: 嗯
2: 嗯，
0: 为知识付费买单是值得的，
1: 对，
0: 往返交通费1000块钱我都花了。我哪怕再稍微多花一点，
1: 天安门城楼4点之后就不让上了。
0: 嗯，
1: 我那会儿我们也是3点多钟就急嘛，紧赶慢赶的，快走快走，往那个城楼那走。
0: 对，嗯，北京吧，其实，虽然我是做传统旅游的，大家可能听完我话会，又讲跟团游的好处。
2: 嗯，
0: 其实跟团游缺点实在太多。住在五环开外，
2: 嗯，
0: 吃的这个
1: 团餐，
0: 团餐，
2: 嗯
0: 啊，
2: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也进步了，
1: 哦，
0: 我们也安排东来顺的火锅，
1: 啊，
0: 哦，全聚德的烤鸭，
1: 哦，
0: 我们也在反思和成长，哦，我们求生欲也是非常强，
1: 你们也要根据不同的游客的需求来，
0: 还是跟钱有关，
1: 对吧？是，
0: 啊，你钱花到位，玻璃都敢带，
1: 对，
0: 对吧？嗯，好，我接着讲哈，就是北京，我不鼓励大家自由行，你知道为什么吗？好，你说你到了当地，你说你包车，
1: 嗯，
0: 啊。我对当地路况不熟，
1: 嗯，
0: 我不自己租个车开，
1: 哎，
0: 我包车。
1: 北京你敢包车，你可真有，
2: 你有点东西，啊。
0: 你的堵车堵成什么样？
1: 就是说，还不如坐地铁呢，
0: 啊，
2: 嗯，
0: 还不如坐地铁。一会儿我要，哎，好，在这里，小问题又来了，糖果啊，嗯，好，上不上？
2: 上。
0: 好，那么其实很，其实很多人呢都说，我去北京。我想住的离故宫近一点，
1: 嗯，
0: 离国博近一点，离天安门广场近一点，
1: 嗯，
0: 但是咱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嗯，
0: 近一点的酒店，你就好像咱们现在大连中山区的人民路上的酒店，你说它地理位置好不好？
2: 好，
1: 嗯，
0: 非常好，
2: 嗯，
0: 那酒店绝大多数酒店，你说它年头长不长？
1: 嗯
0: 啊，
1: 是，
0: 还有跟我同岁的东北地区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呢，那都40多年，对吧，
2: 嗯？
0: 那么北京也是一样的问题，核心位置的酒店地理位置好，但是年头也长。
1: 对，
0: 有些年轻人他不愿意住那种地毯的酒店的，
1: 嗯，
0: 木质的那种
1: 传统的那种，
0: 哎，人家愿意住全智能的，
1: 嗯，
0: 全智能那眼不前不太有，
1: 嗯，
0: 在这里我要考一下糖果，
2: 来，
0: 有没有，你就好像问我大连，哎，我问你大连这个问题吧，
2: 嗯，
0: 你说咱大连夏天的7、8月份的星海广场附近那酒店贵不贵？相当贵吧，
2: 嗯
0: 啊，嗯，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家里有亲戚朋友或者我们有听众的亲戚朋友要来大连旅行，
2: 嗯，
0: 在7、8月份的时候，你会推荐他住在咱们大连的哪里呢？
2: 啊，
0: 嗯，
2: 这还有点儿，
1: 搁家住，
0: 你给他节假去啊，嗯，
1: 但是没有来过的哈。
0: 就如果来咱大连旅行的小伙伴，你分析分析，星海广场不能住，
1: 嗯，
0: 黑水窖也不能住，总散广场也不能住，这些我都不让他住，
1: 嗯，
0: 就传统热门的地方的酒店肯定要比平常。
1: 那你上东港住呢？东港也不便宜，
0: 东港现在也
2: 不便宜，
1: 反正你的份民宿啊有的倒也行，
0: 嗯，也不便宜，
1: 嗯
0: 啊，我给大家，其实我每次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来问我的时候，
2: 嗯，
0: 因为本身说实话大家如果找旅行社订房啊其实意义不大，
1: 嗯，
0: 旅行社拿5间以下的房跟你一样，
1: 嗯，还不是在平台呢，
0: 嗯，那么所谓旅行社有折扣的酒店在旺季，
1: 嗯，
0: 也都是稍微有点缺点，年头长一点的，
1: 嗯嗯，
0: 我一般会建议告诉他一个地理位置，
1: 嗯，
0: 让他自己来定，
1: 嗯，
0: 我也不挣钱，我就必须献出我的爱心，
2: 放，
0: 哎，嗯，我其实比较建议他住在西安路附近，
2: 西安路不贵吗？
0: 嗯，那个时候比星海广场肯定是要行，
1: 哦，逛吃方便是不是？
0: 不，为什么选西安路？再想一想，
1: 地铁。
0: 啊，
1: 地铁倒了换乘
0: 啊
2: 啊！
0: 要不为什么人家是小姐，
2: 哎，
0: 啊？它是地铁1号线跟2号线交汇的地方，
2: 双地铁，
0: 嗯嗯。你看，我跟大家一说，大家就通透，
2: 嗯。
0: 咱们大连的地铁1号线将会串联多少景点？你想一想，黑石礁地质公园，
1: 嗯，
0: 大连自然博物馆，
1: 嗯，
0: 一路咱们往下走，这个圣亚海洋世界，
1: 嗯，
0: 对不对？星海公园，
1: 对 对, 对，
0: 星海广场，大连博物馆，
1: 嗯，
0: 是不是？
1: 那片
0: 接着往前，哦，到西安路换乘，2号线就走的是哪个？
1: 东港，
0: 东港，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大连，完全可以考虑住在西安路附近，只要你走哪里自由行，
1: 哦，
0: 都很舒适。
1: 嗯，
0: 好， 同样的问题，在北京，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它也是80%的北京核心景点的交汇处。
1: 哦，哪呢？
0: 那是哪一站呢？糖果啊，我这我就不要
2: 西单
1: 核心景点，
2: 东单
1: 那个有点贵，西单东单多贵啊，离市中心也近。
0: 就研究着玩那个逛街什么的。
1: 不知道，我们以前经常觉得建国门那块朝阳门那什么那块
2: 朝阳公园，
1: 朝阳公园有点偏东了。
0: 你看，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北京呢，它其实有多少条地铁线？请回答。
1: 得十几条，
2: 现在是不是条？
0: 核心的是五条，
1: 核心
0: 那五条、哦、哈。它的地铁二号线呢是中轴线，天安门、前门、故宫、崇文门，都在二号线、啊。它的五号线是什么？天坛
1: 啊、
0: 雍和宫
1: 哦那一片
0: 哎那一片二、号线跟五号线它们交汇在哪里呢？交汇在一站叫做崇文门
1: 啊，崇文门，
0: 崇文门站
1: 门多门
0: 哎，崇文门，
1: 门
0: 因为这大家听我讲哈、这个地方地铁一站能到前门、天安门，能到哪里？到故宫，三站直达天坛，而且这个地方步行可以到王府井，你说方不方便？
2: 崇文门，
0: 哎，所以说住在崇文门的小伙伴，你去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雍和宫换乘都很顺。
1: 对，
0: 所以大家注意，就是你住在二号线跟五号线就非常好了。
1: 嗯嗯，是啊。
0: 建议大家，因为肖姐去北京有没有感受？就是一身武功会开车。
1: 不行，不好用，不好使。
0: 北京堵车非常严重。
1: 是的，
0: 毕竟是政治中心呢，这个金融中心，对吧？所以建议大家乘坐这个，而且你坐地铁，虽然你可能被挤得像豆饼一样，赶上那个
2: 得别人塞你，
0: 赶上早晚高峰，
1: 对对，
0: 但它。准，
1: 对，
0: 他准，
1: 他不堵车，
0: 而且你遭罪遭一会儿啊，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讲的都是一站三站，
1: 嗯，
0: 那怎么还不能忍五分钟？
1: 是，
0: 是不是啊？
1: 是我就是哈，那一年带孩子去北京之后，他们以前也不愿意坐什么地铁，坐什么，到了北京之后，后来他们就服了，说那咱还是坐地铁吧，就觉得打车还不如地铁快啊。
0: 对，然后十月份的北京啊，虽然我说的这么天花乱坠哈，能看香山的红叶，能吃磨盘的柿子。对吧？那么，但是北京的十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干燥。我不知道大家去北京有没有感觉？其实我要说这个话，大家又好说呢。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啊，到哪我特别感叹，哎呀，不如我们大连呀，
1: 气候不如大连。
0: 哎呀，这也不如我们大连。
2: 哎，他们不说吗？每次回来老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和大连。在大连也有，第二句话就是
1: 哪也不如大连，
2: 赶不上大连。
0: 就是咱们大连这个老百姓内心的这个硬核，就是说哈，就是对这个城市的归属感，老百姓的这个精神哈，这是到哪真的有这种感觉。我每回到北京，尤其春天那个柳絮一吹到鼻子里啊、喉咙里，哎，秋天我还会流鼻血，就
1: 干
0: 到这个程度啊，要多补水。但是咱说得看两面，然后每回我都感慨，你看咱们大连。春有百花，夏有这个夏有凉风，冬有雪啊。这个然后这个年平均温度10度，然后这个这么好的这种海洋性气候，特别温润哈、哎呀，这讲的是北京，怎么说这么偏了哈？啊，这讲大连去了。大连美女不用谢谢我啊。我们接着讲，那么就是比较干燥，大家要注意防晒，要注意多补水。那么衣着的打扮，我跟大家讲，你准备好的超短裙儿，小坎肩儿。然后高跟鞋、这些都放在家里就可以了、不用拿了，
1: 不适合去穿、
0: 不适合、运动鞋，然后你说我在家里有特别漂亮的小斜挎包、小手拎包也都放在家里，哎，你上桂林上海南你再拿，上北京就是双肩书包是最好的，哎，解放双手就得走起来，一天得走2万步、又说到这个，我又开始要上这个价值上高度了哈，还是那句话，安排老人去北京要趁早。你说去北京，你除了圆他一个作为中国人的这个心中的情怀之外，多少也得让老人具备能去北京每天走2万步的体力，同时他得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么如果带孩子去北京要趁晚儿，为什么？起码我个人建议哈，起码要在他6年级左右再带他去。第一，他的体力和精力能不能保证？尤其你说孩子什么时候能去？只有放假能去。看没看过那夏天孩子们在那个故宫外边排队造那个贼啊，那汗流小冰棍吃的，对不对？ 他首先是这样的，你过早的带孩子去北京故宫还有国博各种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孩子还是他听不懂，
1: 嗯，
0: 他觉得很遭罪，
1: 嗯，
0: 对，
1: 嗯，
0: 你说对不对？他大一点，你再带他去北京，
1: 嗯，
0: 不晚。而且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说，无论你旅游、探亲还是商务，你一辈子最少能去上三次以上，
1: 嗯，
0: 北京可以一去再去，
1: 对。
0: 所以孩子的首次北京之行，应该是在他就是说他的体力和他认知相对成熟的，也就是说12岁左右，
1: 嗯，
0: 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但经常有些小伙伴就7、8岁就带去也行。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能带他出去，
1: 嗯，
0: 都是有收获的，
1: 都能长
0: 长。7岁在天安门广场上照一照，12岁再照，
1: 你怎么说那么 对，我们就是大概是上小学之前去了一次，
0: 是
1: 然后前年又去了一次。
0: 对，北京是咱们必打卡的，
1: 嗯，
0: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我还是那句话，他刚退休的时候你就要安排他去，
1: 嗯，
0: 对吧？他帮我们照看孩子，或者他发挥热再打工，可以稍微往后稍一稍，对吧？那你可能你在职业生涯的时候，你一周上6天班，工作总加班，那你退休之后发挥余热，可以稍微减减码，
1: 嗯，
0: 对不对？给自己一次一年2次旅行，
1: 嗯，
0: 春天一次，秋天一次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下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是糖果最喜欢的篇章，
2: 来，
0: 北京美食。
2: 这哪是我最喜欢，这不是我们最喜欢的吗？怎么给咱俩摘出去？凭什么给咱俩摘出去？
1: 我们喜欢看你吃，
2: 真是的。
0: 好，你讲一讲北京的美食。
2: 妈，豆汁儿。
1: 哎呦，我
2: 驴打滚儿，
1: 能不能讲高大上一点？
0: 我没讲到北京小吃，
1: 真是的，俺们讲的这
0: 北京叫做经典硬菜，
1: 对不对
0: 啊？
2: 那你这是什么北京烤鸭呢？
0: 对，北京烤鸭，
2: 豆奶碎呢？
0: 啊，北京烤鸭，然后什么呢？铜锅涮肉，对不对？
1: 对，
0: 老北京炸酱面
1: 是
0: 啊，这几大样其实
2: 爆肚张、爆肚王、
1: 爆肚王，
0: 那都是特色小吃。嗯，下一题别抢答啊，
1: 嗯，
0: 但是也给加分啊。我们除了刚才说的烤鸭、涮肉、老北京炸酱面之外，我问你，你看，肖姐去过几次北京？
1: 哎呀妈呀，俺北京在北京上的学，
2: 主要是在那过了好几年
0: 啊，嗯，在北京上的学，
1: 但那会儿都没落着齿。
0: 好，我考一个问题啊，
2: 都食堂。
0: 好，北京其实还有一个。咱们说可以称之为叫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菜系
1: 啊，
0: 啊，就是一种叫做质子烤肉，
1: 烤肉啊，
3: 这个，
1: 没吃过，
3: 这个，
0: 没吃过是不是啊？
3: 质子烤肉没吃过，
0: 源自于清代，
1: 搁哪儿吃啊？
0: 饭店呢？其实咱们大连也有
1: 饭店吗？
0: 但是因北京
2: 那个大饭店都会有这样的菜，
1: 它是专门有这个，
0: 就是正儿八经的烤肉店。它这个烤肉，第一呢，它有两大特色。第一，它用的炭是果木炭，
1: 嗯，
0: 啊，有一种淡淡的果木的熏香。
1: 嗯，
0: 第二是它那个烤盘，它的烤盘上面是用那个叫做熟的铁条，
1: 嗯，
0: 铁条。你仔细看，你下次去北京质子烤肉，它是铁条一条条突出，然后拼成了一个圆盘。嗯，这是源自于咱们老北京清代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质子烤肉啊，
1: 质子烤肉，
0: 而且10月份去正当季，叫做贴秋膘。
1: 这一身还不够吗？还得贴一下。
0: 当我说我不用贴，我这附带暖炉啊。嗯，好，接下来讲到老北京的特色小吃，到你篇章了，来，
2: 卤煮、火烧，那个。驴打滚儿，
0: 嗯，
2: 啊，什么兜汁儿、焦圈儿，
0: 哎，
1: 就是小吃行。
0: 行，你这道多选题答案非常好啊。
2: 面茶。
0: 好，在你这道多选题里面，我考一道这个判断题。
2: 好。
0: 啊，或者叫做简答题，请问，炒肝这道菜是怎么做的？它是把猪肝炒出来吗？
1: 炒肝
2: 炒出来。
0: 整个这个直播间静悄悄，
1: 觉得像炸的。
0: 小姐再发挥，我想想，
2: 不懂，
0: 不懂哈。炒肝不是炒出来的，是大肠、猪肝勾芡成浓汤的。你们仔细想一想，
2: 嗯，
0: 炒肝
1: 勾芡成汤了吗？
0: 啊，勾芡
1: 不是干的吗？
0: 不是，嗯，
2: 像卤煮那种的，
0: 对，有点像那种的。
1: 那我串了，记串了，哪个地方吃了点发干
2: 的？
0: 你应该是卤煮什么爆肚，嗯。这个小细节啊，那么去北京吃小吃，可以去护国寺的小吃，
2: 对对对，
0: 去了哈，
2: 啊，
0: 前门，
2: 嗯，
0: 是不是啊？
2: 嗯，
0: 刚才我们讲到了北京十月份的水果有金

0: 就是一种情怀啊。其实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行程规划，哎，别小瞧，其实咱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坐卧铺了，你发没发现？因为觉得咣当咣当，你明明坐高铁，咱们说有个四个小时，最快三个半小时到人到北京，最慢五个半小时。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现在他还愿意选择坐火车吗？哪几部分人会选择坐着火车去北京？
1: 第一便宜，第二呢，他其实能躺，能比较舒服。你那个高铁那不还得坐着吗？这不能躺着。
0: 糖果，审题，哪一类人群坐着火车去北京？
1: 学生、老人。
0: 非常好，非常好，两部分人群。首先，咱们大连北京是有西发朝至的火车，就是什么晚上发，早晨到北京。
2: 我那是坐最多的
1: 是我们上学坐的都那个
2: T82次，哎呀，这脑里。
0: 现在是 K682、K683，
2: 对，8283了。原来
0: 是
2: 8182。
0: 他晚上8:30发车，第二天8:50到北京。到北京站，
2: 一大早到了，上学，上学校。
0: 两部分人群，一部分人群完全可以利用周末去北京嘛，
2: 嗯嗯，
0: 周五晚上下班吃口饭上火车，第二天早上玩，对吧？刚才其实糖果讲的非常好，我发现糖果不仅有美貌，
1: 美貌智慧并存了，
0: 真的
1: 兼容了，
0: 你有你的节奏啊，你有你的节奏。然后你听我说，就是第一步，上班的小伙伴，他可以不用特意请假。
2: 对。
0: 第二点呢，非常好在哪，省一晚上住宿费。
2: 是，
0: 对吧？到北京的住宿费，对吧？这是一点。再就是，老年人他愿意坐火车，为什么？软卧四个人，一个包厢，大连滚。
2: 享受慢生活，
0: 对，享受慢生活，而且他们本身就喜欢看窗外的风景。哎，很多老年人他不愿意坐飞机的
2: 啊，
0: 无论是身体原因还是心理原因，他们更喜欢坐火车出行。
2: 在地面上踏实，
0: 对，而且
1: 你说太对了
0: 啊，可以来回走动，比较方便。其实你看似咱们大连到北京单程坐飞机一个半小时就能到，但是实际上我们算上候机时间和出站时间，
2: 到机场远啊，
1: 对，
0: 和四个小时坐高铁去北京差不多。
2: 好，
0: 我们大连呢到北京呢有两大站，一个站叫北京站，一个叫北京朝阳站。糖果，如果你去北京玩，你要在哪一站下车呢？
1: 不北京站吗？
0: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看，美貌与智慧并存啊！北京站，
1: 再问是十个，
0: 来劲了啊！好好，一会儿啊，一会儿先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北京站就在二环，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它的核心景点是地铁二号线嘛？
1: 朝阳门。
0: 哎呀，还有。
2: 就是哎呦，都记住了，
0: 都记住了，
2: 太
0: 挂了。你这我跟你说，你要今年考导游证，你必须能拿下啊！他这北京站就在二环，就是地铁二号线，
2: 是。
0: 所以你这个天安门、崇文门去市中心的景点特别方便，
2: 都在附近。
0: 好，现在这个糖果求那个能接着答题啊！
2: 来，
0: 好，请问大连到北京，可以飞到北京哪几个机场？
1: 大兴机场。北京机场，
0: 首都机场，
1: 对对对，北京首都机场。
0: 好，那如果让你坐飞机去北京，你是要在首都机场下，还是在大兴机场下？
2: 他那个得看机票价格，是南航的便宜，国航的便宜，东航的便宜，对不
1: 对？
2: 对，不一样，南航都在大兴，我知道。
1: 取决这个，取决这个。
0: 不考虑哪个离市内近这些事儿，
2: 大兴机场也值得逛一逛，好啊，高大上
0: 啊！
2: 我还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景点，就在那儿下，就在那儿看。
0: 我们有，因为它又新又大。
2: 对呀，
0: 但是要是对于这个常规来说，它
2: 方便来讲是首都，
0: 是首都机场，
2: 是
0: 哎，是首都机场哈。好嘞，这是
2: 答对不对？
1: 对对哈，一个字儿都没差，就是这样。
0: 好，
1: 你了解我。
0: 哎呀，我们最后这一点时间在这里，咱们说食住行游购娱，出去旅行，跟团不走购物团，但是中国人的情怀就是说，回来我得
2: 买点
0: 东西，
2: 对
0: 啊，我得给我老婆婆带点，给她给阿妈带点，
2: 对，
0: 是不是？好，最后的问题属于糖果的，从北京回大连，你觉得我们得拎点什么瓜果梨核回来？
1: 要不就是烤鸭，要不就是什么稻香村。
0: 说的非常好，还有
2: 果脯酱菜，
0: 哎呀，
2: 给爸爸买点茶。我上学那阵儿，每次都给他买张一元啊、吴裕泰啊茶，每次都买。
0: 是，六必居的酱菜，对吧？甜酱八宝菜。其实北京的二锅头白酒也挺有名的。
2: 是。
0: 最重要的是，如果可能，很多这个00后的小伙伴说：“哎，你就说这些，我们现在网购这么发达，
2: 都
1: 能买
2: 到，
1: 旗舰店都有，
2: 不一样。”
0: 你拎回来的，
2: 对不对？你背回来的。
0: 最主要的是，其实我们无论逛故宫博物馆各大景点，我们可以 去北京之前要带一个空白的小本儿，

0: 本，到所有的地方你都可以盖章，集邮盖章。第二点，我们可以买一点冰箱贴、明信片、一些文创，
1: 是
0: 是北京有的好多是故宫定制、国博定制，
1: 对
2: 对，
0: 这种感觉，因为咱听咱们节目的不光是老年人，
2: 其实那个网上也有。
1: 不，你上国博，你上国博去，人给你做一个国博图案的那咖啡，还坐那喝老美了。
0: 是的，
1: 吃着那个文创小甜品，可
0: 这种感觉跟团游是享受不到的。
1: 对，这个好，时间差不多了哈。
2: 哎呀，
1: 没讲够是不是？
2: 这个
1: 横越庄是告你了，你赶快把大连的那个跑一下，就有机会去报名了。
2: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1: 还有那个相貌微光哈，感谢大家的留言互动。时间关系，没有时间一一跟大家那个回复了。
2: 今天内容太多了。
1: 对，周晨也来。内容必定多。
2: 好
1: 好，感谢周晨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下次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很快会再见的。
3: 现在是下午4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1057气象预报。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多云，晚间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明天凌晨两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14到23度，金本新区长兴岛13到22度，普兰店瓦房店10到25度，庄河11到23度，长海14到21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七级，转西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19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2: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5: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爱家在路上》。
0: 哎，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到衣食住行、生活起居。你也可以通过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大连云客户端蜻蜓 FM 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0: 嗯，可能今天视频稍微有点问题哈。在日常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更希望在大家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能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把您的烟火日常生活故事和我们进行分享啊。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这个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居家生活，您的生活品质啊，改变也许只是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给你我平平淡
2: 淡的等待和守候，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节目的内容吧。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点吃的。
1: 是的，
0: 一讲点吃的格外来精神头。你知道到下午有的时候他容易犯困呢。那你讲点吃的，你突然就觉得精神头就来了，是不是？
1: 一拘
0: 掉，要不把自己讲睡着了怎么整呢？
1: 咱睡着，别给大家讲听睡着了。有的朋友正在那开车，你说咱给他讲睡着怎么整？
0: 讲点吃的哈，
1: 接着讲。
0: 首先。超长蛋挞，
1: 就
0: 最近一段时间就比较火哈。
1: 有
0: 我看这两天公众号也连续在一些各大官方的公众号也在说这个事儿哈，说超长蛋挞到底还能火多久，是不是有一些要下架的感觉？首先大家吃过没有？听说过倒是听说过。
1: 超长蛋挞嘛，你就想一个蛋挞，比方说一个手掌那么大，然后超长那个呢，基本上是一个胳膊加一个手掌那么大。
0: 它就确切来讲，它是60厘米。
1: 嗯，
0: 就像量什么棍儿、量什么尺，60厘米的长。
1: 嗯，
0: 然后它是一个和蛋挞呀，就是直径差不多那么个粗细儿、一根棍儿。
1: 对，
0: 它给你小心翼翼的装到这个盒里去。
1: 对，
0: 让你拎着它像个金箍棒似的。我儿子前两天开运动会，还特意拿了一个超长蛋挞去跟同学分享
1: 一下哈。一般一个这个超长蛋挞你多久能吃完？我觉得你不可能一顿给他吃了吧、
0: 蛋个人吃啊，得吃两顿
1: 是不是
0: 啊，要不然你那个糖量不爆表了吗？
1: 是不是啊？
0: 我就看他正常来讲哈，一个蛋挞如果是换一个超长蛋挞的话、我觉得没破不了10个也得有8个，
1: 是不是？其实他我觉得不怎么科学。你想你这一顿还吃不了，
0: 他就是如果是个办公室茶歇，人比较多，适合分享嘛。
1: 你分享你还得怎么救我？还是说
0: 救他不好骑，不好
1: 救？对，不好救。你就不是说大家分享，我一下买4个一盒的，或者怎么那样分、
0: 那样行？
1: 我觉得不怎么科学。
0: 你家里的人口多的那样是买个长的，大家回去要么4口人分一分，还
1: 救我吃哈、那种。
0: 切怎么就救到你那叫救面筋儿吧？救一下，特意把刀磨快了，唰唰唰，切的还挺直爽，那种直溜那种哈，切一下分享，是不是？
1: 反正不太科学那玩意儿弄。
0: 但大家吃过没有？它怎么它就火了呢？就因为它形状比较怪异，就出圈了吗？
1: 对，肯定
0: 是
1: 呀。
0: 它就像那阵儿什么牛马面包，我有一阵儿也出圈，我也买去尝了。管怎么就尝过，我这人就爱尝鲜。
1: 对，说今年那个还有一个，咱俩肯定得他尝了。说今年那个糖葫芦
0: 啊，跟奶皮还有、
1: 哎呀，以前啊，最开始啊就是一个山楂，后来呢不是开始加奶皮了吗？
0: 水果什么？
1: 水果奶皮了。说今年那个呢，
0: 又换了，
1: 是就是再升级，
0: 嗯，
1: 山楂加奶皮子加翠翠酥加巧克力裹起来，里边还能有点那种什么芝士那种，比较黏的那种，
0: 那还能找到这个糖葫芦本身的面目吗？
1: 反正里边肯定有山楂，但是就是包了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说你肯定得尝一
0: 尝。那得多少钱吧？
1: 那现在咱还不
0: 奶皮都20多，这个得多少钱呢？
1: 我那天在那个手机上看，因为现在还没大量的上市，
0: 啊、
1: 这个还没大量上，
0: 因为时间它还有点热，那糖葫芦有的容易化呀。
1: 特起码在大连这边还没大量上市，
0: 我们期待一下吧。
1: 期待一下，又有巧克力，里边有碎碎，一咬开又像芝士那样似的，拉老长。
0: 我都感觉它还是糖葫芦，
1: 有奶皮啊，是吗？
0: 那个玩意儿咱得分享一下，要不到时候咱俩买一个分享一下。
1: 这把彻底不困了。
0: 精神了，你说真对，彻底精神了。一说这就精神
1: 了。
0: 好，今天先回到蛋挞上来，那个是下一步要跟大家拆解的。今天先说这超长蛋挞，你吃过没有？你觉得怎么样？跟那个普通蛋挞味儿不一样吗？有种什么感觉？是不是？然后你买了之后都跟谁分享？怎么吃的？
1: 对。
0: 然后你觉得这东西它还能火多久？
1: 对，就几顿吃这玩意
0: 儿，就几顿。好，这是关于蛋挞的事儿哈。再给你讲一个。
1: 海带为什么要打个结？
0: 因为今天讲的都挺有意思，
1: 弄一头洗头啊。
0: 为什么说海带？你说天凉了，大家都说吃什么？有的时候说吃火锅吧，
1: 嗯、
0: 好像虽然夏天吃着火锅吃着空调也挺爽的，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觉得天凉了吃点火锅更暖
1: 啊，舒服、
0: 暖心暖胃的，是不是？大家聚在一起热气腾腾的，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哈。你有没有注意到火锅里那个煮海带的时候得打个结？一般都说海带结，对不对？
1: 那你其实吃海带片也行啊，你为什么就是要给它打上结呢？
0: 是不是啊？
1: 是好看
0: 啊，
1: 好吃，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呢？动动你聪明的脑袋，我们一起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一下。
0: 你要知道的话，你现在就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
1: 你猜一猜，吃海带为什么要打个结？
0: 为什么打结？
1: 好。
0: 好了，这是第一单元的内容哈。第二单元维修热线，今天呢依然要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阿丽老师哈。维修热线就是解决您身边居家生活中关于维修装修方面的各种疑难杂症。这阿丽老师依然会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现场解答。所以您现在如果有装修维修方面的问题，直接就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就给我们留言。留言之后在这个单元当中阿丽老师来为您解答。
1: 好
0: 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节目内容就跟大家说这么多，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1: 生活智
0: 慧
1: 王。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生活智慧王，首先咱说一说蛋挞，超长蛋挞哈，大概是从9月份吧，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就夏天过了之后，超长蛋挞作为一个新晋的网红单品，一度在线上线下是火出圈了
1: 啊。但是呢，咱们说，就近期吧，啊，有关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就出来了。有人朋友说，我还没等吃，怎么下架了？
0: 它是一个营销手段，就告诉你赶快点吧，再不吃没有了
1: 啊，卖不动了，所以它要加。啊，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不知道，哎
1: 啊，说很多这些什么烘焙门店呀、就不卖了，啊，说它仅上市了一个多月，其实我觉得大连这边还好，
0: 我觉得
1: 行、这不现在陆陆续续还在这卖吗？
0: 啊、你看我才吃了嘛，
1: 才吃
0: 是吗？
1: 还有没？
0: 我估计咱说完了还能再延续一段时间。
1: 对呀、为什么就下了呢？啊，
0: 有商家回应说，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火哈，超长蛋挞一上架。哎，买一会儿就卖光了，但是现在呢，这股风好像已经过了，基本上店里又换成普通的蛋挞了，另外也有商家表示说，那个他们店19.8一个的超长蛋挞还能再卖上两三天，卖完这最后一批也要下架了，此前呢，好像曾经有超长蛋挞在多家线下门店都排队呀、你不一定能买得着，甚至要提前约嘛，是吧？预售，说那个这超长蛋挞60厘米，有的就是卖16.8，你到如果团券好像我那天买的也是16.89，
1: 我买预售6块一个
0: 啊，您的更便宜，料不扎实，
1: 胆
0: 说刚开始还每个人限购5个呢，还得限购呢，由于部分的门店供不应求，还得排2-3个小时左右。这是一开始的情形，买不着，甚至有代购的时候涨价到56.8一个，
1: 56.8一个，你卖它呀？怎么想的？
0: 就想尝尝。
1: 你去买蛋挞能买多少个？
0: 就想尝尝，有什么不同？
1: 随着热度的不断攀升，对超长蛋挞的质疑声开始出现了。说关于超长蛋挞全是皮儿，没有什么蛋液。这个吐槽，
0: 那就是你那6.8一个的那种。
1: 我那皮儿也薄。
0: 那到底吃个啥？
1: 相关品牌客服回应，超长蛋挞并非所有门店售卖，要看具体门店的情况，制作工艺全国各门店标准是一致的。对于消费者反馈的问题啊，他就是说了，他如果消费者购买到蛋液很少的超长蛋挞，可以找门店和客服申请退款呀，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0: 就你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找商家去协商，是不是？就我买那个我觉得还行，用料挺扎实，而且孩子也说这蛋液挺多的呀，挺足的呀，
1: 我买那个得了7-6块钱，
0: 是不是？得一份价钱一份货嘛。除了说口感上有争议之外，和超长蛋挞这个高热量确实是引发了关注，因为之前有医疗机构也发文说，这个超长蛋挞你按照体积和常见的配方你粗略估算，说就不用说多了，差不多相当于6-8个普通蛋挞，我觉得都不止啊，不止。说一个普通蛋挞热量大约就是150-200千卡，那么一根超长蛋挞热量轻轻松松就能超过1000千卡了，那接近一顿甚至2顿饭，所以你肯定不能一个人吃完。
1: 对呀、那也不可能啊，那么长。说网红单品快起快落啊，在这个烘焙行业并不新鲜，什么脏脏包，但我觉得我现在也爱吃啊。
0: 现在有吗？什么、
1: 草莓塔，这个我不太好，
0: 它奶油多。
1: 黄油年糕我也不太好，玉米塔不太好，奶皮子糖葫芦这个我好。这些单品都是短时间内全网刷屏，说 渐渐被淘汰，
0: 嗯
1: 啊，真正沉淀下来的单品很少，
0: 嗯，
1: 反正这个东西怎么说，有的能沉淀下来，
0: 但你总得有点行业初心啊，让人眼前一亮呢，流量嘛，这不就是流量吗？你卖一时它也行啊，是不是？说超长蛋挞的速朽轨迹，就可能折射出当下网红食品行业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1: 嗯，
0: 就是流量可以捧红一款产品，但是它无法替它留住消费者，
1: 嗯，
0: 那消费者或许会为猎奇造型买单一次。那确实是这样，你第二次什么时候买，我现在好像没有这个欲望了哈。就真正决定一款产品生命力的永远是品质本身，
1: 嗯，
0: 那倒是，就是味道留住人啊。回归食品的食用本质和健康底线才是网红食品走出速朽速命的唯一路径。
1: 好，
0: 就是给这个不断的就是食品行业也给他们提个醒，怎么样能够出圈的同时能够留住更多的人，还得靠最终的品质口感，
1: 口感
0: 就是觉得就是爱吃这个味儿，离了它就不行，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你光靠造型也不行，
1: 你该出还是出，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卖卖哪三哪呗，
0: 卖一点是一点，
1: 卖点是一点，
0: 其他的你就能保证卖出去吗？你看咱俩，
1: 我觉得你也没你也没请挣钱，就那个价格和那个品质相比，你没请挣。
0: 对呀，你卖普通蛋挞也卖的差不多了，你卖个这个，而且我觉得它比普通蛋挞确实合适。普通蛋挞，你有的那天问了一个比较知名的那个面包店，八块一个，那小的，刚买三赠一，
1: 是
0: 不是？那你这个相当于十个八个的，你十六块几的话，你咱不说六块几，十六块几它也合适。
1: 行，
0: 只不过你看家里的人口啊什么的，是不是能够一块儿的分享这个东西？一个人吃确实压力有些大啊。
1: 对，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还是你得考虑。就像你刚刚说，你好不好气，好不好什么的，
0: 家里又没有道啊。
1: 你这个东西，你咱说，你不要，你走道吃，你怎么你就得救我吃？
0: 就要那个氛围。但我觉得，如果哈，你像年底儿有搞一些活动啊，企业什么的，那也挺有意思的。到时候一期，
1: 你这个还是个什么？他们说你们。就是做游戏
0: 啊，
1: 相亲游戏，男的从这头吃，女的从那头吃，
0: 哎呀，你可别糟蹋这
1: 蛋挞，六十厘米，凉一块往总站
0: 吃，什么时候都吃完，简直是的。
1: 男人要是凉一都不怎么往前吃，就是要这个凉一没有意思，凉一都使劲往前吃，
0: 吃不动了，
1: 是不是？挺好。
0: 好吧，这说的是蛋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哈？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说说你对它的感觉啊。好，接下来说第二个事儿，就直接转到火锅了，这有点
1: 硬气，
0: 有点鲜火锅，再蛋挞好了，是不是？饭后来个甜点，
1: 行，
0: 就这样，再讲火锅。为什么要讲火锅？今天主要讲它一个单品，就是海带。为什么打结？
1: 为什么？这次是怎么来？
0: 这就是天冷了，大家都想吃个火锅，
1: 吃火锅
0: 啊，
1: 舒服
0: 啊，夹起一块肉，哎妈，好，蘸点小料啊，或者你夹起了蔬菜，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海带它是被打了一个结的呢？其他蔬菜怎么没有？
1: 为什么呢？
0: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看看这背后有没有什么科学逻辑。
1: 好，我们先说这个事儿哈，说打结是为了方便运输保存。你没想到吧？你觉得可能是？
0: 我就想吃口感了，没想保存的事。
1: 运输保存，说新鲜海带含水量是很高的。这又富有弹性，有什么？但是它不利于长途运输和储存。你想想是不是容易干？说在流通过程中，海带通常需要经过脱水和晒干处理，以降低水分含量，防止腐败变质。然而脱水呢，会显著的改变海带材料的特征。水分蒸发之后，原本由多糖和纤维构成的细胞结构就发生了收缩，变成了偏脆的状态。咱就简单说，就是失去水分的海带，
0: 它脆了。
1: 说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把海带打成结儿。
0: 它结实了。
1: 打结会使原本平直展开的薄片形成弯曲的环状结构，整体厚度增加，几何形态变得更加紧凑。
0: 就这个时候它就不容易被弄碎，是不是？这个形态保持得更好。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材料力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就是通过改变几何结构，可以在不改变材料本身性质的前提下，提高它的整体抗弯刚度，所以它就更容易就是保护自己不受外力的冲击，对不对？好，这是关于运输方面。还有一点，吃的过程当中，打结的海带可以减少粘锅。你有的涮的时候，它就沉到底下去了，是不是？沉到底下那海带，它特别容易跟锅就粘在一起。海带下锅受热的时候， 就是它呢海带中富含着海藻酸、褐藻胶这种多糖类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在常温之下呢稳定存在在细胞壁结构当中，又是又靠上生物学上了哈。
3: 对对对。
0: 但是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这个细胞壁呀、它软化了，部分多糖呢就逐渐的溶出来了、具有一定的粘性，有一种胶状物。
3: 嗯，
0: 你想它不粘过吗、
3: 嗯、
0: 尤其是海藻酸在热水环境当中形成一个粘稠的溶液，一旦你海带平铺在锅底了，那么胶质会集中在与锅底接触的区域，形成一层粘附层，就站底下了、你铲都铲不上来了。
1: 嗯，那么整片海带如果直接铺在锅底，它接触面积较大啊，接触面越大粘附力就越强。
0: 嗯，
1: 热量集中作用在接触的区域会加速局部胶质浓缩啊，使粘锅现象更明显。
0: 对，
1: 甚至出现糊锅底的情况。
0: 那可不，你就忘了，不知道底下还有个哈、就是总的来讲，你打结了，它变成了立体结构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个面接触什么点接触的，它这正起来了，竖立起来了，不容易就粘附在锅底了，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一个更实用的，可能你没有想过，
1: 怎么了？
0: 打结的海带是不是更容易被夹起来？你要一片一片，它滑不滑溜？你要那个快了、你再是个滑溜的那样似的呢，有点什么钢的或者那么就光滑的那种筷子、海带它也滑溜，你夹半天夹不上来。尤其你要相亲什么的去吃饭，你说你干不尴尬，到底这个还要不要了，这个海带
1: 是的，
0: 夹不夹了，
1: 难怪是你接着你也滑溜，
0: 接着你夹中间那一块还行，相对
1: 好说。如果是整片海带夹取呢，都得按照表面摩擦，
0: 这就上物理了，摩擦力。
1: 好，反正就是说它好夹。
0: 对
1: 啊、原来这个餐桌上打结的海带，它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事儿？我跟你讲，你琢磨，其实它都有道理。
0: 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1: 就看你琢磨琢磨，是不是？
0: 就是个爱琢磨的人。
1: 你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不琢磨，它就没有这回事儿、你琢磨，它就有这回事儿。
0: 没事瞎琢磨什么？
1: 好，从它的什么脱水的脆性的事儿、到加热后粘附的事儿、到食用时夹好夹的事儿、每一个环节，你现在想，
0: 我想，
1: 哎呀，每一个环节都与海带的力学和化学特性密切相关。
0: 你看，力学、化学、物理、生物，
1: 是不是？
0: 刚才咱们是讲给大家讲了好几门学科，
1: 为什么让你学习？
0: 是不是
1: ？哎，你看着平常的做法背后，其实是对自然材料特性的长期观察与反复实现的结果。
0: 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处处都是学问，
1: 你能不
0: 学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生活的智慧，
1: 是不是？
0: 这个单元就叫生活智慧王。
1: 生活智慧，学吧。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在路上，我是教练，
1: 我是糖果
0: 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接下来呢会进入到第二个单元，维修热线。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有什么装修维修方面的问题，可以现在就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1: 好，
0: 一会儿有阿丽老师为您解答。稍后回来。

0: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1: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1: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2: 是谁。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在路上，我是肖琳，
1: 我是糖果。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嗯，接下来会进入到第二个小单元，
1: 维修热线。
0: 维修热线，解决您身边居家生活中关于维修和装修方面的各种疑难杂症啊！我们邀请到了在大连维修和装修行业深耕24年，外号是维修和装修老中医的阿丽老师，为您现场解答。
1: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请阿丽老师给大家讲讲关于水电改造应该注意的细节吧。
0: 嗯，其实这是一门大学问，是不是？
1: 太专业
0: 了。之前呢也给大家讲过了一部分啊，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有些朋友也跟我们有一些反馈哈，觉得受益匪浅哈。那这方面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还是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沟通一下。如果有什么就需要阿丽老师现场给予解答的，您可以直接提出来，正好这是一个机会哈。今天呢，阿丽老师说咱就接着那个电路这一块，这么关于强电弱电这一块给大家说一说。好，您请阿丽老师。
2: 上次我们可能讲到了弱电这一块，那我们今天就从弱电这一块给大家接着往下讲哈，把上期没讲完的接着讲一讲。那有很多人说弱电线啊，弱电也就什么叫弱电，弱电呢可能分为网线啊，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视频线，电话线，这些个没有电的信号线的都叫弱电。首先我们先说一下网线哈，那网线呢有很多的听友就说啊，我买什么样的网线好呢？其实我们上建材店，我们很多的听友去买网线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个网线到底买什么样类型的啊，这个走到我们墙内这个信号能好。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网线你就认准一点，它网线上都会有一个认证标识。这个认准的这个标识是什么呢？啊，你认准一个 CAT6A，CAT6A， 啊，这属于说是超六类的网线。
0: 哦，记一下哈 ，CAT6A 是吧
2: ？CAT6A， 也就是说这种网线呢，啊，它是超六类的。那如果要说你在市面上看着 CAT6E。也就最后一个字儿，它不是 A 是 E，
1: 字母不一样了。
2: 对，那这就是假超六类。
1: 哦，
2: 啊，假超六类。那这种线呢，我们尽量不要去买，因为这种线的速度跑不满，而且我们也别贪便宜。因为在强弱电这一块，尤其是隐蔽工程，我一再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听友所说，不要图便宜，不要图便宜。因为你图便宜以后，后期遭罪的是你。比如说将来以后这个信号不好，那你还能抽线吗？很多在走线走管的时候，包括装修公司都给你讲，将来以后我们可能能方便于抽线。但是我跟大家讲哈，真正能抽出来的线没有几个。其实走到管内，有的时候我们管都不是直的，可能带弯儿，这时候我们抽线特别费劲，尤其你往抽完以后往里窜的时候也费劲。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拐弯处呢，如果硬拽的话还把这个线皮拽坏，所以说我们不要说将来不行我再换。
0: 你何苦呢？你不到位
2: 不
0: 好吗？
2: 是吧？所以说我们不要占小便宜吃大亏。
0: 对对哈，记住了 ，CAT6A 是对的，
2: 对，这是超
0: 六
2: 类
0: 它就不对了。
2: 因为网线我们可能在行业内都说超六类，就是超六类，就是后边那个字母是 A 不要是 E， E 就是假的。
0: 好，
2: 那还有一个强弱电，我们交叉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哎，我走在这个墙上，强电和弱电交叉的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告诉大家，虽然穿了线管，你要说直接交叉也不行
0: 啊，
2: 因为你直接交叉的时候，这个强电是有干扰的。也就是我们所用的这个灯线它是有干扰。那我弱电如果在那只隔了一个这个线管，这时候它是有干扰。就像我们，你看我们我跟大家讲这个强电哈，有的时候我们去测试。比如我们拿个测试仪器测试墙内的墙电有没有电，我们只要拿这个测试笔往墙上一戳，其实你都没有碰着线，那个信号就擦擦擦直响，这就证明它的辐射力是很强的。那你跟弱电交叉的时候，一定是要 在它交叉点上一定要缠这个用这个锡箔纸。
0: 嗯，
2: 锡箔纸是烤，它是斩断信号的
0: 啊。锡箔纸啊，
2: 锡箔纸就是我们烧烤的时候看到一用的锡箔纸。
0: 对
2: 啊
0: 对
2: 啊，最好这个锡箔纸多缠几道，让它隔离开这个辐射，
0: 嗯，
2: 也就是信号干扰。要不然的话，我们弱电的信号，比如说拿网线啊，或者视频线，你看着电视的时候，就是这个图像它就不稳定，
0: 忽闪忽闪不稳定是吧？
2: 对，它就是受到强电的干扰。那最好呢，我们是不交叉啊，跟大家说注意的项目最好是不交叉。可能我们要说这一块不交叉不行，那我们就用锡箔纸给它包裹上。那如果要说能不交叉的，我们间距都得留100到150之间，
0: 哦，
2: 也就强电和弱电它俩要分开，
0: 嗯，
2: 啊，不要在一起，这样式就没有干扰了。
0: 嗯，这还真是个学问哈，啊，要不知道还这，怎么我电网这挺好的线，怎么老卡，上网老卡，电视怎么老忽闪忽闪的，到底哪个地方毛病？那你可能在这装修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埋下了隐患了。
2: 对，
0: 嗯，
2: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冷热水啊。冷热水管在走的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尤其是淋浴，
0: 嗯，
2: 淋浴是不是一冷水一热水？
0: 对啊，
2: 它俩叫它俩在这个并行，
0: 嗯，
2: 但是有很多现在的市场可能有卖这种，内丝是一体的，啊，就是淋浴一体。
0: 嗯，冷热水直接就一块出来了，
2: 不是
0: 啥意思？
2: 它这两个头呢是出厂的时候两个内丝嘛，一个冷一热，它俩是焊死的，啊，是一块的。
0: 嗯，
2: 现在市场也有卖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说我单买的这种内丝钻头，冷水是冷水，热水是热水，两个头，
0: 嗯，
2: 但是这个一定要掌握好它的间距，也就冷水和热水的间距，它的中心距离呢是15厘米。
0: 嗯
2: 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个尺寸？
0: 嗯，
2: 因为你这个尺寸大了，我们将来那个花洒是不是看那个混合阀它是死的？
0: 嗯，
2: 你安不上。
0: 哦，
2: 啊，所以说这个间距是取决于你后期的安装。
0: 哦，怪不得15这么精确呢。
2: 对，这个是一定是精确，因为15呢，中心点15厘米，它是在我们的这个花洒的混合阀。它的间距就是固定的，
0: 嗯，
2: 就是15厘米。那这个呢，大家一定不要过小，也不要过大。
0: 嗯，
2: 这个你要说当时我们走水的时候不注意，后期你安装可就安不上了。
0: 嗯，
2: 瓷砖也贴上了，
0: 嗯，
2: 你砸也砸不了了啊。这时候你会非常的麻烦。
0: 嗯，
2: 那还有一个呢，再往下讲呢，就说我们，再说这个，嗯，刚才说到了水这一块的走的走向吧，再说一下它电的穿线。
0: 哦，穿线，嗯，
2: 我们今天就围绕着水电再说哈，
0: 来回穿梭，一会儿水一会儿电，
2: 啊，穿梭是让大家记忆力更加深刻，
0: 嗯，
2: 要不然一会儿听来听去就听顺了。那水说完了以后，我们电再说电的这个穿线管这一块，
0: 嗯，
2: 线管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说，啊，我里边穿 BV 线，我是不是穿3根、4根、5根？因为我们买的这个线管就是四分的
0: 啊，
2: 它里边的间距瞅着挺大的
0: 啊。
2: 那我们往里穿线的时候，你要穿3根线，感觉在这个管内还
0: 挺宽松的嘛，
2: 挺宽松，
0: 再穿呗
2: 啊。那有些人认为说，我正好那边需要是5根线或者6根线，
0: 对呀，
2: 我穿这一个线管里不就省一个线管，
0: 能放下就穿呗，不行吗？
2: 这是不行的
0: 啊。
2: 这个想法只有谁会有呢？第一个，客户自己买线为了省钱，
0: 嗯，
2: 啊，就是少用这个管儿。第二个，水电工呢为了刨槽少刨
0: 啊，
2: 他会这样走。
0: 嗯，
2: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强电，我刚才也说了，强电它是有这个，它是发热的，
0: 嗯，
2: 就像我们电火线它是会发热的，如果你这个线管内的线放最多，不管你是3分4分，里边最多就是3根线。如果超出3根线，那它都聚集，比如你放5根6根，在这一个管内能不能放下？一样能放下，
0: 嗯，
2: 但是里边的热量就会将来导致你的线皮会融化。
0: 嗯，
2: 啊，这是有这种可能性，
0: 啊，
2: 我不能说100%，但是有这种可能性。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规定当中，这个线在线管内最多不超过3根儿，
0: 哦，
2: 最多不超过3根儿，
0: 嗯嗯，
2: 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哈，
0: 嗯。
2: 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在走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强电线，这个为了好看，
0: 嗯，
2: 说，我走完以后，为了让客户看的好看，大部分在弯，就是这个是不是我比如说这个线一横一竖，它不是有个九十度弯角吗？
0: 嗯，
2: 用我们现在的有弯头，
0: 嗯，
2: 它用弯头去上这个。这个角，
0: 嗯，
2: 这样我们一看老板上了，这个线走的老板上，
0: 啊，对呀，
2: 这个只是给不懂的人看，
0: 哦，这表面文章啊，就给人看的呀，
2: 好看，
0: 嗯，
2: 但是我建议大家是冷弯，什么叫冷弯呢？嗯，就是我们用线管里边放个弓子，就是这个，就像这个这个弹簧弓的，
0: 嗯，
2: 我们要硬行把这个管给它扳成这种弯儿，
0: 嗯，
2: 啊，九十度弯，而这个管还不折，
0: 嗯，
2: 要这种冷弯，这叫冷弯。
0: 冷弯，嗯，
2: 为什么我们要让冷弯呢？因为大家去有时间，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线管的九十度弯头，这边接着管，那边接着管，在弯头和管之间就会出现棱，
0: 嗯。
2: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超高的一个小棱，你的线在里，比如说你将来抽线，它那个棱在那个你拽线的时候是不是力量很大，
0: 嗯，
2: 那个棱就容易把线皮给你刮坏，嗯，也就是我们强电那个皮要是一坏了是不是就连电了，
0: 嗯，
2: 就会出现触电连电，
0: 哎呦，
2: 短路，
0: 哎呦，这是大问题，
2: 这种现象，
0: 嗯嗯，
2: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因为现在有很多装修公司呢，为了让客户看着表面特别漂亮，
0: 嗯，
2: 瞅着板板正正，
0: 嗯，
2: 其实在板正的同时，我们要考虑后期的实用、
0: 实用安全、
2: 安全。
0: 这电这个东西可不能马虎，
2: 啊，我们，
0: 嗯，
2: 装修虽然说表面我们是为了漂亮，
0: 嗯，
2: 但是内在的时候你干漂亮的同时也要去注意它的细节，
0: 嗯，
2: 将来会不会带来一些麻烦，
0: 对，
2: 而不是我们这个因为线管到最后都要埋在墙内嘛，
0: 嗯，
2: 都要拿水泥抹死，
0: 反正
2: 你
0: 看
2: 不
0: 着，嗯，
2: 但是怎么样在后期使用的时候最好，
0: 嗯，
2: 我们就要选择怎么样去走，
0: 对，
2: 而不是我光看着漂亮，就像这个弯头为什么不建议大家用，你用完弯头将来你抽线，我可以保证你去抽，除非说你很顺畅，这个线很短，
0: 嗯，
2: 你很容易抽出来，
0: 嗯，
2: 如果要是长，比如三米四米的这个长，
0: 嗯，
2: 你得使劲拽，拽的过程当中它那个小弹儿就能把你线皮给你这个
0: 弄刮坏
2: 的，
0: 嗯，
2: 弄破以后，也就是说你往出抽的线你可能扔掉了，
0: 嗯，
2: 但是你往里穿的线呢你是不是还要拽，
0: 嗯，对，
2: 这时候就容易破皮，
0: 嗯，
2: 也就是说它存在于破皮将来短路这种几率，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坚决要把它给刨除掉，
0: 对
2: 啊，坚决不能这样去走，
0: 是，所以我们说有些东西啊，我们去验收过程当中看表面溜光水滑的都弄得挺好的哈，但是里面的学问有的你不是专业人士你真的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你装修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就是说找个靠谱的咱说是最重要的，
2: 对，
0: 嗯，
2: 因为我所跟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它的施工工艺和它将来使用的，
0: 嗯
2: 嗯，不出问题。
0: 嗯，
2: 那我们不能为了我这个水电走的让你看着太板正了，
0: 嗯，
2: 太漂亮了，因为你漂亮可能也就是在走完那一验收的过程
0: 当中。对，验收完了，反正价钱给到了，剩下的事儿你慢慢你解决吧。
2: 但是后期使用，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使用是你来使用的。
0: 对。
2: 啊，不是别人，
0: 对，你后续要再出现问题，一旦你找的再不是正规的，你找人都找不着呢，是不是，嗯，
2: 还有一个我们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在走线尤其断点式改造，什么叫断点式改造呢，就是我现在这个插座在 A 点，我现在又挪到 B 点去，
0: 嗯，
2: 那挪到 B 点的时候我就需要从 A 点接到 B 点，
0: 嗯，
2: 这叫断点式改造，
0: 嗯，
2: 这个断点式改造是可行的，
0: 嗯，
2: 啊，是可以进行的，
0: 嗯，
2: 但是在这块你就需要从 A 点把线头给并上，在并头的过程当中，
0: 嗯，
2: 大家一定记住是不是像我们在家自己说这个两根线缠上就得了，
0: 嗯，
2: 它是用一根线做一个支撑点，
0: 嗯，
2: 用另一根线打圈式缠绕，
0: 哦，
2: 缠到六圈以上，之后我们再拿焊锡给它焊死，
0: 嗯，
2: 这个焊锡是一定要焊的，
0: 嗯，
2: 因为光缠绕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接头在墙内已经埋里了，
0: 嗯，
2: 到后期这个线头它在缠绕的过程当中没有加焊锡的话，在它的这个电量的这个瓦数的 攻击下、
0: 嗯、
2: 啊，咱就把它比作一个攻击下、
0: 嗯、
2: 将来以后它会出现松动、
0: 嗯、
2: 松动的时候是不是就短路、
0: 嗯、
2: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电哎，怎么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0: 嗯、
2: 有的时候它还在里头打火，
0: 哎呦，
2: 这个打火有的时候我们看不着、
0: 嗯、
2: 我记得在上周啊，我们一个听友给我打电话说，阿丽，我家这个线没电了，这一股线你来给我派工人检查一下吧、
0: 嗯、
2: 我都晚上十一点了、
0: 嗯、
2: 家里头他那个灯啊、
0: 嗯、
2: 就是长明不灭
0: 啊、
2: 嗯，就是一直亮着，
0: 关不上
2: 了，开关也不好用
0: 啊、
2: 嗯。最后我上他家去查电拿着仪器去查，查完以后呢，他卫生间的灯关不上，卧室灯关不上，
0: 嗯，
2: 最后查到客厅的地面，
0: 嗯，
2: 在地板之下有个线，
0: 嗯，
2: 因为用仪器一测试，那边属于说是这种虚连的状态，
0: 哦，
2: 最后把地板都扒起来了，
0: 哦、
2: 扒起来以后一看，那个线管还在线管里的线就是焦糊的。已经粘到一起了，
0: 我天哪，这多危险。
2: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在时间长了它总是在打火打火的状态、
0: 嗯、
2: 是不是容易把线皮烧坏？
0: 是啊，
2: 线比如说它要是打火的状态下，那个线管是塑料的、
0: 嗯、
2: 就是 PVC 的，它要是着了，你的地板是不是也着了？
0: 哎呦，
2: 那也就是说影响的火灾、啊、其实我们大部分在家里出现火灾的情况都是什么原因、
0: 嗯、
2: 都是属于电老化在打火的状态下成立的、
0: 嗯、
2: 也就是说电着火怎么着的，全是在老化打火，它一打火出现明火了、
0: 嗯、
2: 明火就把易燃东西点着了、
0: 嗯、
2: 那就像我们检查这个，那它已经你就看它的里边线都已经糊粘到一起了、
0: 嗯、
2: 也就是为什么它灯关不上了，是零线和火线在那紧密缠在一块了，
0: 嗯，
2: 那本身就是它的断点嘛，
0: 嗯，
2: 要开关控制，
0: 对，
2: 它缠在一块了不就不好用了，
0: 不工作了是吧？
2: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家里的危险性、
0: 啊。你还好啊，及时的排查出来了，幸亏找你，即使真是24小时服务，你看十一、
1: 嗯、
0: 点半夜去给人排查电路去了，嗯，刚才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听友来提问哈，确实就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哎呀找质量好的靠谱的哈，大家都是抱这样的心去的，
1: 是、嗯、
0: 但是不知道上哪去。找你说、
1: 嗯、
0: 这位岁月这个听友他就说，主持人阿丽老师好哈、
1: 嗯、
0: 能不能给介绍一家质量好价格亲民的正规制造系统窗的厂家的联系方式，
2: 找阿丽，
0: 找
2: 阿丽给你推荐一个，
0: 你这样式这位听友稍后我们会把阿丽老师的电话告诉你节目当中我们还不太方便说这个哈，那在节目之后我们给您阿丽老师的电话
1: 对接一下、
0: 哎、好、
2: 嗯、就借着这个听友这个话题吧哈、
1: 嗯嗯、
2: 系统门窗嘛，
0: 嗯，
2: 现在你上外头，比如说我们外头做窗的哈，
0: 嗯，
2: 大街小巷你只要见一家，你问他、
0: 嗯、
2: 你说我要做系统门窗，告诉你都能做。
0: 对呀、啊、就是车上
2: 都能做系统门窗，
0: 什么都能做，
2: 家家都能做。
0: 是啊，
2: 但是我跟大家讲，真正能做系统门窗的就咱大连的厂子、
0: 嗯、
2: 不超过五家
0: 啊、嗯、
2: 真正能做真正系统门窗的、
0: 嗯、
2: 不超过五家
0: 啊、
2: 嗯、而且系统门窗不是普通断条铝窗，系统门窗需要各种高精密的仪器，也就是说你到那厂子里去看，他做系统门窗厂他是没有多少人工的，人工只是看机器而已，而没有人工合成，所有的像切割组装打胶包括钢化所有玻璃整个封闭全部都是机械化，那这一台机器这做了一个窗户，整个的流水线需要多少台机器呢？大概是需要7到8台，而一台机器现在在市面上去买的一台机器大概是50到80万，也就是说你真正能做系统门窗厂光机器款就得几百万，那小厂它有吗？
0: 对，
2: 大家可以说上一些小厂你去看一看，你看看它那里边一个工作台一个切割具，剩下全人工合成，人工合成你说它能做出那个精密的窗户吗？为什么说系统门窗好？为什么说系统门窗安完以后不透风不透寒封闭性极好？就是因为它的所有的配件包括它型材都是国标以上而没有非标，而你上市场，但当然它也是成对比了，这个系统门窗它也贵啊，系统门窗现在在市场我估计也得700块钱左右一瓶啊，那你做一个普通断桥铝，你大街一问都是300多400多一瓶， 但是你想300多到400多，你都不用说让他做这个系统门窗了，你就让他把所有材料全变成顶级，什么型材呀、玻璃呀、胶条啊，包括打组组胶啊，还有隐形合页，你让他把这些配件配齐都不够。
1: 嗯，
2: 啊，也就是说他的基本上材料成本都下不来。
1: 是，
2: 那他只有用非标的。但是我们有一些老百姓，你图一便宜，为什么老人常讲说，占小便宜吃大亏？
1: 嗯。
2: 那在我们市场，你只要是你想花多少钱，你都能买到东西，但是东西的质量，
0: 那肯定不一样，
2: 肯定不一样，
1: 是不是？嗯，压上了。
0: 嗯，好，这位朋友一会儿听我们的节目哈，把阿丽老师电话告诉您哈。
1: 好，再说一个问题哈，也是听友发来的，说阿丽老师，卧室墙面靠床头位置发黑发暗，但是没发霉，是什么原因？
2: 发黑。发暗，
1: 没发霉，
2: 没发霉，才也是透寒，但透寒的严重性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发霉有的时候我们看墙面哈，如果你发现这个墙面大白，像流水似的，把这个大白冲的就像流水的印儿似的，那叫漏水
0: 啊，
2: 冲的嘛，
0: 对，
2: 漏水，
0: 嗯，
2: 但是透寒是什么？是寒气进到了室内。室内热气和它相融，形成冷凝水，冷凝水又附在大白上，而它只能是说在长期的潮湿的状态下才能发黑。那等你长毛是什么？就是这个潮湿性太大了。
0: 对，
2: 它不是光是发黑了，
1: 嗯，
2: 它上面都长毛了。就像我们说在家里放的这个什么吃的东西，你说它坏了，馊了。但是你放的是如果这个

0: 墙体的透寒，
1: 嗯，
0: 所以说你维修的时候如果没有保温，你重进行修复，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大连市啊，可能有一些个房子经常会出现这种透寒的，尤其是老房子，
1: 嗯，
0: 那而且我们现在大家去想，现在盖楼的时候，为什么开发商有一栋算一栋全做保温，而且保温层厚度都在100厚度，
1: 嗯，
0: 那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房子不透寒的原因。
1: 好，如果大家有问题啊，就直接一会儿跟阿丽老师联系吧，
2: 嗯，
1: 哈，因为节目当中能回答问题的时间毕竟有限。
2: 好，
1: 然后呢，大家都想找靠谱的呀，各行各业的关于装修维修的这个厂家联系，
2: 嗯，
1: 或者有问题，您就问阿丽老师，他都有联系，
2: 是
1: 不是？好，
2: 我们现在就把这电话告诉大家，
1: 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维修或者装修方面的问题，尽管拨打阿丽老师的电话，真是24小时为大家服务，
2: 嗯，
1: 哈，半夜11点去给检查电路是吧，
2: 嗯？
1: 电话是15566633，
2: 嗯
1: 啊，155中间是4个6，
2: 嗯，
1: 然后3113啊，
2: 嗯，
1: 微信同步
2: 是，
1: 然后大家可以加个微信啊，用得着生活中多一个维修装修的朋友嘛，是吧，
2: 嗯？
1: 随时给您解答生活中的维修装修的问题。
0: 还有一个在这里我也跟大家再讲一讲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走完水电以后啊，大家一定记住哈，啊，虽然说你包给了装修公司，说我这个。活呢都是由什么什么靠谱的专业公司来干的，但是大家也要记住一点，就是一定要拍照留念，
1: 嗯
0: 啊，拍照，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水路电路都要去拍照。那如果要说在这个期间，比如说你买的这个水管是厂家给你打压的啊，那厂家也会拍，他会传到他的网站上，但是我们作为个人，作为一个房主，你也要拍，把我的所有的水路在墙上，不管卫生间厨房，我都要拍一下，将来以后比如说过了5年10年，我再打开我手机我看一下啊，我家水路是这么走的，
1: 嗯，
0: 包括你的电路啊，你的电线我在墙是怎么走的，将来一旦出现问题，你查查你这个线路是怎么走的，它有一个底层，要不然的话这个线路的走向我怕你将来以后找不到。
2: 嗯，好，我们再说一下力哥的电话，155-46-3113，155-6666-3113啊。同时别忘了我们海信中央空调也是重磅开启的，还保留着双节的聚会，依托海信强大品牌实力，有买空调需求的朋友啊，我们节目专属福利10年质保，保价护航，多联机补贴600元，高端系列最高可补1000元。有装修计划的朋友欢迎咨询钻石湾门店，提爱家在路上节目可以获得特殊的优惠。大家有任何买家电家具主材辅材选购品牌的问题，对于节目还有哪些建议，您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小编小鹿同学，192-6413-4931，192-6413-4931。
1: 好，今天节目到这就该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啊，祝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
2: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1: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2: 那你们是什么龙？
3: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4: 别停，
3: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4: 别停，
3: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5: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2: 那你们是什么虎？
1: 比赛就要压的，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雷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2: 这虎啊，
1: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2: 选择性霸气。
0: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斗。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浮尘。
1: 大家好，我是陈诺。
2: 大家好，我是乔梁。
0: 今天是咱们三个啊，这个非常开心的看到了大连英博的胜利。当然在这个周末所有的关于大连足球的比赛，只有大连英博拿到了胜利。
1: 嗯，而且是一场大胜啊。
0: 可为的比赛还没有踢啊，英博 B 呢最后被绝平了。
2: 可为正在踢吧？
0: 啊，正在踢啊，
2: 正在踢
0: 啊，正在踢，不严谨了。这个正在踢，然后呢，这个昆城非常遗憾是先领先啊，说可为也刚扳平啊，早早领先。说我看底下评论，你说运气不太好啊，
1: 机会比较多，然后呢
0: 又是运气不好，
1: 各方面运气不太好，
0: 各方面
1: 各方面
0: 是哪些方面，我就很好奇，
1: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啊，就我就不

0: 我就不多说了。
1: 哎，这个比赛是当时肯定是有别的球，是周六。
0: 周六啊，对啊，周六晚上七点的球
1: 啊。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是我有别的球。
0: 那是你啊、嗯，那个时候大连的球队那就那一直在踢，
1: 就那一支、
0: 嗯、
1: 啊。当然，当时中超还有别的嘛？
0: 有
1: 天津最后绝杀的成都荣城嘛？
0: 稀里糊涂就给赢了，
1: 名场面，
0: 真是名场面。
1: 啊、
2: 行，
1: 三哥的这个冷笑好像就是带有着无限的嘲讽。
2: 嗯，没，其实就是成都吧，本身憋那么大劲儿啊，最后憋了个大的，其实也挺难受的。
0: 嗯，
1: 他们说成都荣城啊，对这个冠军非常的重视。
2: 对，30多年嘛，三十二年。
1: 你说是32年是吧？嗯、啊，他们说的重视的点是不停的在彩排这个夺冠的庆典，
0: 嗯、
1: 已经彩排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2: 啊、都听说了，
0: 好事多磨、嗯，
2: 物料全备齐了，
0: 嗯，
2: 就是什么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锣鼓和鞭炮都已经备好了，
0: 嗯，
2: 各个领导都请到现场了，
0: 就欠东风了，
2: 王总、李总、张总、
0: 嗯、
2: 赵总啊，全请过来了，然后全是黑总，都
1: 黑着脸走了，
2: 对，全黑脸走了，其实这个真是没有必要，这个没有必要
1: 啊，
2: 就说你。咱倒不是说幸灾乐祸哈，这个事情就是说有些事情你先把眼下该做的事先做好，你别大部分精力倾向于那些后边要发生的事情，觉得眼下事情水到渠成，不要这样。咱们大连英博也不要说认为从他身上吸取经验，不要认为说下一场我们不是打谁吗？打深圳新鹏程，对吧？
0: 嗯，
2: 不要认为接下来三轮对手当中只有深圳新鹏程最弱，我们可以不考虑深圳新鹏程，只考虑倒数第二轮的天王山决战对阵成都荣城，以及最后对阵天津金门虎，金门虎能不能放水啥？不考虑深圳队了，先考虑深圳队拿下之后一步一个脚印来说，这是我们的吸取经验教训。
1: 我呀，
0: 嗯，
1: 突然想到了上周五，不止上周五，从上周一开始啊。三哥就为天津金门虎摇旗呐喊，那个时候咱俩还在这冷嘲热讽啥呀？你可别给他加油了，他还能赢啊啊！那个比赛踢到90分钟之前，
0: 但是他感觉他不会输
1: 啊，是啊，但是你平了就拿冠军了，
0: 是，嗯，
1: 那个比赛90分钟之前都是非常沉闷，你就感觉哥俩好。五魁首啊，666啊，
0: 就正好就是中了就是天门进门虎的那种踢法了，
1: 哎，
0: 对不对？
1: 成都荣城呢也在自我麻痹当中自我陶醉，所有人都在想着3分钟补时180秒钟之后，
0: 嗯，
1: 底下什么床垫子呀弹簧啊都弄好了，
0: 嗯，
1: 就别冲场的时候别摔着别卡着、
0: 哎、对，哎，安保工作做好了
1: 啊、
0: 嗯、
1: 都已经防暴警察都已经到位了，
0: 是不是？
1: 防暴警察没白到位，
0: 嗯，没白到位，
2: 嗯， 嗯，而且暴露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刚才提到了说只顾着以后不顾眼前，结果是灯下黑失足了、
1: 啊、
2: 是吧？第二个问题暴露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场球迷不是赛后很长时间没撤吗？
1: 啊，
2: 一大部分球迷，像南看台啊，还有东看台啊，好多球迷没撤，尤其那个当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球迷领袖吧，
1: 啊，刀锋啊，
2: 对，拿那个大喇叭在那儿说那些话是吧？
1: 嗯，
2: 嗯，太过于倾向于个人的一些情感宣泄了、
1: 嗯、啊。那当然，我这一年我容易吗？
2: 是，
1: 我当然我要宣泄。
2: 太过于倾向于个人情感宣泄，就是对于俱乐部的这种。支持完全起不到作用了。
1: 好，成都球迷，你们先6点钟之后再
2: 来直播间是吧？
0: 不是，不，
1: 啊、
0: 我们不
2: 是，
0: 是不是幸灾乐祸
2: 啊，
0: 啊，
2: 不，绝对不是幸灾乐祸、
0: 嗯。
2: 我也希望就成都能有个好的一个比赛结果。
1: 嗯，
2: 我也希望在天王山决战，就是倒数第二轮，成都荣城和大连是，不是大连英博是吧、
0: 嗯？
2: 能够真的来一场刀尖对麦芒的，针尖对麦芒这样一个巅峰对决。
0: 嗯
1: 啊，
2: 不管是谁输谁赢，那赢的话就是。荣誉加深，那就是正经的是一个冠军，对吧、
1: 哎、
2: 不要靠别人的施舍。那现在很多成都球迷也是这么想的，也是希望大连能够打到那场比赛，能够通过自己努力然后让成都获得冠军。
0: 是，
2: 但是就是说你想想啊，就是一个球队打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难不难受？
1: 哪个球队？
2: 就是成都
1: 啊，
2: 最后0-1输了，他难不难受？
1: 他何止是难受啊，
2: 是吧？
0: 嗯，
1: 都要割裂了，
2: 他也想骂人。他也想骂人，
1: 他们想骂谁？
2: 就是想骂谁，反正我也想骂，不管骂谁，骂自己也是骂，对吧？就是也想宣泄，
1: 嗯。
2: 然后你就是在只是我看那些片段吧，就是拿大话筒一直在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荣誉对我们代表意味着什么？你这话用你说吗？
0: 我同意三哥的说法。
2: 我们都知道，我们局外人都知道，对于成都的球迷意味着什么？你说这些话没有用， 没有营养，你说些有营养的话。
1: 好，三哥，如果是你，你觉得什么话是有营养的？在那个时候你会怎么说？
2: 把个人的愤怒和谩骂先放在其次
1: 啊，
2: 有
1: 格局。
0: 如果我也会这么想。
2: 嗯，
0: 最起码让球队啊能够感受到球迷的这种包容和这种莫名的鼓励，是不是？
2: 哎，说太好了，我想总的就是你的包容度
1: 哦
2: 再大一点，你给球队支持就会更多一些。
0: 结果无法改变了，
2: 是
0: 对不对？这场，
1: 广坤家办庆典被刘能砸场了，感觉。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我包容谁，反正我来看球，我就是为了开心
1: 啊，
2: 是吧？我就为了开心。
1: 那不开心呀，啊，关键是，
2: 对，所以我不开心我就骂，
1: 啊，
2: 这个还是太基础的球迷了，
1: 太基础，
2: 太基础了。
1: 你要搁咱们的话，北看台那肯定是有格局的，
2: 对，你这太基础了，
1: 南看台也是，
2: 对，你也就别代表球迷组织了，
1: 对不对，
2: 嗯？
1: 这不着急，咱还有一个主场呢，咱下一个客场一旦输给了这个海港，咱回到主场，咱赢大连英博，平大连英博，咱照样是冠军。这个话一说
2: 出来，是这么回事，
1: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2: 当时没听，你看大连英博面对青岛西海岸，那多难一场比赛呀！咱等着第二天在屋里庆祝，不也挺好吗？
1: 啊，
2: 是不是可以安慰一下，
1: 对不对？一旦青岛把那边平了，这个大连英博，咱还是冠军。说下这种话，
3: 是啊，
2: 一定会有会有想谩骂的情绪。但是这个时候，如果都是谩骂的情绪，那你这球迷组织意义何在？
0: 一方面就是
2: 不包容怎么办？
0: 球迷组织确实有些话说的稍微有点过，但是他建立于什么呢？就是好几次机会了，你的领先优势其实非常非常的明显，就一直原地不动。
2: 对，
0: 可能是让很多这些球迷啊心里感到不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2: 对，你是球迷领袖，你和普通球迷一样的，你和这个领袖和大家都一样，你凭什么当领袖？就这么回事。
1: 很直白，很尖锐，但是也确实一针见血。
0: 是，
1: 但其实他们也不是头一回干这种事儿了。
0: 就
1: 你肯定知道，赛后啊，球迷是不会走的，他们是先把主教练叫出来。
2: 对，
1: 你今天不来，我今天不走啊，我也不去堵你，但是我就不走，我就看你能不能来。来了，跟范一起。
0: 哎，那个成都队他是那个啥，是会员制吗？
1: 我的感情
0: 不是会员制，
1: 我想会员制，
0: 跟陕西联合不一样，是不是？
1: 对，你陕西是自己弄的会员，
0: 陕西那大巴都是球迷给买的。
1: 我们也可以啊，你要是需要的话，我们也行啊。
0: 嗯，
1: 我们希望
0: 主人翁意识是比较
1: 强的，对，我们主人翁意识强
0: 啊。
2: 好，对，
1: 但是没有这个机会。
2: 对，我们也承认，就是咱真是输了一场关键比赛，比如窝囊的输了一场，咱们也会有很多球迷在现场骂。
1: 啊！
2: 但是我们的球迷组织的这些，
1: 哎，我觉得这个是
2: 高层绝对不会说拿大喇叭在那骂
1: 啊，就是可能啊。散客，或者说呢，咱说南北看台球迷组织成员们可能骂一骂，但是真拿大喇叭的人，这个说的是，可能你不一定会就是骂的。
0: 那个时候你上价值已经没有意义了，你得考虑到下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你们应该做什么，把这个东西说清楚，我觉得不犯毛病，对不对？我们作为球迷，我们应该做什么？你们作为球队，作为主教练，作为投资人，你们应该做什么东西？就完事了呗。
2: 是的。
0: 是不是你这场比赛已经结果改变不了了，无形的给球队的压力或者听些的东西很刺耳，不如你包容点，可能球队觉得这个脸上更没光。
2: 这是第三这第二点哈，还有第三点哈。第一点是刚才总结一下，第一点就是没有做好眼前的事，光想之后的庆祝了
1: 啊，
2: 反而把重要的大事给忘记了。第二点就是说包容度不够
1: 啊。
2: 第三点，哎，突然又总结一下，
1: 你想一想，想一想，
0: 没事，不着急，
1: 我帮你回忆一下那个球是怎么进的。其实九十分钟，
2: 这个脑子一总结两点，第三点就是
1: 别着急，别着急，你想一想，当时啊，孙明谦在左路面对亚历斯祖，两个港角
0: ，
1: 一下子就高下立判，谁好谁不好，孙明谦直接就把亚历斯祖给挤飞了，一脚传中过来，基莱斯一个外援对面两个外援。如萨和索罗金，
0: 而且
1: 一脚就进了。
0: 而且当时吉莱斯的位置非常非常差，角度是极小的。
1: 而且你两个人啊，站在他的面前呀，你怎么不能把这个球给挡出去呢？
0: 对，
1: 就是我跟你讲，所有人啊，
0: 一切真是
1: 就没想到，就所有人的心其实已经飞了。当时的解说员、咪咕的所有团队都在现场，为什么？因为人家作为转播方，人家要见证历史的，
0: 是
1: 对吧？西南这个地区一个冠军不容易。那刘悦、孙雷那个解说员是谁忘了？三个人已经开始铺垫了。自打战胜大连人之后，这个球队升到中超联赛，五年来就没掉出过前五。冠军就要到了， 话音刚落不到三百秒，
0: 话说太满了，话说太满了。
1: 苏东对苏东，
0: 你这个参照物可能对比的也不是太好。
1: 我心想，
0: 嗯，
1: 你说他好就说他好，
0: 对呀，
1: 你干什么提大连人？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我们还在这等着看能不能拿冠军呢？你非提一句大连人，你说你讨不讨厌？好了，不到三百秒，帮那边进一个，
0: 嗯
1: 嗯。三哥想在第三点了，
2: 想不起来了，越想越远了，
0: 可能不重要，
1: 可能
0: 不重要。
2: 第三点还挺重要，其实我要不总结那两点啊，第三点这一下就当时顺嘴就出来了，
0: 可能第二点把第三点给涵盖了。
2: 这得承认啊，老了，真是老了，以前哪有这情况？过目不忘，就不说吧，过脑应该是能不忘的。这现在啊，啥都忘。
1: 前两点已经很到位了，
0: 嗯
1: 啊，这个然后啊，他们赢完之后，
0: 嗯，
1: 咱就开始琢磨了。还有机会拿冠军啊，
0: 反正把悬念是留下的
1: 啊，
0: 而且下一轮的这个成都蓉城呢将客场挑战这个卫冕冠军。
1: 哎，
0: 我相信呢，这卫冕冠军不会让这场胜利就无辜，或者一场平局无辜从上海溜走的。
1: 而且不要忘记，
0: 嗯，
1: 去年呀咱们在客场力拼申花呀，
0: 嗯，
1: 没有我们让他三分变一分，哪有你的冠军呀？
0: 您说的有道理，嗯，
1: 今年是不是咱说你让我们沾沾光
0: 啊，
1: 帮帮我们。当然就像三刚才说的，就像他打天津之前别提前半场开香槟，半场开香槟一般没有什么好下场，咱也别半场开香槟。周三开始卖票，该怎么支持怎么支持，
2: 嗯，
1: 别觉得这个队仨人停赛，他仨人停赛他不是三个外援停赛。
0: 对，嗯，
2: 其实我们还是把深圳这样队就当做一场决赛来打，每场比赛都这么打，
0: 嗯，
1: 哎，
2: 就是要拼，就三场比赛就拼就完了，别咱不管，我们就保证拿下剩下的九分。
0: 对，
2: 然后剩下的那是天意，
0: 嗯，
2: 是吧？你比如说上海海港，看完了，
1: 嗯，
2: 看完了昨天大连英博打这个青岛西海岸的比赛之后，马上就出开票通告了，
0: 嗯，
2: 当时就出开票通告，就上海港主场打成都蓉城，
1: 是吗？
2: 对。
1: 真的，啊，
2: 就出了啊，
0: 相当于做的，
2: 所以我有
0: 一波促销。
2: 对，我有一点特别感动，我就是记下来了，说
1: 哦，
2: 嗯，上海球迷是这么留的，说海港说了，你嗯，下一轮我们帮你们把差距缩小到六分，二十九轮就看你们自己了。
0: 嗯，
2: 哎呀，我一看到这句话，我当时就泪目了，知道吗？
1: 啊，那冯进这事儿就算了吧，因为昨天已经上了，嗯，没赛季报销，那人上了，
0: 嗯，
1: 好了，你看人海港那边呢也想做到位啊，咱呢周六开完心之后呢还在担忧，说周日啊，
0: 嗯，
1: 人家一票记录啊，咱这边呢又有主力上不了的，能不能踢得过人家，是不是拿一分也行？
0: 嗯，
1: 结果没想到七里咔嚓的一波阿奇姆彭的大四喜。两位感觉
2: 阿奇姆彭，
0: 我就感觉好像是这个联赛啊，
2: 做梦一样，
0: 突然叫了一个长暂停，一下子把西海岸所有的状态、能力和意识全部吸没了。
2: 嗯，
0: 就 NBA 是，就打篮球是
1: 啊，
0: 叫暂停吧，对手气势起来了，突然间一个暂停下去之后呢，这个队再从板凳上站起来之后，面对咱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两个队了，
1: 手凉了，
0: 嗯，手生了，然后呢，防守进攻没有一块能拿得出手了。你看昨天阵容一点都不弱，该上的外援全上了，而且相当于一个双中卫的一个外援组合。
1: 嗯，
0: 但是呢，防守的效果面对咱们的时候，这种态势和状态，就完全跟之前咱们脑海里西海岸那个雏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了。
1: 哎，
0: 就这样的一支球队，我就觉得怎么能拿这么多分？但是你再回想一下，这个暂停之前的西海岸。谁打他都基本上是赢不了球的
1: 啊！
0: 但是这一次咱们遇到的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球队。但是唯有一点值得西海岸球迷欣慰的就是李浩，高接低挡啊啊，就是舍身堵枪眼儿啊，
1: 卖了换钱吧。
0: 哎呦，我就觉得踢到后来我都感觉挺可怜的。
1: 就是我真是觉得，
0: 嗯，
1: 就他在想你们这帮人哈，
0: 嗯，
1: 是真不做人呐。都不如那个亚运队的后卫。
0: 亚运队踢多场才丢四个，
1: 一个亚运会丢五个球，
2: 丢五个球，
0: 对啊，
2: 总共是丢五个球，
1: 对吧？
0: 是啊，
2: 亚运丢五个，一场丢四个， 最后李浩你看他表情也无奈了，
1: 无奈了，
0: 没办法，不怨他。
2: 对
0: 啊，你这四个球没有一个怨他，
1: 没他还得再来四个呢。嗯，
2: 他那点球扑的也挺好的，至少判断对方向了。
0: 对呀，
2: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打着右下角，打右上角怕打飞嘛。
0: 说明
2: 阿
0: 西姆彭看亚运会了。
2: 对，真要是阿西姆彭就像远前一样，或者说心软一点，我不太保证能够打上角，是不是会被打飞？我还稳点打这个下角，那真又被李浩给扑住了。
0: 是，
2: 唰一下一道绿影就展开了，
0: 嗯，
2: 就瞬间就弹开了那个身影。
1: 所以我就在想啊，当然是先从阿西姆彭聊起的。但是我觉得大连英博队不只是在赛前，李国旭所说的对四场比赛，我觉得主要是对青岛西汉这场比赛肯定做了周密的计划。
0: 嗯，
1: 我认为有一点就是
2: 李指导也有点东西。
1: 对，有点东西，
2: 有点东西。嗯，
1: 你看他昨天的开大脚，除非是在受迫性情况之下，他只能是盲目开或者开出去。
0: 嗯，
1: 在其他情况下，他都是能找阿奇姆彭，都要往阿奇姆彭的那个点上去吊。
0: 对，
1: 当然你阿奇姆彭抢不着，那是没办法，可能只有他一个人能抢，或者一单能打成身后的话，那一定要迅速打成转换。在开大脚的情况之下，
0: 嗯，
1: 那如果不开大脚，稳步向前打反击推进的话，那是另外一种态势，
0: 是
1: 可能是阿利米，可能是廖锦涛，可能是德尔加多、罗静，他们来向前带球，因为毛伟杰带不了了。
0: 嗯，
1: 昨天吕卓毅更多的是要来防这个戴维森，
0: 对，
1: 也是也对子对掉一个，
0: 压力比较大一些。嗯，
1: 肯定是做了周密的计划。
2: 嗯，
1: 当然我相信不只是李国旭，他的整个教练团队，包括鲁丹，包括刘建业，包括一系列的教练团队吧，也肯定
0: 刘宇健，
2: 刘宇健
1: 刘宇健啊，也肯定是为这场比赛绞尽脑汁，
0: 嗯，
1: 把所有能想到的困难和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已经做了通盘的打算。
0: 对，就像他赛后说的，李国旭赛后说的，我们这三周啊的努力啊，今天晚上的结果就是一个奖赏。
1: 嗯
0: 嗯，就是这三周的准备，对于对手这种分析，我觉得是比较完整和透彻的，
1: 哎，
0: 是吧？基本上一过招就感觉好像就高出一筹来。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阿奇姆彭也好，也包括啊德尔加多。确实本场比赛发挥的非常非常好，
2: 你喜欢的德尔加多这场比赛就给你挣回面子了
0: 啊！我争取早点喜欢他啊！
2: 哎，你不是很喜欢他吗？
0: 我想说啥呢，其实是咱们中场的完整性让整个球队的这种串联能够得到一定的一种帮助。
2: 我得问问李指导说，你是用啥办法让德尔加多跑起来的？你看德尔加多跑起来和溜达了德尔加多完全就是两个版本，
0: 就是他昨天被受迫的这种情况比较少，对手对他包夹，对他的单独的那种处理，单独那种照顾其实是没有。我觉得他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一个环境下去处理球的，而且他眼里只有队友。
2: 嗯，
0: 第一时间他喜欢把球先分给阿奇姆彭。
1: 嗯，
0: 能传到中间先传到中间。
2: 第一个球不就是他传的吗？
0: 对不对？就是他首先眼里是队友，而不是其他的方式。
2: 你还记得阿奇姆彭有脚打高的吗？
1: 哎呀，对，也是他传的。
2: 那小球也是德尔加多传的。阿奇姆彭那个脚怎么能抡那么高？蹭一脚快直上直下出去了，那一脚
1: 有点在马来莱附体的感觉。
0: 嗯，我说我刚才没说完，我缺乏了这个马来莱前面的骚扰，以及缺乏了后面毛伟杰的这种助攻和防守。但是呢，我说咱们中场是完整的，廖锦涛、阿利米加上斯坦丘，
2: 哎，
0: 这三个人的
2: 真能跑，
0: 这个组合包括承上启下的能力，咱是没有丧失的。所以说呢，显得咱这支球队呢，少谁没谁都感觉还能踢。
2: 德尔加多只要跑起来了，他就是一个完整的人。
1: 嗯，
2: 否则的话，他只是一个有一定特色、有一定能力的0.5个人。
1: 我觉得德尔加多他在大连、成都和济南这三个地方哈，包括好像他在
0: 昆
1: 山，
0: 嗯，
1: 只在大连他得到的情绪价值应该是最大的。
0: 那一定是啊，
1: 大连球迷对他的包容度和对于他的这个鼓励，
0: 嗯。
1: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他的一种催化，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教练组的督促，
2: 对，
1: 以及他发现在场上其实身后的吕卓毅防戴维森是有一些吃力的。
2: 对，太吃力了，昨天戴维森发挥真挺好的。
1: 我觉得不怪吕卓毅，而是怪戴维森他一个人的状态太好了。
0: 他身体这块确实要是比
2: 肌肉块也比他强，
0: 要高出一个层级。
2: 就每次对抗几乎我都看吕卓毅那个头发就被撞飞了似的。
0: 而且这一个赛季就感觉戴维森其实就相当于西海岸的这个斯坦丘了。
1: 哎，
0: 一个人领着整个全队去踢。
2: 是。
0: 而且他前面阿奇兹过去也是三振的。
1: 啊，
0: 就是彼此之间还是比较了解的，
1: 嗯，
0: 但是呢，你会发现，虽然说之前的西海岸进攻和防守都是比较出色，但是它整个运转是割裂的
1: 啊。
0: 为啥割裂呢？因为没除了 这个戴维森再也没有人中场能把球
2: 就是中场
0: 梳理明白，
2: 就是中场。
0: 而且这个戴维森他的位置比较靠前还是靠边儿，
2: 对，
0: 所以说呢踢的比较割裂，正好利用他中场割裂的这种情况下，咱们中场要比他强。
2: 换句话说，他少斯坦丘。
0: 所以说昨天场面一直是咱们在控制。
2: 戴维森就相当于德尔加多，就是少个斯坦丘。
1: 但是啊，你看青岛西海岸只有这个戴维森，而咱们呢不只有斯坦丘。昨天说实话，斯坦丘的状态没有达到最佳的状态，
2: 跑动挺积极，
1: 跑动肯定很积极。
2: 有个球门线的球被那个救出来了吗？
1: 救出来了啊！对，那个球是
2: 那个时候，我看当时那个斯坦丘都已经举胳膊啊，要准备庆祝了吗？
1: 那是张修
2: 球门线上被给捞出来了。
1: 但是除了他之外，你看其他人依旧能顶得上。
2: 小廖，
1: 廖锦涛、
0: 嗯，
1: 得说冯十三真这个事儿，这个沈银豪哈，他主场哨很明显。他这个呀不是昏哨，或者说他水平问题，他在苏玉湾吹那回呀也挺像是大连的，这回在西海岸吹呀明摆着，你告诉那球为什么不是点球呢？
0: 那个球绝对是一旦那个球判点球就意味着本场比赛提前被杀死，
1: 就结束了，
0: 就结束了。
2: 就是看 VR 那个是吧？
1: 看 VR 那个呀，
0: 就是当时那个球呢，虽然说犯规的动作不是特别粗野，但是当时罗静的这个反应能力我觉得是特别强的，他完全是冲着对手的腿去了，我就要造这个点球，只要碰着了，我认为100%是个点球。
1: 对，
0: 但是呢，从这个慢镜包括 VR 的回放来看的话，对手的后防线球员根本压根没碰上球，这个球判点球的几率，我当时感觉应该是90%到，但是呢就没吹，那我也能理解，就是沈银豪控制整个场上所谓的那种平衡，没办法，客场嘛。
2: 你这解释是对的，就是如果说过早了判点球的话，可能就比赛没得看了，
1: 没得看了
2: 啊，主场的球迷也有点崩溃了。
0: 你再看第二个点球，寻思都不寻思。
2: 啊，第二个点球就是很利索，
1: 已经3-0，因为那个球也太明显
0: 了。我老沈看半场了，你这队今天赢不了，
1: 哎，
0: 怎么帮不了了？
1: 我当时也这么说的。哎呀，就这样，就张修为啊，你把嘴闭上吧，
0: 你赢不了，
1: 都这样了，
0: 你都平不了，是不是？
1: 啊，你
0: 一边倒，
1: 叨叨了哈，咱就踢点球吧。但上半场咱说，除了那个点球之外，点球之后的事儿就是内尔松卢斯一个肘子甩在了廖锦涛的这个脑袋上，那个球看完之后也没有做出黄牌的处罚，
0: 啥也没表现啊，
2: 镜头也没跟上，我记得。
0: 哎，当时缝针了吗？
1: 当时是绷带，
2: 当时是缝不了针，是包起来了，
1: 包起来了。
2: 现场是治疗，没有办法缝针。
0: 我下午还给发个微信呢
1: 啊，
0: 他说耳朵弄了一下，他说的挺
1: 什么弄了一下，
0: 那说耳朵弄了一下，
2: 耳朵弄了一下，
0: 说现在没啥事了
1: 啊
0: 啊，
2: 当时就是包起来
1: 了，缝了13针，那边
0: 13针就弄一下啊。好吧，小伙挺刚强，
1: 刚强，
2: 就是他包完之后啊，就是在场上辨识度特别高
1: 啊，
2: 就是
1: 对呀，这一白头巾嘛，
2: 辨识，哎，一看就是知道他，而且那脚带着伤射了一脚远射，就是被李浩扑出去那脚远射，
0: 打在横梁上，是不是？
2: 太猛了，李浩扑了一下才打在横梁上。
1: 啊啊！
2: 手尖刮着一下，
1: 他那球打得真好
2: 啊，那脚球要进了，我觉得是本轮最佳进球，就是。阿奇姆彭那四个球都赶不上，就廖锦涛那一脚射门，
1: 哎，有点这个感觉。
0: 那脚球
2: 如果进的情况下，
0: 主要得感谢什么？感谢西海岸的后腰位置的球员，压根是一点压力也没给。
1: 我跟你讲，
0: 充分的发力啊！
1: 你知道昨天青岛西海岸谁表现的最差吗？
0: 你说
1: 张成栋，
0: 没看着，
1: 没，
0: 我真没看着。
1: 我看着他的时候啊，就是他助攻阿奇姆彭那一下的时候，
0: 杨
1: 明瑞倒三角进来穿他脚底下，他也不是故意的，一脚捅给了阿奇姆彭。
2: 对。
1: 阿奇姆彭这才有的第二个球，第二个球点球，第三个球
2: 啊，
1: 后来一个冲进去那个球单刀，
2: 有个单刀算是对门缝当中闯了一个单刀，
1: 就是张成栋帮助大连英博队其实相当于是锁定胜局了，但是那个时候你讲已经到70分钟了，大连英博队机会无数啊，
0: 是
1: 一直没有能够把这个比分扩大到两个球，张成栋昨天的表现真的就像是没拿着工资或者奖金一样。外援们还是拼命的，李浩还是拼命的，我真没看到张成栋拼命。就昨天吧，他这个比赛就是我出工了，我也出力了，
0: 是啊，
1: 但是咱就守不住怎么办？
2: 那脚球，说实话，就是他助攻那一下是吧？助攻阿奇姆彭第二个球，也不怪他，
1: 不怪他，
2: 完全不怪他。作为后卫本能的反应，也是用脚来拦一下嘛，
1: 拦一下，
2: 正好，
1: 对呀，
2: 我拦了变成了给垫一下，
1: 啊，
0: 是
1: 啊，
0: 还
1: 有几个人没夸。首先呢，我觉得在主力上啊，再就是这个冯博轩和阿利米。阿利米呢，你看还是真的很想要一份续约的合同。 就是积极参与进攻，点球是他造的，
0: 没啥毛病，
1: 没啥毛病。
2: 嗯，
1: 哎，说这时候就想的，阿奇姆彭现在咱很被动，续呀还是不续呀？
0: 那咱说的不算的，观望吧。
1: 三哥，
2: 嗯，
1: 你比较客观，可能陈老师已经知道续不续了，他没
0: 我哪知道续不续？
1: 你咱俩还不知道
2: 啊？
1: 你觉得？
2: 就咱俩冒蒙说呗。
1: 对呀、
2: 啊，人家、啊、都知道答案了，咱俩再猜是吧？
1: 他已经知道了。
0: 哎、我听听咱怎么说的，
2: 看和答案对不对啊？请听题是吧、
1: 啊？三哥，你觉得
2: 这场比赛之前，我觉得阿奇姆彭续不续的都可以。
1: 嗯，
2: 这场比赛之后呢，他就升级半格，不是说必须得续，你续的话呢，
1: 啊、
2: 可以。也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续
1: 啊，
2: 就是比如说就是亚冠外援的身份来续
1: 啊啊，
2: 也可以说是以这个，如果真是完全以正印前锋的这个位置来续，我觉得那就得看我们明年的目标是什么。
1: 嗯，
2: 如果明年目标是争取更好，
1: 嗯，
2: 那这个就别续他，
1: 嗯，
2: 因为他浪费机会能力实在太强了。
1: 嗯嗯，
2: 如果说明年咱们还是说啊，就在这个中超混。
1: 嗯
2: 啊，混到前五也行，混到是前十也行。
1: 咱明年打的前五还是混到前五的吗？
2: 嗯
1: 啊，
2: 因为今年很多是罚分的情况嘛。
1: 对对对对，
2: 那咱是又混，我觉得阿奇姆彭你别考虑，你就续他就行了
1: 啊。
2: 看咱的需求，
1: 也就是说钱到位，咱要拿到好成绩更进一步的话，
2: 看咱需求，不能无限制换下
1: 了。
2: 对
1: 啊，这哪怕不续他也是忍痛割爱。
2: 是，咱得承认，你像叶博亚这样的球员是吧？我感觉把控机会能力是要比这个阿奇姆彭强。
1: 啊，
2: 阿奇姆彭那脚高射炮，我就心凉了。
1: 啊，
2: 还有一脚是打偏了也心凉了，还有一脚是擦着门柱也出去了。按说吧，他就是越位之神，昨天没有越位不能当做正常表现。
1: 哎，
2: 就是大四喜这个状态不能当做正常表现。
1: 对对对，
2: 不能说突然的偶尔的爆发一下，我们就啊削削削，还得持续的看他能不能通过这场比赛长球，稳定在这个状态。你不能稳定又回到越位之神，你续他干啥？
0: 他长不长球啊？这个东西确实咱现在来说的话很难可能界定。为啥呢？因为他需要长年龄的，明年的岁数会更大。这第一啊，
2: 嗯，
0: 我是如何看呢？首先从俱乐部和球队角度上来看，如何定位阿奇姆彭
1: 啊？
0: 他是球队的核心球员吗？还是球队的一个常备主力？先定位。第二呢，要结合明年咱们要征战的这个
2: 目标
0: 联赛，
2: 对，
0: 有没有杯赛？
2: 对
0: 啊，有没有就是亚冠级别的杯赛？
2: 嗯，
0: 或者说咱们明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投入，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可以到时候可以全方面考量之后再决定续不续他。为啥呢？因为去年本身他在河南队的这个成绩也好，数据也好，就非常的好看，非常的亮眼。
2: 是，
0: 但是呢，到年底第一。老东家不续了。
2: 嗯、
0: 第二，满、
1: 啊、
0: 拿早活，没人要他
1: 啊！
0: 咱最后捡了一个，所以说，基于这样的情况下，咱们续不续他不用太着急。
2: 就谁都知道哈，帝王蟹那是好吃，对不对？
0: 他现在是28、29，我跟你讲，现在必须续他。
2: 对，
0: 对不对？很简单一个道理。
2: 没有钱的话，帝王蟹不行，咱稻田蟹不也行吗？
0: 是不是？
2: 咱就看有没有钱，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从昨天情况，就是单场来看，他的反应速度绝对不是大龄球员该有的速度，很快。
0: 对。他的特点就是这样
2: 啊，很快很快很快。
0: 就是现在中超的外援，包括中甲的外援，需要什么？一方面需要你有很强劲的身体，另一方面你要有非常鲜明的特点。阿奇姆彭其实他具备非常鲜明的特点。
2: 没有太多钱的情况下，
0: 是不是？
2: 或者说咱钱要掰开用的情况下，我觉得阿奇姆彭可以考虑续约。
0: 他是一个让中超各支球队后防线都非常头疼的一个球员。
2: 对，换句话说，
0: 只能这样去形容他。
2: 对方如果有阿奇姆彭打咱们，
1: 嗯，
2: 你觉得难不难受？
1: 啊，有啊，肯定难受啊，
2: 是吧？嗯、
0: 因为咱没感受
2: 过。你觉得宋岳昨天的表现能不能防住阿奇姆彭？
1: 昨天宋岳表现的其实还是中规中矩，挺好的。
2: 中规中矩是给他一个高的一个评价了、
1: 啊。但是按正常情况下，其实有可能是防不住阿奇姆彭。
2: 昨天宋岳是这样的，我记得他两次失误哈，37分钟连续出现两次失误，一次是在我们的这个边线位置啊，解围给踢出了边线，
1: 角球了。
2: 那个还不是角球，踢出边线了嘛？
1: 啊，踢出边线啊！
2: 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纯粹浪费进攻机会，因为周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进攻，对方的人、
1: 啊，
2: 你可以把球稳下来之后就转为就地进攻
1: 啊。
2: 第二个就是你说那个角球，马上就是37分钟，同样的护球出底线没护出去，
1: 正好给进景了，
2: 是吧？
1: 给个进景，
2: 哎，那个球不动了，你在那纠结纠结，哎，自己给捅出去了，给个角球了，
1: 对，
2: 像不像徐斌？就是亚运会上自己给捅出去了、
1: 对，
2: 就是白白送给对方角球进攻机会，
1: 嗯，
2: 只是这次对方没有把握住，
1: 对，
2: 如果对方把握住呢，那宋岳也是六号，
1: 得亏没把握住，
2: 徐斌也是六号是吧？
1: 啊，都是刘
2: 啊，都是因为主动送了对方角球，那就是罪人了。不，下半场宋岳表现挺好的
1: 啊，
2: 但说实话啊，就宋岳一开始每一下出球，我都觉得心惊胆颤的。
1: 嗯，也正常，因为毕金浩这边受伤了，
2: 嗯，
1: 对，也是王刚这边写的，说在赛前感到腿部不适，
0: 而且宋岳本赛季打的也不够系统，
1: 对，
0: 踢的比赛比较少一些，
1: 哎、
0: 不像上个赛季。
2: 是就是，其实这么说，就现在我们的中卫状态，面对阿奇姆彭，能不能防得住了？
0: 关键就是咱们中场，还是回到刚才那个我刚才说的，还是中场的拦截和跑动能力弥补了前后的这种缺失。
1: 嗯，
0: 真的，
2: 就像上海申花为什么也是本轮也是个大胜，7-1战胜云南孟获，不是七擒孟获、啊，
0: 七擒孟获
2: 啊、云南孟获去了，我叫七擒孟获，7-1战胜云南玉坤，我、当时我开心的不得了，因为云南玉坤要是被打崩了，心态崩了之后，足协杯咱不是省事了吗？
1: 最好场场崩
2: 是吧？啊，这心态已经崩了，那足协杯我觉得挺好的。也是申花主场控制太好了，
1: 嗯，
2: 这所以说
1: 七彩云南嘛，
2: 对，七彩云南七擒孟获
1: 啊，
2: 所以咱们昨天赢也是中场，
1: 嗯，
2: 赢在也是中场。
1: 其实说一个是赢在中场，就是马上要放广告了，最后这三四分钟还得夸两个人，正好都在左路，一个是冯博轩，一个是替补的杨明瑞。
2: 哎哎呀，这俩得好好夸，要不然咱再留个二十分钟好好夸。这就两分钟不够夸呀，这两分钟。
1: 对对，后面也得夸啊。首先呢，冯博轩呢是咱们在担心这个左后卫怎么办？
2: 对，
1: 我觉得最优解现在已经出来了，
2: 可以，
1: 已经可以，
2: 可以顶替，完全可以顶替。小猫没在，他让我们很放心。
1: 这个夏天的引援是非常成功的，就是人家是可以打主力，只是在你这儿吧，你人员主力比较齐整，他打不上主力，要不然其实他就是个主力，
2: 可以。
1: 再就是杨明瑞，我们发现王庚瑞这场比赛表现的是一般的，就对面那个22号左后卫，
2: 对。
1: 但是咱们的27号上来之后在左路，那这个感觉非常的自信，拿球很从容。
2: 对方一下这路没戏了，就没火了。
1: 而且你感觉是盯不住，因为他那边上的是何龙海了，后来，上半场的罗赫曼是也没防住，是下半场的这个何龙海他也防不住上场的这个杨明瑞，
0: 对，
1: 都是体能充沛的，
0: 嗯，
1: 但是咱这个杨明瑞除了那个倒三角之外，他其他的分球啊处理上啊，我觉得是值得培养或点赞的，
0: 尤其是在突破上，我觉得确实能够展现出一名年轻球员这种朝气，
2: 是不是可以反向印证邵佳一还是有水平的，选员还可以啊，
0: 眼光可以，但
2: 是
0: 不会用，嗯，
1: 他用在右路了，他所有的比赛全都把杨明瑞放在，因为他那边左边也有人，
0: 是，
1: 排不上，
2: 嗯，
1: 那按道理来讲，他为什么能踢左边？那还得说德尔加多，大多数的时间都可以踢右边。
2: 对，
1: 因为他这边90分钟是可以盯下来的，当然后来上的这是冯进嘛，
0: 嗯，
1: 也证明没有赛季报销，后来还有三场比赛加足协杯一共4场球，
0: 是，
1: 那冯进能踢的话，这可能又是一个变量，
0: 嗯，
1: 所以现在大力英博哪怕有一个外援中锋和一个主力左后卫上不了，
0: 嗯，
1: 打现在的青岛西海岸完全是没有问题，
2: 我们有一套半的阵容，现在也可以说，
1: 对，
2: 两套阵容说不上，一套半差不多
1: 啊，所以呢，下一场对于大力英博来讲的一个困难呢，就是廖锦涛这边四黄停赛了，
0: 对，
1: 其实他那个黄牌我真是觉得应该是给的吕卓义的身上，因为他上去干扰，对方没摔倒，
0: 是
1: 真正让他倒地的其实是吕卓义后来给那一下，但是沈一豪毫不犹豫的把牌给到廖锦涛，这个球 VR 没法介入，
0: 是，
2: 好在下场可以
1: 打深圳，而且张华晨表现不错，后来第四个球应该是张华晨助攻的，
2: 没错，上去之后他助攻的，
1: 这是及时的找到了一个状态，我觉得这对于大力英博来讲还好，因为对面三个人于瑞、玄志健以及周定阳四皇停赛，
2: 我突然想起第三点是什么了，到点了，
1: 快
2: 到点了，咱先
1: 没你先说，这还有一分钟啊
2: 啊！第三点就是现场观众人数
1: 啊，
2: 成都主场是50000多的座位
1: 啊，
2: 到现场人数40000人
1: 啊，
2: 不可思议，这还是你都已经要庆祝要夺冠的这样一场比赛，你才到40000人
1: 啊！
0: 他是有一侧的，
1: 有一侧不让站，
0: 让站，
2: 那你也是太少了，
1: 太少了，是
2: 不
1: 是？
2: 就特殊对待
1: 啊，
2: 对，就是。
1: 但解说员当时也说了一句，站的密密麻麻的，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报少了，有可能，
2: 嗯，
1: 就往少了报，有可能。但你再怎么站，你也站不到60000了， 这个是肯定的了
2: 啊。那倒是
1: 啊。行，这个林林总总的，我们先复盘了一下比较关键的比赛啊。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广告专题时间了，后半段我们来开始互动啊，进到我们的抖音互动群，稍后再见。

0: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1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自成立以来，集团呢始终是扎根在大连，赋能城市发展，以稳健的经营实力、合规的发展理念，赢得了政府、行业与市场的高度认可，也斩获了多项重磅的荣誉，先后荣膺西岗区经济发展金虎奖、铜虎奖，获评西岗区重点纳税企业、大连市工商免检企业。2005年跻身大连市综合实力百强民营企业。2016年荣获大连市最佳雇主称号。2020年更是荣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典范奖。董事长赵玉海先生荣获中国商业十大创新人物和中国商业十大影响人物。益海企业集团持续深耕主业，拓界发展，在各核心赛道稳步突破，硕果累累，实现了多元产业协同共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啊来了解它两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地产板块，另外呢就是生态畜牧业。首先我们呢来进入到第一个，就是地产这块呢，与我们大家呢都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益海盛居项目的销售经理勾大鹏。大鹏你好。
1: 你好，徐老师。益海集团它一直深耕本土的话已经有21年的历史了，在大连的话已经先后开发了益海贤府、玉树林居、阳光小镇、益海盛都等多个大连本地啊口碑特别好的项目。
0: 咱们地产这些年的发展，尤其这两年我觉得变化比较大。
1: 是的是的，房地产呢已经正式告别了过去刚需安家的时代，已经大步迈入了品质改善的新阶段。特别是现在大家选房呢不再只盯着这个面积大小，也会综合考量这个地块的限电条件、小区密度啊、安静度、户型采光通风，包括这个配套是否已经落地、物业服务水平等。对，
0: 这个买房子人生大事，格外格外要注意。所以今天大鹏来了啊，更是要把这些方面给大家讲明白了。我也关心这方面。益海盛居啊，咱就重点讲讲这一块。就你这个项目现在来看，最大的这个优势有哪些？
1: 对于很多改善客户看房啊，他总会陷入到两难的一个境地，就是既想要这个山海自然资源，但是呢有很多项目呢因为位置比较偏远，它的商业、医疗、通勤都跟不上。而且有很多客户呢想要城市的这个成熟的配套资源呢，又很难寻得真正的背山面海、居住舒适度的这个原生地块，尤其是在咱们高新园区。
0: 你说这两个它有点感觉好像挺难融合在一块的，是吧？
1: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这种感觉。
0: 哎，真有点这意思。那咱这项目能兼上吗？
1: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专门为咱们高新园区高居舒适改善家庭打造的这个长品项目益海盛居。咱们益海盛居项目是位于咱们陵水湾核心腹地，就是位于原来的七仙岭南部的疗养区。
0: 你好地方。
1: 对，它是传统以来的话都是属于疗养的一个圣地，而且我们项目呢它是属于比较珍贵的原生飞天海地块，而且形成的是非常难得的这种背山面海的天然格局。它的北侧呢是依靠七仙岭原生的山体，南向直面辽阔的黄海海面。咱们七仙岭山体啊，它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就能有效抵御冬天凛冽的寒风啊，避免了很多滨海啊住宅冬天风大阴冷、室内反潮的这些痛点。而特别是在春夏时节，南向温润的海风吹入咱社区，山林源源不断的释放这个高度的负氧离子，就空气啊干爽通透。特别是在开窗通风的时候啊，扑面而来是山海之间那种柔和温润的这个空气，就是一年四季啊居住体验感均衡舒适，很多填海的海岸线项目难以复刻的先天优势。
0: 你想、嗯、当年咱们能把这些疗养的一些项目能选在这儿，首先它就是天然资源，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第二个呢，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我特别关心的就是非填海区域的啊，它这个特别难得。再一个咱说这块地方现在的周边配套，我觉得现在也越来越好了，
1: 就是再好的这个山水啊，它也离不开城市的烟火加持。
0: 嗯
1: 啊，那么咱艺海盛居难能可贵的是把这个山海资源和完善的城市配套已经融合为一体了，真正做到了什么呢？就是出则繁华，入则静谧。因为我们项目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高新万达广场商圈和这个锦汇商城两大核心商圈，而且在周边五大公园环绕，就是出门啊即可散步观海，可以出门的话步行大约五分钟就能到达海纳百川主题的雕塑公园啊，而且包括周边的像陵水湾社区的医疗服务中心和大医二院啊，也能就近守护咱们家人的健康。包括从学校的角度来讲，
0: 这个特别关心，
1: 对
0: 孩子上学呀，
1: 孩子上学的问题是每一个家庭都特别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在咱们项目的北侧呢，就是属于高新第四小学，
0: 嗯，
1: 包括离着项目比较近的小冰岛中心学校啊，这些教育资源也是围绕着咱们整体的一个项目。特别是呢，咱们项目周边还有什么七仙岭隧道和星海湾跨海大桥也贯通全程，就破咱们自驾和公共出行都很便利。
0: 这个地角、啊、最近这几年我看很多的一些精品项目啊都在这落地了，
1: 是的，
0: 大家也是看好了这片地方。你包括之前我觉得在配套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是先期去了，为什么？就看好这地方的未来发展，
1: 是的、
0: 啊、最关键是这个高新园区啊是高质人群高校聚集地，就是人文环境本身就很好。
1: 对对对，它的高新园区本身的话高校林立，科研啊包括咱们比较尖端的就是 AI 科技产业，
0: 嗯，
1: 它实际上都是在高新园区，
0: 是
1: 那么也就造就了咱们整体区域的一个底色，它的高知高新高技术，
0: 就是他说选房子、选配套是吧，这个周边的医疗啊交通啊这个教育资源，其实还要选邻居。
1: 对、您说的特别对，百万买宅千万买邻，
0: 是
1: 啊、嗯，因为本身的话高新园区也是属于寸土寸金的这么一个地块，
0: 嗯，
1: 那么我们整体项目呢它本身定位呢也是城新的低密康养实景的洋房社区
0: 啊，洋房，
1: 对，都是纯洋房，
0: 不是大高楼
1: 啊，不是，
0: 哦，
1: 因为我们整体项目呢它是属于依山而建，所以我们整体项目一共规划呢是五栋楼，分别是三层到七层，
0: 还有三层的，
1: 三层现在市场的话真的已经相当于绝版了，
0: 是是是，尤其你这全是这种多层的还是电梯房是吧？
1: 对，是电梯配套。
0: 哎、这太好了。再个，你像你这容积率就很低了。
1: 像您说的，咱们小区的容积率的话，基本上和别墅持平。我们的小区容积率是在1.12啊，因为
0: 1.12
1: 的低容积率，
0: 它没有高层穿插在里面，
1: 没有，
0: 也不挡光，
1: 对对，
0: 是吧？也非常开阔，而且沿着山体，这就特别难得。咱是现房吗？
1: 确实，我们都是属于现房发售，即买即办产权。而且这一点的话也正恰恰暗合了咱三部委刚刚发布的这个828新政，
0: 嗯
1: 啊，也是属于推进咱们现房发售所见即所得交房即办证的政策，我们是属于不谋而合的。
0: 买你这好、去看房，就是你想买哪个就直接选看哪个房就行。
1: 是的，
0: 是吧，就可以看，
1: 都是所见即所得，就是属于购买之后可以直接办理产权证，不需等待、
0: 你看这个就是少了很多顾虑。绿化什么情况，周边的交通什么情况，你出去走走转一转都是现成的，
1: 都是现成的，都是属于我们居住即享受，不是说像以前呢，有很多东西的话，我们是属于看图纸买房，然后同时的话，一边我买完房了，还着贷款，我还得租着房子，
0: 嗯，
1: 我需要投入很大的一个居住成本，在我们项目都不需要。
0: 哎，这个特别好，咱们这个项目的这个户型都是什么样的？
1: 我们项目产品的话是非常纯粹的，它只有两种类型，
0: 嗯、
1: 一种的话是160平的，一种是170平的，都是这种传统的大三室的改善性的大平层。利用率高，同时的话我们项目呢它为了做这个高洋房的这种生活居住感受嘛，
0: 嗯，
1: 我们的层高的话是达到3.3米和3.7米的，是远远高出目前市场住宅的它的层高的高度，
0: 敞亮，
1: 特别敞亮
0: 啊，你3.3米就很难得了，你这有3.7米的，
1: 3.7米，对，我们三层的一个层高都是在达到3.7米，
0: 你这个采光太好了，
1: 是吧，
0: 而且这种高度啊再说不单采光好通风也好，
1: 是的是的、
0: 再一个就是你看这个面积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做到三代同堂，
1: 因为我们整体小区考虑到的就是属于三代同堂的一个整体家庭配置，既能满足咱们年轻人上班的就近需求，也能满足老年人他康养的一些需求，包括咱整体园区封闭式管理也能满足孩子他随意玩耍的这种颐享天然咱们整体家庭之乐的这种感觉。
0: 这个地方现在又是现房啊，这个烟火气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去感受。
1: 对，是的。如果大家的话对咱们项目比较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咱们项目更多的一些信息，
0: 嗯，
1: 可以拨打我们的 VIP 咨询专属电话0411-8686-0777。
0: 0411-8686-0777。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个艺海盛居的项目了解就到这儿。接下来。

0: 几天呢，我们还会有更深入的去了解益海圣驹。继续关注益海企业集团的一个核心板块呀，也是这几年啊重点在打造的现代畜牧业。今天呢，我们也请来益海集团现代畜牧业的负责人丁继鹤丁总。丁总你好。
1: 你好孙老师。
0: 丁总啊，把这个咱们的这块情况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我们畜牧产业基地啊坐落于是大连的普兰店，然后我们选择的这个牛种是法国的利姆赞牛，再一个就是我们在饲养过程当中我们是杜绝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都是用的一些谷物饲养。另外就是我们屠宰完的牛肉啊是经过72小时排酸，低温热缩的这种方式能够让牛肉在0到4度的环境下可以保质期达到30天，随时都可以吃到鲜肉。
0: 那咱主打的就是冷鲜肉。
1: 对，是的。
0: 都说吃牛肉好，到底好在哪儿啊丁总？
1: 就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啊，现在猪肉的现在消费的量的话逐年在降低，牛肉的这个消费量的话逐年在上升。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牛肉的营养价值更高。牛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脂肪、维生素 B 以及什么钙、磷、铁等等这些成分，氨基酸的组成比猪肉也更接近人体需要。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然后牛肉含有足够的维生素 B， 可促进蛋白质的新陈代谢和合成。牛肉中的脂肪含量很低，远远低于猪肉啊。牛肉含维生素 B12、锌、镁，是一种有助于合成蛋白质、促进肌肉生长的抗氧化剂，
0: 维持肌肉的这种质量，是吧？所以说大家更倾向于推荐选择吃牛肉，是吧？
1: 是的。
0: 那牛肉啊，这个营养价值很高，这牛肉的这个功效是不是也很多？
1: 对。其实功效这块的话，主要可能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啊，益气养胃，促进康复、减肥。它呢属于是性平味甘，然后它适宜的人群呢是中气下陷、气短体虚、筋骨酸软者。其实也就是说白了，可能你身体虚弱的人的话都需要用牛肉的话去把你的身体给它调理好。
0: 牛肉好，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和我一样就不会挑牛肉。
1: 挑选牛肉这块哈，主要是有几个要点和方法。第一个就是观察色泽，就是新鲜的牛肉啊，色泽一定是鲜红的，有光泽，脂肪呢呈乳白色或淡淡的黄色。如果要是牛肉啊颜色发暗无光泽，脂肪呈黄绿色，这个牛肉可能就不新鲜了。第二点呢就是查看这个肉质，优质的牛肉啊纹理清晰，肉质紧实有弹性，用手指啊轻轻按压能快速回弹，也不会留下明显的压痕，这是从肉质的方面看。第三个就是闻气味，新鲜的牛肉啊具有正常的肉腥味，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它没有异味或者是臭味。然后再一个就是分辨部位，分辨部位因为什么，你做不同的这个菜肴啊，它也需要不同的这个部位适合做这道菜。
0: 哎，你说这太关键。
1: 就
0: 是你不同的部位啊，你要做错的话，可能你想达到的这个又嫩呐、又滑啊，就达不到了。再一个就是这个选择当中，你看有些肉我就觉得好像有水分，这方面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下？
1: 对，因为市面上的牛肉啊，它们来源也是可能各种渠道都有吧。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那个用餐巾纸啊或者厨房用纸啊稍微轻轻按压一下，要上面有明显的水啊，其实这个一方面就是有可能是注水的牛肉，另一方面呢可能它就是这个排酸时间不够，排酸时间短的话它里边的血水没完全溢出。像我们家的牛肉经过72小时的排酸，看着的话非常的干爽，而且你这个回家之后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嘛，你把包装撕开的话里边也都血水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其他的牛肉你稍微放置时间长往案板上一放的话它会出的水很多的。
0: 我就觉得你像我有时候不知道选的话，我觉得正规的超市然后农贸市场，或者就是有些地方啊口碑比较好的一些这个肉店，像咱家这个地方我觉得就去一看这个肉，哎，就感觉就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经常还让你现场品尝，你这一尝有的大家就知道了，那你就现看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直观，是不是？我也希望哈大家选肉的时候就避免踩坑，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1: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

0: 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亿是1亿、2亿的亿，
1: 是咱们艺海集团那个艺啊，
0: 对，也是我们艺海集团的艺啊。
1: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可以的。
1: 抖音店购买代金券是到店核销，大连市内如需配送到家，消费满200元，华南店5公里内每天晚5点是冷链免费配送，超过5公里，淘宝闪购搜索"一头好牛"下单。刚才你说咱家是选择的这个法国利姆赞牛啊？就是为什么咱们选择这个牛肉品种来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饲养呢？
0: 因为这个利木赞牛啊，也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一些对市场上的一些调研，因为现在像大连市面，包括全国，其实最大的一个肉牛的品种就是西门塔尔。但是这种牛的口感、味道和利木赞这个牛种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想做这种高品质的牛肉。所以说，经过长期调研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这个原产自于法国的这个牛种，叫利木赞。这个利木赞牛呢，原产于是法国利木赞高原，原为易肉兼用牛，经过初步培育成为现在的专门化的大型肉用型的品种。
1: 啊，这个牛啊，我看这个饲养啊，确实技术要求高。就是法国人喜欢，主要原因是什么哈？就是这个瘦肉比例高，哎，再个就是肉嫩。我
0: 是
1: 觉得
0: 的，
1: 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核心呢？
0: 对，因为什么？从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会比较推崇于这个现在什么和牛啊，或者安格斯有一些带血花。其实从这个营养学或者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种血花就是也就是说脂肪含量比较高的牛肉啊，相对来讲吃着不健康。
1: 咱说你吃的都脂肪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是口感上面感觉你，我觉得我不喜欢它，一咬一口全是油的感觉。
0: 是的，对。但是这个利木赞牛，像孙老师说的哈，就是它的脂肪含量相对来讲偏低，然后它的肉质啊也比较紧实，但是它不柴，它是很嫩的。尤其是经过我们家这种72小时排完酸之后，这个牛肉的话，就像孙老师说啊，可能各个部位适合炒着吃啊、煎着吃。我们家基本上大多数的部位就可以随便你用什么样的一种烹饪方式都可以，因为它的肉质啊，它是整体都是偏嫩的。那你要说像里脊这个部位，那就是更嫩一些了。
1: 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0: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2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津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艺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亿是1亿、2亿的亿。
1: 是咱们艺海集团那个艺啊，
0: 对，也是我们艺海集团的艺啊。
1: 抖音店购买代金券是到店核销，大连市内如需配送到家，消费满200元，华南店5公里内每天晚5点是冷链免费配送，超过5公里，淘宝闪购搜索"一头好牛"下单。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现在是傍晚六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

的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来看看大家伙在互动群内的留言，
1: 能念完吗？今天，
0: 将近60条，58条啊，
2: 这么多啊！稍等一下啊，
0: 争取在一个小时之内给大家伙念完啊。
2: 一个小时，先喝口水吧，嗓子准备冒烟了，这是。好，来看一下哈，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发在了咱们的抖音粉丝群，如果大伙有意的话，进入我们的抖音粉丝群来进行互动啊，盘点一下周末的各场你关注的比赛。
0: 嗯，
2: 估计还是大概率说英博的会多一些哈。说阿奇牛叉，这陈峰说的啊，阿奇牛叉，李国旭也牛叉。顺道说一下后面看隔壁的感受，都看睡了，85分钟一下清醒，然后一下笑哭了。隔壁，
0: 嗯，
2: 说谁呢？
1: 应该是铁人球吧，
0: 对，
1: 是不是
2: 啊？
1: 啊，
2: 铁人，
1: 他比咱晚开赛了一个小时。
2: 对对对，是铁人和那个
1: 啊，
0: 武汉三镇，
2: 武汉，他俩1-1，
1: 1-1
2: 啊，1-1，对，
0: 两成为了罪人。
1: 两个进球的时间呢，间隔还不到3杯秒呢，
2: 是
1: 是，
2: 都是，而且都是最后要结束了，感觉啊。
0: 他们有个主播发的，还在那庆祝呢，那边在这庆祝都快哭了，然后帮愣了。
1: 是啊，陈冰冰刚刚眼泪擦干，哎呦我的天哪，我都可怜陈冰冰，真的
2: 刚眼泪擦干，
1: 都说陈冰冰那脚是这个斯坦丘附体。
2: 现场确实是疯狂，陈冰冰进球之后现在很疯狂，但是没想到就像你说的哈，来的也太快了，对方的这个回复也太快了，
1: 关键他是送礼呀、啊
2: 嗯，
1: 他跟这个基德斯那个进球还两回事儿，
2: 嗯，
1: 放松和送礼虽然都带个松，但是他两回事儿啊，
0: 啊。
1: 嗯
2: 啊，这是隔壁哈，隔壁老王也说了，说眼看着他们起开了啤酒，准备好了横幅，眼看着他们悄悄的揣兜拿回家了。另一边，珊珊泪眼婆娑的问着小园子：“你怎么舍得我的泪流向海？”
1: 他应该说是彬彬吧，是不是？
0: 彬彬，
1: 彬彬
2: 啊，彬彬啊，彬彬啊，泪眼婆娑，就陈彬彬呗。
1: 对，陈彬彬，嗯。
2: 知了声说看了全场成都跟天津，最后基莱斯一脚射门给我看醒了，这基莱斯是真强呀，顶半个天津队了。成都这香槟开一半了，硬让天津又给塞上了。说基莱斯有消息吗？说咱们在和他碰之前，
0: 没有，
1: 没听说。
0: 现在就更不可能碰了，因为人家快保级了，
2: 人家也碰不了咱了。这两声还说了，说根本没想到啊，4-0西海岸，那西海岸俩中后卫就是在梦游。阿奇这场状态太好了，德尔加托状态也不错，德尔加托这场也可以给他呱唧呱唧，就是苦了李浩了。亚运会回来，碰见一堆谁？碰见一堆这个智商不够的啊！没李浩，我觉得我们都有可能6-0、7-0。咱们就说没李浩，该进的球都有哪些？
1: 有个2-3个吧。必进球，
0: 廖锦涛，然后
2: 廖锦涛那个球是他扑出来的，对吧？
1: 斯坦丘
0: 、
2: 斯坦丘那个球和李浩没太大
0: 关
2: 系，是两个后卫队员给拦出来了。
1: 没，我说斯坦丘有一脚在
2: 啊，对，
1: 禁区
2: 是有一脚兜远射，
1: 兜了
2: 远
1: 角，那脚球如果不碰他，
2: 对
1: 肯定要进的。
2: 对，斯坦丘还有一脚这个，
0: 能7-8个，
2: 嗯，
0: 宋成良啊，在今天的五星体育节目当中说了一嘴。他说李浩呢已经跟一家中超俱乐部谈的差不多了，而这家俱乐部不是 Big 5的球队。
1: 哎呀，那咱不是 Big 5啊。
0: 哎，人家说了，
1: 对不对？
0: 比如说大连、云南、浙江、深圳，包括一些保级比保级目标更强的球队，中间中游的球队都对李浩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1: 对不对？ Big 5包括什么呢？上海两强，国安、泰山加上荣城，对吧？这是 Big 5，
0: 对，这是 Big 5。如果有英超一样 Big 6，你觉得6是谁？
1: 咱下赛季就当 Big 6吧，好不好？
2: 别当 Big 渣就行。
0: 但我觉得能是大连吗？刚丢4个，然后
1: 打不过就加入，守不住就加入，
0: 守不住就加入，
1: 是不是？
2: 投名状，是吧？投名状啊。是救主的投名状，这个是最有分量的了。我觉得云南可能性大一些。
0: 对，
1: 缺门的太多了。
0: 云南、深圳其实都是。
1: 其实申花也缺，
0: 但申花是在 Big 5，
2: 是这样的。
0: 他是上海媒体啊，他是沪媒啊，
1: 他有没有可能是放假消息呢？
0: 有可能，
1: 对不对？放烟雾弹，
0: 有可能。
1: 我们上海的球队可不看好这个门啊！我跟他讲哈，我们可不参与，
0: 太有可能了。
1: 那参与又能怎样呢？是不是？
2: 就是第一，你想啊，这个第一是他得是在中超球队，第二呢，能给得起李浩顶薪。
1: 是
2: 你过去肯定是顶薪，不用
1: 现在一定是顶薪，因为你是国脚啊。
2: 对，是顶薪， 而且还需要门。
1: 是啊，
2: 就是我要保证我的成绩在某方面有所突破。我觉得综合下来看，深圳不需要有突破。
1: 我觉得中超缺门的球队至少得十家，
2: 对，缺门很多。但是云南他总想突破，
1: 嗯，
2: 云南一批好孩子呢。
1: 因为门是整个中国足球的断档，
0: 对，
1: 除了36岁以上的或者32岁以上的，剩下32岁以下的没有一个能让人完全放心的门。
0: 嗯
1: 嗯，真的，现实这是。
2: 对，来接着看这两声说，是吧？他说。下一场廖妈又踢不了了，又给李导上强度了，希望英博能够继续取胜，我现在真的起夺冠的邪念了，大连必胜，铁人武汉这个管儿啊，拔下插上的那脚电梯球没开心两分钟，后防线失误又给干回去了，只能说到底是谁在拼命保级啊，你说是吧？那个
0: 这没想到救邓卓翔的能是洛泰呀、啊，洛泰也没想到他能救邓卓翔。
1: 如果现在去寻思一下，深圳队第一有点早，第二呢，深圳队有个特点，他跟西海岸不一样，他中场囤积的人可多
0: 啊，
1: 有些位置呢都是重复利用或者是反复利用的一个位置。
0: 对，
1: 他是怕什么呢？就怕打身后，他的中后卫的转身，包括速度以及回追能力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对吧？就是那场咱踢他，咱踢深圳那场对手的那个犯规，你记不记得？
0: 嗯，
1: 就是完全打身后就可以，就这个队儿不要跟在中场有什么过多的这种纠缠
0: 斗
1: 啊，不要缠斗，发挥两个边以及前面的这种反越位的作用就可以了。
0: 嗯
1: 嗯，这个是打这个西海岸完全是两种打法的。
0: 嗯
2: 嗯，春眠不觉晓说了，他应该是总结了一下啊，说人老了干啥都心酸，是吧，水哥？是吧，大奎儿？是吧，张成栋？是吧，袁敏？哦，这个不算老，只是自诩球队老大心态而已。
1: 这里边也就袁敏不算老吧。嗯，
0: 你知道袁敏最大的问题是，那边辽美或者自媒体都说他老哈呼队友，关键你哈呼完队友自己踢的不怎么样。
1: 嗯，确实有这么这能看出一点，
0: 就是有一类人是这样，就容易教育队友，但自己踢的不一定是那么好。
1: 反正我就觉得吧，就是他还有个特点，就是我刚逃出了徐老师的魔爪，徐老师的魔爪又摸过来，但是徐老师很被动，我不想摸你。
0: 徐老师没有别人，
1: 真没别人了
0: 啊。
1: 但是
0: 下半场换的张，
1: 如果说袁敏成能力各方面就是出色的话，我相信以这个荣城的财力，他不会放这样的球员的，对吧？
0: 这现在看放没有问题。
1: 你现在看袁敏成的能力，全是那一年什么提莫莱切特啦
0: 啊
1: 旁边这些外援或者是内援国脚级别的球员，什么李阳啦
0: 啊，
1: 他们帮衬的，身边站的人是挺好的。现在如果说你去领衔一个中超新军的一个后防线，很明显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2: 这是说到这个什么老哈呼人指挥人是吧？
1: 嗯。
2: 那刚才呢，这个大连可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跟说一下是2-2平了杭州临平吴越。说实话，比赛结果呢让我们有点失望。
1: 对，咱们是主场，
2: 但是投乐吧，这是55分钟，再55分钟就2-3了
1: 啊，就是
2: 我们就该丢球了
1: 啊，有可能就是对手还
2: 有就要崩了，就最后一分钟其实都要进球了，差点绝杀呀，再多5分钟我们就要丢了。
1: 关键这个浙江队是怎么想的？冲甲无望。然后我就要当这个拦路虎，
2: 我们也可能也不想冲甲，
1: 啊是吧？
0: 啊
1: 不知道
0: 啊，咱想冲，
1: 这个真不敢说，三哥，
2: 就是咱们有个队员30号余泽元，还是应该是余泽元吧？我看他场上也喜欢使唤队友
0: 啊，是吗？
1: 啊，是个边路球员
0: 啊，
1: 好，到张 sir 了，
2: 张 sir 说。沈银豪中场休息的时候估计是看富神直播了，幡然醒悟，我不能这么吹了，下半场要好好吹。
1: 他不是就是觉得一边倒了已经。
0: 对，因为他真是觉得一边倒了。
1: 嗯，
0: 但是我在中场休息我也说了，就是扫了一遍这个裁判员，就没给他带走就是了。
1: 嗯，
0: 他肯定是扫着的，他一定是那个退赃退赔的，你都不用想，他一定是。
1: 嗯
0: 啊，不行他就打打电话对吧，来举报我，他一定是。但是因为你已经是国际级了，抓不走了，那边马宁扛着雷都去利亚德了，那边是吧，现在比较乱套，
1: 稀缺资源
0: 对吧？
1: 嗯，
0: 人现在也不收了，
1: 是
0: 人就是给你吹主场哨，
1: 嗯，
0: 发现没有救了，人家不给你吹了。
1: 对，对，就是
0: 力呀，
1: 掌握这个比整个比赛的这种形式和节奏，这是一个老裁判他具备的能力。
0: 但是咱没想到下半场能进四个，不是吗？
1: 嗯，
0: 上半场看太让人生气了。
1: 对呀、啊，你就是你毫无起胜欲望的话，你裁判也帮不上忙啊，对不对啊？
2: 那是属于
0: 帮不上，
1: 真帮不上，
2: 打不过也加入了是吧？
1: 打不过我拒绝了。嗯
2: 啊，锦瑟还说说昨晚看了中甲的广西深圳这样的一个争二大战，
1: 嗯
0: 啊，
2: 哦，说这场比赛是铁人三阵那场的0.5倍速，这俩队包括南通，谁上来估计都是一轮游，除非大投入，中超中甲的差距又在拉大了。
1: 嗯，现在关键上来的是广州报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认同感。就是现在其实你到广州了，你会发现在越秀山住的人其实不算少，但是相比于过去的富力啊和恒大呀，其实球迷的群体已经少了不少，而且之前咱还听说有倒戈的。
0: 嗯，
1: 不是说这支队做了什么孽，而是过去那些球队给球迷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2: 没事，
1: 留下的荣誉太多了，
2: 成绩说话
1: 是不是，
2: 只要是踢好了就会回来。
1: 那要看明年的调整。你现在如果说作为一个升班马，你想花大价钱买人，首先可能性不大。
0: 嗯，
1: 它跟过去那种金元潮它不一样。首先，很多球队他不愿意去花钱买队员，更需要那种哎，到年底了，我可以给一份更优厚的工资和签字费，你来我这踢吧。
0: 嗯，
1: 但是说如果说花几大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去购买一支球购买几个主力。可能性真的很小，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在中甲目前的广州报，无论是人员配备还是配合还是各方面工作做的，我觉得是天衣无缝的。但是到了中超，我觉得这是完全是两个级别的一个平台，还得需要去观望，以及这个队到底来到中超之后他有多大的吸引力。
0: 嗯
1: 嗯，
2: 我突然发现哈，在留言方面呢，像那个龙虾哈，先喜欢占个位置哈，挺好的。
1: 嗯嗯，
2: 占个位置之后，至少自己的留言呢都是连贯性的，
1: 是
2: 一条、二条、三条，是吧？有的字儿不够了，融到下一条，
1: 不用在抖音的这界面上去写，你可以找个写字板啥的，
2: 对，
1: 写完之后复制，
2: 啪啪复制过来。
1: 嗯、
2: 你看，我刚才不是念了锦瑟吗？念了张瑟吗、
1: 嗯？
2: 然后其实锦瑟和张瑟他俩留言是穿插着来了，
1: 嗯，
2: 就是可能是同时留言，
1: 对、
2: 嗯，你插我一条，我插你一条，我把锦瑟的补完啊。
1: 嗯，
2: 锦瑟是最后还想说，侯玉的眼泪还是挺让人动容的。豹子上来对各方来说都挺有意思啊。张瑟呢也有条也补完，说天津和成都的比赛就好比两个女同志吵架，
1: 嗯，
2: 前90分钟就是你过来呀，你过来呀，最后基莱斯跟于根伟说：“哥，我忍不了了，
0: 我过去啦。”
2: 一个嘴巴就给成都干倒了，一点还手机会没有。啊，三番说阿奇生涯之夜也是破纪录的，给西海岸的主场不败纪录给终结了。正直的541感觉像是头一次踢，三中卫中间的空当是屡屡的被阿奇找出破绽，得亏是有李浩，要不这场球就是奔五个以上进了。铁人和三阵是天王勾决战，武汉被张彬彬拔出来的管硬让袁敏成塞了回去。成都和天津事实证明比赛不是守就能守得住的，申花和云南一个真敢进那么多，一个真就漏了那么多，小众而又变态的比赛。
1: 嗯，
0: 这小众变态，
2: 我幸亏我看了这场比赛了。
1: 嗯，
2: 当时我是看咪咕视频，我特别想看成都和那个谁和天津的比赛
0: 啊，
2: 就想看到底怎么样嘛，我进不去你知道吗，咪咕视频
0: 啊
2: 进不去
1: 是吗？
2: 对，这边刷就是不断刷新进不去。我说完了，那看别的吧。
0: 啊，
2: 迷糊视频好像那一轮服务器是有问题，什么都进不去了
0: 啊。
2: 妥妥的，我看央视了。
0: 啊、央视转，
2: 央视转的是上海申花打云南，
1: 打云南，
0: 打云南那场
2: 七擒孟获这场比赛，我正好看上这个了。
0: 也行，提前了解一下我们的足协杯的半决赛对手。
2: 哎呀，看得特别开心，
0: 开心是不是？
2: 看完开心之后，那边哎0-1了，哇，更开心，一直在乐，知道吗？
0: 是，
2: 睡觉之前都在乐啊。
0: 啊，
2: 好，嗯，好。佛祖心中流说周末看了三场球，阿森纳有惊无险赢下了利兹联，英博客场破魔咒大胜西海岸。郑钦文创造历史，中网夺冠名利双收。英博跟钦文的比赛，哎呦，这么亲呐、啊！钦文了，直接都连郑都不说了哈。英博跟文妹的比赛真的是让人兴奋，确实昨晚没睡好。小蛋糕这状态再续一年 也应该可以。赛后欢乐的骑马舞都停不下来，全队都是高光。李国旭人狠话不多，稳坐钓鱼台，确实帅才。
0: 嗯，阿森纳有惊无险呀，一开始都落后利兹联了。然后郑钦文那个事儿有点意思，就是他拿完冠军，他确实名利双收。他不代言的那个某饮料嘛，
1: 嗯，
0: 某茶几嘛，
1: 哦，
0: 买一送一，
1: 买一送一。
0: 今天上来道歉了，
1: 哦、嗯，
0: 不行。北京北上广那边一个商场五六百单做不过来了，
1: 卖缺货了，卖断货了，
0: 卖断货了。关键确实像你是没有货了，
1: 嗯、是
2: 啊、
1: 嗯，
0: 道歉了，做不了了，只能退款了，
1: 只能退款，
0: 因为只能今天买一送一，
1: 嗯、
0: 你不能为了他一周都买一送一。这
1: 那完了，那开俩厂子，
2: 退款是不是得退两个款？
0: 那咱不知道，
2: 我到手是两个，又退一个款。
0: 嗯，但是茶几这个打两天广告，你知道吗？
1: 行
0: 行
1: 行
0: 行，好，继续啊。
2: 在逃女婿说了，还是李指导那句，要想进步，那你就去战胜你没有战胜过的对手，拿下比赛，前进吧，大连队。
1: 咱上周不说了吗？这个记录就是刘德打破的。
0: 哎，事实证明啊，
2: 嗯，
0: 东西买一送一，真有人买。咱广告可以买一送一呀、啊。就是这二十分钟，下
1: double 一下，
2: 再放一遍是吧
1: ？double 一下，这是才开麦，嗯，是不是18:18？嗯，
0: 对对对，
1: 才开麦，嗯
0: 啊
1: 嗯，
2: 张瑟说了，李浩心想，我在日本6场比赛才丢5个啊，回来就丢4个，哥几个想让我走就直说呀，干啥演我呀？
0: 他那后卫俩外援太慢了，
1: 嗯，
0: 赶上阿庆峰太快了。你这玩意儿换马来来不一定进四个，
1: 是、
0: 他没有那么高射术，
1: 嗯
0: 啊，
2: 毛打中锋，朱踢边位，说铁体85分钟禁区外天外飞仙，这种事还能发生两次吗？是的，开局闪电3分钟2-0，还有更厉害的吗？有的，8秒断守门员的球，亚洲第一主场送温暖还债，一个给长春，一个给本溪。黑松露巧克力蛋糕，一颗给天津，一颗给河南，一颗砸死凤凰山集团球迷，一颗回报李指导绝对信任。
0: 嗯，现在8秒，其实更快点看，应该是5秒诺伊尔那个，那应该不只是德甲最快了，快全世界最快进球
1: 对
0: 诺伊尔。
1: 嗯
2: 啊，那个是打得太快了，
0: 太快
2: 蒙圈。
0: 嗯好。
2: 还有路灯说了说，沈阳铁人球迷又出新围巾了，还是蓝色的。这个队必须打回原形，成立第一天就是搞城市对立的，自己保级大战不赶紧擦擦，还有功夫带节奏。说半夜无聊看了英超天王沟之战，裁判挺抽象的，更抽象的是曼联多打一人不会踢了。
0: 嗯，
2: 上次必费害福登红牌多打一人也是输了，看样只会打转换的弱队，踢不了顺风球。
0: 后来曼城多打一人3-0嘛，
1: 嗯，
0: 什么玩意儿，打曼城输4回了，
1: 是稳一点不行吗？今年我觉得机会挺好的。今年，
0: 哎，我昨天就看米兰这场球，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其他数据方面看，
1: 你就刷
0: 实说，AC 米兰不一定能赢。1-0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意外啊。
1: 嗯，
0: 再一刷，比赛结束了。
1: 昨天
0: 晚
1: 上没问我呢，我仍然会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评价。
0: 我就没下定决心。
2: AC 米兰球迷给客观评价哈。
0: 你没看到群里面热刺，我给他急成啥样了，我都。啊，
2: 昨天我看了弗莱堡对阵沙尔克04的比赛。
0: 哎呦我，你挺冷门啊。有什么感想吗？
2: 弗莱堡10-11，
0: 好几个日本国脚，
1: 嗯，
2: 10-11，2-1赢了
0: 啊！
1: 是，
2: 就是少打一人怎么了？就接着你少打一人的话题 是吧？
1: 关键这沙尔克04这个队他不会防守，大开大合的关。
2: 就是就着这个、那个傅晨说的，说沙尔克04、不是说弗莱堡好几个日本国脚是吧？就是太多了，
0: 太多了。
2: 他那什么铃木为人，
0: 嗯。
2: 铃木为人两黄罚下，
0: 黄，
2: 然后上来那个后藤启介，
0: 对对对，
2: 后藤启介咔嚓84分钟头球给干进去了，大高个，
1: 嗯，
2: 有的说1.88米，有的说1.91米，反正估计年轻吧，21岁
0: 啊，
2: 日本国家队还在招征召他，可能还在长个，
1: 在观望。
2: 他们那个守门员叫做巴克豪斯
0: 啊，
2: 德日双重国籍，
0: 对对对对，
2: 他有个日本名叫做长田绫，
0: 嗯。
2: 德国121已经首秀了，但他说了，我首先响应德国国家队号召。
0: 对，因为那边铃木已经给炸上了，另外一个日本
1: 一二现在是身价很高。
2: 沙尔克04日本人田中聪，
0: 嗯，
2: 还有个韩国人黄喜灿，后来是换上去的。我查了一下，我说德甲多少日本球员、韩国球员哈？
0: 太
1: 多
0: 了，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2: 日本球员14个，韩国球员7个
0: 啊，
2: 就是。光日本球员就14个德甲的就够全职球队了，
0: 这玉洞啊，快去吧，玉洞啊！你再不去啊，我想说，再不去啊，门兴就降级了，五连败了，就门兴喜欢的，你再不去，他就降到德乙了。
1: 门兴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难看的一个地方。
0: 我昨天看的门兴，你看的是弗赖堡，弗赖堡第一现在。
1: 你们都没看拜仁那场啊？
0: 没，我还真没。
1: 打奥格斯堡那场，
0: 你看了？
1: 哎呦我的天哪，简直我！
0: 怎么会进四个越位球啊？
1: 对呀、
0: 啊，请的阿西姆彭去的，
1: 请神请应该是。
2: 门兴哥的
1: 演技一场球
0: 啊，
2: 说门兴是四个日本球员呢。
0: 嗯，咱都不看西甲、英超和甲是不是？啊，好好
2: 好，接着这是就这个话题说了一下啊，再来看啊，这是胖安的梦想家说阿七浪费的那几个机会，假如把握住了，直接就起飞了。什么五子登科、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这词儿都得用上。昨天真是太爽了，记录就是用来打破的。
1: 嗯，九九归一了，
2: 继续加油啊，大连！但是在这么个快乐时刻，我想浇盆凉水，还是他啊，浇盆凉水。他说，不管大连最后踢不踢亚冠，我都希望英博好好健康的活在中超，稳步前进。另外，现在弄的我太想去苏州看球了。
1: 嗯，都想去啊。
0: 我也想，你也想，都想啊。
2: 嗯。
0: 苏州足协杯决赛，
2: 这是他的留言吗？
1: 他就一条吧，
2: 那个
1: 没有隔开吧。
2: 接下来27号选手是谁呀、啊？这是阿
1: 里
2: 米。
1: 阿
2: 里
1: 米既然进球了，他是名字。
2: 哦
1: 啊，
2: 这是个人名。
1: 对，
2: 阿里米竟然又进球了。
1: 有时候叫阿里米不进球不改名
0: 啊。
1: 嗯，这是给他改完名的名字。
0: 哎呀，挺快，念到27条，
1: 是不是、
0: 啊？还得三哥啊，好来。
2: 哎，哥们儿啊，你这个名字整的就是好像半句话似的，我都分不清了啊。
1: 嗯嗯。
2: 要不然你在你名字后边加个空格也行啊。闹了半天是来来在场上耽误了阿奇的发挥。话说，真要是最后联赛夺冠了，是不是就要拍《决战梭鱼湾二》了？
0: 嗯，你奎总拿钱就行。
1: 决战苏州奥体
0: 是啊，对，
1: 是不是啊？就不用拍了，就把录像多放几遍就行了，是不是？费那劲干啥？对不对？
2: 也是，
1: 是不是？
2: 比赛集锦，
1: 不同角度的90分钟
2: 啊，对，比赛集锦，嗯。
1: 找一个好导播就可以了，
0: 他看不够，
1: 嗯，
0: 就坐这就看啊，看三遍，
1: 嗯，
2: 每场比赛的集锦，每场比赛的赛后的花絮，
1: 嗯，
2: 场边的更衣室的，
1: 嗯，
2: 大巴车上的，
1: 是不是？
2: 是不是啊？这餐厅里的，然后下一场再来这么一个轮回集锦、
1: 嗯、
2: 花絮，再下就够了，就不用拍，不用拍，嗯，
1: 就是叫从梭鱼湾到七里山堂，嗯，好不好？这是个名字了哈，嗯，
2: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啊，
1: 嗯。
2: 熬夜小王子说：“你给于根伟一颗大白菜，他能还你一份五星级的开水白菜。于根伟真牛。”
1: 嗯，

0: 聊嘛，就至于夸鱼跟尾夸成这样吗？
1: 嗯，就是乾隆白菜呗。
2: 嗯
0: 啊，但是天津这边啊，他马上托管到期了，他得活呀，他找商家呢啊。好，继续啊。
1: Studio Bad S 说，如果加假如，这前提哈、啊，如果加假如是，这是同一前提吧？不用拆吧？
0: 嗯，
1: 英博真的在最后一场对天津梭鱼湾奇迹夺冠，那梭鱼湾周边海域的鱼都能跳到球场内庆祝，
0: 挺吓人的。
2: 怎么跳？
0: 哎，别跳大白鲸什么的就行啊，跳点鱼没啥问题。
1: 不能，
2: 那没有。
1: 你这是还是站在人类的角度，你要是站在鱼的角度，他怎么会跳上来寻死？
0: 对对，
1: 就好像你站在人的角度看那些商场的肉类的包装就很正常，但是你要站在猪的角度看，一个猪笑嘻嘻的里边装着自己的头，他怎么会笑嘻嘻的自己的手自己的腿？哎，但是那个什么牌子就是一个猪笑嘻嘻的卡通图像，那所以说你站的还是站在人类角度啊。不愧是宁啊，说辽超踢的稀碎，但是当时我觉得晚上英博稳了，果然呢、啊，玄学的力量
2: 是
1: 守恒了吧？意思是，
2: 嗯，
0: 对对对，守恒了、啊。
1: 表哥说，马队长要是有阿奇一半的把握机会能力就好了。这一轮有些新进国脚的表现，我只能呵呵。那些没进国家队但是呼声很高队员表现的都还不错，不知道邵佳一怎么看？
2: 怎么看？在家坐看呗。嗯，
0: 哎，邵佳一后来还能再去到各地巡游吗？不能巡了吧？
2: 得巡呢，
0: 太烧钱了。
2: 得巡，马上亚洲杯了，你得巡呢，是不是？
0: 嗯，那让最后一场人来大连，
2: 广撒网，缓急凉嘛。
0: 来大连看，有好几个他天津的弟子、嗯、啊。
2: 啊，对，你得好好看。
0: 就做粗鱼吧，
2: 是不是？
0: 别做保险，坐来、
1: 看看小料，
0: 看看
2: 他得坐在那个主队或客队的替补席上面那块
0: 是吧？
2: 对吧？那个地方看清楚，
0: 看清楚。
1: 不是，我觉得三层看得清楚，上帝视角。
0: 三层冷，
2: 三层啊，
0: 没体做了。
2: 三层，关键就是没有地方能给腾出来，不受干扰。
1: 咱不是说现在要求
2: 比较密的、
1: 要求什么？要求调研嘛。
2: 嗯，
1: 你得实地调研。这个实地调研，你不是说是享受最高这个福利待遇的实地调研。
2: 嗯，
1: 你得和平常人一样实地调研。你比如说调研交通，你不能坐小汽车下去调研，你得坐公交车去。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你调研足球场，你不能坐贵宾席，那调研个啥？你就得坐三层，你才能调研到。
2: 那证好像就指定的就去哪个区域，应该是。
0: 那我们三层卖票，
1: 对，买给他张票能咋的？
0: 给他张100块钱的票。
1: 从安检开始，
2: 就是
1: 到爬楼
2: 啊，
1: 哎，你都得调研调研。
2: 这是他自觉的去享受这个过程。
1: 天天走外地通道，咔往那一坐是吧？喝着水喝着茶看，那是叫调研吗？
0: 他是国家队主帅，
1: 那
0: 他不用说去调研这块球场怎么样。
1: 不是，你再看着。
0: 啊，
1: 这才能碰到大家对这个球员的议论
0: 啊，这样骂他才能听得清楚。
1: 哎，走 VIP 通道，哎呀，是啊，邵指导，邵指导，全这个邵指导，你能调研到啥
0: 啊？
1: 是不是？
0: 来三层，小邵，看点啊，这姓毛，那个姓廖啊，看点。
1: 对，这才能调研到真正的反馈啊，
0: 漂亮，
1: 是吧？
0: 好，
1: 这是熬夜小王子说。大连用一个辽超冠军和东北超冠军换取了一个联赛冠军和一个足协杯冠军，我觉得挺值啊，这就给定了呗。意思是，吴门说球迷给大连加油也是前所未有的盛况，你别管他们是爱大连还是讨厌成都还是单纯看热闹。另外马来来伤退后球队保持不败，不知马来来作何感想？
0: 也不知道看没看，反正有没有那个功夫。
1: 说当斯坦丘把点球交给阿奇以及赛后视频，你就知道这支球队最让对手生畏的是我们的凝聚力。
2: 嗯，
1: 我也以为斯坦丘要发点球呢。
0: 嗯，但是还行，他冷静下来了，他把这个帽子戏法的机会给到了阿奇姆波。
2: 我觉得是一个空前团结的一种表现。
1: 是，
2: 是不是？
1: 阿奇在前面我的信任有点突，因为他刚打一脚高射炮，知道吗？
2: 但是他踢嗨了，已经，他身体每一个细胞已经被激活了，那事儿
1: 啊，那时候打的是真好。
2: 我挺替他的感觉，就是挺有信心的。
1: 对，打李浩其实有一点好打呀，你比如说李浩现在就是他那个下腰的速度特别快，下身速度
2: 就是半高和地滚球，你不要踢。
1: 对他
2: 就
1: 往哪边他都下都特别快，而且他提前堵一边嘛，那已经你特点了。咱以后就打他中路，
2: 以后不是咱自己人吗？不是吗？
0: 好了，陈老师已经比那个宋承阳、啊、
2: 这个
0: 宣的更近一些了。
2: 我要是宣这个事说出去，我跟你讲，那压根谁也不会信的。
0: 嗯，你上回说林良明没成，大家伙都信了。
2: 那个我确实问了，这个是我胡诌的
0: 啊，这个也
2: 对不对？
1: 啊，这个承认了，
0: 这个是承认的，
1: 承认胡诌了啊。大辣子说：“我有一事不明啊。”请教一下，就是辽超如果输了，是不是明年就不用参加东北超了？
2: 参加，
0: 两回事儿，
2: 这个不用担心啊。
1: 不是选拔赛是吧？
2: 东北超明年16个队，
0: 16个队，
1: 16个队，
0: 更加兴旺。
1: 大连
0: 目标冠军不能再让长春卫冕了啊！
1: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足协杯啊、亚冠啊，主场受了影响啊。
0: 排嘛，
1: 场地更烂了就。
0: 哎，你不能这人还是那句话，人国旭指导在央视解说都说了，换草是因为东北超换的，
1: 沾光了是吧？
0: 沾光了。
2: 这个我估计到时候肯定会有安排，因为体育场这么多，
0: 对，
2: 没必要，
0: 也不一定非要每一场都在，
2: 是不是啊？你普湾体育中心、啊、金州，
0: 英国也可以去金州踢，
2: 是不是啊？
0: 也可以去普湾踢，
1: 是东北路。
2: 你说有些、
0: 啊、东北路、啊，
2: 你说有一些特别，那、行吧。咱是不操明年的心了、
0: 啊，对对对，
2: 好不好，
0: 你一旦没踢上亚冠呢，
2: 这都行，都能接受，就是不操明年的心，把眼前的事给做好，是不是？
1: 无糖脱脂牛马说，昨天看了三场比赛，隔壁那场不愧为菜鸡互啄，隔壁就是铁人是吧？
0: 我认为确实是菜鸡互啄，在那个球进完进俩球之前，那俩球进的反正也挺那什么的，意外的，
2: 就第一个就是。铁人的球进的确实漂亮，陈彬彬那脚打的确实是漂亮、但纵观整场比赛的话，双方的这个外援其实数量也不少，但是踢的吧就感觉技术含量很低
1: 很低很低很低。
2: 但说心里话，真的这没有贬低刻意去贬低挖苦的意思，
1: 我都给武汉找好了留在中超的很多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资格，
2: 就是、把这话撂在这儿，咱们大家伙可以回看一下，为什么这两个队今年能踢成这样一个成绩，这场比赛他俩之间的这种对垒就能看出点端倪了，
1: 相当差，
2: 对不对？
1: 相当差。
2: 所以另外呢也得有一项呢，就是两个队特别紧张，保命之战，这是
0: 啊，
2: 肯定是紧张这块，就很多在咱看来作为职业球员可以处理很好的球，但是到了他们脚下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个球踢得磕磕绊绊的。为啥呢？心理压力确实是有的，对不对？
1: 他还说了，说无糖脱脂牛马说，另外就是英博和曼城两场比赛他一起说了哈，他合并同了一项，有一种错觉，杨明瑞和多库上场进攻都瞬间犀利很多。
2: 没错，他都可以互换。
0: 真讨厌，
1: 也正常，都是咱们的主队嘛，蓝色衣服。陈静的枸杞说，英博比赛自不多说，太振奋人心了，不仅仅战胜苦主，而且零封对手，更重要是打进四球。说一下昆城，这轮比赛结果是中规中矩吧，但更重要是未来三轮冲甲判官呀。
2: 对，未来三轮的比赛呢，确实咱们队的对手呢都是有这个冲甲希望的。
0: 冲超啊，冲甲
2: 啊，冲超希望，
1: 应该是冲超，
2: 冲超希望，
1: 打错字了，应该是冲超啊。
2: 好
1: ，MK 说了，说都说成都是最水的冠军，假如最后英博奇迹夺冠，跟着成都比较起来，水不水呢？看了铁人和武汉的比赛，真的是保级大战，两个队都配得上降级名额。大连球迷始终记得自己是谁，但是也很久没有做过梦了。感谢大连英博，昨晚我又梦见了狮子。
2: 哎，就觉得吧，有些时候啊，这个目标完成太早的话，心里肯定是有一定落差的。你保级保太早了，你这目标是保级，然后后几轮踢的吧，就肯定是不如尽如人意
0: 啊。
2: 你越发到了这个快夺冠的时候
0: 啊，
2: 而且你的实力又不是绝对的强，就有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光是这个荣城，你换了海港，他也会犯这样的毛病的，对不对？这个东西就说明现在中超的，你说什么 B 个5啊，还是 B 个6啥的，这些都是现在，你别说罚不罚分，他们都没有绝对碾压整个中超的实力的。现在
0: 啊，
2: 这个 B 个5啊，和其他球队的差距越来越小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外援实力的缩小。这是很重要一点的，
1: 不像当初大连万达和广州恒大就是绝对的统治力。
2: 你现在把各队的外援只要一去掉。其实这些我相信每一轮中超打的都会非常焦灼的，
0: 咱就夺冠了。
2: 第一都不会进球的， 第二，谁赢谁都有可能了，就是两个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1: 嗯，好，
3: 好，
1: 这是 MK 可能还没说完哈。
0: 那个，咱还未来还有一场打南京城市，南京城市是换杨和围棋了吗？
2: 对，换杨和围棋了
0: 啊。
2: 嗯，不声不响的去了。

0: 吧？这队儿好像挺长时间没开工资了。
1: 老杨没去宁波呢？啊，去过一回了。
0: 宁波、
1: 上海、嘉定没
0: 去？
1: 去
0: 过，去年在那儿
1: 啊。那就不能再去了。
0: 那没必要了，
1: 没必要了。
0: 你现在这工资待遇啥的，你半路接手，估计赚个保级奖金。
1: 嗯，
0: 工资我觉得他没多少钱了。
1: 是
0: 是
1: 是，
2: 嗯
1: 啊。好
2: 好、哦、再来看，这是还是没说完哈，这是 MK， 应该最后这两条没有留名了，但是说的意思估计是顺着上面条来的、
0: 嗯、对，顺的、嗯、
2: 默认为还是 MK 的留言哈，说大连这最后四场比赛面对的门将是李浩、刘殿座不说了，彭彭在河南踢过，严炳良比马里奥早一年入选了万达西班牙刘洋，正所谓只折服不启用，待战时见奇效。而昨天的阿奇姆彭告诉全中超，人呢还得是靠自己，还有就是希望节目组的各位在专业的角度分析下，李指导这场的战术相比之前踢西海岸有哪些变化。
1: 嗯，来来吧两位。哎，
2: 我不专业，
0: 我也不专业，但是我就感觉西海岸确实这个队儿，就再从这个间歇期回来之后，就感觉变化有点大，
1: 嗯，
0: 有点看不出当初那个感觉的，就是那种比较硬朗啊，或者是那种就是踢球的那种目标性特别强的那种感觉没了，
1: 嗯，
0: 就每场我先确保我这个队儿我不能输，我的防守肯定做的是最好的，然后呢，利用每一场都利用仅有的几个机会，靠外援的反击。
1: 嗯
0: 啊，靠就是定位球的这个主罚来寻求
2: 之前是吧，
0: 对，来寻求破对手球门这种方式。
2: 嗯，
0: 但是这场呢啥玩意儿也没踢出来，手也没守住，攻也没攻出来，
2: 说对方也有威胁的射门，
0: 有是有，但是就感觉这场球这个队目标性不是特别的明确，就是对于本场比赛的一个目标。
2: 嗯，
0: 你是想稳守反击，一开始这个队就
2: 想进攻，因为前三十分钟细寒猛攻，他们的左路就咱们的右路。
0: 因为你这个队这一个赛季踢谁都不是猛攻的踢法，你忽然间踢猛攻这种踢法的话，我觉得很显然你是要把自己身后让给对手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
2: 那个内尔松卢斯其实表现也挺好，
0: 就包括之前我就说，我说李浩可能在我印象当中年轻门将最大的一个弱点可能就是出击。
1: 嗯，
0: 为什么在西海岸他没有那么多失误？因为他没有给他出击这样的一个机会。
2: 但昨天李浩的两次出击，我说的是出击到禁区那个禁区外边，
0: 嗯，
2: 一次是大左边，一次是大右边，都化解了我们的很好的反击。
0: 对，就是以往他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2: 嗯，
0: 本身他丢球少，完了然后呢也不需要倾巢而出，所以说李浩这样的出击机会就特别少。就是昨天那种机会真的太少了。
2: 就从专业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农民工工资不能欠呢。
0: 另外呢，你要是说非要说李指导这块的话，我觉得李指导还是功课做得非常足。
1: 嗯，
0: 就是对于对手的这种研究我觉得是比较透彻的。而相对来说的话，从场面上来看的话，那郑智为首的教练组的话对咱们可能就有点低估了。
2: 嗯，
0: 确实有点低估的感觉，这就是我本场比赛最大的一个感触吧。
1: 对，
0: 嗯
1: 啊，
2: 波波酱说今天就想听主持人们和群友们吹一波了。白云大叔说阿奇的爆发是三赢，首先拿下三分，以后要是续约了则是证明还有用，或者是给下任东家来个投名状。
0: 嗯，
2: 三赢是在哪儿呢？这不才两赢吗？还少一赢啊，一个爆发是拿三分，一个是给下任东家来个投名状，哦，还有证明有用啊，算赢啊。
0: 嗯，
2: 七匹狼说了，说多年以后啊，陈明明也许会用微弱的力气说一句话：“袁敏成是个外行。”
1: 他现在不敢，袁敏成比他虎。
0: 嗯，现在是大哥。
1: 袁敏成那截图不都出来了吗？
0: 是
2: 啊，
1: 有一个抖音博主说：“哎呀，你看这最后不是这一场，好像是，就你看，因为他的这个失误啊，导致丢球。”袁敏成在下面回了一句：“你说谁失误了？”然后底下人不敢跟他杠，哎，这个不是失误，怎么回事的？就是袁敏成，他其实有的时候跟韦世豪挺像的，但是他不跟裁判较劲，
0: 嗯，
1: 他跟队友，
2: 嗯，
1: 跟自己的队友较劲。
0: 我觉得铁人目前很多球员的他需要啥呢？需要改变自己，改变什么呢？是为了球队而改变自己。我觉得陈彬彬本身他是一个就是攻击型选手的出身。但是呢，现在宁愿作为一个就是防守的一个补过将，虽然说防守能力确实很有限，但是呢，他想在这个阵容当中有一席之地， 对不对？我得先把防守这个东西先给担起来，然后呢，我得解决进攻上的问题。其实他进攻是很好的一个球员，
1: 嗯，
0: 但是他现在踢这个边翼位，三中卫组合，他踢这个边翼位，就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一些东西，就完全为了球队去改变。

0: 变，但袁敏成不需要你去改变，
1: 嗯，
0: 你别玩活就行，
1: 对，
0: 对不对？
1: 有个性呗。
0: 你现在需要你的稳健去带领这两个年轻的中后卫去把这个赛季给打完，把保级任务给完成。
1: 那他稳不稳呢？
0: 就是两个年轻中卫，就是没怎么踢过中超的比赛，这样两个中卫的话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失误。首先你就要检讨自己了。
1: 你说谁失误了？
0: 袁敏成啊，
1: 袁敏成留言了吗？回信了。你说谁失误了？
0: 那我不会再回他了。
2: 他们说昨天陈星开播批评袁敏成，批评直播间没了，说有可能就是袁敏成那边给你点的。
1: 就说到这儿，就是像韦世豪一样，就你看韦世豪就是。比划一个透井盖，成都荣城的夺冠梦想是不是就此先止步了？韦世豪一肘子给对方干下去了，给自己也干下去了，是不是中国队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失败？
0: 是，有点
1: 就说一个人的情绪影响到集体的话，这个人你再有能力不能用，他不是双面剑了，他已经是朝自己捅了最狠的刀了，
0: 刀拿反了，
1: 对，
2: 刀拿反
1: 了，他刀越锋利你受伤越深，他情绪控制不住，就这样不能用，
0: 就是你要压根儿小将也好边缘球员也好他也不会去发脾气，他知道他发完脾气之后他可能没球踢了，
1: 那装老大了呗，
0: 往往发脾气的球员都是在队里有点资历的，这个是一定的，这是一个定律，
1: 他在哪发脾气哪个集体受损失，
0: 肯定是这样的，
1: 俱乐部拿不了冠军了，现在，然后国家队耻辱柱盯上了，全是这样，就是因为你一个人，
0: 对，没错，这个我赞同三哥的看法，
1: 不能用，还有就是栾九林说了哈，说英博夯爆了，阿奇姆彭真乃上将军也，真争气，如今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要知道。成都荣城下半赛季至今只赢了三场球，和已经拔管的武汉三镇是一样的，所以说大连足球的复兴这个赛季还是有机会的，成都荣城接下来的赛程除了主场迎战大连英博以外，另外两场分别是客场挑战海港和泰山，他们能在自己的主场看成都拿下冠军吗？所以说只要大连英博在倒数第二轮在客场拿下成都荣城，中国足坛历史最大的奇迹和笑话就很大机会上演，中国足球这词儿不太好，给改一下吧，
0: 改一下，
1: 中国足球真正的霸主大连足球重回巅峰了。
0: 其实咱们喊了太多年，就是说哎呀大连足球怎么怎么样重回巅峰也好，重回怎么怎么样，但是一直没有实现，但是这几年呢咱就看英博从四级跳三级跳上来之后呢，包括冲超整个过程都是比较很自然的，没有说我之前定下一个很宏大的一个目标，
1: 对，
0: 或者想为这个城市怎么样，就没把这个话说得太满，而且球迷呢也是看着球队慢慢从很自然的发生的一些变化，这当咱们真正意义上好，这个赛季假如说咱们有幸拿到一个亚军啊，或者有幸就是说能拿到一个足协杯的冠军，这都是自然而然带来的，都不是我们刻意去苛求的东西。
1: 就是两个第二名，我也挺开心的，
0: 对不对？我就说这东西，
1: 没想到这个都
0: 是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上来的。我觉得咱们没必要，就是说到了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呢，咱们就是说，哎呀，完全的去振兴大连足球啊，重回巅峰啊，重回辉煌啊。我觉得这个话如果说的太满的话，无形当中其实给咱们其实这种期望值都抬高了。
2: 对，
0: 抬高期望值的后果是什么？一旦事与愿违，这种落差感又是特别强的。
1: 而且栾九林还说了，说还是那句话啊，说大连足球的成功不必是我，但必须有我。
0: 但是现在看的话，就是。
1: 就
0: 英博的这个球踢的，包括这个比赛结果，包括今年的整个战绩，我觉得还是应了那句话：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对不对？管理层
1: 呗，
0: 啊，管理层也好，教练组也好，球员也好，都是各司其职，就是做最专业的事儿，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我觉得结果不会太差，
2: 对，
0: 结果不会太差。真的，
1: 这话也送给谁呢？我就想，昨天还在家还在想事儿，你看穆谢奎。
0: 你就看咱不看穆谢奎吧，咱就看同等的中超的球队，很多球队他不是因为没有专业的人去做事，而是你频繁的更换，频繁的去触动一些本身已经很正轨的一些通道了，你一触动之后呢自废武功，而咱们这种稳定呢恰恰是咱们能够取得成绩和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
1: 不是，我想说的是穆谢奎咱们管他叫大奎
0: 啊，
1: 那王奎为什么叫奎总呢？
2: 那一个是球员，一个是挣钱的，一个是开钱的呀，
1: 都得叫大奎儿。
2: 叫叫大奎也行，你下次见着奎总，
0: 我这场都喊那个谁喊穆谢奎奎总了，
3: 是吧？哎，要不然
0: 我说你往外拽拽，你往外跑一跑，横向动一动，行不行？哎呀，看了真上火呀！哎呀，
2: 他为什么不动呢？
1: 嗯，
0: 他不是十八二三
2: 啊，
0: 嗯，他奔四
2: 啊，
0: 你怎么办？
2: 那你为什么还哈呼人家？
0: 我说你动一动，他也听不懂，
2: 啊、
0: 我就是自我的调侃。
2: 我告诉他木木，
1: 嗯，
0: 你要啥木木是不是？哎，他说你叫我木一点是不是？
1: 愤怒小剑超说：“好久没有英博比赛了，这一下真解渴。也只有英博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大连足球。大连英博足球进修学院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不被看好的引援也被打脸，不被看好的引援，冯博轩呢？
0: 啊、不是，
2: 德尔加多，
0: 德尔加多，
1: 啊，
2: 德尔加多。嗯”就阿奇永鹏吧，也没一开始也没那么看好。
0: 德尔加多确实这场球让我大开眼界，真的
1: 是啊，
0: 处理球非常的果断。
1: 他只要能跑起来，他就是好的，
0: 是不是
1: 好球员？他不跑起来也不行。
0: 拿球一二三，只要果断的话，他不会有太大的纰漏的。
1: 对，
0: 嗯，
1: 双冠王可能不知，哎，
0: 嗯，
1: 愤怒小剑超，这是被插队了吗？这是词儿怎么找不着了呢？
0: 应该插队，没事，咱们就插
1: 往下，往下来吧啊！一下半场找不着你下半句在哪儿了啊？坚持做个假球迷说，不知为何我现在竟然暂停了对最后几场比赛的畅想，转而眼前出现了一棵已经茁壮成长的梧桐树和即将到来的许多凤凰。相信下赛季的首发阵容里一定会出现更多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新面孔，大连队加油。
0: 嗯，好的。
1: 王队说，今天接龙也太多了。虽然但是啊，英博这个队关键时刻从来非掉过来，应该是想怎么说？
0: 没吧，没掉，
1: 应该是没掉过链子，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关键时刻从来没掉过链子，包括双杀铁人和上一场打西海岸，上一场就这一场嘛。
0: 嗯，
1: 更早的甚至到冲超的小猪绝杀以及九十分钟连入两球反超无锡那场，所以我觉得英博有机会连胜下去。现在这个成绩已经超出预期，尽人事听天命，让我们再做几天梦。
0: 嗯，好的。
1: 嗯 ，XU 三零说：“我和主持人看的不是一个赛季的大连足球吗？我怎么感觉阿奇这个赛季把握能力很强呢？而且换不换阿奇，我认为取决于大连是否能找到百分百高于阿奇的边锋。
0: 我觉得这
1: 边锋啊，
0: 到时候就看这个赛程和预算吧。
2: 嗯，
1: 阿奇本场是中锋，不是边锋。
2: 对他现在是中锋。再一个呢，他把握机会的能力其实挺强，但是你要看他每场能不能创造出来机会。他有的比赛不是把握不住，他是没有创造出来机会。
0: 是，嗯
2: 啊。”
0: 他这种踢法呢，其实也需要很大的一个纵深，
2: 纵深，他需要空间，
0: 嗯、
2: 需要人把他球给喂给他，
0: 是不是？
2: 哎，其实需要很多，
0: 嗯、
3: 需要防守反击，是吧？
0: 但是呢，
2: 啊、
0: 他唯一一点，这场球让大家伙喜欢他很重要一点什么呢？他出现在中锋这个位置上，
2: 嗯、
0: 他能站得住，
2: 哎，
0: 他不乱，他不乱跑，
2: 因为他之前并没有说每场都能站得住。
0: 对，但这个东西其实在河南去年的时候，我觉得已经看出点东西了。
2: 是的。
0: 去年在河南进了七个头球吧，
2: 啊，
0: 是不是还六个头球的？我记得
2: 七个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他虽然说身材确实不是个中锋的身材，但是他会踢中锋的位置，证明什么呢？
3: 抢到点，
0: 球商很高。
1: 对，
0: 嗯，就是这一点。
1: 对，就像这个 XU 应该是虚三零吧？他说，如果找不到肯定强于阿奇的边锋，你们认为有必要还非得换掉阿奇吗？
0: 现在不是换不换，是接不接着用他。
2: 哎，
1: 对，
0: 嗯、这个是关键，
1: 没必要说是非得硬换。
0: 嗯、
2: 是，
0: 嗯，
1: 就像咱们节目改版一样，
0: 嗯、
1: 节目好好的，没必要说一到新年了必须改版，没必要。
0: 嗯，好，这三个说的啊。
2: 哎，
0: 嗯、好。
2: 啊
1: 啊，你们两个胆小鬼啊，往后缩了个样子啊，
0: 也没改、啊，
1: 跟我没关系啊，跟我没关系啊，不是我
2: 说的，这也没改呀、啊。
0: 我们唯一的改变就是三哥的鼎力支持，
2: 对，必须的。
1: 说阿奇，这是西山水库的山麻扎说哈，说阿奇下一场可别冲动啊，已经三黄了，要是客场打成都，他再不上，那可就真没前锋了。肖丽荣就算了，总不能真让老毕打前锋吧？
2: 就说的对，因为阿奇姆彭现在是三黄，
0: 嗯，
2: 他昨天那个黄牌是
3: 怎么，这场比赛也来张黄牌
2: 啊，有一个犯规，
1: 嗯，
2: 就那个，哎我天，就那尔苏卢斯都不给黄牌，阿奇姆彭给张黄牌，你就说沈一豪会吹啊，
1: 嗯，这是云淡风轻说。大连英博已经有了强队的样子了，这个下半程呢赛程表现越来越好，成型了。 几个从来没有胜过的对手也胜了，队内气氛还很团结，李国旭和俱乐部功不可没。
0: 嗯，好的。
2: 还有一个我觉得得说，就是老板的钱其实肯定是开得到位的。
0: 嗯，
2: 河南那边足球报都报了，哎，钱不到位。青岛这边是自己报纸也有媒体报，哎，钱不到位。
0: 是
2: 有很多球队到最后你钱开到位不一定能踢得好，但你钱开不到位的话，大概率很有可能是要掉链子，
0: 很有可能踢不好
2: 啊。
0: 对，咱就直接了当吧，
2: 啊。
1: 刘浩然他老丈人，这自己家有个姑娘是吧？
0: 嗯
2: 啊，
1: 说陈彬彬刚哭完，眼泪还没擦干呢，三阵就扳平了，然后陈彬彬又哭了。
0: 不是，那个时候我估计陈彬彬汗都需要了，应该是
1: 又哭了。
0: 嗯，
1: 两次哭不一样啊，
0: 哎，
1: 一次是高兴喜极而泣，一次是欲哭无泪啊。
2: 我发现陈彬彬在辽宁铁人属于越打越好那一类，
0: 对，
2: 他之前真是没踢得这么好，
0: 是，
2: 现在发现这个队真不行，我感觉
0: 就是把自己所有能力去成全给球队了，
2: 对，
0: 但球队没成全他，
2: 对对对，
0: 就这种感觉。嗯，
1: 如意随我心意说感谢郑智同志，识大体顾大局，这个同志可以重点培养。
0: 昨天的郑智也很，我也很纳闷，就输成那个样了。
1: 不急，
0: 不急，
1: 嗯
0: 啊，
1: 稳稳的坐着，
0: 坐都有点葛优躺的感觉了，嗯，就是他不是那种坐的特别正那种坐姿，
1: 嗯，
0: 半躺那种感觉，
1: 对，
2: 就是躺平了。
3: 旁边黄博文坐的比他还
0: 紧，咱哈就稍微阴谋论一点哈，昨天的西安绝对不正常，
2: 不正常啊，
0: 真的绝对不正常。
2: 但是你不正常，输零比四有点太难看了，
0: 是不
2: 是？
0: 是，就大家伙在输球的时候，你看，你那个时候郑智已经躺了，
2: 啊，
0: 那黄博文，那这个
2: 没
0: 法。我也不能插话了，
2: 对，
0: 你要做啥我就做啥吧，你要不放手我们也不放。
2: 但青岛西韩真是啊，他争二的主动权其实是在自己手里的。
0: 嗯，
2: 他先打武汉三镇和天津新门湖两个弱队全平了，
0: 对啊，是啊，
2: 他接下来这三场是打大连，客场打国安，主场打云南，都是争二的球队。
0: 嗯，
2: 他挨个送这个，哎呀，
0: 第一回合的内尔森卢斯什么样，阿奇兹什么样，再看这一轮，三个外援他们之间如果说各踢各的各自为战，不形成连线的话，那就意味着球队你肯定踢不过。咱们四个外援什么样，咱们的五个外援什么样，对不对？
2: 对对，
0: 他们的外援彼此割裂，那就意味着，咱不用说别的，就拿申花来说，申花现在踢好了，那就是因为米内罗走了，
2: 嗯，
0: 可能中间就这一个比较怎么说搅和的这个走了之后呢，大家伙哎气氛好了，
3: 马上不一样了。
0: 然后我特谢拉又说了算了，啊，我特谢拉又是大哥的，你们就听我的。哎，自然而然的有一个人带着踢，这个球就顺了，
1: 捋顺了，要不然老成帮派不太合适。
2: 不说让我产生了联想，
0: 你说吧。
2: 那大连英博是因为谁走了？
0: 大连英博是缺了，
2: 啊，缺
0: 了，
2: 缺了毛伟杰。
0: 对，哎，对对对，
2: 缺毛伟杰，
0: 缺毛伟杰，缺毛伟杰，咱的战斗力
3: 更强了。这毛伟杰心想，这是养我的，让我走吗？
0: 哎呀呀，小毛踢小马，
1: 小毛说
2: 这，
3: 这啥意思？不打算给我顶薪了呗？
2: 给完了，刚签完的合同，
0: 马哥
2: 没给顶薪，
0: 耳朵根子是热的。
2: 嗯，前天天五点到七点，
0: 对，天天耳朵根子是热，怎么回事？
2: 嗯，
0: 回瑞士水土不服了，
2: 叨叨我真讨厌。啊哈，
1: 凡说不在家看球，大连一场没输，希望这个魔咒一直保持到赛季结束，明年期待亚冠。
0: 那你得调一调啊，你始终得回归啊。
2: 对，
1: 嗯，不用，你真是要你这个魔咒行的话，你一直我额外我给你点个果盘，你就吃吧看啊。
0: 嗯
1: 嗯，
2: 好。
1: 阿宝一九零零说：“如果阿奇姆彭再长高十公分，这不就是大连需要的前锋模板吗？”
2: 凭什么？我还想再长高十公分。
0: 阿奇姆彭如果再长高十公分，他压根儿就不能来亚洲踢球。
2: 对，
0: 你放心吧，
2: 太猛了。
1: 昨天就像一场教学一样，告诉马来来前锋应该怎么样进球。阿奇姆彭非常好，进球非常好。愤怒小剑超说：“双冠王可能不像最近电视剧《喜剧之王》那样，当一切不合理凑在一起，就变得合理了。”陈老师对来来的幻想却被阿奇一点点在实现，赢球的时候谁不在谁尴尬呀。
2: 哎，你在赛以前说的13个球是不是？
0: 我说15个请来不是吗？
2: 啊，15个，
0: 你看看
2: 啊，
0: 对不对？
2: 15个，
0: 签几个了？加在哪个 节点加上纸了？
1: 说什么呢？
0: 现在8个是不是？
2: 8个
1: 阿奇姆彭进球数吗？
0: 没有，
2: 说
0: 马
2: 来
0: 来，
2: 马
0: 来
2: 来
1: 啊，马来来，阿奇姆彭进球
0: 多
1: 少了？
0: 我现在当初啊，
3: 12个，
0: 我跟你讲，三哥，你当时没来，我当时
2: 11个，
0: 我现在都应该后悔
2: 啊！
0: 我都当时应该呛哈哥一手，我说他一个进一个等于3个，真的。
1: 你现在呛也来得及，
0: 现在呛都属于没有说服力了，
1: 往地上呛。你看还没呛呢，自己先呛出来，
2: 呛上了啊！好，
1: 好，这是 短信哈，这互动就到这儿了啊。
0: 嗯，
2: 快马加鞭的啊。在其他的比赛没说到的就是三镇和辽宁铁人啊，这两个球队都是头球被进次数最多的倒数第一和倒

0: 天足一定会
1: 一定会丢到世界足坛上去。
2: 关键那个球往回传的，大往回传的呀。
0: 对呀，嗯，
1: 两条进攻线路各自玩各自的，还都打进球网。
0: 我跟你讲，也就是一场一边倒的球吧。嗯，要是说两个队实力差不多，我的天哪，
2: 得打起来，
0: 炸了，
1: 得见血了。
0: 真的，
1: 嗯。
2: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青岛海牛，因为有一条消息是关于他的球员的转向的
1: 啊，超市开张了。
2: 哎，东方体育日报说，像李苏达已经被五六家中超俱乐部相中了。原则上讲，青岛海牛说，哎，我们要留这个青年班底，实际上未知数。第二，像叶伯亚、安吉尔、科维奇这样只跟俱乐部签一年合同的，肯定就离队了。第三，像梅萨、乌迪、埃朱马、斯特兰德、贝里签了两年合同的，哎，你要有人要拿钱的话，我们就放他走。
0: 嗯，
1: 没人拿钱的打中甲去，
2: 那没办法，
0: 对你解不了。
2: 哎，那你解不了，
0: 但是工资相应的会有一些减少，
2: 减少。
0: 嗯，
2: 但是埃朱马是肯定会走的。
0: 对，
2: 梅萨、乌迪、斯特兰德贝里加那个土匪，正好这仨人三位元齐活了。我跟你讲，
0: 这仨放中甲都不一定是好外援，真的，
2: 一定不是，没有不一定是，一定不是啊。感谢重庆战平了泰山，让我们又少了一个争二的对手。再就是啊。广州报我们说完了啊，现在大概率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安东尼奥大概率要当这个国奥的主帅，备战时间七个月。第二件事是我们十一月份的国际比赛日的两个对手大概率定下来了。
0: 哦，
2: 第九十，咱是第九十七位，亚洲第十六，咱要打的是马来西亚和巴林。
0: 啊，
2: 哎。
1: 巴林、
2: 嗯、
1: 西亚那个巴林队，
2: 西亚的巴林队，
0: 巴林队不太好踢，马来西亚很久没碰了。
2: 马来西亚刚刚在这个东盟杯上6-0大胜新加坡，逼平了东道主印度尼西亚，1-0战胜了越南，非法排名133。
0: 哎呦我的天哪，刮目相看呢！
2: 你这三哥，你这能不能踢过马来西亚？
0: 这是柔佛新山，确实给他一定的影响，是不是？
1: 马来西亚不是那是马来西亚吧？
2: 不是马尔代夫，是马来西亚。
0: 马来西亚，
1: 哎，是哪个球队全部规划球员？是印度尼西亚还是马来西亚？
0: 马来西亚，
2: 印尼，印尼也规
0: 啊？对啊，
2: 马来西亚是有个俱乐部
0: 叫柔佛新山，
2: 柔佛新山规
0: 成立了4-5年没输球。
2: 你现在踢印尼，你现在踢，对，
1: 不好弄，
2: 不好弄，不好弄，
1: 这不好弄，这
0: 就是加强版的马来西亚宏大。
1: 当你强大的时候，别人都很弱小；当你一旦弱小的时候，谁都看不上你，都想踩一脚。
0: 是，就这么回事。嗯，
2: 三哥总结的很到位。
0: 对，嗯，
2: 那我们就结束了今天。
0: 好啊，再说多余了，
2: 多余了啊。明天的17点我们继续再见。
0: 再见。心软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众朋友您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12号20点到13号20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8点前后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13号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大连市区13度到20度，旅顺口区12度到20度，金浦新区13度到20度，长兴岛经济区13度到20度，普兰店区11度到20度，瓦房店市10度到19度，庄河市11度到20度，长海县14度到20度。13号20点到14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5到6级，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0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0: 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新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这里是 FM 105.7，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为您播出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也邀请您一同相约生活的美好。或许总会有一种歌声，可以跨越岁月，治愈人心，不张扬，不喧嚣。安静沉淀，却足以陪我们走过无数个夜晚，度过无数迷茫时刻。

当歌声遇见影像，当旋律邂逅故事，一首首影视歌曲就好像一步步浓缩的人间烟火，悲欢离合。有些歌声不必张扬跌宕，只需浅吟低唱，便能精准接住影视剧里所有的温柔、遗憾、离别与救赎，为镜头赋予温度，为故事沉淀余味。

一曲映光影，声线入山河。今天的节目邀请您一同相约陈楚生的影视音乐作品。陈楚生的嗓音清澈干净，克制深情，留白高级，没有过度炫技，没有刻意煽情，自带叙事感与电影感。他的歌声既能撑起古装江湖的诗意浩荡，也能接住现代都市的细碎温柔，既能演绎乱世情深的遗憾绵长，也能诠释平凡人生的治愈坦荡。

陈楚生曾为百余部影视佳作献身，从院线大片的史诗主题曲，到爆款剧集的温情插曲，从青春偶像剧的青涩旋律，到现实题材剧的治愈乐章，他用独有的故事感唱腔，留下了无数刻在观众青春与记忆里的影视金曲。很多影视剧因为他的歌声更动人，很多经典镜头因为他的旋律更难忘。他的 OST 从不喧宾夺主，只会完美赋能剧情，歌声与画面共生，旋律与故事相融，听过便深入人心，久久难忘。

现在就让我们循着光影轨迹，一起来分享陈楚生的经典影视歌曲，解锁旋律背后的剧情内核、创作意境与歌声力量，在歌声里重温一幕幕经典影视瞬间。

陈楚生的影视原声之路始于华语乐坛影视金曲井喷的黄金年代。2009年起，凭借干净通透、极具叙事感的独特声线，他成为各大顶级影视剧组的御用歌手，先后为张艺谋、徐克等知名导演的重磅作品献声，以一首首封神之作奠定了自己影视 OST 白月光的地位。陈楚生的影视歌声始终自带高级的电影质感，沉静温柔，有留白，有纵深。他最难得的特质是懂得克制共情，不堆砌情绪，不泛滥煽情，只用恰到好处的唱腔贴合剧情内核，放大故事的情绪张力，让歌声成为影视故事的延伸与升华。追溯他的影视 OST 封神之路，最先走入大众视野、刻入一代人记忆的是2009年谍战大片《风声》的插曲《且听风吟》。作为经典谍战影片，《风声》基调压抑、厚重，悬念丛生，乱世之下的隐忍、坚守、牺牲与孤寂藏在每一个镜头里，而陈楚生的《且听风吟》成为整部影片中唯一的温柔出口，就好像是黑暗岁月里的一抹微光。

这首歌旋律极简澄澈，编曲干净素雅，以轻柔钢琴与弦乐为基底，没有复杂的配器堆叠。陈楚生温柔内敛的声线缓缓流淌，褪去所有浮躁喧嚣，用极低的情绪起伏唱出乱世沉浮中，唱出乱世沉浮中的从容与坦荡。

夜阑时，花安静落下，风声里，谁轻轻歌唱，诗意婉转的歌词搭配温润治愈的唱腔，完美诠释出乱世之中无名革命者静默坚守、向阳而生的赤诚与温柔。不同于常规影视情歌的爱恨纠缠、爱恨缠绵，且听风吟自带家国诗意与岁月厚重感，温柔的歌声里藏着无声的信仰与坚定的力量。影片中每当剧情陷入压抑困境，这段旋律响起便能瞬间抚平观众的焦灼，让人体会到黑暗终会消散，光明终将抵达的希望。时隔多年，这首歌依旧是国产谍战影视 OST 的天花板之作，清淡悠远，百听不厌。

为你，为你，当离别时歌如狂流转四季，问你。

如果说且听风吟是乱世温柔，那么2010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宣传曲《山楂花》便是中式纯爱最极致的诗意诠释。《山楂树之恋》被誉为最干净的国产纯爱电影，青涩懵懂的爱恋，纯粹美好的情愫，遗憾绵长的结局，打动了无数观众。而陈楚生演唱的《山楂花》完美贴合影片干净温柔纯粹的基调，成为整部影片的灵魂旋律。整首歌意境空灵，文艺清新，旋律舒缓悠扬，歌词以山楂花为意象，借花喻情，书写纯粹隐忍的爱意。陈楚生的唱腔温柔细腻，干净通透，声线轻柔的如同山间清风，林间月光，将少年少女青涩的爱恋、无声的牵挂、遗憾的别离娓娓道来，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淡淡的怅然与绵长的温柔，完美契合影片爱而不语、念而无声的中式浪漫。

岁月温柔，歌声绵长。这首温柔治愈的经典曲目，旋律干净，歌词纯粹，唱腔深情，藏着干净的情愫，温柔的期许。开过的花，终将落下，谁的年华静静流淌。极简的歌词，勾勒出极致的画面感。青涩爱恋，如山楂花般美好、短暂。温柔治愈，又自带遗憾。歌声与影片融为一体，听见旋律，便能瞬间想起那段干净纯粹、温柔遗憾的青春爱恋。时隔多年，依旧是无数听众单曲循环的宝藏金曲。现在，就邀请您一起来欣赏这首电影《山楂树之恋》宣传曲《山楂花》。让我们一同在温柔的歌声里感受岁月静好，人间温柔。

同年，陈楚生为徐克导演史诗级武侠大片《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献唱两首重磅 OST， 主题曲《丹书铁器》与片尾曲《相忘于江湖》，彻底打破大众对他温柔民谣歌手的固有认知，展现出极强的曲风驾驭能力与史诗唱腔张力。丹书铁器恢宏大气，磅礴浩荡，是典型的国风史诗金曲。不同于以往的温柔抒情，这首歌编曲大气开阔，古典沉稳有力，弦乐恢宏壮阔。陈楚生收起细腻温柔，唱腔沉稳厚重，铿锵有力，气息扎实稳定，咬字笃定从容，完美撑起了古装武侠大片的江湖格局与家国气度，唱出朝堂风云，江湖侠义，赤胆忠心，尽显大气磅礴。

而片尾曲《相忘于江湖》则刚柔并济，意境超然，旋律洒脱辽阔，兼具江湖的快意与离别的怅然，歌词诗意洒脱，道尽江湖恩怨爱恨释然，天涯陌路的豁达。陈楚生的演绎层层递进，张弛有度，开篇温柔绵长，副歌开阔悠扬，将江湖儿女的快意恩仇、聚散离合、释然坦荡演绎得淋漓尽致。江湖既有热血侠义，亦有温柔别离，这首歌完美平衡了武侠剧的豪情与柔情，既有仗剑天涯的洒脱，亦有相忘江湖的从容。十余年过去，《相忘于江湖》依旧是古装武侠影视 OST 的必听经典，是无数人心中最有江湖意境的歌曲之一。

短短两年时间，陈楚生接连为三部顶级院线大片献声，囊括谍战、纯爱、武侠三大题材，温柔、诗意、恢宏、洒脱，四种风格完美切换，首首出圈，首首经典。他用实力证明，真正的影视歌声从来不是迎合热度，而是精准读懂故事，用心诠释情绪，让旋律与光影共生，让歌声随经典永存。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片尾曲《相忘于江湖》。现在我们就再来听一听由陈楚生演唱的，出自同一部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的主题曲《丹书铁器》，来听一听同一部影片不同歌曲的不同风格，也展现了陈楚生的完美声线与全面的驾驭能力。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楚帆心相约，夜晚的声音。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5.7 收听楚帆新相约节目，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今晚我们一同相约的是陈楚生的影视音乐作品，都市光影温柔治愈。走过恢弘诗意的古装江湖，陈楚生将歌声融入都市烟火，解锁现代影视 OST 的温柔治愈力量。相比于古装 OST 的诗意浩荡，他的现代影视歌曲更贴近生活，贴近人间百态，擅长捕捉都市男女的爱恨别离、成长释怀、平凡温柔，用细腻治愈的声线演绎都市光影里的细碎情绪，治愈无数普通人的心事。在都市情感剧 OST 领域，陈楚生的歌声有着独特的共情力，不刻意煽情，不强行催泪，只用最真实、最温柔的旋律，接住成年人的遗憾、温柔与成长。

时间来到2016年，陈楚生为青春励志爆款剧《旋风少女二》献唱两首经典 OST， 插曲《梦里的星》与片尾曲《那个远方》，承包了无数95后的青春光影记忆。两部作品风格清新治愈，青春感满满，褪去成年人的厚重沧桑，唱出少年的热血、梦想、执着与憧憬，干净纯粹，元气温柔。那个远方作为剧集片尾曲，是整部剧的青春灵魂旋律。歌曲聚焦少年追梦，烛光前行，旋律轻快温柔，充满力量，歌词热血治愈，向阳而生。陈楚生的声线干净澄澈，少年感十足，褪去所有成熟厚重，唱出少年不惧前路漫漫，勇敢奔赴远方的赤诚与倔强。歌声里有青春的懵懂，追梦的坚定，奔赴未来的勇气，完美贴合青春励志剧的内核，成为无数人的青春单曲循环。而梦里的星则更加温柔细腻，治愈绵长，侧重讲述青春里的迷茫、坚守、期待与成长，旋律轻柔舒缓，意境温柔治愈，歌词温柔治愈，道尽少年追逐星光、不惧迷茫、向阳生长的初心。陈楚生温柔的唱腔，将青春里的忐忑与坚定、懵懂与执着完美演绎，治愈每一个曾经迷茫的追梦少年。

2017年年度爆款大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热播，陈楚生献唱插曲《简单而炙热的难忘》，为厚重的年代大剧增添了一抹温柔细腻的情感底色。这部剧横跨年代、家国、成长、爱情，剧情厚重跌宕，而这首插曲精准捕捉了主角一生爱恨牵绊、刻骨铭心的情愫。歌曲旋律婉转悠长，氛围感十足，歌词温柔深情，意蕴绵长，讲述岁月里刻骨铭心的遇见，无法释怀的牵挂，藏于心底的难忘。陈楚生的唱腔细腻深沉，克制高级，不刻意渲染悲情，只用温柔的留白与深沉的情绪演绎岁月情深，时光难忘，完美贴合剧中主角跌宕一生的爱恨羁绊，让观众在歌声里读懂岁月深情与人间遗憾。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们刚刚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由陈楚生演唱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插曲《简单而炽热的难忘》。陈楚生的歌声像晚风，似星光，是温柔，是救赎，没有喧嚣浮躁，只有纯粹真诚，没有刻意讨好，只有用心歌唱。他用热爱坚守一方音乐净土，用温柔力量治愈万千人心。这么多年，乐坛风起云涌，新人辈出，而陈楚生的音乐却在时光沉淀中愈发动人，越品越有味道，越听越有力量。

今晚我们和大家一起相约的是陈楚生的影视音乐作品。看看时间，要和您说一声再会喽！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明晚七点，楚帆新相约，我们继续相约生活的美好。明晚再见喽！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8点前后转晴。

0: 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明天的凌晨两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13到20度，旅顺口区12到20度，普兰店区11到20度，瓦房店市10到19度，庄河市11到20度，长海县14到20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四到五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0度。
1: 法师，法师，刺客，射手，战士，辅助。
2: Kill! Legendary victory!
1: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连城诀的节目呢，我们是以王者荣耀这一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内容呢，都是跟王者荣耀相关的啊。不管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年总的擂台赛，或者是呢在线上线下的跟我们相关的一些王者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大神级的网友对王者近期活动的一些提前爆料和详细的解析，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一的分享一下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咱们大连地区啊，只要你是王者荣耀的粉丝，不管你是玩的好，还是你追王者荣耀的各种线上线下的比赛和活动的也好啊，你都可以加入我们来。以后呢，我们不管有线上或者线下的活动呢，我们也希望把大连地区的王者的玩家和粉丝朋友们呢聚集到一块儿，然后呢让大家呢互相认识一下。毕竟除了它是一个电子竞技游戏之外呢，它也是一个社交的平台，很多的人呢都是通过这样的一款游戏啊，然后认识到彼此。所以呢，大家加入我们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在节目进行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当中呢，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发文字过来就可以。同样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抖音上来搜索我个人的抖音号哈，爱旅行的杨萌同学。在我的主页的左上方呢有两个抖音群，一个群呢就叫连城诀，这个群呢就是我们节目的抖音群，里面呢有大连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在这个群当中呢，不管是任何的线上线下在咱们大连地区或者是辽宁东北这一片即将要举办的一些活动和比赛的话呢，都可以提前的告知大家，也可以在群内咨询一下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这里面呢就不光是王者荣耀的这款电竞游戏了，也包括很多其他的，像和平精英啊、第五人格呀、无畏契约呀、金铲铲呀等等等等啊，都在群内呢。我们只要是和电竞有关系的呢，大家都可以在群里面呢是畅所欲言，所以呢可以申请一下加入到我们连城诀的抖音群当中。同样，今天是10月12号，这两天的赛事啊，从今年年初开始到现在，所有的王者的比赛呢都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们今年的比赛相当的多啊，除了春季赛、挑杯、夏季赛、年总之外呢，我们还有亚运会的比赛啊。那现在进行的就是这个阶段进行的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阶段的顶级赛事了，也是万众瞩目的王者荣耀的赛事，就是2026年的年总决赛的一个比赛情况啊。今天呢还是在打擂台赛，就是 BO5 的比赛，截止到下周就会进入到一个淘汰赛，然后呢在22号这一天的比赛结束之后的晚间会有一个抽签仪式，就会定下来去到长沙的队伍的一个对阵情况。23号的时候呢，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就要准备好可以抢票了。今天同样还是两场比赛啊，傍晚五点钟一场，还有刚刚开始的一场比赛。傍晚五点钟这一场比赛结束的比较快，KSG 对阵到南通黑肉酒精，目前还都是大师组和精英组的比赛啊，所以呢 KSG 呢今天是零封了对手，3-0战胜了南通黑肉酒精。目前呢是正在进行的这个比赛呢，刚刚开始的第一小局的这个比赛啊，北京微博对阵到深圳 DYG。 深圳 DYG 今年的成绩呢其实有一点点的不尽如人意啊，我们也希望在今天晚间不管最后比赛的结果如何吧，能打出让大家比较自信的状态，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一会儿在节目的当中呢，我们会实时的来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比赛的一个比分情况。好，首先我们还是来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来解析一些大神级的网友啊，跟我们给我们来
剖析的一些啊，就展开了年岁了来跟大家说的一些关于王者最新的一些活动情况。因为今年呢是王者荣耀的11周年，去年10周年的时候呢，其实活动非常非常的多，每年在周年庆的时候呢，活动呢都有新活动，但是呢老活动呢依旧会存在。所以呢现在各个大神级的网友呢也都是在提前的揣测啊今年的11周年庆会有什么样跟去年差不多的一些活动呢，也是相当于跟大家来说，因为我们也是通过王者荣耀之前发布了一个官方的海报，谢谢你来王者荣耀的这个海报里面有四个英雄嘛，公孙离、王维，然后李白和李信这四位英雄，所以都通过这张海报，可能很多人呢就是提前呢也是预知了今年的11周年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出现啊。同样今年也是 KPL 的10周年啊，2016年的时候第一场的 KPL 正式开战，那今年2026年了，所以今年的活动特别多。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了，在这个月25号，10月25号啊，晚间线下是现场18:30的时间啊，线上直播是19:00的时间，王者荣耀呢会开启今年的企划之夜，共创之夜，邀请到很多的大家熟悉的一些明星好友，包括 KPL 各个战队的明星选手们在这场盛会上呢给大家做出一些非常漂亮精彩的演出，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不管你是要到现场是在深圳的体育馆啊，不管是到现场去观看呢还是在线上观看的，都不要错过了今年的这个共创之夜。我们先来看看 Miss Poker 的文章啊，解析的非常的详细啊，来看一下是关于碎片商店的一个相关情况哈。在10月9号这一天的下午呢，策划是发布了一个11周年的预热海报，就是刚刚我说到的这有四个英雄的这个海报啊。这一次的主题呢就是谢谢你来王者荣耀，也是出现了五位英雄啊，公孙离、盾山，我就没看到这个盾山、李白、李信还有王维这五个英雄在海报上出现了。通常他英雄会在海报上出现，他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是有寓意的才会在。127个英雄呢，为什么偏偏是这五位英雄在海报上出现呢？来说一下啊，李白基本上年年都会站在周年庆的 C 位。王维呢刚刚上场，这个赛季11周年的首位的新英雄，也不会让人感到有点意外哈。但是相比之下说公孙离、李信和盾山呢有点让人觉得意外，说这次策划呢很喜欢一些小巧思，经常会把新皮肤的信息呢隐藏在预热的海报当中，这个我们要追溯到之前的这个海报了啊。比如说马年春节的一个预热海报里面呢就有关羽和马超的这两个英雄的身影，然后后续呢这两位也确实喜提了马年的限定皮肤，还有无尽之局系列的四位英雄也在7月份的预热海报里出现过。就不管怎么说吧，等到这一周，今天是周一，基本上15号就差不多少了，15号的正式服更新的时候呢，大家就知道到底有还是没有，希望呢策划不要让所有的玩家们失望啊。接下来呢看看 Mr. Poker 呢会回顾9周年的重要活动。之所以是9周年呢，一个是因为10周年太特殊了，所以我们不参考10周年的一个参考价值啊。第二个呢是因为8周年间隔的时间有点远，所以我们综合一下呢就是9周年啊，主要是看看以前的周年庆福利，让玩家呢可以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啊，尽可能把所有羊毛都薅到手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9周年的一些重要的活动的回顾啊。第一个活动当时就是有一个天降福卡的活动，2024年的10月26号的时候呢，玩家登录就可以抽取福卡，有100%的概率抽出随机的史诗，如果说全部史诗都有的话呢，就会转化成6张积分夺宝券，最重要的就是还能使用好友的福卡，就比如说你很想要一个英雄的皮肤啊，就可以找到好友的这个赠送来给你，把这个福卡赠送给你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啊。第二个活动呢是蔷薇珍宝阁，这个蔷薇珍宝阁呢每年都会开启4次，分别是什么时候呢？春节一次，五五朋友节一次，暑假一次和周年庆一次，所以今年的11周年庆应该也会在啊。
就是跟大家说，因为蔷薇珍宝阁呢只会在春节的时候上架新的皮肤，所以我们建议呢，不着急的玩家呢，你最好再等一等，因为离春节呢现在已经10月份了，还有4个月的时间了，其实也很快呀，这4个月过的。好，还有小王生日会的活动哈，同样是在9周年的10月26号这一天登录，可以直接领取10张积分夺宝券，而且还有5个皮肤碎片、1张积分夺宝券、夺宝抵扣券啊，5级的铭文卡和周年庆的头像框，全都会发送到你的邮箱。所以每年的周年庆，不管是几年庆都好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送的东西太多了啊。还有周年庆返场的活动，9周年当时的返场投票呢是在10月17号开启的，一共有3天的时间，就这里呢前3名都是原价直售返场，4到6名呢是3选1的原价返场。3选1的意思呢就是指每个玩家你只能选一款，所以要注意的就是呢，10周年的返场投票呢还赠送过178点券的优惠券和358点券的优惠券，是可以用来购买返场限定皮肤的。但是这两个优惠券它对于限定皮肤的标准是有要求的，178的优惠券呢应该是只有888点券的英雄是可以用的，358的点券呢应该是1788点券的这个皮肤是可以用的。好，还有时光种子的活动，9周年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奖励，就是可以收获8周年登录种下的时光种子。奖励呢有灵宝的装备，还有源流之子的背饰，周年庆限定的称号和周年庆皮肤的自选宝箱。不过呢，既然10周年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活动了，那11周年呢，今年应该就不能再收获了，就是不知道哈会不会换个方式以送以前的一些周年庆的皮肤，这个我们要打一个问号了啊。还有全英雄的全直售的皮肤限免活动，9周年呢10月26号到10月28号这几天呢也有开启全英雄的全直售皮肤的限免活动，就是不管你是敖隐也好，武则天也好，全英雄全皮肤啊都能在，就随便你在排位里都能使用，不管是排位赛还是巅峰赛都可以用，那个时候你就看所有的皮肤都很炫。继续来说神秘商店哈，9周年的时候也开启过神秘商店，就是玩家可以用最低5折的这个价钱然后入手皮肤。当然了，在奇幻商店出来之后呢，神秘商店就很少看到了。不管11周年的时候会不会开启奇幻商店，我们都建议大家呢，你囤点这个皮肤碎片，毕竟奇幻商店至少会返场3款限定，每一款皮肤可以用5个皮肤碎片来抵扣50个点券，非常划算。好，还有周年庆限定的活动啊，9周年的时候上架了桑启的明野皓这个皮肤，这也是首款传说品质的周年庆的限定，可以通过干活动来免费的获取，最重要的就是呢还能用178的皮肤碎片来兑换啊。还有呢，去年10周年的时候上架的神树通天后裔的这个皮肤，也可以用178的皮肤碎片或者是990的限时点券来兑换，已经是连续2年都有这个活动了，今年不知道会不会延续下来啊。就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呢就是尽量能多

囤点，就多囤点皮肤碎片。最好你现在这个背包当中呢有200个皮肤碎片来保底，这样呢就不会错过新皮肤甚至是返厂的皮肤了啊。但跟大家说的是，9周年还有2款周年限定，分别是艾琳的陌上桑和王昭君的映山客。10周年庆的时候呢，甚至是出现了4款的周年庆限定，除了后羿的神树通天，还有杨戬的纵目千山，女娲的万灵启示和少司元的皮肤啊，相当于是每年它都会新增一款。就是今年要是按这么来说的话，那今年是不是会有5款出现的，如果是递增的情况啊。总结一下，就是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9周年的一些重要活动的这个回顾，还有积分夺宝的一个打折、星币商店上新和充值活动，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所以反正是希望今年11周年的福利呢是只多不少。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预热海报当中出现过的公孙离、李信还有顿山。首先来说一下顿山啊，策划呢在今年的5月27号的时候开过一个发布会，说在2026年还会上架天下奇观的新皮肤，也是跟山西应县木塔进行深度合作的一个文创联动啊。新皮肤呢会围绕着匠心和斗拱来设计，还是非常有寓意的，跟顿山呢是比较契合的，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今年11周年的主题。这是顿山。然后呢就是另外2位了，公孙离和李信。策划呢在去年10周年的发布会上呢就预告过李信的全新动画，而且还放出了1分半时长的 CG 动画，主要是讲的是李信成魔和成神的一个过程。在这个 CG 动画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到呢也有公孙离的身影，甚至还有全新的衣服和头饰。我们老玩家都知道呢，策划哈、王者的策划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一些新的东西在一些 CG 的海报啊、CG 的动画呀和一些预热的海报当中，一定是有提前的一个怎么说吧，一个隐藏的东西在里面的，就是不一定他会什么时候就给你拿出来一个皮肤、一个英雄、一个惊喜、一个出现啊，这个都不好说的事情。现在呢大家都是根据去年呢、前年呢、包括今年的一些策划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发布过的东西啊，或者是出现过的活动，跟周年庆相关的一些活动和主题，我们来预测一下今年，因为马上就要开始周年庆的这个活动了，就在这个月的时候，就要下半月的时间哈、就会开启周年庆的活动了。所以大家也不用着急，但是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重要的事情还是要跟大家来说，碎片商店的这个碎皮肤碎片呢一定要多保存一些，这个是在周年庆的大活动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好，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实时的一个比赛的情况啊。今天晚间的这场擂台赛呢，年总的擂台赛呢，是北京微博对战到深圳 DYG 啊，大师组和精英组的比赛。目前呢，第一小局呢是北京微博1-0暂时领先。上一局的第一小局的 MVP 呢就是暖阳，这个其实并不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哈，因为深圳 DYG 从夏季赛开始呢，他的成绩呢都是不太尽如人意的，所以这支队伍呢到目前为止虽然有新选手的加入，我们还是没有在年总看到那个春季赛包括之前去年的这个厉害的深圳 DYG 的身影。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振作起来吧，毕竟深圳 DYG 呢这个老牌战队呢也是受到很多粉丝追捧的一支战队哈，不管是项羽也好，千城也好啊，所以在战队当中呢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能够发挥出自己正常的一个水平，让支持他们的粉丝朋友们啊，我们看到 DYG 的一个崛起啊。目前呢还在进行这个比赛的第二小局的开启之前的准备活动啊，我们一会儿呢跟大家来说说第二小局的一个BP 的环节情况吧。先来看一下指尖的一篇文章啊，指尖也是我们的一个大神级的网友啊，说的呢解析的这个关于王者的相关活动呢都是比较厉害的啊。这次呢来说一说什么呢，万象旗。那这个万象旗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出现啊，我们今天就来唠唠这个现在比较火的王者，从今年的9月份正式上线的万象旗的一个玩法吧啊。万象旗呢现在开服1个月的时间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自己最喜欢的棋手和阵容呢啊。因为万象旗呢它不比王者荣耀，就是大家还记得前几个赛季呢上王者的人呢都堪称是人中龙凤，但是万象旗呢似乎王者它才是一个开始，但是如果你能跻身3000分以上，那你就算是真正的一个高手了啊。根据营地的啊数据显示，3000分以上呢有4大 T0 的阵容，这个呢也应该是根据阵容包括这个变种的人气来进行排名的，所以这次这篇文章呢我们就来聊一聊4大阵容的优势和劣势。好，先来说一下主

嬴政雷霆战机啊，这个玩法呢，就是也是我们的小编非常喜欢的啊，简单好上手，强度高，比较稳定，大部分情况呢都能获胜，但夺冠呢就需要一点运气了啊。阵容的核心呢，就是通过一大堆的挂件，然后产出你的效果卡，然后用这个效果卡呢，通过敏锐给装备最多的嬴政升级，最终呢，嬴政堆叠超高的法强以及等级，实现全图平扫的一个炸裂画面。不过这套玩法的热度呢，估计要开始慢慢的降温了。在10月8号的时候，有一个最新更新的当中啊，这套体系的核心棋手明先生以及嬴政自身都遇到了削弱，虽然呢不至于就此呢淡出大家的视野，但是这套玩法的思路呢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的厉害了。好，还有呢河洛花木兰这个机制的联动呢，小编觉得是做得非常棒的啊。核心英雄就是花木兰，靠吃消耗的古币，就是不给他也算啊，来堆这个复活的等级，一局呢最多能复活10次，每次复活还能增加等级，就是有点离谱。阵容核心的英雄呢，分别是花木兰、李白、程咬金、上官婉儿。每局的整备程咬金呢，可以产出2个古币，然后觉醒之后呢，变成精致的古币，相当于是4个。那上官婉儿觉醒之后呢，分给6个队友古币，也就是说呢。说啥也没干啊，也可以啊。花木兰呢，就是稳定能复活2次。武则天呢，可以增加古币来提升他的级数。李白呢，就可以提升临时的等级数，让全队的每局的古币收益是最大化的。空位留着给谁呢？露娜不断登场离去，然后呢，刷新上官婉儿和程咬金的整备效果，然后古币刷新的速度非常的离谱啊。棋手的选择呢，一般是嬴绿和明先生，不过明先生呢刚刚被削弱，未来可能主流还是嬴绿。通过选择呢，对自己有利的一个决策实现之后，来进行你的后期财富自由，刷卡效率呢是非常高非常高的啊。下一个就是大河龙蛇，在低分段呢，这个玩法呢并不常见哈，但是高端局非常热门。这套体系玩的就是图腾和开团的效果。这个体系的联动逻辑哈有4种，跟大家来分别说一下。第一种就是三大图腾英雄是一个基地，鬼谷子、少司元、大司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虞姬来开团，图腾越多给队友加的等级越多。第三点就是东皇蛇，然后加大司命，避免图腾被先手拆掉，前排承伤非常的强啊。那最后呢就是核心的敖隐，图腾增加攻速和临时等级，然后图腾是越多它越猛，活的时间越久越厉害，因为后期的攻速呢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少司元的姻缘图腾呢，就能在每场对局的时候呢增加大量的永久等级，后期敖隐输出非常靠谱。棋手方面呢，主流会考虑到昭君和闹闹这两个棋手呢，是都是为了抽高星同阵容而定的啊。昭君的冰冻会变成同阵容高一阶的英雄，闹闹呢也是同阵容花费1个能量来抽取。所以这套体系的难点呢，就是有了2个五星英雄，所以呢，按照常规的方式去熬到6级来刷，前期可能就已经是要崩掉了。好，来看一下哈，目前的比赛的情况呢，是深圳 DYG 呢选择的是蓝方哈，第二小局的比赛，北京微博是红方 ，DYG 的英雄呢选择的是苏烈、百里守约、海月，还有杨戬和影，然后北京微博这边是公孙离、太乙真人、武则天、宫本武藏，还有狂铁。目前的比分的情况呢，是北京微博现在是1-0，暂时领先深圳 DYG 啊，不知道这一局的情况会怎么样，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实时的来说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万象棋的阵容当中哈，下一个阵容就是河洛牺牲李信啊。这套体系呢和逐鹿战机是一样的，在各个分段里呢都很热门，因为操作不繁琐，而且玩法非常简单，阵容的逻辑联动呢也容易理解。李信呢是靠队友牺牲词条来获取大量临时的等级，前排你放一个凯和花木兰或者盾山来送人头，中排呢让钟馗两边放上
程咬金和鬼谷子，这样呢你就有了五个带牺牲词条的英雄。如果起手呢选了小鹿，后期小鹿牺牲之后呢还能加几百级给这个李信，也是这个999最简单的一个玩法。不过这套体系呢克性非常明显，非常怕冰毛艾琳，完全摸不到人的那种啊。以上呢就是高端局最热门的四套阵容，跟大家已经是说的非常的详细了。所以说你想要玩手速可以试试赢绿花木兰，想要有惊喜一样的体验可以玩一玩大河龙蛇，而牺牲留李信呢可以当做常规的阵容去玩，至于逐鹿嬴政呢可以再观望一下后续的表现，因为这次削弱的影响非常的大啊，大家可以再观望两天，先玩那三种的阵容体系玩法。

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目前的比赛的相关情况哈。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王者荣耀今年2026年的年总的决赛的擂台赛阶段的比赛啊，就是大师组和精英组的一个首擂一个攻擂比赛的一个阶段啊。目前这个阶段的比赛呢，每天是有两场的比赛 ，BO5 的比赛，晚间17点整一场，还有20点整一场的比赛啊。所以今天的两场比赛呢，下午五点钟这场呢 ，KSG 是3-0战胜了南通黑友九境。目前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北京微博对战到深圳 DY。这现在是第二小局的比赛，第一小局目前是北京微博1-0领先深圳 DYG， 但是目前啊，就是目前我只能说目前了，因为第二小局现在还没有到10分钟龙团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所以现在是 DYG 稍微领先一些，但是经济并没有拉开，人头数是多了2个，2-0的人头数，现在是也是我觉得算是一个好的开头吧，就是继续守下去，继续发育下去，继续加强下去，这样的话呢，不至于被北京微博反超过来啊，因为大家都想看到深圳 DYG 赢下一场比赛嘛。好，这是局内的实时情况，我们继续来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说说达摩这个英雄，这个英雄呢，在王者荣耀当中呢是用的人比较多的一个对抗路的英雄啊，而且达摩如果玩得好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厉害了。我们在 KPL 的顶级职业联赛的赛场上呢，经常会看到对抗路的选手呢拿到达摩，基本上每一场比赛啊，只要是打满的情况下，都会有达摩这个英雄的出现。所以我们来看看指尖的文章啊，是关于体验服达摩的一个实测。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在10号这一天啊，体验服有一个更新，对达摩这个英雄有了一个调整。作为一个老牌的边路英雄，他的加强啊，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看完调整的内容，总觉得是属于那种我给你加强了，但是你要付出代价，不管出现在怎么弱的英雄身上啊，就像现在正式服的蒙亚好像他是改了，但又觉得可能和不改也没有什么区别。这次好像我们的小编感觉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目前没有上线到正式服啊。我们先来看看体验服当中的体验，具体的调整的内容当中呢，是二技能作为一个核心的输出点，新增了受攻速影响的设定，同时呢可以触发法球和吸血还有暴击效果，理论上呢它是一个不小的加强，但是呢当指尖亲自去体验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改动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使。就是二技能正式服和体验服呢，它有一个对比，就是有一些玩家呢说担心这么调整了前期是不是会打不动小兵呢，就打不动兵线了啊，所以不要忽视了二技能现在20% AD 加成，前期呢没有多少额外 AD， 所以要比正式服的前期伤害要高。同样是铁剑出门，调整后的清兵速度呢显然是更快，单次伤害呢也要更高，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一个二技能清不掉一条兵线，甚至打架还比之前多了一点点的优势。那攻速影响二技能的释放速度有没有用呢？其实是没有用的。通过指尖的测试哈，以及实战的感受，换了狩猎这个铭文，然后穿上了宗师之力，并没有感受到二技能的速度有明显的变快，反而是因为前期出了宗师之力，会让它更脆了，游戏体验反而会更不好。再来说一下触发暴击法球的效果会改变装备吗？这个指尖说呢，通过他个人的一个体验服的实测哈，有可能二技能呢可以暴击，那老版本的宗师之力呢玩法是否会回归呢？现在是不知道的，想象中的效果应该很好，但是经过指尖连续的测试发现伤害并没有提升多少，就单单触发暴击呢，二技能每拳不过20%的加成部分可以暴击，那个数值本身呢就很小，所以几乎感知不到伤害有明显的提升，一套技能打在战士身上依然是半血，不跑就要被对面砍死，而且是非常尴尬的。但是触发法球这个呢，指尖倒是觉得相对来说有点用，并不是一

132能触发宗师之力的被动，而是在拿到了红 buff 的时候粘人效果会更好。所以呢，这倒是让我们的小编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宗师之力不靠谱，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出寒霜侵袭啊，寒霜袭侵的啊，走一个减速的效果。至于二技能的伤害改动呢，也跟大家是计算过哈、啊。简单来说，就是对脆皮的影响不大，但是对半肉或者是纯肉的英雄来说，它就是削弱。我们再来说一说大招啊，大招的击退距离的一个测试啊、先来说正式服当中哈，如果说你穿有一个穿着，我们打个比方哈，穿着抵抗之靴的橘右京和零抗性的人偶，然后三个单位重合之后开大，可以看到橘右京因为受到韧性的影响和人偶的击退距离有明显的差距，如果再加一个冰霜冲击，那个击退的距离呢就会更近一点了。而且用同样的方式来测试，你会发现人偶和穿抵抗之靴的英雄距离已经非常接近了，这就是本次策划调整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很容易被人忽略掉的加强。就简单来说，就像策划直播的时候说到的一样，达摩的大招呢是否上墙直接决定了游戏的体验，抵抗之靴太克制它，所以将大招的击退距离加了一个保底。简单来说，就是有部分的击退距离是不受韧性影响的，所以抵抗之靴或者韧性装备依然有效，但是并没有像之前那么克制了。再来说说本次加强的感觉怎么样啊，这指甲自己亲自打了两把，个人感觉就是变化不太大，打近战对位依然还要小心的，技能不敢全放，甚至大招呢在对线的时候呢就只能保命，基本上没有打先手的机会，就即使敌人靠墙你也自知根本打不死敌人啊。参团的时候呢依然是极度的依赖这个闪现，但是呢因为上墙的距离会更稳一点，这一点的确是有感觉的，但长时间不玩达摩呢属于手生了，所以玩下来呢有一点手忙脚乱的感觉啊。宗师之力脑测很好用，实际上就是感觉伤害没有变化，还占了一个装备格子，觉得还是很脆，所以觉得大概率的宗师之力还是不能回归主流的玩法。就总的来说吧，这波加强呢，指尖觉得二技能可以触发法球的效果，在实战当中可能会用得上，比如有红的时候用来减速，但因此而穿上法球装备呢有点本末倒置，所以大招的保底控制实际上是本次调整最大的一个加强点，未来达摩能否翻身更多的还得是看他的大招。好，愿意玩达摩的英雄，相信这两天如果你是在测试服当中测试过的话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理解了啊。但是我们也想看到他在更新之后调整之后的达摩上线到正式服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啊。目前呢比赛的比分的情况呢现在还是非常好的啊，深圳 DYG 的形势非常的好，因为人头数已经6-1了，这个人数人头数量啊，所以保持到目前为止的话，深圳 DYG 应该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因为经济已经是拉开了一些的经济啊，不太多，差不多四千的经济领先，但是目前已经推到高地的位置了啊，还好，如果这一局深圳 DYG 扳回来的话呢，1-1战平北京微博，那让很多深圳 DYG 的粉丝呢可能会看到一线的曙光，毕竟是精英组的战队啊，而且精英组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只有精英组的第一名才能进入到后期的比赛当中啊，而大师组呢就会容错率会高很多了，那精英组呢基本上容错率会非常非常的低，所以精英组的战队呢基本上都是卯足了劲儿哈，在争这个头把交椅的一个位置。到目前的形势来看呢，7-1的人头好像是不想退啊，已经打到水晶的位置了，已经开始推水晶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真没有出什么意外啊，第二局扳回一局深圳 DYG， 目前的比分呢是1-1和北京微博战平啊，两小局结束，很好啊，这局打的好。我们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比赛的现场情况。

峡谷金曲也很好听啊，大家熟悉的一些歌曲串到一起来，听到最后的 Happy Happy Birthday to me， 还有真的是有很多的感触啊。只要是你追随着王者的 KPL 的比赛的话呢，大家都会觉得不管怎么样吧，都有心中的意难平啊，都会存在在心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在节目的最后吧，我们来说一下虎扑体育的两条关于年总比赛的相关的内容啊。一个是在昨天的晚间11:50的时候啊， TTG 昨天是输掉了比赛嘛，发文道歉啊。来看看这个文章的内容是这样写的：我们会争取拿出更好的竞技风貌，请相信我们，十分抱歉今天没能发挥出最佳的状态，我们会抓紧时间调整，擂台赛即将收官，我们会争取以更好的竞技风貌和大家见面，请大家相信我们。同时呢，今天呢，由于下午的 KSG 呢3-0战胜了南通黑肉九境，所以呢 KSG 目前是在年总的比赛当中四大场连胜啊，12小局连胜啊。KSG 呢在年总至今是一局都没有丢掉过，具体的战绩呢是这样，全部零封到对手哈。10月2日零封了济南 RW 侠，4日零封了深圳 DYG， 7日零封了长沙滔博，还有今天的傍晚是零封了南通黑肉九境。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先来聊到这儿啊。今天节目目前呢，马上要开始的是北京微博和深圳 DYG 的第三小局的比赛了。我们希望各自的粉丝都要给各自的战队继续来加油吧，毕竟这是精英组，我们期盼着深圳 DYG 呢能够给到我们一场在年总的一个大场的一个胜利的一个积分。感谢所有朋友们的陪伴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八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明天的凌晨两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13到20度，旅顺口区12到20度，普兰店区、庄河市11到20度，瓦房店市10到19度，长海县14到20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5到6级，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0度。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觉得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

0: 有很明显的提升。
1: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2: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3: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5: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连足球给球迷们可以说端上了两道滋味完全不同的菜哈。那就在昨天，很多大连球迷的心情啊，真的是像过山车一样。先说下午场，下午3点半，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在蓑衣湾足球场开球，我们大连队主场迎战本溪队。首回合大连队客场是0-0逼平了对手，回到主场只要赢球就能够晋级四强。五万多球迷涌进了蓑衣湾，哎，大家其实也真的觉得这一关能过，可足球有时候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啊！开场仅仅一分钟，对方的梁燕一脚破门，0-1。之后整整90分钟，大连队压着对方打，无论什么围攻啊、传中啊、远射啊，可以说能试的办法都试了，球就是不进。没办法，中上少将0-1，大连队两回合总比分0-1止步八强，卫冕之路就戛然而止了。不过现场的50000多名球迷，这个上座率我觉得放在职业赛事当中咱也是拿得出手的，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哈。尽管你站进了牌面，哎，就是进不了球。所以有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可能真的缺一不可，我们地利有了，人和没问题，天时哎就差了一点点天时哈。我相信大家从球场里走出来的心情一定是一样的哈，跟这个秋风一吹，心里头凉飕飕的啊。但是足球有的时候有意思的地方也在这，它能够让你欢喜让你忧。你看它总会在你最失落的时候又给你来一个惊喜。就在昨天晚上，我们中超赛场传来解放，大连英博客场挑战的是青岛西海岸。要知道啊，青岛西海岸它是本赛季中超唯一一支主场不败的球队，跨赛季主场15场不败，6胜9平，谁去了都拿不走三分。结果咱英博去了，不仅拿走了三分，还一口气灌了4个，阿基姆邦一个人包揽了全部4粒进球，大四喜啊。其实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英博队史上的第一次，青岛西海岸的跨赛季主场不败记录就这么被英博终结了。那从下午的郁闷到晚上的这个开心爆棚，一天之内两种滋味，这就是足球，这就是这项运动的魅力。这有的时候其实何尝也不是我们人生的，对吧？人生有的时候也要经历这样大喜大悲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哈，从这两场比赛聊起，我觉得虽然辽超输了，但输了就是输了呗，卫冕了路走到八强就停了，这个遗憾一定是真实的，咱不用回避。但是辽超也好，东北超也好，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群众足球展示的舞台，对吧？是大连这座城市足球底蕴的一个出口。那东北超我们大连打到了决赛，63259人现场观赛，创造了记录。辽超大连队虽然止步八强，但整个赛事期间，球场外的足球嘉年华也好，文旅市集也罢，还是球迷驿站也好，我们已经把一场比赛变成了一座城市的节日。那这些赛事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我们大连队拿了第几名，而在于他们让更多的人走进球场，让更多的外地球迷认识了大连，让更多的市民朋友有机会拿着一张9元9的门票坐进了专业的蓑衣湾足球场，对吧？用一张球票游大连，把这个口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场景，这就值了呀。那群众足球的一场比赛代表不了一座城市的足球水平，我们大连足球的底气在哪里？在英博4-0大胜西海岸的锋线火力里，对吧？在蓑衣湾一场中超比赛60000多人齐声呐喊的看台上，在校园里那些放学后不回家，在操场上踢到天黑的孩子的脚下，也在每一个周末约球的老伙计的微信群里。群众足球是根，那职业足球是冠，我相信根扎得深，冠才长得高。那一场辽超的输赢动不了大连足球的根，而且足球城我们允许自己有这样的自信，也允许自己有这样的诉求，输了没关系，输了再拿回来就是了。上届辽超大连队是冠军，那这届止步八强，下一届呢再打回来呗。
东北超我们拿了亚军，下一届呢再冲呗。包括英国现在是中超排名第二，亚冠资格在望，那就一场一场拼，对吧？大连足球从来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因为这座城市踢球的人太多了，爱球的人也太多了，我们的底子更是太厚了，而这些给了我们足够的勇气和底气面对输赢。

好了，说完了足球，咱们再把目光拉远一点啊。今天这期大连运动家宴呢，要跟大家聊几件大事儿啊。比如说亚残运代表团出征，为他们壮行，有中国网球历史性突破，还有一位知名企业家攀岩摔伤引发的思考，还有一个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熟悉但已经悄悄拿到了奥运资格赛门票的项目。节目时间比较长，建议大家泡杯茶或泡杯咖啡慢慢听。当然如果你坐在办公室的话，靠墙蹲，哎，靠墙蹲，看看你能够坚持多久啊。好，先来说一条让人肃然起敬的消息。10月10号上午，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暨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残联主席、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席程凯任团长，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任执行团长，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包括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这312名运动员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了13个民族，平均年龄是28.8岁，年龄最大的50岁，最小的只有16岁。所有运动员都是业余选手，他们有的来自工人，有的来自学生，有的来自职员，来自自由者、自由职业者，有做手工的，他们平时跟咱们一样过着普通人的日子，但是到了赛场上，他们就是代表中国出征的战士。本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爱知名古屋举行，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502个小项。届时呢，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这次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也是我们中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接下来的几天，代表团将陆续完成集结和行前准备，预计10月16号前后启程赴亚运会的赛场。

说到残疾人体育，燕南还是想跟大家多聊几句。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残疾人体育就是关爱弱势群体，就是让他们有个事儿干，但实际上残疾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这些。如果你深陷迷茫，如果你在内耗的情绪当中，如果你对自己的遭遇有一些些困顿的时候，我觉得10月18号的亚残运会，我建议你一定要看一看。你看看就是残疾人的体育会让你的心灵受到一次撞击，因为体育对于残疾人来说不只是锻炼身体，更是重建自信、融入社会甚至改变命运的一条路。之前在大连体育人的这个访谈当中，亚楠采访过我们大连籍的不少的残疾运动员，比如说有铅球铁饼的杨玉，还有我们坐着轮椅的这个滑雪的运动员，好多好多。他们来到节目当中带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在赛场上的那种拼劲儿比很多健全人还要猛。为什么？因为他们太清楚了这个机会来的有多不容易。一个轮椅篮球运动员，他可能会为了练一个投篮动作摔过几百次。一个盲人足球运动员靠着听声音来判断球的方向，膝盖上的伤就没断过。可能体育给他们的不只是奖牌，是一种我也可以的信念。当他们站上领奖台的时候，改变的不只是他们自己的人生，还有他们整个家庭对未来的看法。所以我特别建议哈，大家在亚残运会比赛期间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赛事，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看到，也值得我们在低迷的时候看看他们的比赛，一定会给你内心更大的冲击，让你重新有勇气站起来，让你重新有力量继续奔向前方。

0: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1: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2: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小选手破茧切磋
1: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2: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
3: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2: 大连运动家，一起来运动吧。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哈，一个让中国网球等了太久的名字哈，郑钦文。在昨天晚上，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北京钻石球上打响，郑钦文直落两盘，以7-5、6-4击败了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涅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中网的女单冠军，这个冠军创造了多项历史，她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的女单冠军，也是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 WTA 1000级别的赛事的冠军。凭借这个冠军，她收获了1000积分，及时的世界排名从第54位飙升到第23位。但今天亚楠想跟大家聊的不只是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而是郑钦文这一路走过来的故事。你看，关注网球的朋友应该还记得，郑钦文这一年其实过得并不容易，他因为肘部手术长时间处于恢复期，世界排名一度下滑，错过了不少比赛。今年的美网他才逐渐找回状态，闯入8强，但美网之后他的排名依然不够直接入围中网的正赛，最终是靠着组委会颁发的外卡才站上了中网的赛场。但是要知道，他是一个曾经打进过大满贯正赛的球员，如今沦落到要靠外卡才能参加在自己国家举办的 WTA 1000赛事，这个落差搁在谁身上都不好受。但是郑钦文没有抱怨，他只是默默地打比赛。本届中网，郑钦文以7连胜的战绩登顶，但这个过程一点都不轻松。前4场比赛他全部打满了3盘，每一场都是硬仗。我相信其中有很多网迷一定是看了其中的比赛，说实话，有些球赢的真是让人捏把汗。但是到了10月8号，他度过24岁生日之后，仿佛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后3场比赛全部直落2盘获胜。说到他的决赛对手安德烈耶娃，他是赛会的4号种子，也是今年法网的新科的女单冠军，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打的对手。比赛一开始，郑钦文连续出现回球失误，被安德烈耶娃连保带破，0-2落后。在满场中国球迷的助威声中，他慢慢地找回了状态，先破后保追平比分。此后双方各自爆发，安德烈耶娃5-4领先。第10局，郑钦文在自己的发球局里被逼出了3个盘点，任何一个盘点被兑现，第一盘就没了。但是郑钦文完全化解了，我在想那时候他的一个大心脏得有多强大呀，顽强爆发，随后连下2局，以7-5拿下首盘。第二盘的时候双方互破，比分来到了4-4。关键的第9局，郑钦文多次逼出破发点并成功兑现，随后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这个轰出了一记 ACE 球，以最霸气的方式终结了比赛。赛后郑钦文说了一段话啊，亚楠听了特别有感触。他说，安德烈耶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他一上来就取得了破发，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去赢，只能一分一分的去打，告诉自己坚持住，不能放弃。 打了这么多场比赛，身心俱疲，但因为是在主场球迷面前，我有一口气顶在那儿。一口气顶在那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运动员最真实的状态。我们可以想象他那个时候的身体已经是累了，技术可能也不在状态，但就是那口气不松，结果就不一样。

颁奖的时候有个画面特别有意思哈，主持人听完了他的获奖感言之后，特意说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拿了两个麦克风吗？”把麦克风递给郑钦文的时候，背景音乐《梦的光点》就随即响起。于是郑钦文拿起话筒，现场给大家唱了这首他喜欢的《梦的光点》。来吧，我们听听郑氏嗓音。

现场呢万人的大合唱瞬间就出现了哈，我觉得这个画面亚楠觉得特别美好。一个24岁的姑娘在经历了手术恢复、排名下滑、外卡参赛，再到7连胜夺冠，站在了自己国家最大的网球场，面对着现场的观众唱了这首歌。我觉得那一刻她不只是运动员，她是一个追梦的年轻人。她还说：“哎呀，这唱歌有点跑调了，唱歌也需要练。”哈，好，那回过头来，咱来说说郑钦文的这个夺冠意味着什么。郑钦文成为了 WTA 1000赛历史上第6位闯入女单决赛的外卡选手，同时也是首位以世界排名50名开外身份夺得了中网女单冠军的球员。在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当中，外卡夺冠本身就极其罕见，由中国球员在主场完成了这个壮举更是史无前例。所以对于郑钦文个人来说，这是他从低谷当中走出来的一个标志。那对我们中国网球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中网协办了20届，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本土的女单冠军，所以郑钦文的这冠军来得太及时了，给中网的20届这个节点上来一个强有力的震撼式的收尾。亚楠想说，郑钦文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就是你受伤了，对吧？你要需要恢复，你排名掉了，你需要一场一场打回来，你没有资格了，那就拿外卡上，他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这种笨方法，我觉得是反而会让人最踏实。刚刚也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郑钦文发布了一个因伤退赛的通知，就是无网这个比赛他参加不了了。我看到了评论区球迷们是一大波的，哎呀，那个好好的调整状态啊，因这个中网打得太拼了，现在的各种就是千万别让自己受伤了，所以大家都鼓励他，都支持他啊，该退退，把自己状态打好了再回到啊他自己的家乡哈，再参加比赛。所以有的时候运动员是一定会面对伤病的，这有的人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经常会遇到各种的挫折，这也是我们人生的常态。但是面对挫折，怎么样从跌倒的地方再爬起来，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给到我们的最好的答案。我们相信郑钦文在从低谷当中反弹之后，他会越飞越高。他才24岁，我们期待他未来会有更大的惊喜带给我们。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好，带着运动家一起运动吧，欢迎回来啊！接下来聊一条让亚男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消息哈。为什么这么说呢？10月11号，360的创始人周鸿祎发布了一条视频，讲了自己在10月10号进行了抱石攀岩时不慎从3米高的地方坠落，造成了他左膝粉碎性的骨折。他说落地的瞬间没能做出正确的缓冲落地的动作，于是呢左腿单独承受了全部的冲击，当场就听见了膝盖发出的异响哈，左腿随即失去了活动能力。于是呢他未来2-3个月内所有的出差外出活动都将取消啊，需要在家里佩戴固定器来静养。周鸿祎说了一句话，亚男觉得特别值得和大家重视，就是他感慨这种极限攀岩类的运动对年长人群存在不小的意外风险。要知道周鸿祎是刚刚过完他56岁生日的。那这里呢和大家再聊聊他因为什么摔伤了哈？他刚刚说抱石攀岩，可能有朋友不太了解抱石。抱石是攀岩的一种形式，就是你不需要绳索和安全带，在较低高度的岩石或人工岩壁上进行攀爬，下方呢

那会给你颇有厚垫子作为保护。抱石的高度一般是在3到5米左右，虽然不高，但因为没有绳索保护，坠落时完全依靠垫子的缓冲，所以它落地的姿势和技巧就变得至关重要。那周鸿祎这次受伤就是因为落地时没能够做出正确的缓冲动作，冲击力全部集中在他的左腿膝盖上了。那说到这儿，我觉得也是时给我们更多的热爱运动的中老年朋友啊提个醒，尤其是大家要参与这样的极限运动该注意什么。这几年你看像攀岩、越野跑、马拉松、铁人三项，在这些项目当中你会发现中老年人的身影越来越多，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运动观念在改变，不再觉得上了年纪就应该在家待着，对吧？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中老年人的骨骼密度，包括肌肉力量，包括恢复能力，它和年轻人其实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同样从3米高处摔下来，年轻人可能你拍拍屁股就站起来了，中老年人可能就是粉碎性骨折。这个特别好理解，一个小孩儿，对吧？那个7、8岁的，他摔了一跤，哎，他那个骨折叫青肢骨折，我印象特别深刻。上学的时候，这个名词哈，然后呢，对老年人一摔叫粉碎性的骨折，大家就有画面感了。什么叫青肢骨折？还有印象吗？在春天里，你折一只杨柳，对吧？折一下，它会断吗？不会。它还有那个它外皮还连着它，然后如果给它足够的营养，它甚至就能够就恢复了。但是一个秋季的那个树枝你一掰一下，嘎嘣一下粉碎性了。所以这就是年龄不同，我们恢复的一个状态就不同。但这不是说亚楠要劝大家别玩极限运动啊，而是想说玩可以，但是得讲科学，对吧？尤其是给喜欢挑战自己的中老年朋友几条建议。第一，我们要充分评估自己的身体条件，你的骨密度、你的关节状态、你的心肺功能，这些咱心里都得有数。第二，找专业的教练，别自学成才，尤其是攀岩、抱石这类技术门槛不低的项目，正确的落地的技术和保护的技巧，这是可是保命的本事，对吧？第三，量力而行，别逞强，选择适合自己年龄和技术水平的难度等级，千万不要被社交媒体上那些70岁老人完成高难度攀岩这样的标题给带偏了啊。第四，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和防护，什么护膝、护腕、合适的攀岩鞋，这些装备咱该买就得买。最后亚楠还想说一句，运动是为了让生活更好，不是为了给生活添堵，对吧？你看周鸿祎这次摔伤是他个人的不幸，但对所有喜欢挑战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所以大家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以上的4个提醒大家记住了。

接下来亚楠要跟大家聊一个可能大多数朋友都不太熟悉的运动，棍网球。哎，别急着换台，听亚楠讲完，你可能会对这些运动会产生兴趣哈。来来，先说新闻。2026年亚太六人制棍网球锦标赛在当地时间10月10号在澳大利亚的阳光海岸落幕。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等亚太传统强队悉数参赛，中国男子棍网球队夺得了第4名，也创造了队伍参加亚太锦标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同时，我们拿到了2027年世界六人制棍网球锦标赛暨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赛的参赛席位。这个成绩的含金量有多高？这么说吧。中国棍网球队起步时间很短，整体的技战术体系还不在完善当中，和澳大利亚、菲律宾这些强队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这次比赛，我们的中国队员赢下了一场关键球，就是逆风战胜了

由美国的 NCAA 联赛球员组成的菲律宾队。赛后，队员谭俊雷就说，对阵菲律宾队的那场逆转，所有人都没有放弃，相互鼓励，坚持了最后一刻。说完了新闻，接下来给大家解谜了，棍网球是什么？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过？那棍网球它到底是个什么项目呢？亚楠给大家科普一下啊。首先，这个棍网球起源于12世纪的北美原住民的传统游戏，当时它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还有重要的文化和精神意义，甚至是被用作战斗训练的一部分。到了17世纪，欧洲移民开始观察并记录棍网球的玩法，随后将其引入自身文化，并赋予它棍网球的这样的一个名字。1856年，蒙特利尔棍网球俱乐部成立，标志着有组织的棍网球运动的开端。比赛的核心目标很简单，运动员使用一根末端带有网兜的球杆，将一个实心橡胶球射入对方的球门得分。在六人制棍网球中，每支队伍从12人名单当中选出5名场上队员和1名守门员来进行比赛。比赛共分4节，每节8分钟。比赛设有30秒的进攻计时器，进攻方必须在这一段时间完成射门，否则将失去球权。那如果一支球队在进入进攻半场后又将球带回到本方的半场，也会被判失误并丢掉球权。轻微的会犯法规啊，就是这个犯规罚下30秒，严重的犯规罚下1分钟啊。比赛结束时，进球多的一方获胜，如比分持平，将进入突然死亡的加时赛，每节4分钟，率先进球的一方获胜。那这样介绍起来，大家会觉得哦，原来这个棍网球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啊。那说到了棍网球和奥运会呢，其实他俩的渊源也很深。男子棍网球首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赛程是1904年的圣路易斯奥运会，当时仅有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3支队伍参赛。该项目随后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再次亮相，此后棍网球又作为了表演项目出现了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1932年的洛杉矶和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2023年，六人制棍网球正式被列为2028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新增的5个项目之一，时隔120年重返了奥运舞台。这是这支古老的项目棍网球关于它的介绍。那说到了2023年它被正式列为2028年的洛杉矶亚运会的新增项目，那我们的中国队就得操练起来了，对吧？因为棍网球列入了奥运比赛项目之后，咱体育总局有个首曲棒垒球中心，我们就开始聊组队了啊。在去年9月的时候，与成都大学共建了国家棍网球队，队伍是以高校运动员作为基础班底的，汇聚了国内优秀的选手，吸纳了在美国、英国留学或工作的中国高水平运动员，来拓宽我们的选材路径。这就是我们这支中国队的一个组队情况。那在训练备战方面，我们的队伍也聘请了高水平的外教，多次去到了加拿大这样的一些水平比较高的地方进行外训和比赛，并邀请海外高水平的俱乐部展开合练。亚太锦标赛开赛前，我们中国队在墨尔本组织了专项训练营，自建队以来，中国队是累计完成了65场以上的同海外高水平俱乐部的对抗赛事。能够看得出来哈，我们这个是迅速的组队啊，迅速的就集结，然后通过大量的赛事以赛代练。助理教练
夏春秋在赛后肯定了队伍的进步，也客观指出了存在的短板。他说，面对亚太地区的传统强队，队员们在敢对抗、敢出

手逆境下的心理韧性方面是得到了一个充分检验。他说因为我们的起步时间短，整体的技战术体系仍在完善当中，和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强队有不少的差距，经验不足，容易出现无谓的失误。领队许斌也介绍了接下来全队会系统的复盘本次亚太锦标赛全部比赛录像，梳理一下技战术的短板，完善训练体系，夯实体能，打磨战术，补齐大赛经验短板。那说到这，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了，那这个棍网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亚楠觉得哈，任何一个新项目进入到了奥运会，它一定会带来一波推广和普及的热潮的。就像当年的滑板、攀岩，对吧？包括这个 breaking 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之后，咱国内的滑板公园、攀岩馆，你有没有发现，一下子就多了起来？棍网球虽然现在还比较小众，但它的门槛其实并不算高。对场地要求也不算苛刻，未来在我们大连落地推广的可能性我觉得也是存在的哈。而且亚楠觉得棍网球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挺有魅力的，它既有足球的跑动和配合，又有冰球的速度和对抗，还有独特的球杆技巧，观赏性很强。所以如果有机会啊，希望能够在我们大连看到棍网球的体验活动，到时候咱一起去试试，哎，感受一下。

好了，最后呢，和大家聊聊十月剩下的啊这20多天有什么样的赛例啊，有什么可看的？来吧，首先说到中超中甲，目前英博是稳居积分榜的次席，亚冠资格在望。那十月的月末，大连球迷就有的看了，比如说下一轮英博将主场迎战的是深圳。叶楠在这提醒大家，看球的时候啊，到了这个十月份的时候，一定注意保暖了。咱十月的大连早晚温差比较大，别光顾着加油喊口号啊，这个身体健康才是第一的。另外呢，在10月17号、18号，第22届大连市健身健美公开赛将在凯德和平广场中央大堂举行。这个比赛是特别养眼的一个赛事哈，也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一个赛事，今年都第22届了。在商场里逛街看健美比赛，我觉得

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另外呢，对于我们的青少年朋友，环黄泥川大连青少年越野赛也将在这个周末开跑。黄泥川的秋景不用亚楠多说，十月中下旬正是大连秋色最美的时候啊，孩子们在山林间奔跑的画面，想想就觉得非常的美好。另外呢，提到了网球，同一天家庭杯网球邀请赛也会在大连体育中心举行。这个比赛呢是以家庭为单位参赛，爸爸和孩子一组，妈妈跟孩子一组，既锻炼身体又增进家庭感情，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大连市足球超级联赛青少年的精英组呢，从十月八号一直会持续到十月二十号。这是联超青少年精英组暨大连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这个比赛是在我们大连市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进行。从职业到青少年，大连足球的梯队链条在赛事当中你会看得清清楚楚。另外呢，在10月月底10月28号到30号还有大连市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啊，这是我们大连市羽毛球群众基础的一次练兵啊，检验一下。很多家长从小就送孩子们去学羽毛球，既能锻炼身体，又培养了一项可以坚持一辈子的运动爱好。到时候咱看看啊，我们青少年的这个育龄高手啊都有哪些。另外呢，像智力运动，比如说金浦新区第四届智力运动会也将在12月23号、24号开赛。其实棋类运动本身就是体育的一部分，而且是全民健身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种智力运动它考验的是脑力、耐心、策略，对青少年的思维训练特别有帮助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了，今天的大连运动家基本上就这些内容了啊。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亚楠和大家聊了不少，从英博4-0大胜，现在是位列中超第二，到辽超止步八强的遗憾，再从亚残运会代表团出征，到郑钦文在中广的历史性夺冠，从周鸿祎攀岩摔伤给我们的提醒，再到中国棍网球队悄悄拿下奥运资格赛的门票。最后呢，我还是想回到足球的这个话题上多说两句。其实足球比赛包括竞技体育的比赛有输有赢，这是体育的日常，也是足球竞技的日常，有起有落更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那群众足球的舞台，一场比赛的胜负说明不了什么，它让更多人走进球场，让更多城市因为足球而联系在一起，让一张球票由大连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活。而大连足球的底气从来不靠一场辽超来证明，英博在中超赛场上的进球，孩子们在校园里的踢球，球迷们在看台上的呐喊，这些加在一起才是我们这座足球城真正的样子。那辽超输了，下届再拿回来，英博稳居第二，亚冠资格在望，包括足协杯则还有机会，一场一场拼。所以十月的大连不冷不热，秋风送爽，看完球去海边走走，吃顿海鲜，日子踏实。好了，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最后呢，我们来听啊，今天我找到了王心凌的那首哈，郑钦文在赛后夺冠的时候唱的那首歌。哎，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唱的这首歌，叫《梦的起点》，来听听，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哦，梦的光点来自王心凌。

0: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生动早咖啡，一杯晨间的听觉咖啡，陪你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天呢，我们想要和大家讨论的是一部跨越了40多年，至今仍然会被一代又一代人反复回看，反复争论的一部经典的电影《死亡诗社》。最近呢，在刷小红书的时候，短视频会看到有关的这种教育本质的一些文案。同时呢，他也一直在不断的刷屏啊，被无数的家长、学生啊，包括教育的从业者都转发收藏了。原文当中呢是这样的一句话，叫教育从来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它不是把孩子雕刻成统一的模板，不是用分数去定义优劣，而是唤醒一个灵魂，照亮一种热爱，成全一种独一无二的人生。这几句简单的话为什么能引发大家这么多的共鸣呢？当时我打开了那一条笔记之后看评论区，你会发现的确真的是很真实的众生相。有人会写下自己的成长经历，去讲一讲从小到大一直是活在了自己父母的期待当中，成年之后呢，才有这种勇气去捡起年少的时候被否定的爱好。而有的呢，是一些在校学生的一些倾诉，说的是自己的成绩被成绩所裹挟，不知道除了考试之外人生还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当然也有大量的质疑的声音，很多网友呢会冷静地提出反问，说只想谈理想不谈现实的教育，真的可以在这种激烈的社会竞争当中去立足吗？是当你的升学压力摆在你的眼前的时候，你去空谈点燃火种这样的话，会不会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呢？那当然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呢，也会有部分人提起《死亡诗社》这部电影，可能哪怕你没有完整的看过整部影片，但是大概率你都听过及时行乐，听过站在课桌上换个角度看世界，这些比较流行的全网的一些名场面或者一些片段。这部片子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部老片子，没有那种炸裂的特效，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悬疑的剧情，

这一部电影或者说它的故事呢，只是发生在了一所封闭的寄宿中学当中。那为什么说放到了2026年的今天，依然可以搅动互联网当中有关于教育的海量的讨论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部影片去走进威尔顿学院的故事。我们将影片内部的理想和现实做一个拆解，同时呢，还会有部分的中外的教育家近百年来对于教育本质的一个思考，对照着当下网络平台当中出现的各种针锋相对的教育阔论，结合现实当中我们也发生过的一些真实的教育案例，把镜头拉回到当下，去看一看过去的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和现在互联网时代当中我们正在经历的教育环境到底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转变。那网络当中呢，其实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教育观念，一种呢是推崇分数至上，把成绩当作人生的唯一的通行证，另一边呢就是高呼要解放天性，几乎是全盘否定了之前的这种应试体系。那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去做一个思考，在升学筛选和社会竞争无处不在的这个当下，点燃火种式的这种教育究竟是不是一条可行的出路呢？还是说它真的就只限于在文艺作品当中存在的这种乌托邦？很多人对于教育的一个最朴素的理解就是知识之间的传递，把书本上的内容交给孩子，然后把考试的考点讲清楚，帮助学生拿到更高的分数，考上更好的学校。长久以来呢，这就是社会大众对于学校最核心的一种期待。那么德国的哲学家斯贝尔斯呢，在《什么是教育》这本书当中提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就曾经批判过这种把教育等同于知识灌输的这种认知。他原文说的是，教育是人的灵魂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教育行为恰恰可能就陷入了这种知识堆积的陷阱当中。死亡诗社这部电影当中，其实也直接给大家抛出了一个算是直击灵魂的问题吧，就是教育的全部意义仅仅只是知识的灌输吗？当我们教会一个孩子该如何解答一道题目，或者说在考试当中如何拿到高的分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教他如何去思考，如何去感受，或者说呢，是如何去分辨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0: 死亡诗社这部电影的故事呢，它是发生在了某个这个美国的威尔顿精英男子学院。这所学校呢是一所名声显赫，而且呢升学率把这个升学率作为全牌，就是整个的学校当中最核心的一点的一个老牌的私立学校。那么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挤破头啊，不惜付出高昂的学费也要把孩子送进的一所学校当中。那么在这个学校的开学典礼当中呢，他们高调所宣读的自己的四大校训呢，是传统、荣誉、纪律和卓越。这四个词呢，几乎也奠定了整个校园的一个底色。在这里边呢，一切都有标准答案，一切的人生也都有预设的轨道。那么来到这儿的很多少年，未来的路径几乎是被写定的，就是你在学校当中去埋头苦读，随后呢考入到常春藤名校，毕业之后呢成为医生、律师、银行家去拿到世俗意义上最稳妥、最光鲜的那些成功。那么在威尔顿的规则是高于一切的，他们整个校园当中的作息是严格统一的，课业很繁重，那么课余爱好呢都要为自己的学业让步。诗歌文学呢本来应该是让大家去感受生命、感受浪漫的，但是它却被教科书拆解成了刻板的评分公式，它是用一套量化的标准去评判一首诗的好坏。那么在少年们的心中，他是藏着对于戏剧的梦想，同时也藏着对于诗歌的热爱，藏着对于自由的那种向往。可是你摆在升学的压力面前，可能这些东西都会被老师、被家长视作是不务正业，是在浪费时间。学校所培养出来的是守规矩、成绩顶尖的优等生，但是几乎很少有人去关心这样的一群少年当中内心真实的情绪和渴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被规则冻结的环境之下，有一位文学老师约翰基廷来到了这里。他的教学方式是完全颠覆了这所学校沿袭了几十年的传统，他不照着课本去逐字逐句的念讲义他是让学生站上讲台，站在整个讲桌之上去居高临下的俯瞰整个教室，然后告诉所有的学生要换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他让学生撕掉了教材当中那些僵化的对于诗歌评判的序语，同时还拒绝了冰冷公式的去评判这个文学是好是坏。他向学生去传授拉丁的谚语，就是那一句及时行乐，希望这些孩子们可以把握当下，不要活成别人所期待的影子。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也要为大家理清一个之前大家比较容易产生的一个误解或者一个误区。基廷老师呢，他并不是说在鼓励学生去彻底的去做反抗，去反抗学校，去对抗家庭，去抛弃现实的责任。他从来都没有否定过学习，更没有否定过努力。他想要做的是唤醒，是唤醒少年们在被规则压抑住的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去唤醒他们的感知美和感知浪漫的这种能力，去教他们区分出来哪些道路是来自于外界的强加式的，而哪一些渴望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所以受到了基廷的启发之后呢，有几个小男孩之间的悄悄对话也是复活了之前他们尘封了很多年的秘密社团，就是死亡诗社。他们每到深夜的时候呢，就会偷偷地溜出宿舍，穿过林地，来到一处山洞当中，没有老师，没有校规，没有考试的排名，他们去读诗歌，去聊理想，去袒露自己内心的一些迷茫或者是憧憬。就在那个小小的山洞当中，少年们短暂地挣脱了威尔顿这个学校的严密的枷锁，而做回了真正的自己。
1: Sound my bar Eric
2: Yop
1: W.W. Uncle Walt again. Now, for those of you who don't know, a yelp is a loud cry or yell. Now, Todd, I would like you to give us a demonstration of a barbaric yelp. Come on, you can't yelp sitting down. Let's go. Come on, up. Gotta get in yelping stance.
2: A yelp.
1: No, not just a yelp. A barbaric yelp.
2: Yelp.
1: Come on, louder.
2: Yelp.
1: Oh, that's a mouse. Come on, louder.
2: Yelp.
1: Oh, good God, boy, yell like a man.
2: There it is.
1: You see, you have a barbarian in you after all. Now, you don't get away that easy. Picture of Uncle Walt up there. What does he remind you of? Don't think. Answer. Go on.
2: A madman.
1: What kind of madman? Well, think about it. Just answer again.
2: A crazy madman.
1: Oh, you can do better than that. Free up your mind. Use your imagination. Say the first thing that pops into your head, even if it's total gibberish.
2: Go on. A sweaty tooth madman.
1: Good God, boy. There's a poet in you after all. There. Close your eyes. Close your eyes. Close them. Now, describe what you see.
2: I close my eyes.
1: Yes.
2: And this image floats beside me.
1: The sweaty tooth madman.
2: The sweaty tooth madman with a stare that pounds my brain.
1: Oh, that's excellent. Now give him action. Make him do something.
2: His hands reach out and choke me.
1: That's wonderful, wonderful.
2: And all the time he's mumbling.
1: What's he mumbling?
2: Mumbling truth.
1: Yeah, yeah.
2: Truth like a blanket that always leaves your feet cold.
1: Forget them, forget them. Stay with the blanket. Tell me about that blanket.
2: You push it, stretch it, it'll never be enough. You kick at it, beat it, it'll never cover any of us. From the moment we enter crying to the moment we leave dying, it'll just cover your face as you wail and cry and scream.
3: Yeah. Don't you forget this.

但故事当中呢，对于这种浪漫的乌托邦，终究呢是难以去抵抗坚硬的现实。所以整部影片当中最大的悲剧就落在了少年尼尔的身上。他呢是极具表演天赋，且是内心当中非常热爱戏剧的一位学生。他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舞台剧的主角，但是呢遭到了父亲的坚强，就是强硬的这种否决。那么在父亲的规划当中，戏剧这一点或者是说这个专业吧，它是毫无用处的一种消遣。而尼尔呢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是一心呢相对来讲啊只能是去备考医学院。因为在父亲的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之下，即使他去恳求去挣扎，但是父亲丝毫是不肯退让的。

0: 他也算是强行去决定了他未来的人生道路。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的热爱的确可能会被彻底的碾碎，看不到这种挣脱的出口，而尼尔最终也是走向了一种悲剧。那这场悲剧之后，学校呢就需要一个人来承担这些所有的过错，而校方呢就顺理成章地把全部的责任推到了这一位特立独行的季婷老师身上，认定呢是他那些自由开放的思想蛊惑了学生，所以呢季婷是被迫离职的。那么结尾的片段当中呢，是他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先是一个男孩站在了课桌之上，然后用季婷曾经教给过他们的方式向这位老师去表达无声的致敬。这部影片上映了几十年的时间，围绕他的争议从来没停止过。一部分观众呢会把季婷奉为理想主义的教育英雄，去感慨这个世间太少愿意唤醒灵魂这样的有这样的老师了。那么另一部分人呢，则是持完全相反的观念。他说，脱离现实土壤的精神觉醒，他只会酿成悲剧。那么去只谈诗和远方，忽略生存和规则的话，这种教育本身可能就是危险的。国内的一位学者钱理群呢，曾经讲过这样一个令大家比较唏嘘的真实故事，就是一位年轻人在接触了启蒙思想之后，不顾一切的反抗周遭的环境，但是呢却缺少了自己落地生存的能力，最终呢陷入到了绝境当中。这件事情呢也让钱理群不断的去反思，说这个思想的启蒙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一味的鼓动反抗可能会给年轻人带来这种毁灭性的打击。那这部电影所引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呢，恰恰也是我看到的那个笔记下面最常见的两类评论。一类呢说这个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这句话特别好，但问题在于说火种被点燃之后，我们有没有给这团火焰留下可以燃烧生存的空间呢？这个命题也不是说现在才出现的，100多年以来，中外的无数的教育家也都在反思，或者说在追问同一个问题：教育究竟要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曾经的中国近代的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呢是提出过，说教育呢不是把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而是帮助人去发展自身的能力，去完成完整的人格。知行合一这件事情实则是很难的。陶行知一生他所践行的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所创办的小庄师范，他主张的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反对书本和现实完全的割裂，也反对对学生的训练就把他当作读书的工具人。那么在西方的教育当中呢，蒙台梭利所提出的教育的本质叫激发生命，去协助孩子释放内在的生命力，而不是按照成年人按照你的意愿去雕刻这个孩子。罗素在教育与美好生活当中也提出了这样一点，说教育应当去着力培养人的活力、勇敢、共情和智慧。没有爱的科学是破坏的，没有科学的爱又是无力的。所以这些跨越了时代的观点和《死亡诗社》这部电影当中所传递的内核是遥遥呼应的。但当然了，同时所有的教育家也没有回避现实的约束，理想的人格培育它永远不可能脱离现实生存的土壤。那么带着这些教育家的思考，我们把视线从电影的山洞当中拉回到我们身边的这些生活当中。对此呢，两代截然不同的教育的逻辑，就是传统教育和现在这个当下在互联网时代下的当代教育这两者之间的诞生的背景也好，资源条件也好，或者说是整个的评价体系也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说我们曾经父辈所经历的那个非常 循规蹈矩的传统教育时代，那个年代它的信息渠道是高度闭塞的，所以你的知识呢就是集中在课本、老师还有你有限的那些书本当中。普通人如果说你想要获得新知，你是没有网络的，也没有海量的公开课，也没有现在随处可得的学习资源。所以说传统教育它天然就是属于那种填充式的教育，老师输出，学生接收到了之后去记忆，通过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统一的试卷以及统一的人才的评价的标尺，它高度看重的是你的勤勉、自律、服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那么在那个时候，你只要好好听课，刻苦的去刷题啊，听话守规矩，这就是普通人改变命运最可靠的一个路径。那么这一套体系当中呢，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就是它搭建起了标准化的知识框架，也的确给无数普通家庭的孩子们提供了公平向上的流动的渠道。他会告诉我们说，你脚踏实地的懂得坚持，懂得为了目标付出汗水，那你就能得到相对应的回应。但是这一套模板，这一套模式也自然会带来无法回避的一些短板，就是你为了适配大规模的批量的教学，那你一定会追求统一的。你个体的兴趣也好，或者你个体的性格差异也好，往往都是要排在次席。那每一个孩子身上他独特的那个闪光点，他又不能被换算成分数，所以就常常被大家完全忽略掉了。回到互联网，现在呢，有了网络之后，整个的教育底层环境就被改写了。现在如今啊，就在今天，知识已经不是稀缺的了，因为你只要有手机、有网络，全世界顶尖大学的公开课、海量的科普、各行各业的学习教程，你全部都是唾手可及的，所以你获得知识的门槛呢，就被降到了最低。我们也不再需要说完全去依赖老师、依赖书本才能去学习，知识灌输这件事情通过机器、通过网络就可以完成，所以教育竞争的重心就悄悄地发生了一个转移，比拼的就不再是你曾经的那些谁记的知识点更多了，而是说谁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稳定的人格，包括你内在的驱动力和面对挫折的复原力，以及及时找到自己方向的这种能力。那当然，与此同时，网络也把千千万万人的人生样本摊开在了所有人的面前，那我们就看到了更多元的活法，就不再是只有考名校、进大厂、求安稳这样唯一的世俗的标准答案了。所以在网络当中才会有一波又一波的对于传统教育的反思，不论是小红书、 B 站、抖音，还有无数的博主都讨论过人格教育、天性保护，包括内心热爱，大家就在不断地追问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小孩他考试的分数很高，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遇到挫折之后就会崩溃，不会独立地去做选择，那么这样的教育算不算是真正成功的教育？
1: Perfection, question two rates its importance. And once these questions have been answered, determining the poem's greatness becomes a relatively simple matter.If the poem score for perfection is plotted on the horizontal of a graph...
2: Mr. Keating, they made everybody
3: Why,
2: sign
3: Mr. Anderson?
2: You gotta believe me, it's true.
4: I do believe you, Tom.
5: Leave, Mr. Keating.
2: But it wasn't his fault.
5: Sit down, Mr. Anderson. One more outburst from you or anyone else, and you're out of this school. Leave, Mr. Keating.
4: I said leave, Mr. Keating.
2: Captain, my captain.
5: Sit down, Mr. Anderson. You hear me? Sit down. Sit down.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Anderson. How dare you? Do you hear me?
2: Oh, Captain, my captain.
5: Mr. Overstreet, I warn you. Sit down.Sit down, all of you. I want you seated. Sit down.

现在的这个互联网时代当中呢，也的确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观念的撕裂和极端化，同时还衍生出了大量贩卖焦虑的内容。你打开视频的平台之后啊，随处可见的就是打引号的什么一年级是分水岭啊，暑假不弯道超车，开学直接掉队等等这一类的话术吧。那么教育的这个账号当中呢，就不断的放大对于家长的这种恐慌的情绪啊，去制造教育军备竞赛。那么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的确会见到很多的极端的案例。曾经轰动全网的英爸，他是用几乎近乎残酷的这种方式去训练孩子，把自己的孩子当做自己教育理念的一种试验品。还有呢，就是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时候，小学生发表基因研究的论文，事后呢也证实是家长全程代笔完成的，而小孩呢只是一个用来拿奖的工具。那么这些呢，和威尔顿学院把孩子当作去实现家长理想的载体，其实是本质上是如出一辙的。很多孩子呢，就像电影当中的尼尔，他所寄托的是父母未完成的一种期待，人生路径呢也是被提前写好的，个人喜好无关紧要。那么现实教育呢，在网络当中讨论的就是两种极端的，一种呢就是比较固化的，分数才是现实唯一的通行证啊，谈热爱，谈觉醒，这都是空中楼阁，生存压力面前，这些个性都是不值一提的。当然，这一类观点的逻辑里面呢，它的目标就是教育你就要拿到更高的分数，跨过升学的门槛，所有和分数无关的爱好也好，思考也好，都可以暂停的去搁置。而另一端呢，则是过度去美化理想式的教育，全盘直接否定规则，否定刷题，否定考试，就是要去释放天性，说这个释放了天性呢，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也完全忽略了升学的筛选和就业竞争这些客观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现在网络当中的截取的死亡诗社的当中浪漫片段的内容啊，就会大肆的去做一些渲染，但是他们也没有把尼尔的这个悲剧放到这些片段当中，他们只去讲火种是多么的耀眼，但是你没有提到火种燃烧，它是需要现实土壤的。所以在这两大阵容当中呢，就在评论区当中经常会有激烈的争吵，就像曾经我们来一起讨论死亡诗社那样，一部分人去责怪基廷的不考虑现实，而一部分人呢又在责怪这个威尔顿这个学校当中的制度是扼杀人性的。可是这部电影本身可并没有给大家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它所呈现出的是两难，就是理想的确很可贵，但是现实的枷锁呢，真实而又沉重。真正的好的教育或许不是二选一，它不是说要我们去抛弃踏踏实实的努力而一味地活在诗歌和幻想当中，也不是说彻底把自我抹杀掉只为了分数活着。传统教育当中教给我们的是安身立命的本领，而现在的社会教育提醒我们的是我们要守住灵魂的火种，这两者其实是可以共存的。就像基廷老师去鼓励少年读诗去感受浪漫，他也从来没有劝说过让他们放弃学业去逃避现实的生活，他只是希望这些年轻人在遵守规则的同时能保有分辨和思考的这些能力。就像之前流传的比较广的一句话，叫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电影当中的那一段非常经典的台词，历经了十几年之后依然听起来是振奋人心的，说的是我们读诗写诗并不是因为它好玩，而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所以当时我记得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这一段话是非常让我
震撼的。当然片子当中能让我感觉到震撼的不止这一段，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这一部影片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给你一点点灵魂上的一种震荡的。

有的时候呢，现实和理想当中的确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啊。我们呢也有看到很多，包括我自己在内，普通家庭的一些真实的困境。这个困境呢，是来自于家长内心当中认同点燃火种这种教育理念，会有很多的共鸣。但是你转过身要面对的是中考、高考这种残酷的分数线，你希望保护住孩子自己的这种天性，但又害怕孩子因为个性突出，在激烈的竞争当中会落在后面。那网络当中转发的那一句，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可是你真正的把这一句话落到现实的家庭教育当中，或者说是学校的教育当中，如何能守得住那一团火种，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难题。当然，互联网当中呢，还放大了另一组矛盾，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大量关于成功教育的这些范本。有从小充分发展兴趣，最终兼顾学业和热爱的孩子。同时呢，你也能看到那些被过度激娃、精神长期处在高压之下，出现了心理问题的青少年。所以这两种真实的案例是同时存在的，也就进一步加大了大众对于这种观念的撕裂。那一部分人呢，是拿前者去证明说啊，甜型教育是可行的，而另一部分人呢，就拿后者去证明宽松的这种教育会毁掉一个人的人生。但是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每一个小孩儿，他的性格、他的家庭环境、他的抗压能力是各不相同的，他并不存在说一套模板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去套用在所有人的身上，这不是一个万能的教育公式。所以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部40多年前的老电影，直到今天还持续戳中无数的成年人，包括青少年，很多人没有经历尼尔那样惨烈的悲剧，其实是很幸运的，但是他有体会过那种相似的压力，就是年少的时候，你的爱好被视作无用，人生呢是被家庭、家里。家人去做规划的，一路顺着这种既定的轨道向前走，到了成年才突然之间想要发问：我现在过的生活到底是我想要的，还是别人希望我所拥有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成年人，基本上都在完成一场迟到的自我教育。年少的时候，曾经被熄灭的爱好的那些火种，在工作了之后会重新捡起；曾经被外界规训形成的思维定式，在成年之后会慢慢的自我拆解。这可能就刚好印证了那一句话：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他教育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发生在校育的课，这个学校的课堂当中的，人的一生当中，到处都是在被教育和在自我教育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死亡诗社》这部电影当中，并没有给我们一套拿来即用的解决方案，它只是抛出了一连串的值得反思的思考的一些命题，就是教育到底要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啊？学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努力成长是为了复刻这一套标准的成功模板，还是为了活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呢？长大之后，或许我们才会慢慢的懂得，灵魂的这种唤醒，它并不一定是发生在课堂当中的。很多人的这个内心的火焰，可能是在你成年之后，是你自己亲手重新点燃的。我们会看过无数的网络上所流传的标准的人生范本，被世俗期待裹挟前行，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拥有永远向内审视自我的机会。分数很重要，不假，生存现实也很重要，但你内心的热爱和思考同样是不能放弃的。不需要所有人都成为那个光芒万丈的天才，但至少我们可以不丢掉自己。我们也不否认啊，在这种规则和竞争啊，它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但同时也要略微警惕一下，不要让教育去让你只是剩下一个驯化的一些本能，而失去了自我。

其实就像蒙台梭利所提到的，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去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去生存下去，并且呢帮助他们发展成这种精神。教育呢既是要教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如何去安身立命，同时也要守住内心当中那一份感知美、敢于思考的生命力。新的一天已经开启了，这一部跨越时代的电影送给每一位正在赶路的你，也希望你既有直面现实的坚韧定力，同时也能守住心中那一团不会熄灭的火种，既能脚踏实地地奔赴生活，也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那么这一期生动早咖啡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感谢你的收听，愿今天的你清醒而热忱，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我妈妈。
5: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6: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7: 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8点前后会转西北风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是3到19度，旅顺是2到20度，金浦新区是2到19度，昌兴岛经济区是12到18度，普兰店6到19度，瓦房店6到18度，庄河是5到20度，长海是3到19度。瓦房店、普兰店和庄河局部地区有霜冻或者是冰冻。明天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是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明天温度有所提升，今天的最低温度是1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15度，最高温度今天19度，明天是21度。

0: 2026年，
1: 大连体育广播，
2: 大连体育广播
0: 全新改版，
3: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优化升级。
6: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8: 9点跟。

0: 超减压，
1: 十九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 二十点连城诀电竞赛场，风云起，专业评述聚焦点
3: ，Victory。
2: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4: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5: 每周7天播不停。
6: 体育不止，
7: 体育不止，
8: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9: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0: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7:04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体坛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冷啊，终于是天变冷了。
1: 怎么叫终于变冷了？
0: 就我昨天还短袖呢，
1: 一直期待着变冷是吧？
0: 就觉得这个天就像很多朋友提到的一样，就是咱们大连还好，就有一些城市啊，就是由夏天到冬天这个转换呢，其实就是几天时间，
1: 是，比较突然。
0: 但有一些地方呢，都比方说春天或秋天的，它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讲会长一些。
1: 嗯，
0: 爱美的很多朋友呢喜欢这样的季节。
1: 嗯，
0: 因为你其实呢，咱这样讲哈，这穿衣最好看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就是春天跟秋天，尤其是秋天。
1: 嗯，
0: 你说很多比较款型的那个衣服，像风衣，
1: 哎，尤其是长的这种，
0: 哎，对，它一般来讲呢是秋天的是比较好。那为什么这个你说这个英国人，他有的时候他整个的外在形象这边的传输，好像这英国绅士啊，这样这个，他就是因为呢，在春秋时间的时间特别长，他在夏天呢他又不是很热，冬天呢又不是特别冷，被大家像一个暖流在那儿嘛，所以说呢感觉他们好像穿衣好看，其实就是跟季节有一定关系。你看昨天我还短袖，今天我觉得我这穿了一件薄的这个衣服。不行，今天这件薄的不行了。我在想着明天如果这个温度的话呢，我就明天再改厚一点，那个类似于那个软壳冲锋衣那种感觉才可以。但是刚才播天气预报啊，今天的温度呢只有13到19度，大家如果没出门的话，一定再准备一件厚一点的衣服啊。
1: 是的，
0: 而且一段小风这个刮一刮之后呢，还身上感到了一些这个凉意，不叫寒意，凉意。
1: 你知道为什么最就是今天的，尤其早上起来出门了的话啊，现在如果出门了的朋友可能感觉得特别明显。我觉得就是因为昨天首先呢是有风，这第一个，第二呢是因为下了点雨。
0: 这个雨呢什么时候下的？我一直不太清楚、啊。
1: 半夜吧，
0: 半夜下的、啊。
1: 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掉了点雨点儿、然后呢，今天在疏赶路上呢，就是那块有一个弯道，就是那个位置就一直有积水。其实我也没走最左侧哈、我就是走在中间的这个道路。结果我左侧的这辆小车呢，唰的一下过去了之后，给我刷了个车。
0: 啊啊！哎呦，现在啊，这个雨真是这样啊！现在这个雨呢，就是大连这个雨下的，一个呢是偷摸下。那打引号偷摸下，
1: 不是？你怎么感觉这么一说完偷感
0: 偷摸下，就是那凌晨呐、晚上啊，这个时间就下完特别好。一个呢是下雨之后空气有些清新，另外呢不影响交通啊，不影响大家出行。还有一个呢就是呢下的比较闪，就是突然间哗一下完事儿
1: 一下啊，
0: 然后局部刮一下完事儿，就是类似于现在网上比较流行那个闪身步。大家刷没刷到那个短那个视频闪身步？
1: 别说老高现在一天刷的东西真是花花哈。
0: 那个就是来一个舞蹈学院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老师，他在网上教大家那几个，不那个不太好学啊，闪身步什么。那个狗熊什么抖哆嗦还抖啥玩意儿的，那个大家都在学这个东西啊，就是大连这个雨下的闪身步唰一下没，唰一下没，哎，再晃你一下，再晃你一下。所以说刚才呢洛黎提到这下雨了，我昨天还真没感到什么时候下的雨，早上起来的地是湿的干的。
1: 能、你们家那块地是干的吗？
0: 干的呀。但是你别说哈，局部地区呢，那个如果呢是这个

0: 是有一些这个路面不平的话，是有点这个水坑的。我想起来了，是水坑。我们那边呢，道路面是干的，但是你想一想啊，路边马路牙子下面水坑那边应该是有点水啊。这下想起来了，这个雨的确什么时候下的不太清楚，但是刚才提醒了一点啊，今天一定外出的时候多加衣服，而且是厚衣服才可以啊。
1: 对，昨天其实还有一个小的细节，为什么大家预料到了这个雨的问题啊？昨天好多的这个马葫芦盖啊都张嘴了。
0: 打开了，
1: 哎，都张嘴了之后呢，就是竖了个杆儿，顶上写了个井字嘛。昨天我还跟我们家小朋友解释一下，说妈妈为什么他们都要插个旗子呢？
0: 提示嘛，
1: 对，
0: 做了一个提示，
1: 就是，对，给他做了一个小的解释。
0: 好，另外还提示大家一下啊，刚才播天气预报，我们的这个瓦房店、普兰店和庄河，今天的局部地区有霜冻或者是冰冻，明天呢稍好一点。明天呢是最低温度比今天要回两度，今天13，明天15，那么最高温度呢今天19，明天21，明天的温度要稍好一点啊。好的，这是做了一个气象提示，接下来呢是跟各位来关注一下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
1: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凌晨的五大联赛啊。五大联赛当中呢，有轮次的收官，英超、西甲和意甲啊。意甲今天凌晨的比赛呢，有亚特兰大主场对阵威尼斯的这场比赛，最终是亚特兰大3-1战胜了威尼斯。
0: 另外的比赛呢，像都灵2-1乌涅斯，包括西甲、英超比赛，我们会一会来说一下。因为这轮比赛打完之后呢，我们上期节目当中也提到过，整个的欧洲足坛会进行到一个一周双赛的展开赛程，不是联赛，因为欧冠的第二轮比赛会有一个开启。比赛开启之后呢，数据公司进行了一个夺冠的预测榜单的一个新排序。巴萨呢现在呢是强势登顶，是1-5的数据，然后呢有第二阶段的三强是并列其后的。那这个周三呢，欧冠联赛第二轮比赛将会正式开启。但是呢整个的形势为啥说一下这个夺冠的预测榜单呢？因为有一个超长的国家队比赛周期，每个球队回来之后呢，这个球员的状态包括球队一些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1: 另外呢，我们今天会和大家聊一下中超的最佳阵容。这个最佳阵容当中呢，拉唐是有戴帽啊，这个轮次阿基姆彭的大四喜也是延续着我们的冠军梦。
0: 昨天呢中超联赛官方公布了很多数据，有官方公布的，有一些媒体公布的。媒体公布的像德转的那个公布了一个27轮比赛的观众人数啊。观众人数呢，因为咱们大宁波队这是轮比赛的是客场，所以说呢这个占据头席的是谁呢？是成都荣城。
1: 成都的这个4万多人倒也是刷新了他们的一个数据。
0: 对，因为凤凰山足球场呢，它的整个的上座人数呢是摆在这儿的。所以说呢它跟这蓑衣湾的人数它比不了，比不了工体啊，比不了这个蓑衣湾这样人数。但这场比赛为什么这么多人呢？就是为了见证一下成都荣城队赛季的一个夺冠。41817位球迷，
1: 你说这个人数在对应上最终的这个结果，你说这哎，
0: 完两场比赛特别有意思，各位啊，中超27轮比赛排第一的是成都荣城的41817人，没有看到，然后呢，辽宁铁人这场比赛呢是整个的上座人数呢是排第二的30219人，也没看到。一个呢是见证这个球队呢拿到提前3轮的联赛冠军，是四川足球、成都足球、整个西南足球的第一个顶尖级联赛冠军。另外一个呢需要见证一下辽宁铁人队主场拿3分之后呢，一个基本上要保级，去了3万多人，也没看到。
1: 但我觉得相对来讲，就这两者之间做个比较，我个人会觉得铁人这个还好一点。
0: 你看怎么来看吧，
1: 是不是
0: 这个东西。
1: 铁人起码你没输嘛，你拿到了1分嘛。
0: 你要做这个中立球迷来讲呢，觉得大家是觉得成都荣城这边好像挺遗憾的，然后辽宁铁人队这个1-1的比分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比赛过程大家都不接受。
1: 是，
0: 就严秉成那个事儿啊，我昨天刷到了好多好多
1: 朋友严秉成的那个。关键就是你知
0: 道
1: 大家的这个喜怒之间啊，就是变得太快。
0: 还好现在辽宁铁人队这边是有积分放的一些这保级优势的，大家可以看后续几轮周末的比赛啊。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包括国足这边。
1: 国足这边呢是北青报的一篇信息啊，说国足这边呢暂无换帅的打算，马来西亚和巴林呢也有望成为我们11月份当中热身赛的对手啊。
0: 马来西亚呢老早就说这个球队会来，但巴林队呢现在会不会成为这个有待官宣，但现在看大差不差了。还有一个事呢是 CBA 联赛呢昨天开会了，这些消息呢之前媒体已经是有陆陆续续的公布，昨天开会之后呢来自于官方的一个消息是这样的，新赛季的 CBA 常规赛，各位10月16号将会正式拉开战幕。我们休息了一长段时间之后呢又有篮球可以看了 CBA， 而且呢 CBA 大家发现没有，辽篮，辽篮呢整个季前赛

0: 包括辽篮的备战，所以说呢，就整个让大家是眼前一亮的感觉。洛林，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一个人。
1: 哪个人？
0: 韩哥呀。
1: 为啥因为韩哥呀？
0: 大韩不去了吗？
1: 啊，我以为你就是纯是因为大家季前赛表现很优异呢，因为我昨天就是写稿子的时候也稍微盘了一下，为什么这个季前赛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上个赛季的成绩大家也都还记忆犹新是吧，那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和这个赛季季前赛来比较来说，可能我们会对新赛季当中期待值更高一点，这会比至少你比上个赛季期待值高吧。
0: 我都觉得是没有像很多朋友的预测那么高，我觉得辽篮这没有，我觉得你看这个外援的这个身份，我们是没有这一次的优先选择权没有使用，你包括我们外援的选择，常规赛怎么打，还是因为辽篮处于一个新建赛季、新构赛季，还有一些其他的关于这个风风雨雨，不是新生里风风雨雨，包括这个钱那个投资人一些风风雨过来，但是我都不信啊，这是一些传闻，但是对球队有些干扰，但是我信谁呢？我信大韩。大韩这一次去的副总，他负责的是一线队，包括青训，还有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对外的一些人情事务，都是大韩在负责。所以说呢，整个的
1: 具体应该算一个什么身份呀？
0: 他就是你就算吧，就是类似于 CEO 吧，类似于 CEO 吧。然后呢，那个小总呢是类似于这个董事长这个角色，他类似于就是整个的揣在前面那些活儿，大韩都在干一下。类似于足球比赛，如果说足球比赛阵容的话，中场核心梳理，包括串联，包括这个拦截，他活都在干。大韩这边的人情世故，在圈里边多多少少都在给一个面子吧，很好。然后呢，整个的又是辽篮的功勋球员对球队的建设，还有一件事，这特别特别关键的，更衣室，大韩一瞪眼。现在谁敢不听啊，我韩德君，我怎么怎么地的时候你怎么怎么样，所以说更衣室现在的大韩一个镇得住，所以说这个人选干得非常不错。原来新赛季如果成绩很好的话呢，很大原因是来自于大韩，但是新赛季到底怎么样，我看到很多球迷这个期望值比较高，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比赛看完之后吧，我们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再就是呢，刚提到 CBA 新赛季呢，10月16号会揭幕。这轮比赛呢是两大一些看点，一个呢是常规赛的轮次增加了，场次增加了，还有一个超出了几个赛季的升降级，终于在下赛季会有所体现了。
1: 是这个呢，在新闻发布会当中呢都有具体的提到。另外呢，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呢再和大家聊一下网球，这个网球也是有点意思。最近啊，中网的这个比赛刚结束之后呢，郑钦文不是夺冠了吗？紧接着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我记得我依稀还记得说这个赛程的这个设置，因为昨天。应该是郑钦文就有比赛嘛，就原本的话无网的这个比赛当中啊，结果呢昨天就有官宣说郑钦文呢是领衔了4位退出了无网，安德烈娃呢也是缺席的。
0: 正常的话
1: 退赛
0: 11号郑钦文打完比赛之后呢，12号就有第一轮比赛。
1: 对，
0: 但是呢中网的郑钦文是外卡，无网可是郑钦文是没有使用外卡，他是一个正赛的这个名额进去退赛了，说这个时间赶不过来，或者是赶得很紧。你
1: 他给的是奸商的理由啊。
0: 但你得找理由啊。你看这
1: 他官方写的啊，官方写的是叫右肩伤病影响，
0: 一定有这个原因。但是呢你看这个4人退赛当中呢，有一个干脆就没写伤病，就是因为赛程轮换。他写的这个很直白。郑钦文可以写一个奸商或肘伤。有一些呢这个原因呢可能是觉得也跟赛程有关系。你这11号打完比赛，12号呢就马上在无网的第一轮比赛，你得还得飞过去北京，还得飞武汉，你怎么去调整？你如此密集之后呢，那个拿了冠军之后觉得差不多，你澳网这个种子学员的席位也拿了，
1: 位置也有了呗。
0: 对啊，无网这边犯不犯得上去拼一把去搏一把，这个一看伤病还是的确无法支撑啊，郑钦文就宣布退赛。但是4个人退赛当中呢，有些人是使用了，比方说我的受伤，别人使用的是，比方说我要是一个有一个，还有一个干脆就是说的非常直白，就是赛程调整，是这样退赛了4个。咱们一块来说一下吧，到底有几个球员。好的，这是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为各位安排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呢是第一小栏目，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的欧洲足球的赛况，多是轮次的收官战。
2: 清晨7点，让新鲜资讯伴你早起的脚步。清晨7点，带给你路上来自耳边的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龙虎榜，陪您。

0: 好的，各位，意甲第六轮比赛今天凌晨是两场双关对抗，一场比赛是凌晨0:30的亚特兰大队主场对威尼斯。关注一下两个球队的一些赛前的一些动态啊。亚特兰大队呢，过去七场联赛对威尼斯队啊是赢了六场比赛，这交手记录它是占据绝对优势的，而且呢六场比赛是有零封的。两队最近一次联赛交手是去年的3月份，是0-0打平。两队近期情况呢，是亚特兰大队输掉了最近的三场意甲比赛，对手分别是罗马、卡利亚里跟尤文图斯。球队上一次联赛中的4连败还是2016年的1月份，距离现在10年时间多。威尼斯呢，前5场比赛全都输了。他现在这球队状态呢，跟德甲这个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是一样的，都是欧洲主要联赛呢赛季至今所有比赛全败球队。他是5场比赛全败，门兴呢是4战4负。威尼斯呢，上一次单赛季意甲前6场比赛全部输球还是好遥远的，各位，49到50赛季，那这个赛季，
1: 我的妈呀，这是一下子给我搂哪儿去了？
0: 好遥远。这赛季呢，一下子又出现了一次，而且呢，整个的8月份期间呢，两个球队之间呢是一分都没得。意甲联赛苦苦挣扎的亚特兰大、威尼斯难兄难弟之间，这个场比赛啊，都是渴望比赛胜利。结果呢，最终的比赛结果是亚特兰大队3-1击败的威尼斯。这4个进球，还有一张红牌，分别是比赛第4分钟凯西挑射有个进球，亚特兰大队就1-0领先了。第7分钟，克里斯托尔维奇是头球再进球，亚特兰大队2-0领先。7分钟就2个球了，这梦幻般的开局。31分钟的时候呢，是又是这个科尔斯托斯补射破门，亚特兰大队3-0。第37分钟的时候呢，埃诺头球，威尼斯队1-3扳回一分来。88分钟的时候，阿尔马斯飞铲赫尔加松出示了红牌，是被红牌直接罚下的。最后的比赛定格为3-1。
1: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凌晨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是都灵对阵乌迪内斯啊。这场比赛呢是在今天凌晨的2:45，双方呢赛前是各积了4分。那么这个赛季呢，对于都灵来讲，他是想要寻求这个赛季首场主场比赛胜利的。客队呢，在国际比赛日当中呢，也是打断了自己之前遭遇的3连败。都灵这个赛季呢，开局比较艰难，新帅呢。阿巴特他也算是步履维艰啊。后者这边呢，今年夏天也是获得了一份自己算是自己第一份意甲执教的工作。那么在输给了 AC 米兰和萨索洛以及意大利杯输给了蒙扎出局之后呢，客场2-1战胜了佛罗伦萨，那场比赛是短暂的提升了各位的士气。但是呢，都灵随后又0-2输给了罗马。间歇期之前呢，达拉拉球场又是一场失利感觉似乎就要来了。因为呢但是啊，这个库莱诺维奇呢是在比赛第77分钟的时候幸运的扳平了比分。那么阿巴特呢就从这个博洛尼亚的身上带走了一分。那么这个对阵呢，在连续6场比赛不胜了之后，乌迪内斯上个赛季当中是双杀过都灵的。通常呢，对于这个球队来讲，他是在积分榜的中游差不多啊。国际比赛日当中呢，3周的时间3连败，最近的一场比赛呢是输给了黑马卡利亚里，主队呢将会。有可能会遭遇到主场的失利，所以呢，赛前我们对于阿巴特来讲的话，可能他的执教压力会非常大啊。那么最终结果呢，好在都灵呢是主场2-1战胜了乌迪内斯，比赛第36分钟，打破僵局的一个进球，丹尼尔呢是后点的跟进补射破门，比赛第43分钟，埃克伦坎普在禁区内的低射破门扳平比分，随后比赛第67分钟。奥科耶呢是出现了失误，库伦诺维奇呢完成了破门，所以最终的比分结果呢，双方是战成了2-1的比分。那这样都灵呢就在自己的主场拿到了这个3分，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开始之后他们首个主场的胜利。
0: 是乌迪内斯队上个赛季都灵双杀，现在呢这个输了一个比赛了，而且呢已经是4连败了啊。这个阿巴斯正在为他的年轻在一场一场比赛交学费，这个过程一定是要有的。关注一下积分榜吧，
1: 来看一下及时的积分榜单啊。这个榜单当中呢，排在第1位的是
0: 拉乔，
1: 应该是
0: 国际米兰。

0: 米兰，
1: 达乔追上来了。
0: 对，现在他俩是同分啊，只不过净胜球呢差了三个啊。国际米兰呢是16，拉齐奥16，国际米兰净胜球是10个，拉齐奥7啊。罗马这边呢14分排在了第3，卡利亚里呢是13分排在第4 ，AC 米兰12分排在了第5位，尤文图斯以及科莫都是11分，那不勒斯和弗罗西诺内是10分，亚特兰大9分排在了第10，萨索洛呢是8分排在了第11位，都灵是7分排在第12，莱切呢是6分排在第13，博洛尼亚5分排在第14位，4分的球队呢比较多一点，乌迪内斯、蒙扎、热那亚、帕尔马以及佛罗伦萨，这都是4分的球队。唯一一支球队6轮比赛结束之后1分没拿的6连败的球队威尼斯，现在是0分垫底。对于威尼斯来说啊，
1: 他还是不太适应顶尖级联赛。
0: 对，我都甚至于觉得说就玩了一年感受一下再回去。
1: 威尼斯这个球队大家不陌生啊，因为他曾经打过顶尖级联赛，所以说我们对这球队呢有一定的一个认知。但是呢，这球队的确升上来之后呢，他的现在的实力不足以支撑顶尖级联赛。上个赛季呢，整个欧洲五大联赛呢有两个球队，从赛季开始之初一直到赛季结束之后呢，就一直是处于垫底的位置，大家已经是早早把它列为降级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赛季威尼斯会不会是这样？现在来看呢，再往这个趋势去走。但是毕竟吧，联赛只到了6轮比赛，还要再看一看，莫不齐有一次这个强势反弹，但是只是一个美好的期望值，很难实现啊。好，再关注一下英超。英超呢，周二凌晨是第6轮比赛的收官，一场球是凌晨3点，考文垂对纽卡斯尔联队。考文垂呢，5轮联赛过后3分积分榜第19位，上一轮客场是1-0赢的诺丁汉森林，经历过4连败之后，终于是一场比赛赢球了。纽卡斯尔联队5轮联赛过后是8分排第11，上一轮比赛主场2-1赢的赫尔城，最近5场比赛是2胜2平1负，成绩还算挺稳定的。纽卡斯尔联队现在有一个利好，是3场联赛都有进球，但是呢，他进攻端可以，防守端呢是从来没有过零封过对手啊，进了5个球，丢了7个球，所以说你认为他是风格大开大合，其实也可以的。这场比赛预测，考文垂升入英超联赛之后表现比较乏力，主客场呢已经是都有一些这个败绩，主场这边呢按道理说应该拿分吧，但是主场这边已经是2场比赛连败了。纽卡斯尔联队虽然客场比赛表现不太稳定，但是相比那考文垂队吧表现要好一点，赛前预测呢似乎更加看好客队，但是这场比赛就出现一些闪失了。考文垂就刚才提到的威尼斯一样，是不是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在期待威尼斯有这样的比赛，考文垂已经是先打出来了。今天凌晨这场比赛，考文垂队4-1赢得纽卡斯尔联队，还赚了3个净胜球。第6分钟的时候，考文垂队就进球了，是有一个点球，鲁多尼主罚命中，是谢里夫造的点球，考文垂队1-0就领先。然后呢，第48分钟的时候，考文垂队2球领先了，谢里夫弧顶出有一个抽射破门。第70分钟的时候呢，纽卡斯尔联队扳回一分来1-2。81分钟的时候，西姆斯低射再下一城，考文垂队这个时候基本上锁定比赛胜局了，因为2个球，81分钟、86分钟的时候呢，人家是一将胜勇追穷寇，姆尼是近射破门，最终的比分定格为4-1。好，看一下英超积分榜，整个的欧冠区呢，排第一的还是曼城，是有3分的优势，排第二的是阿森纳，第3是布莱顿，第4是布伦特福德，分别是15分、13分和10分，这是欧冠区。那么欧联杯赛的区域呢，是排名第5的埃弗顿是10分，接下来的排序呢，排第6的是切尔西，也是10分，第7呢是利兹联队9分，同分的还有第8的赫尔城，同分9分的还有第9的利物浦。利物浦呢，你说这个赛季表现好不好？可以，但是呢，他的排名是比较靠后的，毕竟联赛刚开始这个分差没有被拉开，站在这个排名9，跟利物浦的身份好像是不太贴近啊。10是伊普斯维奇9分，排第11位的纽卡斯尔联队的8分，第12的水晶宫队7分，13的是曼联队6分，第14的考文垂6分。你看他这场比赛上来之后，他的一场比赛赢球，他就名次就有提升。15诺丁汉森林5分，16的维拉5分，17的桑德兰4分。降级区呢，3个球队，一个呢是伯恩茅斯，一个呢是热刺。热刺呢，你真是要奔着保级去了，两个队都3分。垫底的是富勒姆队，但是富勒姆队身上也是有2分的。
0: 好，这是我们说的英超的一些情况。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西甲。西甲的比赛当中呢，今天凌晨是第八轮保级和欧战的直接对话。莱万特呢，在上个赛季的时候曾经是双杀过塞维利亚的，那么整个主场的火力也不俗，但是整个后防线是比较脆弱的。那塞维利亚客场呢，三战不败，攻防呢都非常的稳健。矛盾对决呢是塞维利亚有望在客场带走三分啊，这是我们一个赛前的一个预测。莱万特这边呢，六轮比赛当中是拿了五分，联赛排在了第十七。对于他们来说呢，在保级区的边缘，所以是急需抢分的，尤其是像在这种自己的主场比赛当中。那么塞维利亚啊，七轮比赛呢是收获了13分，排在联赛第五。欧战客场的战斗力很出众，三个客场呢两胜一平保持不败的，一边呢是主场尚有战斗力，但是客场几乎拿不到分数，保级波动巨大的保级球队莱万特，而另一边呢是要去冲击欧战的塞维利亚。所以呢，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讲呢，赛前我们都是看好塞维利亚的。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呢，双方是占了一场平局，而且呢进球数不少，3-3的比分。比赛第13分钟，后防线送出了大礼，罗比尤尔呢打进了空门，塞维利亚1-0。比赛第55分钟，克雷亚强点破门扩大比分。比赛第57分钟，罗梅罗呢强点破门扳回一球。比赛第90+2分钟，这个补时阶段啊是非常精彩的四个进球啊。90+2分钟的时候呢，一脚世界波，德拉夫恩特凌空的抽射绝平。随后比赛第90+5分钟，绝杀球，罗梅罗的世界波破门。随后比赛第90+7分钟，罗梅罗呢是庆祝这个进球之后挑衅了主队的看台球迷，所以他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了。那么比赛第90+10分钟的时候，这是一脚独秒的绝平，恩杜克韦的独秒破门啊，莱万特就3-3了。这个你看，整个比赛过程当中不仅进球数多，而且呢这个补时阶段也非常热闹啊，不仅有这个两黄变一红，还有仨球啊，一共是6个。那我们来看一下西甲现在及时的积分榜单啊，排在第一的呢自然是巴萨啊，8连胜啊，24分。马德里竞技呢是19分，皇家贝蒂斯19分，皇马呢是18分，排在了第四。塞维利亚14分，排在第五。皇家社会13分，排在第六。阿拉维斯呢是11分，排在了第七。拉科鲁尼亚10分，排在了第八位。萨尔塔以及比尔巴鄂竞技、比利亚雷亚尔、西班牙人、巴列卡诺，还有赫塔费、桑坦德竞技、奥萨苏纳，这都是8分的球队，8分的球队特别多啊，就是2胜2平4负的。莱万特呢，现在是6分，排在第17；埃尔切同样6分，排在第18位；瓦伦西亚5分，排在第19；以及马拉加现在是4分垫底的一个位置啊。
1: 马拉加4分垫底啊。现在看呢，整个的联赛当中，你要说是保级分数是轮次一分是比较靠谱的。上个赛季呢，大家觉得刚才我说的两个球队现在，分数特别低降的级，大家可能印象最深的是狼队。其实呢，并非是狼队上个赛季五大联赛他分数最多降级啊，降的分数，不是分数最多，分数最少降级。分数最少降级的是梅西。但是呢，法甲跟英超的轮次不一样。梅斯。然后呢，这两个球队啊，他基本上这个降级的分数呢，应该一个17，一个19啊，他都是每一轮比赛得多少分呢？平均下来，每轮比赛是得了半分0.5。你这个表现你怎么能保得住级呢？所以说大家就看一下吧。你刚才提到的威尼斯，刚提到这个包括马拉加呢是8轮比赛4分，不正好半分吗？你这个是保不住级的了。
0: 但有一说一啊，有的时候呢，你要看就是具体在什么样的联赛当中。你比如说这个狼队，上个赛季当中我看了不能说是很多，但是看过几场狼队的比赛。就是我说实话啊，能实话实说哈。
1: 当然实话实说，咱就实话实说，再有这个精神。
0: 实话实说节目，就是实话实说，我觉得狼队其实踢挺好的，就我个人感觉，就是进攻有进攻。然后防守有防守，但可能防守和进攻比较来讲的话，防守更犀利，但你的 对，不是这个进攻更犀利啊，你的防守端可能稍微漏有点多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局面。但就是这个比赛，至少这支球队的比赛，我觉得是好看的。
1: 就这样吧，
0: 速度很快。
1: 最后一句话，陆林说到点上了啊，挺好的，其实跟挺好看的

0: 是两回事啊。有些比赛就这样，有些球队呢，
1: 我说了一大堆，就最后一句话在这儿。
0: 不是你刚才说这个表现挺好的，我还纳闷表现挺好打成这个样子，其实应该叫表现挺好看的，
1: 就比赛好看，
0: 哎，比赛挺好看的，比赛打得好看，跟你比赛最后拿到理想的分数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1: 是，
0: 我们经历过无数次了。这包括尤其是足球比赛，你比赛打的呢，每场比赛都是惜败，每场比赛都差一点，哎呀，这挺遗憾的。这场比赛你应该拿三分呐，但是你拿了一分，你应该打平局拿一分的，最后你没拿分，你就输了一个，你5-4输，你6-5输，你7-6输，但是呢，你就差一个球，你拿不到分数，对不起，这个分最后是非常残酷的啊。好，然后刚才提到了，因为马上开始是整个的欧冠比赛第二轮要打响了，是在10月14号的凌晨，就明天。
1: 嗯，
0: 这样呢，我们来说一下由国际足联实施的一个新的超长国家队比赛窗口期之后啊，各个俱乐部呢，这个两轮比赛的时间要达到一个月。
1: 对，
0: 咱们有感知。
1: 这个时间嗯，
0: 中超你想吧，咱们中超这轮比赛和上轮比赛间隔不就一个月吗？所以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提到，哎呀，这中超赶紧来吧。我当时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们就如此盼望这个中超来，其实我分析一下大家的心态。我有位朋友跟我讲呢，他现在就是从来没有过特别特别的期望中超联赛赶紧开启。大家觉得为什么呢？几种因素在促成。一种因素，
1: 嗯，
0: 这哥们是有套票的。
1: 不愁抢不着票，
0: 对，他是想
1: 去看，啊，你只要啊，你只要有比赛，我肯定就能去看。
0: 对，我这哥们儿是有套票，他就非常享受在蓑衣湾主场看大连队比赛，就是那种感觉。
1: 嗯，
0: 间隔一个月，就咱们就有一句老话叫五鸡六兽的。
1: 嗯，
0: 啊，五鸡六兽，这是有一个典故啊，就是那房子上那些东西啊，五鸡六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原因呢，我这哥们儿呢，他也算是一个国足的好见级别的粉丝，打引号。这个国足呢，给他没有带来任何的情绪价值。
1: 嗯，
0: 咱不讲这个亚运会啊，不是亚运会，不是这个U23梯队，咱讲的邵佳一的这国足一线队啊，他每场比赛都看了，包括那个84场比赛都看了，没有给他带来非常这个没有任何情绪价值没有。所以说呢，他就想在联赛当中呢着陆一下。第三个原因，其实最直接原因，因为大连队成绩好。
1: 嗯，
0: 他就想从这个球队从中超联赛上面呢去找一找自己的想要得到的一些情绪价值。
1: 是，其实这个也都是人之常情，很正常。你成绩好吗？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欢乐就更多，就感觉这个爽感更强。
0: 嗯，
1: 也包括昨天在下我们还在饭桌上也讨论了就是类似的问题啊，说这个昨天的这个比赛大家都有看，爽不爽？我们家小朋友说爽。
0: 嗯，
1: 妈妈，昨天大连英博4-0，太夸张了。原话，就是大家的这种球队所可以给你带来的感染力，其实还是很强的，可以带动你的心绪啊。
0: 对这场比赛呢，其实4-0的比赛比分，大家都没有想到。其实我个人解说完比赛，你说爽不爽？很爽，看球也爽。你说比赛也爽，四个球，你嗓子喊哑，其实喊哑都很
1: 也愿意是吧？
0: 对呀，啊。但是呢，你回头想一想复盘，就那场比赛的青岛西海岸。一定不是我们熟悉的青岛西海岸，
1: 对，就不太正常，我感觉是踢的。
0: 刚提到了，因为今年呢，整个的国际足联的比赛是超长的，对于每个地区的联赛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今年的欧冠的前两轮比赛，这个间隔时间呢也是长达了一个多月，所以说每个球队的这些状态啊、球员呢、伤病呢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呢，这新一轮的欧冠第二轮比赛马上开启之后呢，就机构数据公司就预测了一个新的排名榜。巴萨呢是1-5的数据升到了榜首，大巴黎、阿森纳以及拜仁慕尼黑队是1-6.5是并列在第二位的，皇马、曼城是开始掉队了。
1: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一个榜单啊。这个榜单呢，我们先说一下巴萨吧。巴萨这个有点猛啊，就至少这个赛季开始了之后，或者是说状态非常的火爆。因为现在为止呢，球队算上所有比赛加在一块儿，除了联赛，还有这个各种其他的这个欧冠啊、杯赛加在一起是9连胜，也是五大联赛当中呢唯一全胜的球队。所以他如此强势的表现呢，也让他们是1-5的这个夺冠的概率呢，登在了榜首的位置。那么在九月的这几场比赛当中呢，巴萨不仅赢球，而且他几乎是场场大胜，场均轰入的是4.3个进球。同时呢，他每一场比赛的丢球数是不到一个的，也就是说 进攻端进得多，防守端他还不漏。那么上个周末呢，巴萨所采用的是轮换的阵容，主场的3-0轻取了赫塔菲，也延续了国际比赛日之前的一个好的状态。那么这一个周的周中，他们欧冠呢将会在客场对阵的是加拉塔萨雷，对手相对来讲和巴萨比较来讲实力还是有差距的。那么巴萨呢也有望把自己的连胜记录延续到10场比赛。那也是为这个赛季欧冠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开局。明天凌晨比赛啊。
0: 巴萨的数据呢是处于领先状态，然后呢是大巴黎、阿森纳、拜仁慕尼黑，现在呢这几个球队的数据是一样的，是1:6.5，是在并列第二名的，属于第二梯队。大巴黎呢，过去两年欧冠那就摆在这儿啊，大家觉得你这属于开始有霸主的这种属性了，也是夺冠热门，这很好理解。但是呢，整个的联赛新赛季表现一般。法甲赛场6轮比赛打完之后呢，排第6。好在呢，法甲整体强度呢是不能说是跟其他跟英超肯定是有一定这个区别吧，所以大巴黎有足够时间作为一个调整，同时呢还可以把重心放到欧冠赛场。上周末呢，大巴黎你看他就大幅度的轮换了阵容，主场3-1轻取的勒芒。那么接下来呢，对曼城的欧冠比赛，大巴黎是非常有信心的。阿森纳队呢，新赛季势头不差。欧冠首轮比赛是客场1-0赢的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呢意甲联赛当中的表现也很好啊，但阿森纳开了一个好头，联赛5胜1负，上周末主场2-1胜的利兹联队，积分榜呢是紧紧追着曼城。周中呢是主场迎战里尔挑战，这场比赛我个人要讲的话，那里尔这场比赛凶多吉少啊。
1: 接着我们说拜仁，拜仁的这个新赛季的表现当中呢是中规中矩啊。欧冠首轮比赛呢主场5-0大胜的不得闪耀，德甲赛场呢是3胜2平，是不败的成绩，其实也不错。只不过呢，我们说这个德甲当中的霸主呢，可能对他要求更高一点啊。我们上周末客场呢对阵奥克斯堡呢，球队是2度落后，最终呢扳平比分，保住了自己的不败金身。那么新赛季当中，凯恩和奥利塞的表现也都持续火热，赛季开始之后呢，两个人分别打进了8个球和6个球，这也是拜仁状态这整个的主力的一个来源。当然球队客场的表现力呢是起伏比较大的，这两场平局不是3胜2平吗，这两场平局都是来自于客场比赛啊。周中的时候他们要远赴挪威去对阵的是维京，那么对手主场的这个人造草皮有可能对于拜仁来讲是一定的挑战，因为这个脚感还是不同的啊。
0: 很多这个职业球员曾经发生过一些极端现象，有些职业球员他甚至拒绝在人造草皮上进行比赛。你们考虑一下其他，因为这事情曾经发生过啊。
1: 他是自我抗议过吗？
0: 不是自我抗议，就是比方说这场比赛咱们去人造草坪比赛，然后呢，我是球队的主力，他会跟主教练说这场比赛你最好不要让我不要派我首发，的确这个场地我
1: 怎么控制，
0: 怎地怎地怎地吧，那个事发生过，各位啊，这事儿不是咱们在杜撰，是发生过呢。这个球员跟主教练提这个人造草皮的场地，你最好不要派我上场啊，主要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或这个东西咱们没踢过职业比赛啊。咱其实呢有一些人造草皮，如果场地很好，你像十一期间我去那个就我同桌的那个地方，我同桌不在那东港那边有一片场地嘛，我上那边去玩了一下，其实他那场地维护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也是人造场地的事儿。你看一下之后，你再跟完全草地场、自然草场的两回事儿，各位，真就是我说极端一点呢，你那个人工草地呢，跟这个自然草生长的，我都不怎么踢球，我都跟职业八竿子打不着，
1: 能感觉到。
0: 我那天还穿了一双比较不错的鞋，我老弟给我那双比较不错的鞋，算是那个就是。
1: 你穿你老弟送鞋去他那个场地玩？
0: 我们之前都穿大波纹去比赛嘛，然后那比赛呢，真是带钉的鞋，你踩一踩，我就觉得不太舒服，因为我们经常去这个梭鱼湾，去场边呢去梭鱼湾那个草，我们就踩一踩。青训基地我们去的更多，那青训基地5000草那是锚固草，你比梭鱼湾的草也更高一个级别。那么去看之后，你再踩一踩那个人造场地，那场地已经维护特别好了，东港那片场地，但是就觉得好像是两码事儿。所以说你别说职业球员了，职业球员这边呢，你有时候我曾经看到过这个事儿，他跟主教练说人造草皮这个事儿，他其实也可以理解啊。好，咱们接着说呢，刚才提到了拜仁慕尼黑队，再就是皇马、曼城两大豪门，他的这个数据呢，分别是1:8和1:10。皇马呢这个赛季表现的一般般。穆里尼奥好像是我们预期值是不是对鸟叔这边有点高啊，接手之后呢改观不大，联赛8轮就落后巴萨6分了。姆巴佩呢有进球，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他跟小熊维尼修斯这边呢共存的问题还没解决呢。 哎，维尼修斯那个触罚我没有看到，有没有追罚这个事呢？大家可以帮看一下啊。
1: 就是他薅头发那个是不
0: 是？哎，对，因为这个联赛当中有明文规定，他的处理意见的第130条。
1: 哎呀，你查原文了？
0: 不查原文，因为媒体提出来了，说我说这个薅头发你怎么能有追罚？追罚是2到4场。我说他的那人家媒体说了，
1: 把这个
0: 人家这个处罚条例当中的130条有明文规定，规定了薅头发，
1: 写了，
0: 这不叫薅啊，人叫拉头发，人家有明文规定拉头发这一条啊，怪不得人家
1: 给他放进去。
0: 对，梅尼修斯因为国家德比战嘛，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姆巴佩也是，姆巴佩跟梅尼修斯怎么去共存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然了，你看他作为14个欧冠的得主，皇马首轮比赛2-1击败国际米兰的表现，所以说他这个实力还是在的啊。
1: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曼城。这个和皇马相反啊，曼城这个新赛季当中呢，还是一路的高歌猛进的。在输掉了社区盾杯的这个比赛之后呢，球队现在已经是豪取了8连胜了，而且这个是属于强势领跑在英超的积分榜单当中。除此之外呢，虽然最近的这个负面新闻是比较多的，但是球队的训练啊等等都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上一场比赛当中是客场的3-0大胜利物浦，也延续了自己之前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这个周中的欧冠比赛当中，曼城的将会在主场迎战的是大巴黎，而球队呢刚和利物浦大战，所以这场比赛你战大巴黎的话，是不是体能方面会有一个小小的隐患呢？这个是我们画的一个问号。那么欧冠夺冠的这个榜单 TOP10 呢，首先呢是巴萨排在第一，1-52，巴黎1-5啊，大巴黎和阿森纳以及拜仁是并列的1-6.5。那排在第五位的，因为前面并列的比较多啊，所以到皇马这呢就排在第五位了，是1-8。排在第六的是曼城1-10，排在第七的是利物浦1-17。曼联呢是排在了第八位1-26，排在第九的是国际米兰1-37，排在第十位的是马德里竞技1-40。他排在后面啊。
0: 好，这是海外足球的事儿啊。接下来呢，咱们就关注一下中超，因为中超这一轮次打完之后呢，后续话题特别多。比如说呢，这个中超最佳阵容，评选出来之后给的是一个3-4-3，门将呢给的是严俊凌。的确是这样啊。你应该觉得给谁呀？好像还带着疑问呢。
1: 27轮呢？27轮，我自然觉得是李浩了。
0: 李浩轮次最佳呀。李浩丢了4个球啊，
1: 最佳倒也是啊，对对对对对。
0: 李浩赛后就把手套
1: 对他那个
0: 拍椅子上了都。
1: 他如果要是，对他如果要都零封了还行是吧？
0: 对对。
1: 但是他表现
0: 是谁也不能是李浩啊。
1: 他表现还是很出色，我脑子当中想的是他在这场比
0: 赛
1: 当中。
0: 你要这么来说，这个话这么来讲就对了哈。严俊凌呢，这一轮次表现很好，但严俊凌呢是今年应该37了。37。国门这边呢，好守门员，守门员年龄长，一般来讲呢，大龄的门将，
1: 他37也差不多了。
0: 大龄门将呢，很少过40，也就是说呢，37到39，严俊凌这个在国家队的门将位置呢，还可以有2年的高热的一个发光。那么接下来我们用谁？第一人选就是李浩。
1: 那肯定。
0: 但是之前呢，我们曾经试过谁啊？我们试过严炳良，但是好像效果一般。现在来看呢，李浩的效果应该是佘佳一主教练，你应该好好去打造他一下。李浩，你包括其他一些。那么，那我们那个大连英博队不行吗？北京国安也有啊，申花也有啊，包括之前曾经是试过那个简涛。那么现在呢，有几个人选，但是第一人选还是李浩。他是未来接替国足的第一号人选，包括你再往后数一数的话，那还是有啊。那包括那个于金勇也可以嘛，重庆铜梁龙那个姚浩洋也行啊，是不是？你看怎么去选吧。这一轮最佳的门将呢是给的严俊凌，严俊凌呢这轮比赛呢国足比赛表现那边大家就翻篇吧。但是到了联赛当中，严俊凌这边这高阶抵挡，还扑出对方的一个点球，力保球门的胜局，这球队的胜局，出战了90分钟，5次扑救，这5次扑救里面4次是禁区里面的一个扑救啊，3次出击成功，赛后得了分不低，8.5分，8.5分呢是仅次于上演了传射的梅伦多，分不低啊。
1: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三四三的话，这个后卫这边呢，第一个是金门虎的孙明谦。金门虎呢这一轮比赛客场呢是1-0绝杀的成都荣城，也是搅黄了对手想要在自己主场夺冠的这个庆功宴啊。一方面呢是成都队的确自己不争气，但另一方面呢你就要考虑到保级的金门虎的确是不好惹的，上下同心，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充分的展现出了自己球队的这种凝聚力和顽强的斗志。那么赢球了之后呢，对于金门虎现在来讲他的保级希望是大大提升的，当然也不排除下轮比赛就能提前完成保级的任务。那这场比赛当中呢，孙明谦的发挥很出色，基莱斯所打进的那一脚绝杀进球就是源自于他的助攻。你要知道你是在补时阶段冲到了对方的底线完成的突破传中球啊，所以呢可以见得他的体能啊是非常充沛的。那么出战了90分钟比赛，除了送出绝杀球的助攻之外，他还完成了一次射门，一次关键传球，触球呢41次，传球的准确率57%，对方半场传球6中3，传中球呢是2中1，带球次数15次，带球的距离171.0米。啊，尝试2次过人，防守端完成了1次解围1次拦截，尝试4次抢断，3次夺回球权，10次的地面对抗赢下了7次，2次的空中对抗全部获胜。那么和他对位的席尔瓦呢，全场比赛当中的数据是零突破啊，赛后评分呢是7.6。第二位后卫呢是来自于申花的金顺凯，这场比赛这轮次当中，申海申花呢是7-1的一场比赛的大胜，球队在攻防两端呢都能看到有出色发挥的球员。时隔3个多月之后呢，再一次获得首发机会出场的金顺凯，也的确展现出了自己现阶段不错的竞技状态，放手去稳固，并且呢在进攻端还能打进一个进球。这场比赛当中他出场90分钟，完成1次的射门及进球，触球62次，传球的准确率94%。那么对方半场传球呢是16中15，长传球3中1，带球次数22次，带球距离154.8米。那么尝试2次过人，防守端贡献4次解围，2次夺回球权，还有3次拦截。5次的地面对抗赢下了2次，那么1次空中对抗呢是获胜的，而且制造对手1次犯规，所以呢赛后是7.8分。最后一位后卫呢是来自于北京国安的拉莫斯，这一轮比赛当中北京国安是在主场击败了青岛海牛，那么在取得13轮比赛不败的情况之下，也直接送对手直接降级了，提前3轮比赛降级啊。其实我们说海牛这场比赛呢，他的攻势并不弱，因为他必须需要这场比赛来延续一下所谓的这个来续命吧，这么说啊。但是整个全场比赛当中轰出的14脚射门只有1次得分机会，而且还要去这个归功于御林军的这个防线。拉莫斯的这个表现当中呢，90分钟贡献了3次解围、1次拦截、5次抢断以及9次夺回球权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整个的比赛当中呢，触球142次，传球的准确率高达97%。对方的半场当中传球21中18，长传球是6中4，带球次数65次。尝试2次过人，全部都成功了。那么最后呢是8.0分的一个赛后评分啊，这是3个后卫啊，
0: 3-4-3嘛。接下来咱们说4个中场啊，4个中场这边呢，他给的是谁呢？上海的球队就占据了3个，因为毕竟这轮比赛有大比分嘛，两个球队都赢了，其中有一个还是进了7个球的大比分，一个无锡，一个梅伦多，一个特谢拉，然后另外一个给的是他竟然把这个阿契姆彭列到了最佳阵容当中的一个中场。当然行啊，就叫有阿契姆彭就行，只要这轮比赛你阿契姆放哪的，毕竟进这个最佳阵容当中，咱就是官方媒体这边给的一个最佳阵容当中，阿契姆彭放到了中场这样一个位置啊。但是呢我觉得这几个中场当中呢，我要排的话呢，特谢拉没有问题，特谢拉我甚至认为是这轮比赛中场表现最好的一个球员，他毕竟呢他是有一个7比的比分，他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嘛。其实另外一个呢，梅伦多也没有问题， 我倒是觉得刘主任汪海建也可以入围一下，可以拼一下，但是咱们尊重一下官方的一个评选。首先咱们说无锡，无锡呢123亚运队归队之后呢，首先亚运会的表现就很好，然后呢联赛带着山花队呢赢了一场7-1。这场比赛呢，为啥说无锡这边我有点异议呢？无锡这场比赛呢没进球也没助攻，

0: 但是呢，你如果看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无锡的作用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出战了83分钟，有三脚射门，关键是他全场有7次关键传球的这个数据是很好。赛后评分呢是8.0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梅伦多，梅伦多呢，我如果评中场的话，也会把他列进去。海港4-2赢的浙江，9场比赛不败了。梅伦多呢这次比赛为什么要把他列为最佳中场之一呢？因为他打进了重新回到球队之后的第一个进球，而且呢是那个凌空外的一个世界波。之后呢又助攻莱昂纳多锁定胜局，打出了下半程比赛最佳表现，打满全场，就这个数据不说了，他的赛后评分是8.8分，全队最高。梅伦多没毛病。最好的特谢拉，4个中场我排第一特谢拉，排第二才是梅伦多。梅伦多呢刚刚提到他这场比赛是一射一传，那么特谢拉呢7-1大胜云南玉坤的比赛，他可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全场进攻的发动机，整个的右路高质量传球不断，然后呢他不仅自己有进攻，还助攻的拉唐、谢鹏飞、金顺凯啊，都是有进球，威胁球呢传出去的也是这个数据最多的。67分钟比赛，他还没打满比赛呢。67分钟比赛，3次射门，其中1次射正，错失1次进球的机会，送出了3次这个助攻，有5次关键传球，制造了3次绝佳得分机会，防守1次抢断吧。赛后评分呢是8.9分的评分，对他的评分最高是来自于为啥呢？他是助攻的帽子戏法。帮助拉唐、谢鹏飞、金顺凯有进球，这个是他这一轮比赛最牛的地方，也是我把他列为最好中场4个人当中他是顶尖那个特谢拉，就是因为他的帽子戏法是助攻的帽子戏法。另外一个那阿基姆彭，阿基姆呢昨天有位朋友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把图 P 了一下啊，说是咱们在某一个公共场合那个地下通道的那个海报，阿基姆彭是一个王者归位的这样一个海报，我希望是哈，我希望是这样，咱能不能啊，咱们找一个地方，比方说户外大屏，有一些地铁的站点，核心人流比较多的地铁站点，咱们每一轮比赛呢，咱们就把呢表现最好的大林波队的某个队员呢，给他上一个海报，放到那个地方去，我觉得这个
1: 应该是可以的，
0: 我觉得肯定是可以，但是关键是咱得做这件事儿啊，
1: 而且你不还得往外掏吗？
0: 对，那是为什么又有人要有人做这件事，
1: 对吧？
0: 我昨天看到球迷，我不太清楚是不是他的一个 P 图，因为现在 P 的就是 AI 技术呢，已经 P 图之后 P 的已经是非常的完美无瑕了。阿基姆彭这场比赛是4-0大胜青岛西安的比赛，是全场19次射门，8次射正，转化率非常高，一人包办全部进球，职业生涯第一次大四喜啊！7脚射门，4次射正，1次关键传球，那赛后评分必须是满分10分。
1: 嗯。而且他主要的是这个状态啊，回过头来之后呢，就有这个，有球迷调侃了，说这个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传言过说要做这个外援的相对的这个调整嘛，其中呢可能就包含着这个阿奇姆彭。那么这一场比赛当中呢，这不是这个满分的10分和这4个进球，实在的确是也验证了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很火热。老将虽老，但竞技比赛的状态依然在啊。剩下的3位前锋呢，第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北京国安的法比奥了。法比奥呢这场比赛当中上演的是梅开二度，这也使得他的进球数达到了这个赛季的进球数呢是11个球。还有一点呢需要提到的是，法比奥呢也是成为了国安队史当中首位连续4个赛季的进球数上双的队员。前3个赛季呢他分别打进了是12球、15球和33球，总进球数呢达到了71个球，是仅次于张稀哲和张玉牛的。那么 这场比赛呢，法比奥在进攻端贡献了4次射门，还有其中的3次是射正的，打进了2个进球，整3次的空中对抗呢是全部获胜，所以赛后呢是8.7分的。第二位前锋呢是深圳新鹏城的韦斯利，这一轮次当中深圳2-2战平了河南队啊，这个结果呢对于双方来讲都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毕竟他们都需要分数，需要3分才能拉开和身后的保级球队之间的这个差距。那么新鹏城外援韦斯利呢这场比赛当中表现也很活跃，头顶脚踢的吧，5分钟之内就完成了梅开二度，出战了90分钟时间，韦斯利呢也是贡献了2次助攻，全部射正，射门呢是五十 7次啊，传球的准确率可以达到63%。

0: 那么赛后呢，他是得到了 9.9 分的最高分，也是全队的最高啊。第三位呢，就是来自于申花的拉唐了。和特谢拉的这个助攻帽子戏法不同的是，上海申花的另一端上演帽子戏法的就是这个外援拉唐啊，他呢一个人啊独中三球，也是申花获胜的或者是大胜的最关键的人物之一了。那么这场比赛他只出现了79分钟，但他完成了独立的八次的射门，其中呢六次射正打进了三个进球啊。出发这个出球40次，传球的准确率呢是89%的。那么在射手榜单当中，现在呢拉唐已经是打进了19个球了。那么在射手榜上呢，只有落后排在第一的奥斯卡是一个球。在剩下的三轮比赛当中，他也是有希望可以冲击今年的联赛金靴的。
1: 好的，各位，7:59，我们第一时段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呢到这里呢就先告一个段落啊，稍后8点档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0: 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8: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这个时间段呢，第二档节目一开始再次为大家做一个气象提示。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8点前后会转西北风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13到19度，旅顺12到20度，金浦新区12到19度，澄清岛经济区是12到18度，普兰店6到19度，瓦房店6到18度，庄河5到20度，长海是13到19度。另外特别提示，瓦房店、普兰店和庄河局部地区会有霜冻或者是冰冻。明天呢，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明天的最低温度是15度，最高温度是21度。

云起，龙行天下，虎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